0: 怎么能行？正因为风声紧，你更不能走。你要一离开我，一离开我们这座庄子，你这叫自投罗网啊，自己把自己送到湖嘴里去了。不行，你就住到这儿。腾来腾去就腾得过了年了，外边这个风声啊似乎和缓了一些，不那么太紧张了。林冲第九次提出要走，柴进一看实在留不住了，给他想了个办法。林教头，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恩公只管明言，你现在的处境是走投无路，那高俅势必要把你置于死地而后快。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光棍不斗势力，你浑身是铁，能连几颗钉？当务之急呢，你呀、啊、就得挺身走险了，不愿意干也不行了。我打算给你介绍一个去处，落草为寇。这两天我就想跟你说，我怕你不愿意。林冲点了点头，恩公啊，事到如今我也别无选择了，当贼我也愿意，只要他们抓不住我，迟早我要给我一家人报仇雪恨，干什么都行。好好啊，你要愿意的话，我写封信你带着，你赶奔山东了二洼，那有一处地方叫水波梁山呢、啊、最好你投奔那儿去。我那块有三个朋友，大寨主叫白衣秀士王伦，二寨主摸着天杜迁，三寨主云里金刚宋万，都是我的挚友。想当初他们跟你现在的处境差不多，都受过我多方的周济，现在他们混得不错呀。这跟你说，私下里我们也有书信往来，我把你介绍那儿去。你要愿意的话，明天你就可以上路。
1: 我愿意，我太愿意了。
0: 小旋风柴进当晚修书，写得非常恳切，写完了交给林冲，让他好好的保管，这就打点他上路应用之物。还不能带的东西太多，带了几套换身的衣服，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林冲选了一口非常快的扑刀，还有两把匕首，这是防身用的。那么到了第二天，柴进还不放心呢、啊、恐怕林冲走不出去呀、啊，就以行为打猎为名，带着二三十人都骑着马，让林冲也夹杂在人宠之中，好像手下的庄客，把面上的金字呢贴了块膏药挡上，亲自护送，一直把林冲护送出35里地呀、啊，到了平安的地方。他才把马带住。林冲从马上跳下来了，恩公啊，此番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只要有我林冲三寸气在，我是不忘大恩，请上受我一拜。趴地上磕了四个头，柴进也从马上跳下来，拉住林冲的手，千叮咛万嘱托，无非一些珍重的言语，两个人是洒泪分别。柴进回去咱不说，单说林冲按着指点的方向直奔山东水泊梁山，路上非止一日，担了数不清的风险，不敢走大道走小道，不敢住店，有的地方就在庙台或者村边庄稼地里边过夜。这天为了贪赶路程，天已经晚了，初春的季节，这不还挺凉呢。走着走着发现道边孤零零有一座小酒馆，林冲心想，不如我进去啊慰慰肚子。 喝点酒暖和暖和，顺便打听打听道路。就这样进了酒馆了，一个喝酒的也没有，就他老哥一个，把这里边拉过一把凳子他坐下，酒保过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林冲，然后满面陪笑，可以啊，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您吩咐下来吧。有酒吧？
1: 有，
0: 全都是开坛十里香顶好的好酒，给我打两壶来，另外给我切三斤好羊肉。
1: 哎，好嘞。
0: 小酒馆也没什么，吃着羊肉喝着酒，林冲往四边看看，这小酒馆也不怎么地，墙壁都熏黑了，心说这么背的地方能赚得了钱吗？嗯，除非我这样的人上这来喝酒也好，没人啊，说话方便。他把酒保叫过来，我跟你打听打听，水泊梁山离此多远啊？啊，你想去吗？
1: 正是。
0: 哎呀，倒是不远，可是呢，要进水泊梁山全都是水路啊，您不坐船不行啊，天到这般时候恐怕没有渡船了，今儿个您去不成了。是吗？附近可有店房？
1: 这可没有，
0: 除了我们这酒馆没有店房，您再想住店还得往回走，起码得走出25里地去。那糟糕不糟糕？我说伙计，麻烦麻烦你，无论如何你给我找一只渡船，我不怕多花钱，另外我也不能让你白跑腿儿，拜托了，怎么样？你怎么这么着急？不，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进水泊梁山。那么请问您去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去看望三个朋友。
0: 哎呀，这玩意儿难了，我试试看啊，倒是有几个船老大跟我不错，今儿个都没上来，我看看，一会儿哪怕来一个呢，我就跟他谈谈这个事儿。您甭着急，您先喝着。哎呀，拜托拜托。伙计说着话一挑帘进了里屋了，时间不大伙计出来了，在他后边跟出一个掌柜的来。好，这掌柜的身高9尺开外，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挺长一张大鱼脸，麻刷子眉，蛤蟆眼睛，满脸都是大疙瘩，还挂着一层水锈，证明他经常的下水。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对襟的长衫，腰里系根带子，背着手从里屋出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是打量林冲，把林冲看得直发毛啊，心说呀，怎么了？要出事？为了防备万一，林冲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身边那把朴刀，心说不行啊，抄起刀来我就拼命。可这掌柜的看了一会儿，乐呵呵的一抱拳，朋友，凭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1: 啊，
0: 我乃东京人士。快活的，方才我听伙计说你想雇船进水泊梁山。
1: 啊，正是。
0: 好吧，我呀就认识一个船老大，跟我交情还真不错，只要我一句话甭多给钱，他也能把你送进去，你看如何呀？
1: 哎呀，
0: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我这厢多多谢过了。
1: 哎，不必不必。
0: 这样吧，您要吃不得驴儿，跟我到后边来，我领您去见见他。
1: 行了，
0: 林冲信以为真，赶紧把账算了，提着朴刀跟掌柜的往后院走。感情这后院十分宽阔呀，等进了角门又穿过一层院子来，前面这个主不走了， 冷不丁把身子转回来，俩眼瞪得溜圆。站住，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你要进水泊梁山，所谓何故？说
1: 呀。他变了脸了。
0: 林冲刚然一愣，就发现身边左右唰唰唰唰唰出来十几条汉子，都是短衣襟小的半，各拿刀枪在手。别动别动别动，把林冲给逼上。林冲双手合刀，往后倒退了一步，把架势拉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林冲就问我说，朋友，远日无冤，素日无怨，你这是何意？何意？我问你呢，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进水泊梁山？你找的是谁？
1: 啊，我找的是白衣秀士王伦、
0: 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三家寨主。你叫什么名字？
1: 林冲，豹子头是也。
0: 林冲，哎，莫非你就是东京想当初做过80万禁军的教头林无师？
1: 正是在下。
0: 你可认识三位寨主？
1: 不认识。
0: 经人介绍。
1: 谁介绍的？
0: 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
1: 有何为凭吗？
0: 有书信在这里，能否拿出来我看看？
1: 可以。
0: 林冲把书信拿出来往上一线，这主接过来可没看内容，看个信皮就看出笔体来。
1: 哎呦，我林武士，您怎么不早说呀？好悬发生误会。
0: 你们听着，都是自己人，退下退下。那十几个大汉这才走了。这人呢马上和缓下来，也不瞪眼了，满面陪笑，把柴的官人这封信又还给林冲。
1: 林教头，多有得罪呀、啊！
0: 实不相瞒，在下人送绰号汉帝忽律，我姓朱，我叫朱贵，这座小酒馆就是梁山开的，也是梁山大寨在此放下的眼线。说句我们行话，这是踩盘子的地方。误以为您是官府派来的细作，您这一说我们才明白。
1: 哦，林冲一听高兴，感情见着梁山的人了。
0: 彼此施礼，二次进屋，这就不是前屋了，让进内宅一座密室。汉帝忽律朱贵这才说，
1: 林教头，您的事儿我们早有耳闻呐、
0: 啊。离此地不远，大集之上都张贴着布告，官府到处通缉于你呀、啊。
1: 哎，
0: 我的所遭所遇真是一言难尽啊。经柴的官人介绍，让我到梁山入伙，故此我才来的。
1: 欢迎。太欢迎了，
0: 林教头，您真要加入我们梁山，
1: 嗨，
0: 甭提有多棒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天是王大，咱们弟兄就是王二，省着受朝廷那帮王八羔子的气呀、啊。
1: 太欢迎了，
0: 您呐、啊、今天去不成了，
1: 太晚了，
0: 委屈着在这住一晚上，明天早晨我陪您进山。林冲高兴的不得了，谢过了之后安排了住处，一晚无话，次日平民早早起来梳洗已毕，朱贵把店房的事情安排了一下，陪着林冲往后走，感情推开后门一看呢，这就是何岔，
1: 河岔里边的芦苇都有一方多高。就见朱贵

在墙上摘下一张弓来，拽出一支响箭。这支箭呢是带响的。闵朱红搭悬扣，对着芦苇里边就射了一箭，啪！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把信号发出去了。又等的时间不大，就见芦苇对面转出三只小船来，两头尖大肚黄油漆的，每只船上都配备四名水手，船头上站着个小偷，看得出人家经常吃这碗饭，非常熟练啊。小船眨眼之间靠了岸了，朱贵陪着林冲上了船，交代了几句，小船一掉头钻进苇塘。感情那苇塘的里边有河道，都是人家开辟出来的，就像捉迷藏似的，转哪转哪转哪，把林冲都转迷糊了。再往前走，水面渐渐的宽起来，又走了一程，往前看，一望无际，不浪滔天。尤其起的也早，雾气沉沉，一眼望不到边。正所谓无风三尺浪，这小船是乘风破浪，以最快的速度往东边去。林冲和朱贵一句话不说，朱贵啊怕林冲见着水发晕，故此还抓着他膀子。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时辰，烟雾逐渐的散去，看得清清楚楚，前边就是梁山。等靠了岸了，林冲才看明白，岸上全都是喽啰兵啊。众人一看朱贵，全打招呼呀，他怎么这么早来了啊？各位早早早早，我来送个朋友。有人用钩杆子把船搭住，拽在岸边。朱贵陪着林冲弃舟登岸，船呢走了。朱贵陪着林冲又顺着盘山道开始进山。林冲一瞅这梁山真是个好地方，不仅形势险要，而且防范甚严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还调着战壕，密排鹿角，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真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好地方，好地方。官军想要平梁山，得派多少军队来？没有个七千八千人，恐怕拿不下来啊。林冲是越看越高兴，过了三道石头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这院也宽敞，林教头稍后片刻，我给寨主先送送信。朱贵进去了，要等一会儿，朱贵出来冲着林冲一摆手，请。林冲跟着他进了聚义分金厅。哎呦，这座厅房也十分宽敞，大概有九间房子那么大，全都打通了。在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台上四把金摇椅，有仨主在那坐着，旁边还把椅子是空的，看来那是朱贵的椅子。后边有四扇洒金的屏风，两旁排列着四十名彪形大汉，这墙上都挂着硬弓硬弩，地上都摆着铁锁盾子，还有十八般兵器。林冲往上一看，正中央这个主浑身上下一身白，头戴软象巾，身穿素缎团花袍，小眼

朱贵领着林冲走进分金厅，来见梁山三位头领。一介绍，穿一身白这位就是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那个尖嘴猴腮那小个是摸招天杜迁，那矬胖子那小个是云里金刚宋万。说到这儿呢，咱们简要的介绍介绍，这个王伦也是东京人，这家有学问，双手会写梅花篆字，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在东京十家大财主当中就有他们家一份，老王家王百万几乎无人不知。但是到了王伦这辈上，家业过败，他呢非常爱惜武艺，除了念书之外就使枪弄棒，那小伙子也挺狂，结果得罪朝廷的权贵闹翻了，人家有意给他小鞋穿，天汉桥呢发现个死岛，就扣到他身上了，非说他害死的人，就这样派出差役要把他捉拿到案，进了监狱就得死刑。王伦得这信儿，连夜逃出东京，无处投奔，最后跟伙弟兄到了梁山了。那阵的梁山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王伦花了一定的心血呀，因为他读的书多，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就根据这些知识修的梁山寨。之后呢，杜迁、宋万两个人领一伙人前来入伙，这两个人也是打死人命，在家待不住了，王伦正好缺少左膀右臂，把他们俩收留了，一个是二寨主，一个是三寨主，越聚人越多，现在手下不到1000人，差不多少，仗着有利的地形击退了官军数次围剿，声势大振，现在都知道有个水泊梁山大寨主是白衣秀士王伦。但是王伦这个人有个毛病，心胸狭窄，挺妒忌，凡是上这入伙的人都得不如他，不管是文学呀还是武艺，得比他矮着几等，那他高兴，准保还热情款待，要超过他呀他不高兴，想什么办法也得拒之门外。今儿个林冲倒霉倒这上了，汉帝忽律朱贵呢也是一位绿林好汉，现在是第四把金交椅四寨主，他被派到外边专门管踩盘子的事情，属于梁山的耳目，负责这方面的一个小头头。可这个人海椒对林冲那崇拜的不得了，满心高兴来见三位头领，把林冲叫过来做了介绍。宋万和杜迁都站起来了，哎呀林教头久闻大名，欢迎欢迎，都是热情款待以礼相待，唯独这王伦大身没欠，往虎皮交椅上一靠，洋洋不睬呀！你是林冲正是，财大官人的信带在身边了，带在身边了。这朱贵给介绍的，就这样，林冲把信拿出来，双手呈上。王伦看了看，不住的嘬牙花，一个劲儿的皱眉。看完了又叫宋万和杜迁看了看，这俩人啊也识字，看完了就问大寨主，大哥这可是好事，柴的官人借出来的，一点错没有，您看怎么安排？王伦嘴可没说，心里头想，这林冲当初是80万禁军的教头，精多见广，武艺超群呢、你看。

他没等正式入伙呢，这帮人对他是如此崇敬，将来他要在梁山有一定的位置，振臂一呼全都响应，那到了时候我不就完了吗？再者一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迟早这林冲要坐稳当了，一脚把我蹬开，我怎么办呢？不行不行啊，这种人说什么我也不能收留，他是内心这么想的啊，抹不开说呀，那显着他成什么玩意儿呢？所以还接茬演戏。哎，林教头请坐请坐，哎，下边准备丰盛的酒宴啊，给林教头接风。林冲呢是个正人君子，也没多想，认为这事儿成功了呢，不然的话能请吃饭吗？连朱贵也陪着，边吃边谈，林冲就把自己所遭遇的事情从头到尾详细讲说一遍，旁的人咬牙切齿，十分同情，唯独这王伦是皮笑肉不笑，嗯嗯啊啊，是敷衍了事。哎，林教授，是这样的，您身负绝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您要上我们梁山入伙，我是双手欢迎。你看得出我们的弟兄也非常欢迎，不过呢，我们梁山刚成立不久，水浅养不了您这条大鱼。林冲一听坏了，当时那脸就变了。林冲静静地听下文，王伦接着说，您要在这儿就屈了您的材料了。我的意思是说，您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尽力而为，您呢挪有找那山头高的山寨大的地方去入伙，我们这小庙容不了您这大神仙。林教头，对不起对不起。你说林冲说什么？人家不要，非得厚着脸皮赖到这儿吗？林冲这脸就红了，低头无语。可这阵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汉地忽律、朱贵，这三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眼光。杜迁说话了，大哥，您这叫什么话？林教头千里迢迢冒着风险前来入伙，咱们就应当双手欢迎，给他安置个差事。要说咱们梁山安排十个人八个人不成问题，就是职位差着一点儿，活累点儿，我想林教头也不会挑剔，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何况柴的官人还介绍了一回，咱们都受过柴大官人的好处，我看您还是收回成命，把林教头留下吧。朱贵也说，是啊大寨主，留下吧，像林教头这种人那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对我们梁山没有什么不好啊，只能带来好处。可这帮人不是大寨主做不了主，你一言我一语这么一说，弄得王伦非常尴尬。哎，这位这位，哎呀各位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方才说的清清楚楚，人家林教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上了咱这小小的梁山，你说让他干什么？安排一个小事儿干吧，屈了人家的材料，安排大事儿吧，这林教头您可别挑这理儿啊，难道说还能让我把这位置让给您吗？不管干什么事儿，得有先来后到，是不是呢？你说呀，不让给您吧，这玩意儿又不好意思，真叫我左右为难。啊，林冲一听是这个意思，明白，赶紧站起来。大寨主，您多想了。我林冲乃是
是亡命之徒，走投无路。我这次到梁山入伙，绝没有其他的意思。哪怕您叫我做个普通的喽啰兵，甚至打更下夜，干什么活都行，我就非常高兴的，绝不敢有其他的想法。这，哎呀，话虽如此啊，我焉能大材小用呢？好的，既然林教头这么说，那就把你留下。那可是按着我们入山的规矩，你得递一张投名状啊。林冲说行，那可以。那把笔纸拿来。林冲啊，不明白什么叫投名状，认为得写一张啊字据，表示表示决心，我方才怎么说的我都写上。哪知他这一说，大伙都乐了。朱贵说呀，您理会错了，这投名状不是写什么，按照我们梁山入伙的规矩，在没有正式入伙之前，您得做波买卖，杀个人，表示您入梁山的决心。我们都这么干，大寨主是让您呢也这么干一回。这好吧，不能因为我破坏山寨的规矩，那我就立一份投名状。白衣修士王伦这才乐了，哈哈哈，不着急不着急，吃完了之后先安排住处啊，你再考虑考虑，愿意的话呢，明天我派个人陪着你，就按我们的山上规矩办事。哎呀，林冲这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心说吃哪碗饭也不容易，这占山为王还有这么个规矩，先得做波买卖，还得杀个人啊。可也是啊，要不人家人不放心呢，你要反悔怎么办？为什么非要杀个人呢？就是把归路斩断，只能往前不能退缩。我既然要投奔梁山，也只好这么办了。到了第二天，王伦派了个得力的伙计，也是他的弟兄，上了一只船，横穿水泊到了对岸。等弃舟登岸之后，小船钻芦苇里藏起来了。这是梁山的东边，古木狼林，道路崎岖呀。那伙计就说，林教头，你看你选个地方吧，你先藏起来，我在旁边给你打下手，要有买卖千万别错过啊，按照我们山上的规矩办，只要您办到了，我们都欢迎您入伙。好好好。林冲拎这把朴刀翻岗子跳山梁，在道边上藏起来了，往大道上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林冲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就凭自己80万禁军的教头，家趁人质，结果落到这步田地，拦路抢劫，还要杀生害命，这可不是我林冲愿意干的。等着吧。结果等到日头往西转了，连个人影都没有，陪他来那伙计在树后头转过来，林教头，算了吧，看来今儿个是没希望了。林冲说好，那咱就回去吧。又回到大寨，吃完了晚饭来见王伦，王伦仍然是皮笑肉不笑，怎么样，林教头开张没有？今天不走石器，一个人都没碰上。林教导，咱们可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儿个不算，今儿不算呢，你就等于啊，踩踩道。从明日开始，我给你3天期限，3日之内，你要能立上投名状，你就可以在梁山入伙。3日之内仍然像今天这样，那讲不了说不清。

您呢就另投别处。说了几句话，一甩袖子他走了，给规定了三天。等到了第二天，林冲让那人陪着又到西边埋伏，结果又是空去白回。回来见王伦，王伦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又埋伏，又空去白回。回来又见王伦，王伦说，林教头，你这几天都白跑的了，令人失望。如果我们梁山的哥们儿都像你这样，就得喝西北风了。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还像这样，你就不必来见我了啊！我已经告诉手下人都给你准备好了，没人那北边找谁去？林冲就不抱希望了。埋伏好了，眨眼之间等到过了晌午了，林冲就跟那小喽啰说，兄弟，你这几天也不容易，陪着我也吃了不少苦，我看算了吧，天到这般时候，无有过路的行人，我回去把我的东西拿着，另投别处吧。别，您别性急呀，还有半天呢。倘若咱们先脚走了，后脚就来了买卖了，你说咱不得后悔一辈子吗？再等等。哎，你看来了。林冲也打了个冷战，揉揉眼睛往小道上一看，可不是，远处有个小黑点儿，越来越大，这回看清楚了。是个人呢，挑着挑，前面是个大行李，后头是一只木箱，看那意思挺沉，把挑挑这主累得四臂的汗流，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走的倒挺快，后边好像还跟了一个人，一共就俩人。小喽啰眼睛一亮，林教头来买卖了，说什么可不能让他们过去。就看您的好，你闪退，你爬。小喽啰闪身躲到树后去了。再看林冲把衣服的笔尖往这掖了掖，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掌中的扑刀一晃，嘡，从石喇子跳下去，把道路给拦住，把掌中的扑刀一晃，高声断喝：“呔，别走了！”飘飘那人正低着头往前走呢，冷不丁听着一嗓子，吓一哆嗦，抬头一看，我的妈呀！把飘扔下，回身就跑，没费事，把东西就得到手了。那小喽啰赶紧从树后头转出来，飘着飘进了树林了。买卖算开了张了，东西得到手了，还得杀一个人呢。林冲没有办法，压刀在后头就撵那个人。咱不说俩人吗？那个人在后头。结果这么一耽误，后边那主上来了，就问前面这个飘飘的：“怎么了？哎呀，遇上劫道的了！主人呢？快点吧！哎呀，追来了！不必怕，躲在我的身后。”再看那主一伸手啊，把腰刀拽出来，不但不躲不闪，迎着林冲就上来了。到了近前豹子头，林冲仔细打量，不由打了个冷战。一看这主比自己高的能有一拳，宽肩背后扇子面的身材，一张简面，宽宽的脑门，扫帚眉，大钢铃眼啊。这人也在30岁左右，稍微有点红胡茬，俩眼倍儿亮，一看是个练家子。倒霉不？头一天开张碰到茶口上了。再看此人使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刀，这口刀是分量加重啊。林冲前半辈儿净摆弄刀枪了，太内行了，一瞅人家手里使这家伙事儿，就知道这位不是一般的人。仔细一打量，这位啊，从眼角到腮帮子太阳穴有一巴掌那么大一块髻，青色的髻上还长了一撮毛，显着十分的凶恶呀。

0: 这股把宝刀一晃，厉声断喝：“好啊，小子，遇上土匪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沿路打劫！小子，你是活腻呗？洒家今天要结果你的性命，招刀！”砰砰砰砰砰砰！两个人站在一处，等伸上手了，林冲才发现这个人武功超群呢，掌中这把刀呼呼刮风，寒光闪烁，刀法惊奇，是神出鬼没。林冲心说，也就是我呀，要换个旁人焉有命在呀，我怎么那么倒霉？看这意思，不但杀不了人家，还得叫人家把我收拾了。可对面那个主也吃惊非小，他没想到一个劫道的土匪有这么高的本领，而且正门正户，受过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其实说，也就是我掌中这把宝刀，要换个旁人，焉有命在？我今天还真得豁出一头去，因此刀招加紧。最后就听见啪啦啦，两把刀搅在一起，全飞了。哎，俩人都弄了个净手，刀不要了，动拳脚吧。二人就厮打在一处。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上回书正说到林冲劫道，遇上了一条好汉，两个人的武艺平平，打的是难解难分，最后把手里的刀全都别掉了，两个人就动了拳脚，几十回合还未分出输赢，最后就厮打在一块儿，滚上滚下，是拳打脚踢，玩了命，真好像两条猛虎一般，把那个喽啰兵吓得舌头吐出多长来，收不回去了，早就撒脚跑回去送信儿。在这时，梁山的三位寨主全都赶到了。王伦告诉先别动手，看一看。又一看，这两条猛虎打得太棒了，从来没开过这个眼。后来一想，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赶紧过去劝劝吧。王伦提袍在头前，杜迁宋万在后头，高声喊喝：别打了，别打了，住手！二位手下留情。仨人过来把俩人给劝开了。当然了，林冲也落了个鼻青脸肿，那位脸蛋子腮帮子也大了三号，顺着嘴角也淌下血来。等拉开之后，王伦一躬到地：壮士受惊了，受惊了，哈哈哈哈哈哈，真没想到阁下的好棒的功夫啊，我算开了眼界了，请问尊姓大名啊？
1: 先别问我，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呢，是梁山的好汉，在下白衣秀士王伦师爷，这是我两位兄弟，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师爷。
1: 啊，闹了半天，你们是占山的山王。
0: 您算猜对了，那么阁下是？
1: 在下姓杨，
0: 我叫杨志。说着用手一指脸上那块痣，
1: 看见没？正因为我脸上长了这么大一块青痣，人送绰号青面兽。
0: 师爷，哎呦，王伦乐了。想当年我在东京之时，我听说武侯杨令公有个后人青面兽杨志，叫杨志军呢、啊、那么就是阁下吗？
1: 不错，正是洒家。
0: 呵，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0: 欢迎啊，欢迎啊，来来来，把杨志军请进山去。不容分说，前呼后拥把杨志接进水泊梁山。到了这儿才给介绍，说刚才跟您伸手着也不是外人，东京80万禁军的教头林冲林武师啊，怪不得你们二位打了个四军力敌呢，全都是虎将啊！哈哈哈哈，今天可谓英雄大聚会，来人，准备酒宴。这杨志还说呢，
1: 哎，等等，我还有个行李呢，被你们给抢来了。
0: 放心，什么都不带丢的，我们完好的给保存着呢，您就喝酒吧。
1: 这玩意儿俗话说不打不交嘛。林冲走过来跟杨志道歉，杨志也说了几句客气话，排开桌案，众人归座。
0: 主座头一把当然是白衣秀士王伦，挨着他的杜迁、宋万、朱贵，那面两位就是杨志和林冲。那么吃着饭中间无话不谈，贾山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呢，谁敢不听呢？就在京里头派出10个智军去护送和采买这些东西，这10个智军之中就有杨志一个。等到了南方之后，有钱好办事儿，把这些石头都取起来，可把杨志吓坏了，心说怎么那么倒霉。后来也不知为什么，道君天子又下了一道旨意，免去他的罪名，当堂释放了。不过官是丢了，就这样杨志捡条命。但杨志一想，我们老杨家祖祖辈辈为国家效劳啊，到我这辈上成了无耻的白人，对不起先人呢。他还有点不死心，官司结束之后，求亲靠友凑了不少的钱，叫个人挑这挑，准备回东京上下打点，还梦想着官复原职。正好走到水泊梁山被劫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杨志这人是直肠子，一点也没隐晦，把经过讲述一遍。王伦听完了一笑，杨志军，我斗胆说几句，你在官面上吃那碗饭有什么意思？天下的武官都得归高俅管，高俅算个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个市井的泼皮，是个无赖吗？就因为会踢球，博得当今天子的好感，破格提拔，叫他做了3司太尉、经营殿帅。你在他的手下还能好得了吗？再者一说，朝廷腐败，做那官啊，只能是留下骂名，不如听我良言相劝，干脆就在梁山入伙得了。你看咱们弟兄还挺投缘，你要在这块跟林教头同时入伙，让你们做4寨主和5寨主，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欢迎欢迎。那位说，王伦今儿个怎么就大方了？王伦怎么想的呢？要留一个林冲啊，他不愿意，他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迟早林冲得超过他去，他怕呀头把金交椅坐不住。哎，有个杨志情况变了，他想利用杨志挟制着林冲，心说你林冲不有能耐吗？杨志也不刺激你，我把杨志抓住，利用他控制着你，你就有那种野心，你也不敢了。哎，我是稳坐头把金交椅，另外我手下有这2员虎将，还怕什么呢？他是这么计算的。结果人家杨志还不干，杨志一笑，大寨主多谢盛情啊，无奈我东京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办，实难从容。

这样吧，如果将来有了机会，我肯定来找大寨主，到了那时也可能入伙，当个普通的喽啰我也满意。林冲暂时算有归宿了，安下他不说，话分两头，单说青面兽杨志带着那个人飘着飘，路上无话，到东京了，先找座店房住下。他在东京多年了，那熟人不有的是，打这住下之后就上下打点，干什么也离不开钱呐，投亲靠友，斋斋戒戒，拉的满屁股都是饥荒。将来如果官服了原职，再还人家呗，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打点光了，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了，可以见高俅说话。单说这天高俅升了厅了，有人把杨志带在里面，杨志赶紧跪倒给太尉磕头。偏赶这两天的高俅啊，心不痛快，无精打采，沉着脸往下看看。你是哪个？卑职杨志是也。高俅懒洋洋的把杨志的档案拿过来，那年头就有档案，什么事情都得记录在册，随便翻了那么几篇，看着看着，高俅冷不丁把脸色变了，啪一拍桌子，走，好胆大的杨志，奉皇王圣旨到江南去运石头，去了十个人，人家九个人平安无事都回来了，怎么单在你身上出事呢？别人也走水路，怎么不翻船？你怎么就翻船呢？你这是诚心找朝廷的别呢，耽误了工期，造成了数千两白银的损失，你还觉着委屈不成吗？本应当治你于死罪，因为天子圣明将你官职一撸到底，不究既往，你就算捡了个大便宜。你看你这个人得寸进尺，你还多方打点要官服原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准！提起笔来唰一抹，完，整个把他这个勾了。再想扶植，势比登天。杨志都傻得下头，这钱白花了。原来花钱的时候，很多人向他保证，你放心，我们跟太尉已经商量好了。太尉一点头，你就官复原职，你瞧好吧。结果适得其反，高俅一甩袖子退了堂了。杨志没办法，失魂落魄回到店房之中，几个月的奔走忙碌都化成泡影。这怎么着？哎呀，往后我得干点什么呢？消息传出，借他钱那些人都来找来了，一听说杨志做官无望，怕钱还了，都来逼债，把杨志给逼的脑袋比车轱辘还大呀，只好给人家说好话，你们放心，这钱还不了，我现在就想办法，月底之内一定还清各位，你们放心吧，放心。杨志多攒过过这种生活，债主逼门呢，连说再骂呀。杨志一看没办法了，生活出路都没有，欠了那么多电饭账，不都得还吗？你看过去店房的掌柜的笑脸相迎，一听说他当官无望，马上就变成恶面佛了，怕他跑了，叫俩伙计看着他。杨志心说，我怎么能受这种窝囊气呀？这怎么办？看来呀，还不如听王伦的，我要在梁山入伙有多好，何必受这窝囊气呢？可世上没有后悔药，

杨志到了第二天，一狠心，夹着这口宝刀上了街了。他也没卖过东西，找个地方蹲了能有两个时辰，也没人理他。后来杨志才想起来，对呀，得插上草标，人家才知道哦，这是卖东西的。不然的话，谁知道我在这等人是干什么呢？最后把这刀上插个草棍，挪到天汉桥去卖去了。天汉桥是个热闹地方。杨志长这么大没卖过东西，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低着个头，梗梗着个脖子，抱着这口刀，刀上插的草棍，就他像凶神似的，明想买刀的人也不敢买，日子都要往西转了，还没开张，杨志一口饭都没吃，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桥旁边一阵大乱，老百姓四散奔逃，做买卖的都收了摊了，做买卖的赶紧落荒关门，快跑快走，大虫来了，大虫来了，快关门。把杨志也闹毛了，大虫来了，这大虫是什么？就是老虎，一般的老百姓啊，管老虎都叫大虫。杨志心说，这是京城啊，哪来的老虎啊？这不胡说八道吗？您说要没有，怎么把老百姓吓得这样？他可没动地方，脑袋像拨浪鼓似的，他四外撒嘛。可正在这时，他发现来个人，这位就是大虫。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顶，膀大腰圆，是腚大腰寒，显鼻子显眼，跟一面墙差不多少。上身光着膀子，护心毛都有一寸多长，高网牛心发短，大脸盘子，满脸的横肉，能有个三十七八岁，胸脯好像扣俩大板，身上那腱子肉都翻翻着，可能喝酒喝的太多了，五官挪移，眼圈就有点发青，衣服在肩头上扛着，晃晃悠悠直奔天汉桥。那旁的人都跑了，杨志没跑，这主一眼看见杨志，干什么呢？杨志一看是醉鬼，哦，他就是大虫，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杨志属于中层的军官，平常不接触老百姓，他怎么能知道本地的情况呢？这家伙姓牛，叫牛二，人送绰号无毛大虫净街虎，是天汉桥一带有名的恶霸。咱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地痞、流氓、恶霸什么年头都有，你就是现在这流氓无赖也有的是，什么踩狗屎也惹不起他，就把他惯成了，所以他就叫净街虎。为什么老百姓跑？不跑就得吃亏，他打你白打，白吃白喝，外带白拿，这样的人谁不怕呀？可杨志怎么能知道呢？这牛二这小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杨志，我你这刀怎么要卖呀？啊，要卖，要多少钱？十要三千贯。多少？三千贯。吹你妈的吗？你他妈唬人呢，铁片的刀就要这么多钱，你他妈也太狠了，把刀拿过来我看看。他把蒲扇一般的大手张开了，就抢杨志这把刀，那杨志能给他吗？杨志往旁边一闪，没给他。哦，这家急了，妈耶，他妈的，在天汉桥一带谁不得听我的？你是哪跑来的野杂种？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今天老

0: 老子我非教训你不可。青面兽杨志在街头卖刀，没想到遇上个无赖进街虎牛二，这家伙把杨志紧紧的缠住，没完没了啊，非要夺他这把刀不可。那杨志是武将出身，性如烈火，那平时啊张手就打人呢、啊、可到了现在他就得忍着，恐怕惹祸。杨志把这火压了又压，忍了又忍呐、啊、一个劲儿跟牛二说好话，朋友你喝多了吧，你看你酒气凶人，这刀啊你要不得，这玩意不是玩的，这是杀人的利器啊，算了算了你快走吧。这么一说呀，牛二还来劲儿了。
1: 什么？我问你，
0: 你为什么虎东京的人拿把破刀愣说是宝刀？怎么知道他是宝刀？为什么要那么多银子？杨志冷笑一声，这玩可不能唬人呐、啊、这不是普通的铁片，这的确是我家祖传的宝刀，它有三大特点。
1: 你说说、什么特点？
0: 第一，我这把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第二，能够吹毛利刃。第三，能够杀人不见血。
1: 哎呀，真他妈能吹牛啊！我乡亲们，大家都听见没有？都听见没？
0: 这小子说这三点，你们都听真处了吧？要达不到这三样，就说明你唬人。我说要能达到这三样，刀我买了，多少钱我也要，没钱我去借去。说着这牛二在衣服兜划拉了半天，哗啦哗啦直响，掏出了有二三十个铜钱，一个一个落在一块也挺高，那么一大摞呢，就放到天汉桥那桥墩上了。
1: 看着没，你不说你那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吗？你把这摞钱给我剁开，剁不开今天爷爷就不能饶你，我就把你这口刀没收。
0: 杨志呢心说，围观的人这么老多，你知谁是行家呀？那我就试一试，让他们知道知道我这是宝刀，倘若遇上识货的，我这刀就可以脱手。所以杨志呢也是有意的卖弄，把刀拽出来了，让看热闹的人都远远的闪开。杨志走向桥墩，把刀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各位上眼！”
1: 咔嚓，
0: 把二三十个铜钱是一刀砍断，齐刷刷给劈成两半。再看刀刃完好无损，围观的老百姓是齐声喝彩：“真是宝刀！”好快的刀。
1: 牛二看看，行行行行，这头一条做到了，你再给我练练吹毛利刃。
0: 说这话这小子也不怕疼，从脑袋上薅下一绺头发来，
1: 该拿我的头发试验。
0: 杨志说好吧，把刀一翻个，刃朝上背朝下，把这一绺头发轻轻地放到刀刃上，喊了一声：“各位上眼！”鼓足气力，他一吹这头发，这一吹头发往下一衬，正好碰到刀刃上，齐刷刷成为两半。那刀要快到这种程度，就没法再快了。众人又一顿喝彩，掌声如雷。牛二把嘴一撇，
1: 嗯，他妈的还真行。第三点呢，杀人不见血，你给我杀个人我看看。
0: 杨志说这可不行，我敢杀人吗？
1: 那得偿命啊。这样吧，你呢找条狗来，或者是一只猫，咱当场试验。我这一刀下去之后，我刀上肯定不见血，有血我就算唬人。
0: 什么？那可不行，你刚才红嘴白牙说的清楚，杀人不见血，你可没说杀猫狗不见血，那他妈不算，你非给我宰个人不可，不然这刀就是我的。
1: 你说这不叫胡搅蛮缠吗？杨志把刀还鞘，一想得了，今天算我倒霉，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拿着衣服转身就要走。可牛二呢，说什么也不撒手了，抓住杨志，这就夺这把刀，三多两多翻脸了。杨志心说，就凭我杨门之后堂堂的虎将，妈的落到这步田地，这真就应了那句话了，龙离大海受蛇气，虎离深山受犬欺呀、啊。为人要是不得地，落配的凤凰都不如鸡呀、啊。
0: 我算个什么呢？连个无赖我都不敢惹呀、啊。
1: 杨志头脑一热，把刀拽出来，把眼珠子瞪起来。我说朋友，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你再要跟我纠缠下去，我
0: 你他妈怎么的？你敢杀人吗？来来，赵爷爷这儿来，啪啪啪！
1: 牛二把胸脯子拍得呱呱直响。
0: 来呀、啊、来呀、啊！你小子不敢伸手，我骂你的八辈祖宗！
1: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祖宗奶奶，他是破口大骂。杨志实在没法忍了，
0: 我
1: 一刀正扎进牛二的前心，这小子也不咋呼了。扑通摔倒，四肢抽搐。彻底交代，人命关天呐，围观的老百姓看，哇，坏坏了，牛二被人杀了，牛二被人杀了，哎呀，这小子死了。围观的人能有上千，买卖铺户的掌柜的也有不少啊，过路的行人也不少。杨志一看这怎么办呀，完了，到了这阵也后悔了，但又一想，后悔没用，我也不逃走了，找个吃饭的地方得了。杨志拎着刀一直赶奔开封府前去自首。书说简短，知府是姓滕啊，滕知府听说出了人命，马上升堂，八班人义站立两旁。杨志到了堂上，放下刀，双膝跪倒，不用审问，一五一十把经过都说了。我就是杀人的凶手，我为什么杀的人，把始末缘由讲说一遍。这滕知府啊，还认识杨志，都在京城嘛，杨志是武官呢、啊。哎呀，滕知府内心里深表同情，也替杨志非常惋惜。另外呢，他也称赞老杨家都是虎将，敢做敢当，自行投首，这就得减轻罪名啊。录下口供，定轴收监。这老百姓跟来了不少，还有不少念大书的，还有买卖家的掌柜的，特别是天汉桥一带那些买卖家的东家都来了，大家联合替杨志说好话，特别感谢杨志，所以纷纷到堂上给杨志说好话。知府大人说，这样吧，您每个人都写上一份书面，盖上手印交于本府，好吗？一百多份呢、啊，这对杨志当然是起保护作用了。最可笑的是什么呢？牛二死了之后没有苦主，那个说他就一个人啊，没家，不有父亲、母亲、老婆、孩子都有， 最可笑的

的是，当他老婆听说他丈夫死了，而且被人杀了，不但不难过，相反乐得奔奔直奔。老婆心说，早就该死啊，我倒了血霉了，我嫁给他了。我这身上新伤旧伤接连不断呢，他拿我不当一条狗。他这一死，我正好另外找主，这样的人能替他申诉喊冤吗？再说他的父母听说他死了，虽然掉了几点眼泪，老两口子既知又高兴了，生下这不孝之子，对于亲爹亲娘非打即骂，摔盆子摔碗，到时候就要钱，不给就砸。你说这是个驴啊还是个人呢？他的父母提到他的名字脑袋都疼啊，就盼望着官府能把他定成死罪。听说今儿个叫一个义士给他杀了，很正称心意，太好了，也不申诉。三亲六故都被他搅得家宅不安，听说他死了还放了一挂鞭，放了俩二踢脚。您说这人怎么活来的？没苦主，这官司就更好办了。再说管这案的孔目姓孙，叫孙定，人送绰号孙佛爷，心地良善。林冲发配就是经这官和这孔目两个人商量的。哎，杨志这案子也是经他们的手，所以杨志虽然是杀人的凶犯，进了大牢一点罪也没遭着，连那禁足牢头都对他格外优待。不到俩月官司了结，是误伤人命。你看看，有意的杀人跟误伤那可是绝对两回事儿。打了个充军发配，这充军还不远，发配到北京大名府。您可听明白了，这个北京可不是现在这个首都北京，那当时就是大名府，离着邯郸不远，那个大名县。宋朝的时候定了四座京，东京开封皇上待的地方，南京是应天府，西京是河南府，而北京就是大名府，离着开封府就几百里。派了两名借差，打了二十几仗，把他发配走了。哎呀，发配这一天呐，天汉桥的买卖铺户联合着前来给送行，大家主动的给凑穿资路费。杨志是千恩万谢呀，看来做点好事大伙不会忘记呀。这些人主动的打点借差，求他们沿路上多加关照。顺顺当当的到了北京大名府，这一天呢偏赶上大名府梁中书升堂理事。梁中书叫梁世杰呀，是这儿的留守使，他是蔡京的姑爷，大权在握，掌管着十万铁甲军。因为大名府是开封府北方的屏障，保卫京师的重地，没有新夫人不行，所以呢太师蔡京才把他姑爷派到这里。梁中书岁数可不大呀，今年还不到40岁，长得仪表非凡，漂亮，大高个，面似银盆，三绺黑胡，文武双全。另外这梁中书啊还爱惜豪杰和英雄，当然呢他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干什么？他想笼络天下的豪杰，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不甘心做小小的中书，还想往上挠场。哎，杨志正好到他这儿来，
所以梁世杰呢就想把他笼络到自己的帐下聘用，一句话官司完了，打发借差回去，你们销案吧，这人我留下了。对杨志破格提拔，给予重用。梁中书心说给他个什么官呢，他刚来，给他官太大了，恐怕众人不服。

金声一计，在这一天传下将令，要在教军场检阅三军，让手下的武官要操演队伍，顺便要举办一个小型的比武会，让杨志参加。他偷偷告诉杨志了，杨志啊，有刚使到这儿上，你要会什么你就练什么，把拿手的东西全亮出来，我一定重重的用你。杨志心领神会，又没马又没盔甲怎么行呢？梁中书命令军政司下去准备，给他找套盔甲、马匹、兵刃，用什么给什么。因此在这次比武会上，杨志是大显身手，胯下把掌中枪力胜四阵。哎呀，大名府的军兵啊，无不鼓掌喝彩呀、啊！好功夫，好本领，这是什么地方都是吃这碗饭的，所以自然有人不服。其中恼怒了一员大将，名叫董寻。这董寻呢，就是个拍军。董寻心说：“我立了多少战功啊？死死生生这么多年，才熬到这么份官，你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想跟我并驾齐驱呀、啊？连门都没有！”梁中书啊，你对待人太不公平了，今天我非把他整死不可。像董寻这样的人，就是妒忌高人，讨令要跟杨志比武。梁中书点头：“董寻呐、啊，咱们可都是自家人，点到为止。”末将明白。就在梁中书身后站着两员大将，一个叫李成，一个叫文达，都是北京兵马监军使，论地位仅次于梁中书。什么手下的提辖使、团练使、指挥使、参将、牙将都归他们管。这两个人见见梁中书，说他们俩人比武都是真刀真枪，这玩意可太危险了，不如这样，点到为止嘛。他们二位都使的是枪，把枪头去掉，然后呢用布包上，上头蘸点白粉子，都叫他们俩换青衣服。比完了之后，咱数身上的白点，谁身上白点多，也就是挨枪挨得多，谁就算输；谁白点少，谁就算赢。您看这怎么样？哎，好办法，好办法，就这么办。梁中书下令，两个人呢，把掌中的枪枪头去掉，包上布，把白灰盆拿过来了，翻来覆去的蘸这白灰，蘸完了，两个人开始比。三通鼓响之后，二马催开，双枪并举，啪啪啪啪啪，过来，打了50多个回合呀！梁中书看着非常高兴，吩咐一声：“停！”两个人不敢比了。甩凳下马来到将台参见主帅，结果一数两个人身上这白点，杨志这左肩上有一个白点，再看这位董寻都成了花斑豹了，前后左右57个白点，大伙也不敢笑，心说这是比武，这要在战场上或者使真枪，早把你扎漏了，你不服高人也不行啊。梁中书大喜：“好了好了，二位，你们本领全都不错，每人4酒3杯。各位啊，从今之后，我就任命杨志为正牌军之职。”言欢未尽，有人嗷一嗓子又蹦出一号来：“中书大人，且慢。您那任命的什么官我都不妒忌，我觉着杨志是条好汉，因此末将不才，愿意跟他再次比武。”两

0: 张世杰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啊？正是董寻授业的老恩师吉先锋索超。这索超是关西人呐、啊，长得面如滨州铁，身材高大，两臂一晃千斤之力，那是大名府有名的猛将。他一看董寻打了败仗了，受到众人的讥笑，当老师的有点下不来台了，所以提出还要跟杨志比。梁中书就有点担心，转过身来问杨志，你可愿意比武吗？大人在上，小人愿意比武。好样的，好样的，休息片刻就可下场。不，我不累，接着比也没关系。杨志要不怎么叫一员虎将，下了将台，抄枪上马。这回啊，把枪尖安上了，包那块布撤掉了，枪尖蹲结实了，直接奔教场。吉先锋索超从鸟翅环得胜钩上咯楞摘下八卦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心中暗想：杨志啊，咱俩可没仇，但是咱们都吃这碗饭的，叫你占了上风，我们就得受到冷遇啊，这就叫同行是冤家，休怪我手下无情啊。因此吉先锋索超拍马舞动大斧子，要会斗青面兽。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吉先锋索超不服杨志，下场比武，两员虎将就站在一处。梁中书把椅子从将台的后边搬到最前边，手扶栏杆，捻着须髯仔细观看，一边看是一边喝彩呀，好好，真是两员虎将啊。来啊，擂鼓助威。鼓声震天，是人昏马炸。杨志一边打着一边心中盘算，哎，看前半截我没活路，就得上吊或者抹了脖子。你看现在我一步比一步强啊，转了运了，遇上贵人梁世杰，他对我如此重用，我得好好卖卖气了呀，把我压箱底的招都抖了抖了，让他开开眼，将来我还背不住飞黄腾达，振兴祖业。想起自己的先人来，都是大宋朝的忠臣，就是落到我这辈上了，家庭中落了，我要如果好好的干，将来能恢复武侯令公那份家业，我也对得起我的祖宗了。人得喜事精神爽，杨志这一高兴抖擞精神，掌中这条枪上下翻飞，恰到好处。那索超也不是吃素的，那是一员猛将，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一百回合没分输赢，兵刃没分输赢，比剑法，剑法也都是同等，无剑无纵。最后梁中书一看别了，这俩人比的眼珠子都红了，再比下去非有一方受重伤不可，二次传令停，把两个人叫到将台之上，每人赐酒三杯，每人赏白银200两。梁中书马上提起笔来下了委任状，其实那阵是委任状吗？反正咱这么说您听明白就得了，马上照准，

0: 齐生两个人都是北京大名府的兵马指挥使，比那正牌军又高上两级去。索超也提上来了，当然两个人是非常高兴，千恩万谢。梁世杰赐杨志一套盔甲，赐一匹千里马，又赐给他一条好枪、宝剑、战袍。杨志感恩戴德呀，拿梁世杰就当做神仙和靠山了。打这之后，杨志就在北京大名府居官了，不离梁中书身边左右。五月节到了，五月端阳，各地都祝贺，梁中书自然不例外了，上台宴宴，白天也喝，晚上也喝，等到晚上没事的时候，夫妻对坐在这饮酒。他的夫人是蔡夫人，太师蔡京之女，长得还不错呢，这个女子还有学问呢，他们夫妻的感情也非常好。一边吃着酒，蔡夫人就问老爷，我瞅你怎么这么高兴，哈哈哈哈，人得喜事精神爽吗？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心情舒畅，焉有不高兴之理呀、啊？您是不是觉着得了个杨志，如获至宝？
1: 对对对，
0: 杨志不愧是一员虎将，可惜像杨志这样的人太少了，要有个十个八个的那才好呢。老爷，您呐非常重用人才，名震四海，无人不晓，我相信天下的豪杰迟早都得到您的麾下当差，
1: 是吗？
0: 借夫人吉言，来干干。老爷，还有件事儿我要讲在当面，夫人请讲。那么老爷之所以有今天，身为朝廷命官，一品大员，坐镇北京，掌握10万兵权，这些好处都是从哪儿来的？您能告诉我吗？
1: 哈哈哈哈，
0: 夫人，这还用说吗？天子圣明，另外我的老岳父一力推荐，没有他老人家的保举和培养，下官焉有今日。你这才说到点子上了，别忘了我爹对你的好处就行，下官怎敢呢？既然这样，我来问你，6月15是什么日子？
1: 那我怎么能忘，是我老泰山寿诞之。
0: 难得你还能记着。那么我爹寿诞之日，你准备给送点什么礼物？
1: 夫人啊，下官早就着手准备了，远在2个月前，我拨出10万国币唐银啊，从各地给我老泰山搜罗珍珠古玩，他老人家最喜欢这些东西，现在10瓶收上了，有9瓶了，就是有几颗东珠还没有货，我正抓紧叫人采购呢，等东珠到手，一切完毕，我就派专人护送到开封。哎，难为老爷一片苦心呐、不过我听说去年你给我爹送去的寿礼在半路上都被人抢了，有这个事儿吗？
0: 哎呀，千真万确呀，夫人，可惜了。去年我收罗那么好的东西，足足能有2车，让他们抢的是一点没剩啊。我到处悬赏严拿这些贼寇，至今烟空信渺，也不知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因此今年要格外谨慎。 是啊，老爷，今年得特别注意啊。您手下有那么多的大将，您应当派得力之人保护才是。
1: 好在时间还从容，到时候派谁去，我再想一想。安下梁世杰和他的夫人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山东济州代管下的运城县，运城县新进呐、来了位知县，这知县姓石，叫石文斌，两榜进士出身，有学问。石知县到了运城，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决心搞出点政绩来。这一天升堂，把马快班头叫上来。这马快班头啊，也叫马弓手和步弓手。单说这马弓手，这个头姓朱，叫朱仝，人送绰号美髯公。您别看是个小小的班头，这人身高八尺挂零，一表人才，面如重枣，是五绺长髯，这胡子都能有二尺长，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跟青缎子似。古人爱惜胡子，到了28岁就留胡，谁胡子好，那也是引起不少人羡慕的。这朱仝胡子长得好，台谱长得也出色，所以大伙给送个绰号叫美髯公，拿他比后汉的关羽、关云长。另外这个朱仝呢，马上的功夫也相当出众，弓刀石、马步剑武艺精通，但是怀才不遇，那么大的能耐，仅在县里做个小小的马弓手，抓差办案的班头。再说步弓手，这人姓雷，叫雷横，人送绰号插翅虎。这个雷横五短身材，7尺左右，项短脖粗啊，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另外他自幼受彝人传授，善于蹿高蹦矮，据说2-3丈宽的山涧他能一跃而过。他长得又结实又有劲儿，故此人们给他送绰号叫插翅虎，就像老虎长了翅膀差不多。这人多少啊，心胸有点狭窄，挺妒忌，但是能力挺大，也不失为是个好人。他跟朱仝相似，那么高的能耐，也是当了一名小小的班头。但这俩人在运城县那是顶梁柱子，谁当知县也得依靠这两个人。所以新上任这位石知县找两个人来谈话，先了解了本县的治安情况。两个人如实的都说呢，就在运城县眼皮底下有一座水泊梁山，梁山上聚集着700-800人，有好几家头领啊，打家劫舍，沿路抢劫，专跟官府作对。朝廷对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视，所以石知县就把这件事情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告诉朱仝和雷横，剿匪乃当务之急，地方上不安静，会影响到一切一切。本县乃人之父母，又名百里侯，要维护老百姓的安全，确保地方上治安，你们两人不可懈怠，每天率领手下的弟兄要认真巡查才是，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我知，如果发现土匪当机立断，不可心慈手软。是是，两个人领命下堂。打这之后，朱仝和雷横可真动了脑筋了，每人手下管着40个人，天天不闲着， 管他俩分拨，雷横要在城里，朱仝领人就到郊区；朱仝要在城里，雷横领人就到四外转悠。单说这一天，雷横的班领着40名弟兄，带着刀枪棍棒，离开运城县城，到四郊去巡查。你说也怪，自从这石知县来了之后，运城县所属的地面没出过事儿。哎呀，雷横这心呐就放下了。不错呀，这老天保佑啊！你说左一个案子，右一个案子，老出我们还破不了，那知县大人非怪罪不可，就等于给我们上眼药。你看这什么事也没有。但雷横又一想，不可马匹大意啊，还得认真点。知县大人刚来，看他那个严厉劲儿，不是好伺候的。最好我们也能干出点什么事来，在知县大人台前也好请功受赏。今儿个往远点地方溜达，他领着人巡查来巡查去，就到了东门外30里的东西村。到了东西村管辖地界了，本来天已经黑了，应该回城了。雷横没有，雷横心说今天呢打个夜班，连轴转，看看晚上能不能这么平静。他是当头的，都得听他的，民不乐意也不敢说什么，也是该这出事儿。按现在钟表说，4日凌晨之前天还没亮呢。他们转到东西村的北边灵官殿，灵官殿是靠道边一座古庙，这古庙没有和尚没有老道。雷横呢经常上这儿来，心里都有数，可走到庙门前他一看庙门开着呢，他心就一动。往常在这经过庙门关着，上头有把锁呀，谁给打开的？莫非有人在这过夜？你为什么不回家睡觉，在这儿睡？那不用问，肯定不是好人。来啊，到里边查查。哎，这人点着灯笼，举着火把进了灵官殿了。小庙不大，一看供桌上边躺着一条大汉，这位也不知喝了多少酒啊。就这么多的人连吵着再喊的，他也没听见，仍然鼻息如雷，沉沉大睡。他还带个包袱当枕头，在脑下震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说您来，起来起来。这么推他也没醒。雷横吩咐一声，把他肯定不是好人，把他捆起来。他也没醒，没醒他走不了道，人事不知啊。找了条杠子穿着，像抬猪似的抬出灵官殿。众人就问班头，这人还抬回县里去，离县里30-40里地，这边也抬不动。雷横抬头看看天，满天的星斗，离亮天呢还有挺长一段时间。哎，那怎么能行呢？找个地方来歇歇腿儿，最好等天亮再回城。哎，想起来了，眼前不远东西村呢。东西村有位保正，姓晁，叫晁盖，人送绰号托塔天王，晁保正。啊，跟我处的还不错，到他那去待待。另外，在他的治下抓人，也得跟他事先打个招呼。走走走，奔东西村。其实这帮当差的也常来，每次到东西村见着保正、晁盖都不白来，大伙也愿意去。就这样到了东西村了，天不亮一砸门，庄客把门开开一看，哎呦呦，雷班头您早。哎呀，多有打扰啊。保正干什么？哎呀，高睡未起呀， 哎，可不是嘛，这会儿谁能起这么早？不要惊动他啊，我们找个地方歇歇腿儿，麻烦你们给烧点水喝就行。
0: 哎，可以可以，请进来请进来。
1: 另外我们抓了一个犯人，有空房子的话先寄存寄存。
0: 行行，房间有的是。
1: 就在门房给腾出一间来。您说那是当差的有多狠，这个人喝酒大醉，人事不醒，就把他吊到凉坨上了，多少醒了多少算，然后把门反带着，跟门上的人打了招呼，你帮着看着点，他跑不了跑不了，就这么把他们让到里院里。这么些人一来，兴师动众的就惊动了保证晁盖。晁盖看见外边火光之闪，不明白什么事，问手下人这才清楚，赶紧披衣而起，洗了把脸到外边迎接，跟雷横都是老熟人了，二人见面彼此施礼，雷横歉意的一笑，保障，对不起，天还不亮就来吵扰，这也是特殊情况，于心感到不安呢。哎呦，班头，您太见外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呢，你客气什么呢？里边请里边请，来着，给准备饭菜，越丰盛越好。这么早你，别客气，这就算到了家了，各位都往里请往里请。哎呀，好好，保证保证，您好您好您好。说话之间让进大厅，大家都坐下了。那位说，这个晁盖晁保证何许人也？那您还用问吗？这位是叱咤风云，鼎鼎了不起的人物。从外观上来看，晁盖是个大块头，身高九尺挂零，膀大腰圆，方面大耳，连鬓乐腮的胡须，俩眼倍儿亮，是五官忠厚，好功夫，好气力啊！人送绰号托塔天王，家里也有钱。那个说怎么叫托塔天王呢？其中还有一段趣闻。原来本地啊有东西村、西西村俩大村子，中间隔着一条溪水。数年前，西西村呢总出事儿，东西村什么事儿没有。住到西西村的人呢就说：“你看咱这怎么老出事儿呢？”有人说：“昨天晚上我看见鬼了。”是个无头的女尸，把人都要吓死了。有人说我看见鬼了，比桌子还矮呢，六条腿，胡说八道啊。尽管如此，那年头那人相当迷信，就信就为实了。这是怎么办？快点找和尚老道给超度超度，念念经吧。也不知是谁找了个和尚，这和尚围着这西西村转了几圈，嘴里嘟嘟囔囔，后来说了，你们这个村子闹五鬼，我必须啊念咒语驱逐五鬼，把他们撵走了就好了。后来七七四十九天，花那钱呢就无数了。和尚说已经把五鬼撵走了，还得修座石塔把它镇住，说把鬼撵哪去，撵到东西村去了。他们就花钱呢修了一座石头塔，这塔有一人来搞，就到东西村水边把这塔立在这儿了。老百姓皆大欢喜，东西村的人不干。后来一打听，哦，你们把鬼撵我们这儿来了，我们这不太平怎么办？找李正去。李正啊就好像现在那村长差不多，找晁盖去了。晁盖听完大怒，这还了得，这不嫁祸于人吗？到这看了看这座塔，怎么办？把塔挪了，还给他搬回去。有人一咧嘴，这么沉的塔挪得动吗？找撬杠，找车，
0: 加滚木。晁盖一笑，用不着费那事，你们看我的。他两臂一较力，就托起石塔。
1: 上文书正说到晁盖托石塔，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骑马蹲裆式往下一下腰，两只手抠住石塔的底盘，脚力往上一拖，哎，把石塔就拖起来，一步一步转过石桥，把石头塔从东西村搬到西西村，这一下这名就创出去了，故此大伙给送了绰号叫托塔天王。单说晁盖这个人，家里有钱不假，跟一般的财主截然不同，此人挥金仕土，特别是好交朋友，方圆百八十里的有什么困难只管找他来，绝不驳你的面子。就在千里之外慕名而来的人，你只要有事相求，晁盖也是解囊相赠。现在呢，他是东西村的保证，就好像现在的村长，好汉护三村嘛，老百姓拿他就当依靠，他尽给本地老百姓做好事，人缘也最好。他跟官府的人经常接触，哎，上下也不得罪，也挺会来事儿的，所以官府的人对他也十分尊重。就拿这雷横来说吧，每出了东关，到了东西村，必定到晁盖家里头待一会儿，这也是老熟人了。至于吃了多少饭，没数，今天也不例外。晁盖命人在大厅里多点了几盏灯，盛情款待这些当差的。席前就问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有什么特殊的公事？哎，雷横说，别提了，我们这新来了一位父母大老爷，石文斌，石县太，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刚到任了，这雷厉风行，逼着我们抓差办案，我们这就闲不住了，这不连轴转吗？维护治安，寻找匪迹。你说也巧，在你们治下灵官殿，我们抓了个可疑的人。哦，干什么的？没问呢。他喝醉了，到现在人事不省，看那样好像是个外来人，不然的话能夜宿灵官殿吗？就这样把他带到您这来了，一方面先跟您打个招呼，在您的治下我们抓了个人，另一方面呢羁押一阵，等天亮我们回县的时候再把他带走，给您找了这么多的麻烦。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来吃吃喝。可晁盖心里头就合计这个事儿，这是干什么呢？哎呀，这人要带到县里头可受了罪了，我得弄清楚身份然后再说。想到这，他叫管事的陪着雷横他们吃酒，说上厕所，他出来了，到了前院门房就问抓了那个人在哪儿。老爷，在这屋里头吊着呢，在外头给我放哨，我进去看看。晁盖就进了屋了，抬头一看，果然吊着个人，也是个大块头。这个人现在已经明白过来了，汗珠子往下直淌，呲牙直叫啊！一看进来人了，哎呀，快把我放下，我两臂都要折了，我实在停不了了。莫声张，莫声张，我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关西来的。你到这儿找谁？我找一个好朋友，叫天王晁盖。 火。你认得晁盖吗？不认得，是个朋友给我介绍的，我找他来有急事。
0: 有什么急事？能不能跟我说？
1: 不，不见得天王晁盖，我晁哥哥，我绝不能说。
0: 在下就是晁盖呀、
1: 啊，你不行骗我。
0: 哎，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焉能骗你？快说吧，什么事？
1: 是有一笔特大特大发财的买卖，不知道你敢做不敢做。
0: 刚说到这，院里头有人走动，放风的那个伙计就咳嗽了一声。
1: 晁盖不敢往下问了，恐怕被官面的人看见，你鬼鬼祟祟你干什么？晁盖一摆手，莫说，一会儿我救你，你切记要这么说，记住了吗？
0: 哎，记住了，记住，
1: 千万咱俩别说到两岔去啊！说着就出来了，这人还得受罪，在这吊着，门反带上了。晁盖洗了洗手，假装上厕所回来了，进了大厅，接茶陪着吃。其实早点大伙都吃完了，看看天已经放了亮了。雷横站起来，
2: 晁保正，多有叨扰啊，天亮了我们该回县了，您呢也该歇着了，
0: 既然各位为了公事奔忙，我也不必挽留了，来啊，送客。
1: 大伙站起来呼噜呼噜往外走，晁盖在后头送到门房这儿。雷横吩咐一声，看看那小子行没有，把他歇下来。进去几个当差的，把那个大个子从凉坨上卸下来，架到外边来了。雷横说：“怎么办？架他回县，交给太爷审讯去，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可正在这时，被抓的这个人按着晁盖所教，他就喊上了，管晁盖叫舅舅，舅舅救我！哎呀，我可找着你了。晁盖也假装吃惊，啊，你是谁呀？
3: 我不是您外甥子吗？你看看是我呀。
1: 晁盖过来仔细看看，哎呀，小三儿啊，呵，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3: 舅舅啊，我什么法也没犯，就被官面把我抓起来了，你说我冤枉不冤枉？
1: 那去去，肯定你干了坏事，不然的话能抓你吗？你从小就不干好事，我看你是贼性难改呀。说着话，晁盖假装吹胡子瞪眼，拎了根棒子就要揍。插翅虎雷横赶紧给拦住了，
0: 哎呦，保证且慢，保证且慢，怎么回事？
1: 你们是亲戚啊？
0: 嗨，别提了，
1: 这是我二姐的孩子，他叫王三儿啊。哎，说起来话长了，原来我二姐也住到东西村，后来搬到关西去了。那时候这孩子才五岁，在他16岁那年回来一趟，我二姐派他来的，叫我给他找点活干。哪知道他不务正业，在我这住了1年挂零，把我气的死去活来，后来叫我给撵走了。我发誓再不想见他，还哪知道15年之后他又回来了。你就瞅他这个模样，他能好得了不？我都不认这门亲。
3: 舅舅您别说这话呀，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您是我舅舅啊，到任何时候这也是改变不了的。我娘让我来投奔您，念骨肉之情，您把我收下吧。
1: 雷横一听，哎呀，雷横，看这事儿多误会。我说保障啊，算了，把他放了，解开。不，我不要，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把他带到官府问罪。
0: 保障他也没偷也没抢，就是我们觉得他可疑才把他抓起来的。
2: 那带到官府那算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哪个庙都有驱死鬼，要换个旁人抓到官府一顿胖揍，然后押到监狱，有人保就把他放了，没人保他也怎么就怎么地。可您这就例外了，您外甥子咱能那么干吗？拉倒拉倒吧，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都头啊，我得怎么感谢您呢？这样吧，晁盖命人从账房上支了50两白花花的银子，给了雷横20，给大伙分散了30。这帮人还假装不要呢，这老花您的钱，这哎，别客气别客气，带上。大伙把钱收起来，高高兴兴离开东西村，回了县了。可他们走了不提，晁盖马上把这人领进密室，给他换了一套衣服，洗洗脸，问吃饭没？没有，快吃饭。等吃上饭了，这小伙子这才说：“我呀，人送绰号赤发鬼，姓刘，我叫刘唐。”晁盖这才注意到，闹了半天的下巴壳长个红痣，红痣上一缕红胡须，另外头发里边有2颗红痣，上的也长的是红毛，故此叫赤发鬼。那个比自己还高着一块，膀大腰圆，是一条大汉。哦，刘唐，你究竟找我有什么事儿？
4: 刘唐还往寺外看看。
1: 别怕，这都是我新夫人，但讲无妨。
4: 那我就说了，我在江湖上有几个好朋友，他们都是大名府北京的人，最近听说
1: 方官梁中书为了要给他老岳父蔡京祝寿，不惜10万贯采购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古玩玉器，
4: 听说现在把东西全凑齐了，在最近几天就要起身赶奔东京。我跟朋友们商量要做这波买卖，要夺取这些不义之财。听说哥哥乃是一员好汉啊，别人见于我来的给您送这个信儿，不知道您敢不敢下手。
1: 晁盖的心就翻了好几个个，一开始他挺害怕，后来一想，蔡京也好，高俅也好，都是贪官污吏，梁中书也是个狗官，他们狼狈为奸，刮捡地皮，苦害百姓，山东济州一带就够苦的了，他们是增捐加税，恨不能压杀求友，敲骨吸髓，把老百姓都坑苦了，老百姓连温饱都过不上，他们还要祝寿，为了送寿礼就不惜10万贯，这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油，我岂能让他们得意。其实晁盖早对这个朝廷不满，不然的话赤发鬼刘唐能千里迢迢找他来送信儿来吗？但这个事儿不管办成办不成，你有这种打算，只要被官府知道，就犯下抄家灭门的大罪。因此晁盖没干之前先冒了汗了。刘唐啊，感谢你给我送了一个喜信，事关重大，容我三思。你先别走，先住在这儿听我的信儿。
2: 哎，
1: 可是得当机立断呢，不能考虑的时间长了，错过这个机会再想干可就没了。
2: 我知道，
1: 你先下去歇着，命人好生款待。可他下去了，
2: 晁盖仔细地盘算盘算，应该干，人手不够，
1: 我东西村的人可不少，都不能用，一个都不能用，要绝对保密，要得找几个合适的，还得有胆子 功夫还得高，还得可靠。情急之下，上哪儿找帮手去？可把他难坏了。安下他在屋里头思考不提。单说这赤发鬼刘唐，到了前边也吃饱了喝足了，想想方才那事儿，越想越窝囊。你说我惹着谁了？我在灵官殿睡得好好的，叫你们就把我捆起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吊到梁上，胳膊好像没给我吊折了。你看人家曹宝这为我还破了一笔大财，白花花的文银拿出50两，还得打点他们啊，他们还有了理了。这些贪官污吏真是可傻而不可留啊！我刚到东西村，不能让曹保正破了财，反正我待着也没事，不如我追上那帮混蛋，把那50两银子我要回来。要说这个人呢，没有什么涵养，大脑少根弦儿，就爱坏事。刘唐这人就是这样人，头脑一热，也不想想后果，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谁对他也没注意，他往门后一看，有一把扑刀，扑刀啊，就是刀脑袋跟那杆儿一边长，比那大砍刀短这一截，这玩意儿在部下使唤最好使不过，看家望门护身呢、最应手。赤发鬼刘腾噌把这把扑刀就拎起来了，开门往外就走。庄上的人可也看见他了，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主人也没吩咐过，也没人拦他，他直奔县里的大道，他就跑下去。这刘唐跑得还真快，跑出10几里地就往大道上一看，头前有30-40人说着唠着晃晃悠悠正往前走着，正是那伙差人领头的插翅虎雷横，还真叫他给撵上了。赤发鬼刘腾脚下加紧，3蹿2纵，噌跳到他们前边，横刀把道路拦住。站住，别走了。雷横他们怎么走这么慢呢？你看他们没事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大伙儿唠扯一阵，故此才走出10几里地来。说什么也没想到有人还敢截他们的道，插翅虎就一愣，站住！是王三儿啊！你要干什么？说，干什么？我犯什么法了？你们为什么拿绳捆我？为什么把我吊了大半夜？为什么要我舅舅的钱？把钱给我留下，然后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钱要不留下，你们一个也过不去。呀哈！我说王三儿，是你舅舅叫你这么干的，是你自己愿意这么干的？放你妈的屁！我舅舅能让我干这事吗？是我自己想的招，我不愿意我舅舅破财啊！我说曹保证不能干这种事吗？王三儿，我跟你舅舅可不错啊，我不愿意抓破脸，要想要钱行，让你舅舅来拿来，可不能给你。好小子，不给钱你还找借口休走招刀。这刘唐说干就干，真能下得了手，斜肩铲背就是一刀，插着火雷横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走空了，从一个当差的手中接过一条棍子来。王三儿，你要再动刀，我可要还手了。谁让你不还手了？一刀接刀，刷刷刷刷刷，插翅虎万般无奈，抡棍子俩人打起来，别的人也伸不上手，都站在两旁看热闹。和俩人这一打，打斗80回合没分胜负。雷横打着打着心中暗想，行啊，没想到曹保正的外甥的这么高的功夫，你看把这口扑刀使的都使活了，肯定受过高人的指教，我要不加点小心呢，今儿个就得被他切开亮着， 因此他棍子加紧。
4: 事发鬼刘唐也看

0: 感情这班头啊，也不是吃素的，掌中这条棍使开了呼呼刮风，上中下三盘，风雨不透，要不留点神，还真叫他给砸上了。
1: 可他俩打的咱不说，道边啊是个小村子，紧把的道边一所庄院，这家比较有钱，人家请了个庄管的老师在这教孩子学习。没什么，这天刚亮，人家这屋啊刚开课，老师教着四个学生，自己读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可正这时候外头打起来，这先生就把门关上了，窗户也掩上了，哪知道外头越吵着越凶，越吵着越近，这先生没法教了，这四个学生也没法学了，把本都放下了。先生把门开开，到了外边，往道上一看，哇，这不是插翅虎雷横吗？跟谁在这伸手呢？这先生转身回来了，告诉学生，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吧，啊，开后门，你们先回家吧，老师有事，等改日再接着学。哦，放学喽。哎，这课上的挺痛快，小学生走了，这先生赶紧把书本放下，从墙上摘起一口宝剑背在身后，然后来到出事地点。这老师啊胆子还挺大呢，往下一塌腰，来到两人中间，把双手伸出来，一手托棍，一手托刀，慢，别打了，生死同中啊，把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都吓了一愣啊。两人合家伙跳出圈外，回身观瞧，一瞅对面站着个武生公子，插翅虎雷横可认识，一瞅是当地著名的才子吴学究吴用，人送绰号智多星。你就听这绰号就知道这位不白给。吴用是天王晁盖过命的好朋友，因为他学问挺深，专在本地教书。雷横也认识他，哎呀，吴先生。吴用一笑，我说雷班头怎么了？干什么跟这个人如此动怒？还别提了，还是怎么回事？哦。吴用心说不对，其中必有隐情啊。吴用那嘴多能说呀，劝雷横算了吧算了吧，大人不见小人怪，看这书他是个浑人，嗯，我呢把他领去找他舅父，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班头您还有事请志工去吧。就这样，雷横领着人气呼呼的回了县城了。吴用转身来见赤发鬼刘唐，问清了始末缘由，才有一段英雄聚会，智取生辰纲。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在贾家楼上纠扯在一起，开始啊是盘官的众位弟兄谁也不过来拉这架，后来呢秋福和柴少两人一过来这么一劝解拉不开，而且罗成扯着单雄信要上下头，单雄信这只活也斗上来了，单雄信说好，那么咱们两个就上外头。单雄信一说这句话要下楼上外头，要真正的在那较量，所以众位弟兄一看呢，这个事儿真不能让他俩下去，那他俩要一下去真要打起来，秦二哥来喽，说咱们这一楼的人谁都不管，让他们俩打在一块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众位弟兄就都过来了。哎，别这个单员外单员外，您息怒息怒，那边说哎罗千岁，罗少千岁，罗少千岁，您别扯，松手，有话好说。话虽这么说，虽说这么劝解，但是他们两个人扯在一块儿谁也掰不开。罗成的是非常有力量，单雄信那也是有力量的，这两位武术大将。

扯到一起了，谁也拉不开了。这个功夫偏巧，这个贾家楼的掌柜的贾云甫上上边忙活着上菜。贾云甫上来之后一看，这怎么的了？怎么都不吃饭，全站在这儿了？贾云甫过来一看，哎呦，二位别打，有什么话好说呀？你说这都是自己弟兄，何必这样呢？贾云甫过来想拉这架呀，门都没有啊。这贾云甫平时啊也练过武艺，可是今天在单雄信和罗成的跟前，他想劝这架他劝不开。贾云甫一看这怎么办，旁边有人就说，你快点啊，找秦二哥，让秦二哥来。贾云甫一听也对，好在这个贾家楼啊离秦琼这个秦宅很近，这个贾家楼就在这个专诸巷的巷口这儿啊，所以进了胡同走不多远就秦宅啊。贾云甫这急急忙忙又打着楼上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下来了，跑进来之后一拐弯进了胡同就往里走。他一边走着瞪大的眼睛往远处瞧，他恨不能的这阵秦琼能打里边出来正碰上他，可是呢秦琼没出来。有打秦宅里边出来一大个子晃晃荡荡奔这边来了，嘴里边还哼着歌，谁呀？那傻小子罗士信。这罗士信呢，老太太一半寿，这两天把他可忙得够呛。秦府里头和贾家楼后院所有用的这水都由他负责，您说那年头他又没有自来水，全指着上那个泉眼里边挑去。这罗士信全仗着力气大，弄那枣木杠子一回就是两缸，拿绳子拴好了两口缸弄齐了，到那儿把缸舀满了挑着回来了。用水用得多呀，这缸水一没了他挑着又回来了。要是说清安领着到街上采购买东西带着他去，这个整个一个运输车辆，罗士信是有多少东西他一挑就挑回来了。所以这罗士信呢一看老娘半寿，他心里也高兴。现在呢席都已经开了，罗士信呢在秦府里边转悠转悠，一看没什么事了，他就转身要上贾家楼。咱说过呀，当初这王君可曾经跟秦琼讲过，说这罗士信这人呢就这样，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什么时候糊涂什么时候明白谁也不知道。说罗士信这阵儿突然这个明白劲儿上来了，心想看看贾家楼那边有没有什么活让我干的。他这位出来了，嘴里边哼着他那鸟儿歌，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他鸟鸟的过来了。他往那边一走，这贾云甫就看见他了。贾云甫，嘿，罗士信，罗士信，哎哎，我说掌柜的你干什么？我问你，你黄巧哥呢？黄巧哥，黄巧哥，在家里都跟那帮鸟在那喝酒呢。啊，嗨，跟一帮鸟喝酒呢。好好好，哎，怎么的？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找的？哎呀，别提了，这贾家楼上啊，他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哎呀，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扯到一块了，谁也拉不开，这得找秦二哥，我去得给他送信去。哎，你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我跟你说没用。贾云甫腾腾腾奔着秦府跑过去了。罗士信站这一听，打起来了。怎么打起来了？今天是老太太的生日，谁让你们打架？打架不好，我去看看，我给你们劝劝架。牛打架我都能拉开，人打架我更能拉开了。罗士信来了。罗士信来到贾家楼，噔噔噔噔的上了楼。上了楼之后，这傻小子一站，一个又一帮人在那围着，呼着这单雄信跟罗成，这大家伙七伸胳膊在那拉，说他们两个在当地动不了地方了。罗士信在外围就喊：“都闪开，我来了！”大家伙回头一瞧，谁也不认识他，一看傻呵呵这么玩意儿，谁没把他当回事儿？谁也没闪。罗士信火了，有打后边过来，伸进手这么一扒拉，大伙闪开闪开闪开，左右这一扒拉，外围的人稀里呼噜东倒西歪，全坐在楼板上了。罗士信就来到了单雄信和罗成两人的跟前，可这手

成跟这罗士信这么一横，罗士信、这白玉鸟跟蓝靛壳还挺厉害，还是俩鸟。这罗士信特点就是人名不容易记住，看见人的长相才给你归到鸟名上来。他来的这白玉鸟还跟我横，横什么横，你给我撒手。罗士信说到这里，这手这么一较劲，罗成这胳膊被他抓着，罗士信手往里边这么一抠，罗成就觉得开始是麻，后来是疼，这手不松就不行了。罗成就感觉要是不松，这手就能把这骨头给攥折了，所以罗成这手自然就松开了。罗成手一松开，单雄信那手让罗士信给攥的也是酸疼，单雄信也把手松开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罗士信往两边一推，把他俩给拉开了。他在当中地掐着腰一站，看了看单雄信，又瞧瞧罗成，怎么样啊，你俩再往块撕落，我就把你们脑袋拧下来。你们俩吃饱了撑的没事在这儿顶架玩。今儿个是老太太拜寿，我娘的生日，你们不知道吗？啊，哎，这傻子在这儿横起来了。正这功夫秦琼来了，因为贾云甫给秦琼送信了。秦琼一听说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打起来了，这还了得吗？秦琼急急忙忙顺着楼梯上来，秦琼这一上来一看，这架已经拉开了，没想到这傻小子在当间站着，跟他俩在这讲道理呢。秦琼这一来，这众位弟兄都说：“哎呦，二哥，秦二哥来了！”一说秦二哥来了，傻小子一回头：“黄巧哥，这事交给你吧，我说半天，他们也听不明白。”这功夫罗士信一转眼看见王君可了，冲王君可一笑：“嘿嘿，洪剑客您也来了。”他原来是王君可手下的人，王君可刚想要跟罗士信说两句话，这傻小子一转身噔噔噔噔噔，他下楼了，他走了，罗士信走了，秦琼在这一站，怎么回事啊？刚才出什么事了？众位弟兄说：“嗨，不知怎么的产生点误会，你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发生了。钱二哥，哎呀，幸亏这傻子，要不是这傻子来了啊，他们这哥俩还不定怎么着的。”秦琼说：“你们先都坐下，先都各归各的座位坐好了。”大家伙全都坐下了。坐下之后，秦琼在地当中站着，他先看罗成：“罗成，怎么回事？”这秦琼那是明白人，罗成跟单雄信两人打起来了，罗成是他表弟，罗成又长得年龄小，自然他得先问罗成啊。罗成呢在那儿坐着：“大哥，怎么回事啊？您甭问我，您问您的好朋友，问那相声员呗。”秦琼说：“我就要问你，罗成，不是你先出来的吗？你先动的手薅脖领子吗？”“我先动的手，事出有因。表兄，今儿个是我舅妈的寿诞之日，我到这里来，要是没有原因，我能先动手吗？我实在是这口气我忍不下去，咽不下去了。”“什么气呀？”“什么气呀？”“什么气？那姓单的他说话太难听。”“那姓单的说什么了？”“你问他。”“姓单的说要把我怀子骨砸折了，让我爬着回北平府。”秦琼说这话是从何说起呢？他总不能平白无故的就冒出这么一句来吧。啊，嘿，表哥，你问他，你问他，你问他说没说吧。秦琼一转身来到单雄信的跟前：“雄信，到底出什么事了？”单雄信一看秦琼来了，这阵心情也恢复平静了。单雄信叹息一声：“哎，二哥，今儿个兄弟我的不对，千不该万不该，这事儿不该发生到

身上。就是罗成过来薅我脖领子，我也不应该伸手，说明你兄弟我为人修养还不够。二哥，全怨我，这事怨我。秦琼说：“雄信，你甭说怨谁，我先问问是什么原因，你们两个为什么撕扯到一块儿了，是怎么回事？”二哥，你没听着吗？这罗成也不在哪儿，听人说，说我要把他的怀子骨砸折，让他爬着回北平府。原因嘛，就是因为上寿礼的时候，他说我看他太狂了，要治治他。钱二哥，您说这是我说的话吗？别说今天在这儿是老太太的寿诞之日，就是平素当中你我弟兄就这种交情，我对罗成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啊！再者说了，上寿礼多少都是给老娘的，我能为这个事儿挑他的是非吗？千二哥，这分明是有人从中挑拨呀！现在我就不知道是谁在这挑拨的。千二哥，罗成刚才扬言，谁也把他怀子骨打折，我就站起来跟他说：“你把这个事儿挑明了。”究竟你听谁说的？他还不说，他也不说，反过来他讽刺我，说我是二仙庄的员外。什么员外？充其量我不过就是个贼头，我这东西哪来的？不是偷的就是抢的。千二哥，当着这么多弟兄在这儿，他给我说这样的话，我当时是有点压不住火了。我说了一句过激语言，我说你罗成说这个话，我要把你牙掰下来。他这一句话把他惹急了，他就过来了，薅着我脖领子，要让我现在就掰他的牙。我当时就说了，我说过后再说还不行，必须得现实掰，这就是要跟我比划比划，较量较量啊。千二哥，开始我不想动，可是非要扯着我下楼不可。你说当着众弟兄的面，我要是不跟他下楼，这不显得我怕这罗成吗？啊！所以正这功夫，幸亏那傻子来了，这傻子把架给劝开了，就这么回事，没别的事。秦琼一转身又看罗成，罗成，我问你，你是听谁说的单雄信要把你怀子骨打折，让你爬着回北平啊？罗成说，听谁说的？无风树不响，肯定有人说，没人说我不能自个儿给自个儿编着瞎话。秦琼是谁说的？他得有个人吗？表哥，这人我不能往外递，人家好心好意的跟我说出这个话来了，人是为我好，而且人家跟我讲的时候也说让我忍着，是我自个儿没忍住，我站起来了，我不能把人家给送出来。嘿，送殡的不能埋在坟地里。秦琼说，今天我就非要问你这个人，事出有因，今天在贾家楼都是自己的弟兄，谁说这句话，咱们得当场核对，这样才能解除你们弟兄之间的这种隔阂。罗成，你给我说，谁跟你说的？你要不跟我说，今天我就跟你没完。到底是谁说的？秦琼也气坏了，脸发白了。秦琼这一瞪眼睛，这一真急。罗成一看绷不住劲了，罗成憋了半天，表哥，那你要谁问的话，那你就问，你问程大哥吧。这一句话把程咬金给递出来了。秦琼往旁边一看，程咬金带着程爷捋那卷胡子，正在那左右瞧着一动不动。秦琼来到程咬金的跟前，小金呢、啊、这话是你说的吗？程咬金把这胡子一松手，突抽回去了。哎呦，我说秦哥，哎，这事儿啊，这不是，哎呀，这事儿我没想到他这样，他是我说的啊。秦琼说，程咬金，这话是你说的啊？对呀、啊、我说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哎呀，什么意思？你说，您上您家。

0: 边招待那帮官去了。这酒楼上就剩我们众位弟兄，我们就在这喝这干巴酒，这也没有唱歌的，也没有跳舞的，我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寻思给大家吧凑个趣儿啊，完了呢，我就两旁边呢，我就传个闲话啦啊，挑拨个是非啦，我看他俩能不能打起来。哎，别说我这挑拨是非的能耐还真有，我这一挑拨他俩真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打真了。这打针了还拉不开了，你说这事儿，哎呦，你说我刚才也着急呀、啊。我说秦子哥，这幸亏那傻小子来了给拉开了，哎，这一拉开来，我一看这就行了，没事了。其实啊，什么打断怀的骨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事儿，哪儿的事儿啊？这都是我瞎编的。哎，我说你们哥俩可别闹误会啊，这事儿今天我是开一玩笑，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啊。程咬金这一乐。把秦琼给气的，秦琼瞅着程咬金，这眼珠子瞪了半天。咬金呐，咬金呐，我算服了你了，你真是人越活岁数越大，事理越懂越多呀。你到这个岁数了，还跟你小时候上房堵烟筒一个味儿。嗨，我这个人呢，生就骨头，长就肉，一辈子不带改的了。哎呦，我说秦各位。你别这，你站起来跟他们说，你说的都是瞎话。我刚才不都说了吗？我说罗成，你别听我刚才跟你说那个，你都当真的了。哎呀，小兄弟还是年轻啊，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可是我说上员外，这罗成能信我的话？就凭您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你还能信我的话吗？啊，就我这几句谎言，你就当真的了？单雄心一听，简直对着程咬金是哭笑不得。单雄心不言语了，单雄心老半天点了点头，行啊，程爷，我佩服您。哎，别佩服我，佩服我，佩服我没有用。哎呀，中国弟兄，你说是不是？不打不成相交，不闹不出乐，是不是？我这么一弄，这都出乐了吧？大伙都乐了吧？秦琼说：“程咬金，今天这个事儿就是你挑唆起来的，你知道吗？你这一闹腾，使我们众位弟兄本来大家心情都非常好，现在闹得心里产生隔阂了。这幸亏我来得及时，如果我来晚了，他们哥两个真到楼下边打起来，谁伤了谁，这都是自己弟兄吗？十指连心，伤哪都疼啊！你这就办的什么事儿？”得，秦哥哥，哎，这事都怨我，行不行？程咬金出来了，来到单雄信跟前一报案，单员外，别往心里去啊，哎，别往心里去。又来到罗成跟前，拍拍罗成肩膀，小兄弟，这事儿你就全当做了个梦，哎，完了就把它忘了啊？怎么样？这行吧？这功夫，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位道爷也过来了。秦琼看了看魏征，魏道爷。你说这事怎么办啊？挺好的一个喜庆寿宴，让这程咬金这一挑拨，弄得弟兄们心里边产生一种别扭，他有一种隔阂呀，这种隔阂是很难弥补的，是不是？魏征说：“秦爷，我倒有个想法，可以弥补这心中产的隔阂。”秦琼说：“什么想法？”魏征说：“今天我看呢，来到贾家楼的都是来自天下各路的英雄豪杰。刚才众位弟兄在这饮酒，在这说话，我看都是爽快之人。我想大家天南地北聚集一起不容易，既然是今天都是给老太太庆七十大寿，那么又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为了要把弟兄之间这个心中的别扭这种隔阂消除，我看干脆这样吧，贾家楼上有一位算一位，咱们共同在这儿焚香祷告，结为金兰之好，你看如何？”魏道爷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刚才弟兄们闹别扭了，现在我们磕头拜把兄弟，结义成为异姓弟兄。这样的话呢，就把刚才这一梦给消除掉了。秦琼说：“好，问问众位弟兄吧。” 当时魏道爷把这个想法、这个提议和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当众这么一宣布、这么一讲，贾家楼上所有的弟兄一起表示愿意。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贾家楼上结为金兰之好，一行弟兄。哎呦，这么一来，魏道爷和徐茂公当时找来了柳州臣贾云甫，让这两位掌柜的立即张罗着，马上就摆上了香案，就在这个老寿星的前面，让众位弟兄一起跪倒身躯，要在这磕头拜把兄弟。这磕头拜把兄弟要弄得挺隆重，还要饮血酒，要续年羹。于是魏征亲自提笔，还写了一个盟单。众位弟兄齐在寿星的面前站好了牌，扑通纳头便拜，是对天明誓，结拜于贾家楼。在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分香跪倒，是对天明誓，结为金兰之好。魏征呢，提起笔来写了一个盟单，盟单前边的话就是众位弟兄的誓言，上面写的是大业元年九月九日，为贺叔宝秦兄宣堂荣寿，地北天南各路宾朋齐聚齐郡贾家楼，使天高气爽，风轻云淡，弟兄相逢一见如故，畅叙中怀，心扉不掩，既是相见恨晚，何如永结金兰。此时众口一声，愿结永好，效管鲍之交，学桃园三杰，歃血为盟，分香明誓，虽非同宗但以同义，虽非同姓但以同心，主正义不主邪恶，盼朝廷不盼弟兄，如有为事，天诛地灭，自按生辰年序论兄弟于后。接着后边就是写着众位弟兄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是按着年龄、按着大小排起来的。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四爷程咬金，五爷王君可，六爷单雄信，七爷谢英登，八爷王不党，九爷任景思，十爷铁子健，十一尤俊达。从这儿往下排，这就是有单雄信带来的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几位：金城牛盖、金甲铜环、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眼石、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再就北平府来的十二架棋牌加两个中军，大肚子天王史德奈、金眼雕杜叉、张公瑾、白倩道、屈土盖、屈土通、上石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国人、唐国义、党世人、党世杰，另外有齐国远、李如圭、济南府的柳州臣贾云甫、樊虎联名，再加上长安城来的秋福、太原府来的柴少、北平府来的罗成，前后一共是46人，最小的就是罗成，罗成是老嘎的。这个年龄这个顺序排完了之后了，对天明完了誓了，也分完了香了，然后站起来，弟兄们在这饮血酒，歃血临盟啊。这个古人最早的时候，远古时期有这么一个习惯，表示誓愿的话就是在嘴上抹上血，手里拿着刀站着。后来呢，把这个歃血临盟就发展成为饮血酒，就是每个人的手指头这儿拉一小口，挤出一滴血来滴到盛酒的这个盆子里，那么每个人的血迹都滴到这酒里了，然后把这个酒把它搅乱了，就说每个人的血液都混合到一起了，一人一杯喝这酒，就说众位弟兄的身上都流淌着每个人的血液，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以此表示弟兄们的同心。那么贾家楼上弄了一盆酒来，众位弟兄全都把这手指头拉破了，挤出一滴血，各自都在这儿挤完了，把这个血酒搅匀了，然后一人喝一杯，喝完了之后论年龄各自都称道， 该叫大哥叫大哥，叫二哥叫二哥。这秦琼原来是官称的秦二哥，这磕头拜把兄弟呢，他还是排行在二，所以还叫秦二哥。这么一来，秦琼特意让罗成给单六哥敬酒赔不是。罗成端着酒杯过来给单雄信敬酒来了。秦琼又说程咬金，说你可是四哥了，以后你这个当四哥的可能要当出样来。程咬金说，二哥这您就放心吧，今天要没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咱们这弟兄还磕不了头拜不了把兄弟呀？啊，秦琼说看来你还有功劳了，是不是？你挑拨是非你还有理了。程咬金说其实这是开个玩笑，对不对？没有这一招咱们弟兄也不能磕这头，今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大家就算从心了。魏征写的这个蒙单上啊，头前那几句话，其中有一句话说主正义不主邪恶，判朝廷不判弟兄。别人没太注意，这个邱福还有柴少这哥两个是官府中人，对这句话有点琢磨头，心想什么叫判朝廷不判弟兄啊？啊，他们过来就问魏征，魏征就说了这句话，你要想问呐，就是说现在大隋国朝昏庸无道，我们宁可背叛朝廷也不背叛弟兄，就这么个意思。柴少说这里边包含不包含我们要反对隋朝？魏征说那就看吧，要逼到那份上，我们弟兄要反就都反，要顺就都顺。嗯，好好好，我明白了。所以秦琼马上吩咐下来，把残席撤去，重摆酒宴。重摆上来的酒宴这叫结义宴。哎呦，今儿这酒可就喝疯喽，残席撤掉，酒宴重新摆上，弟兄们一个个是开怀畅饮。哎呦，结义成为弟兄了，显得更近了一步，大家伙这通喝，酒之半寒，正在热闹当中，秦琼啊，他想要上后边啊，方便方便去小姐去，所以把外边照的这件铠场就脱下来了，啪往下一抖，这铠场呢一抖，抖大不劲儿掉地下了。秦琼把它提了起来，一抖喽，挂到旁边那衣裳架上了。秦琼迈步下了楼了，可是秦琼迈步下楼，就在他一抖了这衣裳的功夫，有打那衣裳兜里边掉出件东西来，秦琼没看着。秦琼挂衣裳旁边这个位置就是单雄信，单雄信一看秦二哥这兜里边掉出件东西来，单雄信过来一猫腰就捡起来了，一看是一公文。什么公文？杨林的龙批普票。单雄信打开一瞧，上边写的是让秦琼捉拿六月二十四长野林小孤山截黄冈的响马，而且告诉全国各地州城府县所到之处都得要协助秦琼侦破此案。哎，单雄信拿着这个龙皮普票，心想这是大事啊，这靠山王杨林签的普票啊。单雄信就问，哎，弟兄们，我问你们件事，大伙先等会儿喝。大家伙正热闹着，当时都停了。怎么回事？六哥什么意思？单雄信说这儿有一张龙批普票，说是捉拿六月二十四长野林小孤山截黄冈的响马。我问你们，这截黄冈这事儿是谁干的？是咱们的人干的吗？单雄信一说这句话，尤俊达就站起来了。是啊，六哥，我干的。程咬金也站起来了，对呀，兄弟，我跟尤通我们俩干的。单雄信说这个事儿完了吗？程咬金说完了，秦二哥说了早就完了，为这个事儿他染面涂须炸登州啊，我们两个也上登州去了，我们想去投案，结果秦二哥说他被认为十三太保了，而且说这个案子什么时候破什么时候再说就拉倒了。单雄信说不对呀，没拉倒啊，这不是秦二哥身上还带着这龙皮普票吗？啊，我说弟兄们，你们看见没有，秦二哥可以说是当今世上少有的好朋友， 他怀里揣着杨林亲自签署的龙梯普票，他面对的就是长野林小屋山结荒杠的两个响马。他不但没抓，反而跟这两个响马磕头拜了把兄弟了。还有这样的人吗？啊！众位弟兄一看，都从心里边油然对秦琼产生一种敬仰啊。是啊，对呀，秦二哥好朋友。单雄信说，就是啊，弟兄们，这事儿可没完呢。秦二哥虽然说这个事儿往后拖着，你就是拖到几年，终得有个结果呀。杨林要是一问的话，秦二哥得有个回答呀。程咬金说，他跟我们不是那么说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这兜里边揣着这么个玩意儿啊。这议论当中，秦琼回来了。秦琼一上楼，一看这弟兄们酒也不喝了，单雄信手里边拿着个东西，正在那晃着跟大伙讲呢。秦琼说，怎么的了？怎么不喝酒了？单雄信说，秦二哥，您这个东西掉出来让我捡着了，这可是靠山王杨林亲自批的龙批普票。这6月24长野林小孤山接荒杠的响马就在这坐着呢，您怎么不办案呢？啊，您还跟他拜了把兄弟了。秦二哥，这要是您见了杨林，您怎么交代呀？秦琼一看，秦琼心想，坏了，万万没有想到身上带的这个普票掉出来了。秦琼想，单雄信拿着这个东西，当着众位弟兄这么一宣布，那么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心理上就增加压力了，他们会知道这个事情没有结案。哎呀，秦琼心想，我心里有我的想法呀，我就给他一拖再拖，给他拖黄了为止，那个普票在我兜里就跟没在一样。秦琼就跟单雄信讲了，我说雄信呐，你不知道这个普票没用了，他过期了。单雄信说，哪儿过期了？秦琼这，我告诉你，秦琼过来伸手就把这普票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刚才他们磕头拜把兄弟，前面有供桌呀，供桌上面有蜡烛啊。秦琼把这普票拿过来，二话没说，就把这普票往那个蜡烛上那个灯头火上那么一点，突，他给引着了。把这普票这么一抖了，往地心一扔，他把普票给烧了。秦琼这一烧，单雄信当时就愣了，哎，二哥，你怎么把它烧了？秦琼说，我把它烧了，证明这东西它没用了，要有用，你说我敢烧它吗？啊，哎呀，你们还把这当个事儿啊。我告诉咬金呐，俊达，你们不要往心里去，我不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说过去了他就算过去了。秦琼一烧这龙批普票，旁边那罗成可看见了。罗成看到这里，他冲着身旁的这金眼雕杜叉低低的声音说，杜叉，我表哥他疯了。杜叉说，是啊，这龙批普票那可是重要公文呐，他怎么敢烧了我？罗成说，你瞧着，这要让杨林知道了，他最大了。我表哥这个人呢，就是一讲重义气，讲为朋友，他就什么都不顾了。你看他把他烧了，你哪怕留着呢，你烧了他干什么？哎呀，我看我表哥这是自己要找死。都查说，行了行了，咱别吵吵了，他爱怎么做怎么做吧。话刚说到这儿，秦琼呢，这个龙皮普票也烧完了，秦琼把酒碗又端起来了，弟兄们，别因为这一龙皮普票把大伙的兴给扫了，咱们接着喝，来，再干一个。说着话，再干一个，一碗酒刚喝完，有打楼下边跑上一个跑堂的来，钱二爷，钱二爷，什么事？楼下有人找您。谁找我？钱二爷，说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中军官叫上官迪，有急事找您。他说靠山王杨林来了。啊？秦琼当时一听就机灵一下子，怎么杨林来了？秦琼马上转身，轻跟着就下了楼了。来到楼下，走到贾家楼外边一看，果然是中军官上官迪。上官迪在马上坐着，一看秦琼，急忙从马上就跳下来，哎呦，二哥您好，
1: 秦琼说：“你怎么来了？”
0: 上官迪说：“我怎么来了？不光说我来了，连老王爷都来了，十二家太保都来了。您知道吗？老王爷，头一回那不是黄杠丢了吗？这些日子又凑齐了48万两一躺黄杠银。老王爷说了，这回呀，我谁也不用押，谁也不用借，我自个儿押着黄杠银，我回长安城。48万两一躺黄杠银，也是一个大车队。您知道老王爷带了多少人吗？带了3万人马，现在就在济南府外边扎下行营，黄杠银的车辆也停到那儿了。老王爷这一来呀，他说了，9月9老太太的生日，特意要给老太太拜寿来。王爷到这一扎兵，在这一要给老太太拜寿，济南府这堂官现在都已经上中军大帐参拜王爷去了。王爷冲谁来的？冲你来的。到这就问叔宝怎么还不来，我说我去找他们去吧。那些官员们说，说你在贾家楼呢，所以我骑着马到这来了，得见你呀。我说二哥快去，王爷在中军帐等你呢。立即快去，刻不容缓，王爷急等着见你。秦琼一听，好好好，那我随后就去，你别随后，我就在这等着你，有什么事你上楼安排安排，你这儿有多少朋友，那怎么也大不过王爷家。秦琼说好，我这就去。秦琼一转身就上了楼了。来到楼上，秦琼说，弟兄们，你们都在这慢慢喝着啊，我到外边去一趟。秦琼刚才下去啊，单雄信隔着楼窗伸出脑袋去了，听着秦琼跟上官迪的对话。所以秦琼这一回来，单雄信就问了，钱二哥，杨林来了是吧？对呀，是，现在就在济南城外，我当着得见见王爷，这个不见不行。单雄信说，我知道。钱二哥，如果这杨林要问起您这龙皮普票的事，您怎么办？秦琼说，这个一个是他不可能问，再一个他要问的话，我自有对答，你们都不用管了，你们都在这好好的喝酒，我到那儿一会儿还回来。钱二哥，你们都甭管。秦琼说完话一转身下了楼了。秦琼前脚这一走，单雄信在楼上看了看众位弟兄，弟兄们，今儿个咱们在贾家楼这一个头可是磕在地下，刚才说了咱们要效仿管鲍之交，桃园三结义。可是现在秦二哥去了，秦二哥去见的是杨林。秦二哥这一见杨林，我估算着是凶多吉少。杨林见了秦二哥，不会不问龙皮普票的事儿。一问龙皮普票，秦二哥要说把他烧了，这罪可大了。你们说怎么办吧？一说这句话，程咬金站起来了。这还用说怎么办吗？你这话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得嘞，尤通啊，别人喝酒让他们慢慢喝吧，咱哥俩去。尤通是干什么？咱哥俩找杨林去，咱上他的辕门外，不是听说又弄了什么第二趟黄杠吗？咱再把他二趟黄杠结了啊。尤通说，这还能结得了吗？结不了咱投案呐，咱不能让秦二哥跟咱们受连累，老完不了案那终究是个事儿，干脆咱俩就去就得了。程咬金说，可有一样啊，弟兄们，我们两个要是这一投案，咱们哥们可就永别了，今生今世就再见不着面了，杨林把我们抓住绝不能把我们轻饶。这个时候众位弟兄就说了，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绝不能看着你们两个死了。单通在旁边说，你们二位要敢去投案，我们众位弟兄就敢搭救你，是那话吗？对。程咬金说，好嘞，就冲你这句话我们去投案。程耀跟尤俊达两人拉着架子要去投案。这功夫秦琼秦叔宝下了贾家楼，命人牵过自己的黄骠马，跟着上官迪已经出了济南府，够奔杨林的行营大帐。辕门外下了马，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一直来到中军大帐。当他们往中军大帐里边走的时候，中军帐里边济南府以唐璧为首的这堂官员早已经从秦宅老太太的寿堂那儿转到这儿来了，都在这站着呢，接王驾，给王爷请安。杨林在这坐着就等着看秦琼。 上官迪进来了。
1: 王爷，十三太保到了。
0: 随着秦琼就打外边就走进来。秦琼一进来，靠山王杨林一看见秦琼，这老头那是满脸堆笑，脸上每一个细胞都兴奋起来了。老头手捋着虚然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叔宝啊，你怎么才来呀？孤王到此，为什么不远远的接迎？秦琼强两步跪倒地下，父王，而我不知道父王到此，要知道您到这里，我早就该迎接到十里之外呀。这是给你说个笑话，我到这里来呀，跟谁也没有打招呼，我就是带着3万人马，济南城外扎营，我就要给济南城里边一个意外，也给你一个意外呀。叔宝啊，你母亲这个寿诞办得怎么样啊？秦琼说，父王，托您的福，这寿诞办得非常顺利，这不是吗？济南当地的一堂官员今天几乎是无一缺席，都到在这里给我老娘拜寿了。那他们都是应该的啊，他们拜寿都拿寿礼了吗？
1: 秦琼说，都拿了，都拿了。
0: 这些个济南府的官员一听，哎呦我的妈呀，幸亏都拿寿礼了，要没拿寿礼的，秦琼要给说一句，这老王爷就得生气。哎呦，这王爷对秦琼感情这么好。杨林接着又问，叔宝啊，你母亲身体可好？秦琼说，家母身体康健。哎，孤王到此，一个是看看你，另外呢，我想到你的府中要看看你们家的老太太，孤王也要给他拜寿啊。秦琼一听，赶忙跪下磕头，父王，这万万使不得，您是金身大将，您怎么能到我的府里边给家母拜寿？那家母就得遮罪死啊。我从登州回来的时候曾经跟家母说过，说您的寿诞之时，说不定父王会来。那家母都说呀，那老王爷那国事在身，怎么能会上咱们家来个？千万别让他来。父王，您今天带领人马驻扎在济南城外，已经是给我的捧笔生辉，家母已经是万分感激了。您千千万万不要到我的家中去，我在这里替家母对您表示感谢了。说的是秦琼跪地磕头，
2: 杨林点了点头，好好好好，起来吧，来呀，让他坐下。
0: 旁边有人搬过座位让秦琼坐下，秦琼这一坐下，济南府里当官员以堂弟为首的心里更合计了。瞧见没有，这济南府的堂弟那是济南府的镇守帅都没给个座，底下这些州城县官更甭说了，都站着。秦琼到这儿，人家给赐座，这就说明在王爷的心目当中，秦琼比咱们高着一等。12家太保都在那儿站着，唯独13太保在这坐着，这说明问题呀。秦琼坐下之后，杨林就说了，叔宝啊，跟你的母亲说，恭敬不如从命，孤王就不进城了，孤王到此也就尽我之意了。叔宝，孤王问你，那给你的龙批普票抓差办案的事儿怎么样了？
1: 秦琼说，龙批普票抓差办案的事，现在接黄冈的响马尚未抓到。
2: 行了，这普票在你身上会给你增加负担，既然没有抓住这响马，孤王也不让你抓了，你把这个普票就还给我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来到了杨林的中军帐内，开始寒暄一番过后，杨林跟秦琼就说了，说我那个龙批普票在你身上呢，这个案子我不打算让你问了，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呢是一个负担，你把它还回来吧。杨林一说这句话，秦琼坐在那里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接着秦琼就说了，
1: 父王，这个龙皮普票

招了。这句话说的虽然是不是太重，但是让人听起来这犹如耳畔边打了个炸雷一样。龙批普票，那是杨林亲自批写的一张普票，犹如杨林本人一样，怎么交给你了？你给烧了，这还了得吗？这以往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杨林听到这里，这老头子当时面色就沉下来了。杨林面色沉下来了，旁边这十二家太保可乐坏了。十二家太保心想：烧了，烧了，龙皮普票给烧了。嘿嘿嘿，整天你说十三太保这么好那么好，十三太保好得不得了，这回你把普票给他了，他给你弄烧了。心想：父王，我看你怎么办。嘿嘿，把您的普票给烧了，这是对您的最大不恭敬，您怎么惩治他吧。这十二家太保在旁边啊幸灾乐祸，瞅着杨林怎么做。杨林这个脸沉了一会儿，看了看秦琼，叔宝，这龙批普票你是怎么烧的？秦琼听到这一问，离开座位，扑通就跪到地下。父王，是这么回事，今天是家母的寿诞之日，家母呢坐在寿堂之上，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朋友和官员对他的拜寿之礼。我呢想到父王您的龙皮普票在我的身上，我随身携带，现在又没有急于办案，那么家母的寿诞应该把您的龙皮普票供到寿堂之上，犹如您老人家也在这里一样，所以我就把您的这个普票供在了寿堂的桌案上了。给家母拜寿的人很多，出出进进，人来人往，非常的杂乱，有一个人无意中把桌子一碰，碰倒了蜡烛，烛火点燃了普票，把这张龙皮普票就给烧了。孩儿我得知之后来到这里，再想抢夺也来不及了，所以这张龙皮普票就被烛火而燃毁。父王，儿知道这是对父王的最大的不恭敬，所以儿情愿接受父王的任何惩处，任何发落。秦琼跪在那儿。秦琼，你说这句话，靠山帮杨林一听心里高兴了。老头心想：怎么烧的？我的十三太保儿对我是太尊重了，他母亲过生日，我没来，把我的普票供到寿堂上了，犹如我倒在这儿了。普票供到寿堂上，人多，这蜡烛火把它给烧了。用现在的话说，动机是好的，效果不好。所以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老头子一脸虚然，转怒为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叔宝，起来坐下，我听明白了。你是为了恭敬孤王，把我的普票放在寿堂之上，拜寿的人不小心碰倒了蜡烛，把它燃毁，是这么回事吗？正是。如此说来，烧得好，自个儿家里的普票烧了就烧了吧。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嘿，这秦琼他烧普票也会烧啊。哎呀，把老头给烧乐了。杨林说：你们看见没有，我的十三太保儿时时处处都在想着孤王啊，孤王未到之时，他把孤王的龙皮普票供在寿堂之上。杨林一说这句话，旁边济南帅唐弼还有济南的地方这些官员们，他们心里面还都在想，他们说我们给老太太拜寿了，拜寿的时候还真没留神，那寿堂的桌案上面供着王爷的龙皮普票了吧，要是供着王爷那龙皮普票，我们得跪地下磕头啊，还真忘了这茬了。但是寿堂之上供奉着什么他们也想不起来了，
就是想起来。

他们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说呀。所以靠山王杨林高兴说，宝啊，既然是这张普票被烧了，烧了呢就省得再交回来了，孤王不打算让你身上带着这张龙皮普票了，知道为什么吗？叔宝说而不知。杨林说，孤王此一番去长安城要见当今圣上，我打算在这里把你也带走，让你跟随孤王一起勾奔长安去面见当今圣上。杨林一说这句话，青琼心想，杨林要带我走，带我走是什么意思啊？这青琼刚刚的想到这里，忽然间就见辕门外有一个报事的军兵匆匆忙忙往里禀报，报启禀王爷，大事不好，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程达幽金两个人骑着马来到这里，要抚庇辕门。好，靠山王杨林一听到这里，怎么着，这响马又来了。靠山王杨林马上吩咐手下众将官，给我马上列队出征捉拿响马。杨林一说这句话，就连济南帅唐弼心里也为之一动。唐弼心想，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捉拿这个结黄冈的响马，左抓不到右擒不得呀，今天没想到他送上门来了。唐弼就跟靠山王杨林说了，王爷，这两个响马胆大包天，竟敢来到您的辕门外搅闹，待卑职出去擒拿此贼。杨林说，这是你的管辖地带，你理应如此。唐弼紧忙的出去到外边上马，手中提刀，他要出去。秦琼呢紧跟着也出来，秦琼心想，他怎么又来了啊，估摸着这是程咬金和尤俊达来了。秦琼想，我这回又把这件事情刚刚的给平息了，你俩又搅回来了。秦琼来到外边跨下马，手中一端这条枪，秦琼催马出了辕门，唐弼跟着秦琼一块出来的，两个人一起往外来。一看外头，程咬金手中端着车轮组，尤俊达手中端着托天叉，两个人就在辕门外边是吵吵嚷嚷。程咬金就喊，哎，我听说靠山王杨林又押了48万两一趟黄冈，头回那钱我花完了，这回我再接着第二波。程咬金这一喊，杨林不等着出马，秦琼和唐弼两个人就过来。秦琼双手端枪，用枪一点，大胆强盗来到这里还不下马受死。程咬金把斧子一横，哎，我来问你，你报上名来，你叫什么名字？秦琼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哦，你是秦琼，你就是山东济南府的人称马踩黄河两岸的那秦琼吗？秦琼说，正是在下。好，小子，你这秦琼我早就听说过，你什么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108县，都说你是朋友，都说你是孝子。我告诉你，我程达生来敬的就是好朋友，敬的就是那孝子。你们这样人比这个大隋朝那些个贪官污吏强多了，今天你出来手中端着枪，不是要捉拿我吗？好，既然你来拿我，咱俩就甭打了，我仰慕你的名望，我就服了，我下马背绑。光他把斧子扔了，程咬金由打马上腾楞跳下来了，冲着尤俊达一摆手，下来吧。尤俊达一看，怎么着，咱就这么被绑了？程咬金心想，这回啊咱别跑了，上回在登州跑那有原因，这回咱要跑喽，大概秦二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程咬金这一下来，尤俊达尤达马上也叫下来，这可是秦琼做了难了。这俩强盗见了他一下不打就从马上蹦下来了，你能说不绑不捆吗？啊，你要说不绑不捆，这不就什么事儿都给漏了吗？秦琼一摇曳的功夫，没等着秦琼说话呀，那济南帅唐弼在旁边就说了，绑！靠山王杨林手下的这个官

0: 也一拥而上，齐动手，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五花大绑捆好了，马匹兵器都在旁边，有人给他们牵着，推推搡搡回到了中军大帐。杨林、二番在中军帐正中一坐，济南水唐璧等山东一堂官员，加上秦琼、秦叔宝，还有杨林的十二家太保都列立两厢。杨林一拍桌案，吩咐把这响马推到前面。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被推搡着来到杨林的前头。程咬金、尤俊达俩人是立而不跪，脸旁边战堂军喊了一声乖。程咬金这边瞧瞧，那边看看，大眼珠子一转，又往上面看了看杨林。程咬金说，干什么让我跪？告诉你们，我上跪天，下跪地，再就是跪我的父母。我爹早死了，我娘也没了。程咬金可没说他娘还活着，这个时候他不能说实话。知道我爹我娘都怎么死的吗？就让我跪下一磕头给磕死的。我这人命硬，给谁磕头谁就死。我说杨林呢，我要给你跪下一磕头，你不怕你抽掉线风死了吗？杨林在上面一听啊，这气呀、啊！杨林心想，他把这病名都给我定好了，我得抽掉线风死了啊，得别的病还死不了。杨林一拍桌案，大胆的强盗已经身遭绑绳，还敢如此野蛮？程咬金说，跟您说，像干我们这行的人，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不懂得什么人情礼节，我们就知道吃喝玩乐。杨林呢，今儿个在这儿，我说不给你下这跪了，你们非要让我愣跪的话，我就在这大堂上给你们闹腾闹腾。杨林心想，跪不跪这问题不大，关键我得问他这黄杠他给弄哪儿去了。杨林说，我问你，你叫程达吗？
1: 对，
0: 我叫程达。他叫尤金。程达、尤金，你们两个是哪里人士？
1: 嘿，
0: 我跟你说呀，干我们绿林道这一行的，没有给你报家乡地址的。那么你们两个姓子名谁呢？
1: 这话说的不废话吗？告诉你，我叫程达，他叫尤金，你还问我姓子名谁？
0: 这是你们的真名吗？
1: 真名，
0: 当然真名了。杨林说，我问你，你这黄杠银结了之后放在了哪里？
1: 黄杠银都花了，要不然这回又来结黄杠嘛。
0: 听说你又凑了48万两一堂黄杠银要运往长安，所以我这回啊想再结了，没想到这回没结成。
1: 杨林说，程达，孤王问你，你为什么要结黄杠银？
0: 嘿，为什么要结黄杠银？我说杨林，跟你说明白吧，因为这黄杠银你们不是好道上来的，你们不是好道上来的，所以我就要结。
1: 杨林说，何出此言，这是国家的官银，怎么不会不是好道上来的呢？
0: 不是好道来的，杨林，你这黄杠银是从山东地方刮的民脂民膏啊，各州城府县你们增加税赋，搜刮地皮，老百姓连年灾害，四散奔走，活命都活不了，你们还在他们身上刮钱刮物，收集聚拢之后凑齐这48万两黄杠银，把这48万两黄杠银你要运往长安给那新军杨广，通天他的国库。我听说了，这黄杠银里边还包括着三宫六院里边这些娘娘妃子们的烟粉钱。
1: 杨林，我问你，你们大隋王朝还讲不讲理呀？啊，你们那些个皇宫内院里边的娘娘妃子茶胭脂抹粉使的这银子就能上万两啊，他们都查的是什么粉抹的什么胭脂，他们那个脸都得抹多厚啊，是不是得拿那腻板子往脸上腻呀、啊， 要不然怎么能花费这么大呀？你们那儿茶烟的磨粉就上万两的银子使用，这边山东地方老百姓想吃一顿野菜都得自个儿去挖去，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所以你程蝶眼看这世间不平，我心中不忿，故此聚集绿林英雄，6月24日长野林小雾山就劫了你的黄冈。劫夺你的黄冈之后，我们大伙都分了，放到各个地方去召集百姓去了。杨林，你不要以为我们是绿林强盗，我们这绿林强盗比你们大隋朝的官府这些官员都强得多。现在你们大隋朝的官员无官不贪，无官不受贿，我们这绿林强盗啊，把这银子劫了，给你们均衡均衡，散发给百姓去周济穷人去了。话又说回来了，你作为靠山王杨林，你是皇上的叔叔，既然你是皇上的叔叔，难道说你还没听着你这侄子杨广办了些什么事儿吗？啊，这杨广弑父振兄，七娘戏妹，中国从古至今所有的皇上算的一块，再没有像他这么混蛋的了，再没有像他那么不是人的了。就你这样的侄子做了皇上，你还给他凑银子，给他打流须啊？靠山王杨林，过去听说你这杨林还有点正直的性格，听说你这老头一辈子不娶媳妇儿，是为了大隋国朝，我们还挺佩服你。今天这一看，你也是一个老糊涂虫。这程咬金在杨林面前就是张口大骂，骂的杨林这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杨林心想，谁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啊？你劫了我的黄冈，你那还在我这大帐之中转着圈，瞪着眼睛冲我在这骂我。杨林一拍桌盖，你大胆！程咬金在那停住了，是啊，胆儿不小，告诉你，胆儿小了能劫黄冈吗？胆儿小了赶上你辕门外边来晃荡吗？杨林，我把话都说完了，哎，听不听由你，对我怎么办也由你。现在我浑身上下就这一堆，就这一块，就算交给你了。我知道我充其量怎么着也就是一个死，只是说怎么个死法。杨林，你要给我个快信，到辕门外边三声炮响，一刀给我来一波旗，我死而不怨，再过几十年我又是一条英雄好汉。杨林，快点给爷来一快药。杨林听到这里一拍桌案，来，把这程达尤金推出去斩。杨林这可是真生了气了，两旁有人过来一推程达尤金，这两人往外一走，秦琼在旁边赶忙跪倒身去，父王，儿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叔宝说，父王，您如果把这两人要推到辕门外杀了，可是正中他们的奸计呀。嗯，杨林听到这里一张手，且慢，把这两人已经推到大帐门外了，说了声且慢，在帐门外让这两人站住了，没再往外推。杨林问秦琼，叔宝，你说孤王要把他们两个人推出去，正中了他们的奸计，何出此言？秦琼说，父王，您大概不知道，孩儿我曾经当过三班总医马块头，和绿林中的强盗经常打交道，我看今天这两个人到这儿来要斧劈辕门，我一出去他们就主动被绑，这其中有诈，这是绿林中强盗惯使的伎俩，他们这个招数，这就丢卒保车。怎么个丢卒保车呢？父王，您想啊，48万两黄冈银他们劫去了，我敢断言，现在这黄冈银他们还没动，还没敢花。他说都花光了，这是唐突之词，为的是让您不再追究。再者说了，黄冈银丢了，您龙皮普票，全天下到处新闻捉拿劫黄冈的响马，那么真正的劫黄冈的响马，他们可以说整天是吃不好睡不安，
0: 他们担

中的首领给他们钱养他们，所以他们两个人把命喝出去，他的后事都安排好了，他们觉得值得，因此他们赶到这里甘愿赴死。如果您把他们两个杀了，这个案子好像就结了，黄杠银也找不着了，真正的罪犯也拿不到了。即使是程达、幽金这两个名字，依而我的看法都未必是真名。父王，你要把他杀了，岂不是正中他的奸计呀？秦琼这番话说完之后，杨林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我儿叔宝经常抓差办案，果然足智多谋。他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听见没有？你十三弟跟你们就是不一样。十二家太保心想，得，这十三太保出点什么事儿啊，总是挂着我们这十二个，显着他能耐，显着我们都是饭桶。所以十二家太保连连点头，是，十三弟足智多谋。杨林说，叔宝，依你之见呢？秦琼说，依我之见，您可以把这两个人暂且压在南监，等着过一段时间，我们详细审问这两个人，从他的嘴里边我们可以透出蛛丝马迹，捉拿真正劫黄杠的响马，同时把黄杠银也能够如数返还。靠山王杨林一听，好，就依叔宝儿，来呀，把这两个人给我押入南监。秦琼在大帐中一席话，改变了杨林要杀程咬金、尤俊达的想法。杨林觉得秦琼说的有理，所以说把这程达、尤金押到监房。押到哪个监房啊？这是在济南府，就得交给唐璧。当时杨林对唐璧就说了，唐璧，我把程达、尤金交给你看管，你把他押在南监，等着孤王由打长安城回来之时，让我的叔宝儿协同你审问这两个罪犯，这两个人一定要严加看管，可别让他们跑掉。杨林一说这话，唐璧马上跪倒身躯，王爷敬请放心，我一定好生看管。唐璧心想，哎呦，不管怎么说呀，劫黄杠的这俩响马算是给逮住了，这一逮住我们山东这趟关，心里边就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于是唐璧马上吩咐手下人到济南城里边推来两辆木龙囚车，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人打在木龙囚车之内，派了1000名官军前边后边左边右边护着这个木龙，由打城外往城里走。这儿呢，靠山王杨林就跟秦琼说了，叔宝啊，孤王打算带你上长安，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秦琼说，父王，您要带我上长安，儿也可以跟您去，只是我得回去跟家母说一声，跟拜寿的这些弟兄们告告别呀。杨林说，是啊，你先回去吧，快去快回，孤王在城外等着你。杨林把这个命令传下来之后，秦琼急忙上了马，先是回到自己家中，告诉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妻子，说我要跟靠山王杨林回长安。然后他又骑马到了贾家楼，匆匆忙忙上了楼，跟弟兄们打了个招呼。秦琼说，我得跟靠山王杨林上长安城，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两个人已经准备押到济南府的监房了，对他们两个人怎么办，众位弟兄你们再想主意，我的意思是等我回来审问他们，借机再开脱他们的罪名。这功夫众位弟兄说，青二哥你走你的吧，至于他们两个怎么办您就甭管了。所以秦琼由打贾家楼短暂的停留之后，骑着马又回来了，回到了杨林的中军帐内，一见了靠山王杨林。靠山王杨林看秦琼回来了，好啊，叔宝儿，我们即日拔营起寨，够奔长安。杨林这回

长安去，说是把第二路黄杠银再送往朝廷，这是一种表面上的说辞。其实呢，杨林有他自己的内涵。程咬金在大帐之中大骂杨广，大骂杨林，杨林听了心里边生气。但是在这之前，杨林在宴海当中早已经耳朵里边灌满了，听说这杨广是弑父振兄，欺娘戏妹，篡夺了大隋朝的政权。杨林不知道这个晋王杨广是不是真正做了这些事。靠山王杨林这个人很正直，心想如果杨广你真要是做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怎么能做皇上呢？不服众望啊。所以杨林这回借着送黄杠银的这个机会，带了3万人马。这3万人马那可不是个小数啊，倒得八水长安城对着京都足足的构成威胁呀。杨林想，我把3万人马带到八水长安城，我在城外一扎营，然后我就问这个事情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如果你隋炀帝杨广真正是弑父振兄，欺娘戏妹，做出这样败坏人伦的事情，那我就手，我就在朝纲之中就政变了，大兵压境，我把你杨广废了。隋文帝杨坚下边还有儿子呢，还有小的呢。杨林心想，我就立一个小的让他做皇上，我让这小的做皇上，我就让我的13太保儿秦琼、秦叔宝做天下独招讨兵马大元帅。这杨林安排的挺好，所以说他抱着这样的目的要到八水长安城来。秦琼这一回来，杨林跟秦琼就说了，叔宝啊，跟我走吧。这边杨林带着秦琼奔八水长安，那边程咬金、尤俊达两人打在木龙囚车里边被押解着进了济南府，顺着大街往监房中而行进。这一路上济南城里边老百姓都知道常义林、小孤山劫黄杠的响马被捉住了，所以大街两侧全是老百姓，大家观看聚集的是人山人海。这1000官军前面有人开道，两旁边有人拦阻百姓，当中间这木龙囚车晃晃荡荡往前走。这木龙囚车走的这个路线还真也叫寸，正在贾家楼的楼下经过。从贾家楼楼下这么一走的功夫，楼上边众位弟兄推开楼窗探身形往外观瞧啊。大伙一看，哎，怎么着，四哥押过来了，对，尤通也押过来了，咱们瞧瞧吧。大家伙一起探出身子来往下看，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在木笼里头。这个木笼呢是那种战笼，程咬金这脑袋在外边露着，抬头往这个贾家楼上面一看，一看众位弟兄在那探着身子正看他们呢，程咬金扯着大嗓子就喊上了，嘿，我告诉你们弟兄们，现在我是装到木笼里头了啊，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事到如今呢，就看是真的是假的了，眼看着我就要完了。这给谁听呢？给楼上那些弟兄们听呢。程咬金那意思，咱们刚磕完了头啊，说的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你们救不救我？不救我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程咬金这么一瞎喊，押解他的官军不知道他冲谁喊的，你瞎吵吵什么啊？怎么着，不行我吵吵啊，不让吵吵我偏吵吵。程咬金现在有点心安理得，他怎么心安理得呀？咱说杨林把他推到大帐外说暂停别往外走，程咬金跟尤俊达不就站在那儿了吗？秦叔宝在大帐底边跟杨林说的那些话，他俩在外边都听着了。后来杨林把他们俩饶了，程咬金心里想，哎呦，秦二哥真够朋友，而且秦二哥真正是伶牙俐齿，在杨林面前这番话说的有道理。程咬金心想，现在杨林把我们两个押到南监，等着秦琼回来再审问我，那么我们两个就是活口，想着从我们两个这儿打开缺口，
探清楚那黄杠银的下落，想着从这儿要找出那个劫黄杠的真正的罪犯来。程咬金心想，从这点来讲呢，我们哥俩嘿就成了重要人物了，他们还不能把我们害死，害死回来之后杨林一生气他们就都得有罪，所以程咬金现在都放心了。但是冲着楼上面喊呢，他喊的这意思跟弟兄们打招呼，能不能从监狱里边把我们给叫出来，别让我们在监牢里边遭罪。程咬金喊着这囚车就过去，囚车过去把程咬金尤俊达是送到了监房，那边送到监房，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大家伙都回来在这一坐，单雄信就说了，众位弟兄，我们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吧，现在秦二哥不在，我们就听大哥的吧，魏大哥您说我们应该如何办理，现在是四哥和尤通都已经押进南监了，劫黄冈的响马这是定死无疑，我们不能看着他们人头落地呀，得想办法救他们呢。大爷魏征这个时候非常沉稳地看了看众位弟兄，弟兄们，我们今天在贾家楼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成为金兰之好，歃血临盟，饮了血酒了，应该说这是天意，天意安排我们众位弟兄在此结拜啊。现在程咬金和尤俊达他们已经被押在南监，刚才叔宝来了说明情况了，他说等他回来对他们再进行审问，如果等叔宝回来对他们进行审问，审问什么呢？难道说还审问出真正的劫黄冈的响马吗？真正的响马就是他们两个人，那么还要把真正的黄冈银子也都给挖掘出来吗？这是不可能的。弟兄们，为君之计，我有一个想法，这个大隋朝的皇帝昏庸无道，万民唾骂呀，隋是天下四目相看，可以说豪强四起，各路义军纷纷举旗，我敢断言大隋朝如今犹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不会太长久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众位弟兄都是身怀绝技，叱乘绿林，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难道说众位弟兄今生今世就永远顶着一个绿林的豪强的名誉吗？当然了，我们磕头结拜的众位弟兄里边也有非绿林者，但是多数都是绿林豪杰，与其当绿林豪杰，倒不如当一个改天换地的英雄，我们把大隋朝给他推翻，重造一个江山，再立一个社稷，即使我们弟兄当中没有能够作为真主者，我们不妨去投奔真主。那么这个事情从哪做起呢？我想就从今天做起。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被押在监牢，我们就想方设法从监牢中把他们两个人救出来。那么我们如果把他们两个人这一救出就好了，可以没有动静，使他们两个得逃活命，救不好那么我们就得来个砸楼反狱，大反山东，这样一来我们弟兄就都犯了十恶不赦的反叛之罪，都成了官府中缉拿的罪犯，如果到到这一步的话，那么我们众位弟兄无路可走，只好举旗一旗呀，我们就真正的造反了。在初期阶段也可能我们要历经一些艰难和险阻，但是我敢断言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定会割据一方，自立为王，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弟兄们，如果说大家虽然是结拜磕了头了，
大家愿意过一个平稳安定的生活。

我们今天就此各自散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程咬金、姚俊达他们两个人进了监狱了，下一步对他如何处理，那就听候官府发落。如果把他们杀了，那就怨他们命短；如果他们能够得以逃跑，那就怨他们命大。大家说这两条路我们怎么走呢？这魏道爷不慌不忙地给摆了两条路，旁边单雄信第一个站起来了：“大哥，您怎么还指出两条路来？而今我们众位弟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第一条路，想办法把程咬金、牛俊达得救出来。我们刚刚磕完了头，对天明完了事吧？我们不是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吗？您的那个蒙丹上不是写过有这样的话吗？宁判朝廷，不判弟兄吗？”魏征一听，对，我是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你这么说了，众位弟兄呢？甲酉四十六友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致同意，就按第一条路走。不过我们怎么走，听大哥的。魏征听到这里笑了，好吧，众位弟兄，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按着第一条路走了。老三呐，我看今天这个事具体怎么办，就由你来安排吧。三爷徐茂公听到这里，他站起来了。徐茂公说：“弟兄们，既然愿意这样的话，那么我现在开始在这里就要排兵布将了。弟兄们稍后。”说了个稍后，这徐茂公就把那筷子拿过来了，让贾云甫拿过一小刀来，把这筷子削扁喽，拿着毛笔在那个扁的那头上写上一个令字，这个筷子头呢削成一个尖头宝剑头的样式，就好像令箭，削了12根筷子令。徐茂公把这12根筷子令手中一拿，众位弟兄，现在我们要行动，要行动现在还没有首领，那么姑且按年龄来讲，大哥把这个事儿委托我了，二哥不在，那么就是我说了算了。弟兄们，今天我要是派兵布阵，你们同意不同意？大家一致同意，就听你的。徐茂公说：“我这有12根筷子令，我就用这12根筷子令派兵布阵。”徐茂公第一这令拿起来了，先告诉柴少、邱福、罗成这三个人，告诉他们三个人带着自己的随从人义立即离开济南府，各回各的原籍。这弟兄三个纳闷啊，说怎么着，说今天要营救程咬金、牛俊达，怎么不让我们三个人参加？徐茂公说：“你们不知道，现在我们是初起阶段，还用不着把你们三个人裹进来，你们三个人各自回去等候消息，必要的时候自然会找到你们的府上，要让你们帮忙的时候，你们在相助我们的大事。”徐茂公有远见，第一道令把这三位官府中的人都打发走了，而且让他们立即动身。罗成、邱福、柴少三个人下了贾家楼，带着随从人义，他们先走了。他们走了之后，剩下就是贾家楼上这些弟兄。徐茂公又拿细致令箭告诉柳州臣贾云甫，说你们两个人把你们两个人的家眷，把秦二哥的家属，再加上反虎联名的家属，马上快接着他们离开济南府，送往武南庄，就是尤俊达的家，到那里聚齐。把尤俊达带来的这个家丁找来两个，告诉他们你们领着柳州臣贾云甫带着家眷回游宅，回到武南庄之后立即把那黄杠银由打地窖里边取出来，把它装好了车辆准备运走。徐茂公说：“这回我们一旦说反了山东，我们需要钱呐，没有钱我们怎么能够行动啊？说这黄杠银48万两一躺，这笔巨资就等于隋王朝助我们经济上的一臂之力。”所以这支令箭派下去了，接着他又把令箭拿起来告诉反虎联名，你们两个人拿着我这支令箭
立即到监房里边去看看程咬金、尤俊达被押在哪个监房里头，是多少号，怎么看管的，有多少官军看着他们，要打听明白，回来之后向我禀报。樊虎、连明两个人接令箭走了。接着徐茂公又拿起这令箭来，告诉尚怀珠、丁天庆、黄田虎、李成龙，你们四个人拿这支令箭，等今日天晚以后，济南城北是他们官府中的粮库，你们到那粮库里边要给我放一把大火，粮库火起就是行动号令，那边火一起来，我们这边就开始劫牢反狱。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四个人走了。接着是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徐茂公把这个令箭给了侯君集了，告诉侯君集，你们四个人等板火联名探听消息回来，得知程咬金、尤俊达他们被押在哪个房间里头，你们今天晚上看见城北火起，立即潜入牢房，就把牢头杀死，解救程咬金、尤俊达出来。不过你们看情况，如果这牢头不太阻拦你们，就不要杀他，尽量的不要杀人，万不得已不杀不行的时候你再杀人。侯君集说，我记住了。侯君集把这令箭也接过来了。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箭，告诉大刀王玄、王君可带着任景思、铁子健，你们以及孙一从的人仪今天晚上要到济南府的南门，等着城里边火光一起，监狱里边把人救出来之后，你们要把南门守门的门军把他们捉获，或者把他们打败捆起，把城门开开，把住南门，保证我们从南门畅通无阻。大刀王玄、王君可接令走了，又给赤发灵官单雄信一支令箭，告诉单同、单雄信带领着手下的其他众位弟兄金甲、铜环、金城、牛盖等人，你就在济南府的大街上作为各路接应，一旦有官军追杀，你斜刺里拦挡官军，作为断后路的英雄。单同、单雄信把令箭又接过去了，徐茂公又拿起令箭来，方方面面的做了一些细致的安排，咱就不必细表。说这段书叫《十二根筷子令反山东》，也是初次展示徐茂公的用兵才华。把令箭都派出去之后，这反虎联名先把这消息打听回来了，告诉徐茂公，说是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人押进了监房之后，在东跨院特一号单独看管。东跨院专门看守他们的官军就有200人，跨院旁边专门有官军的军营，他们就在那里边住着。徐茂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告诉侯君集。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四个人一听，好嘞，这个我们知道了，您就甭管了。说成甭管了，这四个人就走了，各路都行动去了。这时候单表这程也跟这尤俊达两人被押到了监房之后，东跨院这是重犯看押的地方，特一号，两人一间房，推到这房间里边去了。推进房间里边，这个狱卒牢头姓朱，人送外号叫猪八皮。为什么叫猪八皮呀、啊？这姓朱的小子特厉害，所有到这监房里边的被判了刑的、坐监的，都得给他进贡，都得给他拿钱，你不给他进贡拿钱，到时候他就收拾你，非打则骂，没有好，你要给他拿了钱，监狱里的轻活他给你派。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吃这口饭，一听说押进来的是6月24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两个响马，这猪八皮一听当时眼睛就放了光了。猪八皮心想，这可是两个大财主啊，结着黄杠结了48万两黄杠银子，他有的是钱，在他身上要不咔着点一墨下来，我这猪八皮不就白叫猪八皮了吗？于是马上吩咐手下的狱卒把这个程达、尤金给我叫到我的房间里来。

0: 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狱卒的牢头朱八皮一听说程达尤金是长叶林小孤山劫黄杠的响马，觉得这两个人有的是钱呐，得他们身上刮点嘛，所以吩咐手下的狱卒把这俩人带到我这儿来。狱卒去不多时，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就领来了。这个牢头朱八皮在这一坐，这猪八皮长得跟猪差不多，黑黢黢的一张脸，厚嘴唇，牙床子高，把嘴唇还给支起来了，大鼻子猴，翻鼻子眼儿，哦，两个大耳朵，耳朵眼里边还长着两撮黑毛，就差俩猪耳朵立起来了，要一立起来整个一活猪一样长的。哎，这个人在这坐着瞅着程咬金跟尤俊达，看了看他们俩之后先没言语。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人进来，尤俊达在路上还问程咬金，四哥叫咱们俩干嘛？程咬金说，做好准备吧，哥们儿，今儿个叫咱们俩呀，要从咱们俩身上刮点油。程咬金为什么明白？程咬金做过好几回监狱啊，监狱里边这些规矩他都知道，所以他先告诉尤俊达做好准备。尤俊达说，那怎么着，他怎么刮油啊？程咬金说，这刮法不一样啊，有的当时你要给了钱就不刮你了，你要不给钱呢就揍你，什么刑法都有，什么招都有。我说，尤通，你没受过这个吧？尤俊达说，我还头一回。程咬金说，这你得跟四哥学，你四哥这几出几入了，而且你四哥皮糙肉厚，一不怕打，二不怕锤，他对我活没招。尤俊达说，那今儿个他要是打咱们哥俩怎么样？程咬金说，他不敢，你就听我的，今儿个咱俩可不像往常，咱俩在这监狱里边不是一般的罪犯，咱们是特殊罪犯，是吗？哎，你瞧着吧。说这话哥俩进来的时候一站，这猪八皮不言语啊，程咬金也不说话，俩人瞪着，他看他，他看他，看了老半天，这猪八皮呀，把眼睛都瞪累了。猪八皮想着用这个招数，先对程咬金他们两人的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可是没想到面前这二位啊，没在乎，你瞪他，他瞪你。最后猪八皮说话了，来，我说你们两个是程达尤金吗？程咬金说，对呀，我就是程达，他就是尤金。哦，听说你们俩在长叶林小布山结了黄杠了？
2: 对呀，是结了黄杠了。
1: 这黄杠可是48万两银子一躺啊。
2: 对，是一躺。
1: 这么多钱你们俩把它结了去，你们都怎么花呀？
2: 程咬金说，怎么花，有钱还不会花吗？啊，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买带的，娶的60多个媳妇儿，一个媳妇儿一套衣裳，一个媳妇儿一套嫁妆啊，那不都行吗？
1: 什么？你娶60多个媳妇儿
2: 啊？
1: 你怎么娶那么些？我想娶那么些还没娶呢。嘿，小子，你跟我见面先耍贫啊？我说程达，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知道，这是监狱。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知道，
2: 你姓朱。
1: 我姓朱，人送外号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1: 你叫八皮猪。
2: 什么？八皮猪
1: 啊？对了，你叫猪八皮。这猪八皮跟八皮猪他不都一样吗？猪八皮一听，那他妈不一样，这猪八皮跟八皮猪他能一样吗？猪八皮心想，八皮猪那我就该秃噜了吗？该吃了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么个外号吗？
2: 程咬金说，我知道啊，就说明你这个人好啊。
1: 我怎么好法？你说你姓猪，你猪扒了皮，你是扒了皮的猪，怎么着都是给大

0: 吃呗，说明你这个人呢为大伙想。胡说，我告诉你，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老百姓有句俗话，靠山吃山，靠河吃水，当官就靠受贿，对不对？我们这个监狱里边当牢头的靠什么呀？程咬金说靠什么呀？监狱里边当牢头的，你们这监狱里边四面是狱墙，你就啃墙根呗。你小子跟我装糊涂是不是？我告诉你说，监狱里边我们这些当牢头的就靠你们，别人一般的这个罪犯进来，我呀还不惜得理他呢，就你们俩这个罪犯，你们不是一般的，你们知道吗？你们待的这叫特号，你在特号这房里边一住，就说明官家对你们就重看了。既然要重看，你们就得心眼活动点。你结黄冈结了那么多钱，啊，花得了吗？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怎么着？怎么办？这小子说到这儿就有点打葫芦语。程咬金听到这儿，看了看这猪八皮，好，小子，我明白了。你把我们哥俩找到这儿来呀、啊，是想冲我们哥俩要俩钱儿。听说我们劫了黄冈了，48万两黄冈银，在那堆得像山一样。你呀，瞅着有点眼热，嘴里边有点发馋，心里边有点发甜，嗓子眼有点发干，眼睛有点发蓝。猪八皮心想：我怎么的了我？啊，我这什么病？程咬金说：你呀，你这叫贪财病。你想找我要钱，嘿嘿，我还告诉你，爷这钱呐，得了之后都散了，现在我身上是一文都没有。你要要命呢，我有一条，要钱一文没有。今天你把我们哥俩找到这儿来，我明白你这个事儿，你是给我们开方子出主意汤道子，让我们明白好给你拿钱。今天我还跟你讲透着，我没有钱。我跟你说，我已经被官家抓住了。知道劫黄冈是什么罪吗？这是掉脑袋的罪。我上无有父母，下无有妻儿老小，孤身一个人，我就光棍一个。今天我是怎么着也得死。杨林回来得把我砍脑袋，他不回来最后也得把我砍脑袋。我死是死定了，只是说哪天死。我要高兴呢，就在你这个牢房里边多待一些日子，等着杨林回来之后派人审问我们，过个堂，那时候我再死。我要不高兴呢，活到现在我也够了，我准备着早死早脱上，来世脱是个正经人。小子，今天把我们哥两个找到这儿来，你想找我要钱？要钱没有，我正想就死在你的跟前，我这就碰头，我不想活了。说到这，程咬金往旁边朝着那墙子就一脑袋就撞过去了。这一脑袋一撞过去，猪八皮感情嘣的下就蹦起来了，一把把程咬金就抱住了。哎，我撞，我说哥们儿，你别去，你别撞。程咬金说：“你别拦着我，我今天非死不可，我不想活了。”哎，你不想活，他妈的我想活，你想活跟我没关系，那有关系，你要死了我也活不了。这猪八皮一着急，说实话了。为什么？猪八皮心里明白啊，往这儿送这俩人的时候跟他讲得很清楚，要好好看管，不许出些许差错，还不许这俩人死，要死了回头要你的命。因为靠山王杨林嘱咐堂弟要把这两个罪犯在这儿好好看着，将来让秦琼回来还得审问他们俩，问他们两个是不是真正的罪犯，问他们两个人劫的黄冈银放哪儿了。如果这俩人要死了，死人口里没招罪就麻烦了。所以程咬金把这些事都听明白了，今儿个故意的他要撞头，他这一要撞头把猪八皮吓坏了，他把程咬金抱住了，程咬金撒着火的还要撞猪八皮，最后咕噔一下子给程咬金跪下了。我说你是我爹不行吗？你别死。程咬金一听这个，程咬金站住了。小子，瞧这意思，你不让我死，我不能让你死啊！你也怕我死啊？我活腻歪了，您别活腻歪了啊！您活腻歪了，我还没活腻歪呢。我家里边有妻儿老小呢。程咬金说：“这么着， 你要想不让我死，那行，我们哥两个呢，反正是必死无疑的人了，在这儿活一天算赚一天，你就得让我们活个舒心，活个痛快。一天一日三餐，我们要什么得给我们吃什么，到时候得给我们有酒，要没有酒的话，那我们就死。哎，行行行行行，酒咱给酒，你们吃什么我给你们安排。哎，这样行，到时候呢，早晨给我们请安，晚上给我们打洗脚水，给我们把脚都洗喽，然后安排我们睡觉。哎，好，这事儿我都答应，这还不行吗？常言金人，那行了，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这么着吧，今儿个咱就到这儿了，我们俩回去歇着了。好，把他们送回去。这猪八皮安排手下的狱卒把程咬金幽俊达送回去了。把他俩送走之后，猪八皮坐在屋里边这憋气，心里这别扭。猪八皮心想，他妈的，我自从在监狱里边当这牢头以来，还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犯人。你说今儿个我本想从他们俩身上卡点油，结果让他俩到这把我训一顿，我还找他们叫声爹，我还得真得当爹伺候着，一日三餐还得管菜管酒啊，早请安晚洗脚，我他妈这为什么许的我亲爹我都没这样啊。但是细一琢磨，我不这么办不行啊，这小子他不想活了，他要死啊，他要一死了，我的罪担待不起呀。哎呀，什么甭说了，我自个儿先睡觉吧。猪八皮躺在床上了，把灯吹了，到晚上了，这是已经是二更天了，他该睡觉了。他在这睡觉，开始睡不着啊，翻过来掉过去，他遮饼。他这没睡着，这个功夫，这监牢里边可就来了几个人。谁呀？圣隐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四位，这是四个夜行人。所谓夜行人，会高来高去的功夫，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这监房的院墙对他们来说，那就跟门槛一样，说进就进。这四位翻墙进来，从反腐联名那已经打听明白了，东跨院特一号找到这儿了。到了这个院子里边之后，知道旁边那是营房，营房里边住着200名官军。这200名官军二更天的时候都已经睡了，官军们谁也不会想到深更半夜的会有人劫牢反狱。他们四个人叫进了这个院子之后，侯君集先来到特一号牢房之外，到牢房外头这儿一看，牢房这门锁着呢。侯君集一逛到那个门，牢房那个门是大木头的栅栏门，从那个缝里边可以看见人。侯君集一逛到那门，程咬金扑棱一下就坐下来。谁？我，四哥，救你来了啊！程咬金跟牛俊达两个人急忙来到这个牢房的这个门里头，隔着这个栅栏往外一看，谁呀？侯君集，嘿！程咬金说：“你们怎么进来的？怎么进来的？这地方要进来还不好进吗？抬腿就进来了。可有一样啊，要救您，这钥匙在谁手里？”程咬金说：“这钥匙啊，这钥匙就在那猪八皮手里头。我告诉你，从这儿往前走，对过就那间房里边就是那猪八皮，他就在那屋里边啊，估摸着能睡觉了，钥匙在他那裤腰带上拴着呢。”你找他要钥匙。好嘞。侯君集一转身就来到猪八皮的住室门外。猪八皮呀，刚才折腾了半天，刚要睡觉，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侯君集呢在外边就轻轻的敲门。这敲门，猪八皮扑棱坐起来了。谁啊？我。你谁啊？
1: 跟您说呀，我是那程达尤金手下的人，今儿晚上给您送钱来了，替 听说您这儿不是

0: 缺钱花吗？送点银子给您打点打点，让您好好招待招待这成达尤金。猪八皮一听，当时睡意全无。猪八皮心想，嘿，这成达尤金够意思，这两个人这是光棍字号，我当面跟他点着名的要，人家不给，而且给我耍横，把我制服了。我服了之后，人家把钱给送来了。哎，这才叫绿林中人呐！哦，好好好，哎，您等着，我这就给您开门。说着话，这猪八皮由打屋里边出来，咕隆咕隆把房门一开。侯军基手中提着这一口亮银柳叶披风刀，他这房门一开，这刀马上就弹他脖子上，别动！哎，嗨嗨，我说您别这么闹，您这谁跟你闹？我告诉你，我这刀往里边一蹭，你气管就断了，给我往后退。哎，好您，我往后退，我退，退到屋里来了。侯军基刀压他脖项，我问你，钥匙在哪儿？什么钥匙？押成达尤金那牢房门的钥匙。
1: 钥匙，这我不知道钥匙在哪儿，
0: 不知道钥匙在哪儿。哎，小子想活不想活？
1: 哎，好好，我给您，这钥匙就在我裤腰带上。说着话，这小子又打这裤腰带上把这钥匙一大串他拿下来了。
0: 拿下钥匙之后，扒拉了半天，找出一个钥匙来，他提溜着，
1: 就这个钥匙，就是押成达尤金那房门的钥匙。
0: 侯军吉把这钥匙拿过来，身后边盛宴师过来了，对他怎么办？侯军吉说，大哥说了，不能随便杀人啊，让他就在这屋里头吧，把他裤腰带给他拽起来，裤子给他扒了，让他就在这待着，不用管他。哎，裤腰带拽起来，把裤子褪下来，到院里边把裤子给扔房上了，让这小子光腚在屋里站着。然后侯军吉一转身，小子，今天我们对你客气啊，没绑你，哎，你自个儿招呼着。侯军吉一转身，跟盛宴师两个人就出来了。出来来到程咬金这个地方就要开门，这猪八皮在屋子里边忽然自己反想啊，他想什么呀？猪八皮心想，这小子说给钱呢，这也没说给钱呢，开门进来拿刀压到脖子上了，把钥匙要过去了，什么时候给呀？哎呦，这不是给钱呐，这是劫牢反狱的。他劫牢反狱之后，要是把这两个人给放走了，这我这罪名担待不起呀。所以猪八皮想到这里，由打门后边就抄过一条哨棒，这是他的兵器。这猪八皮拎着这条哨棒，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一看侯军基跟盛宴师两个人正在那开门呢，盛宴师、侯军基、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呢，卢明星、卢明月在外边旁边观风呢，开门的就是盛宴师和侯军基他们俩。这猪八皮觉得自个儿本事不错，由打后边拎着哨棒过来，照着侯军基的后脑海呜就是一棒子。那侯军基那是武林高手，精神的后边风声一响，这钥匙已经插在那锁头眼还没拧呢，听见后边风声一响，侯军基往旁边一闪身，那像拧那个小旋风一样，滴溜一下子就把这一哨棒给躲开了。这一哨棒打空了，嘣的一下就打到地下了。这一打到地下，侯军基回头一看，小子，侯军基心想，我对你大人，你对我不义呀。侯军吉一摆柳叶披风刀，照着他那脑袋歘就一刀劈下来了。这一刀劈下来，这猪八皮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没砍上，紧跟着侯军吉一个扫堂腿，汤就把猪八皮给踢倒了。这一踢倒了，侯军吉把这刀手中一拿，立着朝他这肚子上噗一刀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侯军吉还说了一句，我大哥说了，不杀不得已的时候呢，就得杀。他还记着他大哥这命令了呢。噗的一刀进去之后，这猪八皮当时就完了。侯军基把这刀往起一拔，在靴子顶上蹭蹭血迹，心想：小子，该招你命短，过来

头就开开，锁头这一开开，把这闸门门一打开，程咬金、尤俊达两人由打里边就出来，给他们两人刑具去掉。这阵程咬金，好家伙，如同鸟如龙、鱼出网一样。程咬金说：“哎，我那马，我那斧子在哪儿？你们知道吗？”卢明星、卢明月上旁边学嘛去了。到旁边槽头上，把他们两人的马和兵器都得准备好了，牵着马过来了。程咬金把这匹马牵到手中，尤俊达也把马牵到手内，两人搬鞍认当上马。这在牢房里头得往外出啊，往外出，程咬金就说了，要想往外出，他这一串钥匙是旁边各个牢房门的这个门钥匙，挨个都打开，不管牢房里边押的是谁，所有的犯人你都给我放了，都放出来之后，让他们一起逃活命。这样的话，咱就给他牢房里边弄乱了套了，官军到时候他也管不了了。好嘞，这边拿过钥匙，啪啪啪啪啪，把牢房门一个一个的全都给打开了。这一打开，程咬金就喊了一声：“小子们，今天让你们快点逃命，该走的快走，不愿走的就在这里边待着。”这一声吵嚷，牢房里边这些个罪犯稀里呼噜全都涌出来了。院子里边这么一乱，这个院子里边有的那狱卒就知道了，有的狱卒过来这么一拦挡，这些监狱里边的这些个罪犯全都炸了狱了，跟狱卒们就打到一起。跟狱卒们这一打到一起，戒饼军营里边住着二百官军呐，二百官军正睡得非常熟，听见隔壁院里边这么一乱，这些官军们也都起来，这就穿衣裳稀弄呼噜的过来了。他们过来的功夫，那边已经是冲出了牢房。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人出了牢房之后，各自上马，手中摆兵器，顺着大街奔贾家楼。这边一奔贾家楼的功夫，城北那边粮库里起了火了。咱说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负责放火呀，到那儿把粮库这一点着，这城里边能不乱吗？有的人马上敲铜锣呀、敲铜盆呐，要到那粮库里边快点救火。这粮库是官粮啊，官粮粮库失火，那要是把这官粮都烧尽了之后，这个当官的可就有了罪了，济南帅唐弼也吃罪不起呀。唐弼今天晚上在自己的官宅里边刚刚睡熟，就接到了消息，说粮库失了火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人向他禀报说有人劫牢反狱，劫黄冈的响马长达腰金被人给救走了。唐弼听到这里，这可了不得了，立即通知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铁枪将来护尔，带领着众官军大街小巷是捉拿罪犯。济南帅唐弼一听说有人劫牢反狱，又有人烧了官粮，马上派他手下的得力干将铁枪将来护尔带领着官军大街小巷去捉拿罪犯。监狱被砸开了，这些犯人都跑出去了，得把他们抓回来。尤其是常小林、小孤山、劫黄冈的程达、尤金这两个重犯跑了，如果不把他们抓回来，唐弼心想，将来我见了靠山王杨林，那没法交代呀。铁枪将来护尔带着官军先是来到了监狱里，一看监狱这儿大门四开，院子里边横躺竖卧都是官军的尸体，各个牢房门都已经开了，犯人都已经跑了。这个时候有藏在一边的狱卒此时都出来了，这来护尔就问这些狱卒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狱卒们就说了，说有人劫牢反狱。来护尔说来了多少人，狱卒说来了那么好几个。来护尔说你们都是废物，旁边有二百名官军，就来了几个人就把这牢房给劫了吗？他们来的这个好像从天而降，我们毫无准备。来胡尔说这程达、尤金跑哪去了？早跑了，骑着马走的顺大街往那头去了。铁枪将来胡尔听到这里，带着官军随后秒着影子就追。来胡尔出动了，这济南帅唐弼还吩咐齐郡的郡守，其实也

0: 是济南府的知府，此人姓孟，叫孟洪公，让孟洪公也出动了。孟洪公一听这济南府事儿大了，粮库点着了，监狱给砸开了，劫宽杠的响马跑了，他作为齐郡的郡守也有责任呐。孟洪公胯下昏红马，手中一口三清刀，带领着府台衙门里边的差役也在街上去寻找罪犯。怎么寻找罪犯呢？这监狱里边跑出来的全都穿着罪衣呀，看见有穿罪衣的就抓，抓住再往回送。可是跑出来这些人有很多是心眼多呀，出来之后那罪衣就脱了，不穿着了，找一个老百姓家里边就藏起来了。至于说程咬金跟牛俊达这两人，在那四个夜行人带领之下，早已经冲出了牢房，先奔贾家楼去了。这铁枪将来虎耳在大街上盲目的追赶，碰见官军就问说，你们谁看见那劫黄杠的两个响马了吗？来虎耳现在想，别的逃跑的那些罪犯呢，我就不抓了，我重点是抓那程达尤金，这俩人要是抓回来就什么事都好办。有的官军就说了，看见了，那小子拿一大斧子。来虎耳说，对，奔哪个方向去了？好像奔那个贾家楼那方向去了。来虎耳说，给我追。这来虎耳在这个方向追，另一个方向齐郡的郡守那孟洪公手中拿着刀，说听见有一伙人奔济南府的南门跑去了，说这伙人可能就是强盗，他们高喊着要推翻大隋。孟洪公随后催马追赶，正往前追赶着，忽然间在胡同里边斜刺里窜出来一匹艾叶青，马上端坐这个人，手中端着一条金睛枣阳槊。这个人是谁？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单雄信出来之后，一见着这个孟洪公，二话不说，一不通名，二不道姓，摆槊就砸。这孟洪公摆刀招架，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单雄信说，我是阎王爷。孟洪公一听，什么叫阎王爷呀？啊，甭问了，这小子这也是强盗。说济南府里边来哪来的这么多强盗啊？啊，今儿晚上怎么强盗荟萃了？这孟洪公跟单雄信两人马打照面未三合，让单雄信一金睛枣阳槊砸到后脑海上了，啪的这一下子，孟洪公由打马上栽落马下，当时毙命。能不毙命吗？颅骨砸裂了，严重脑震荡，再也醒不过来了。单雄信这一槊就等于打死了济南府的知府。单雄信受魏征和徐茂公的指派，主要是在断后嘛，不让有人追上他们呢。单雄信把这孟洪公打死之后，一拨马带着自己手下弟兄也奔南门。这个时候济南府这大街上就乱了，也分不清哪是官军哪是罪犯，也说不上谁抓谁。有的时候这来虎耳啊跟这个府台衙门里边的这个兵丁碰到一块了，差点还没发生误会。济南帅唐弼也亲自出动了，唐弼跨下马，手中提着一口刀。后来在大街上他碰见来虎耳了，唐弼跟来虎耳就说了，说我可听说这个贾家楼是这一伙贼寇聚集的地方，我们奔贾家楼。好，于是唐弼和来虎耳带着官军就奔着贾家楼来了。当他们来到贾家楼的时候，贾家楼已经是人去楼空。他们先往后院看了看，后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接着他们上了楼了，来到楼上再瞧，这楼上摆着桌案，桌案上还有剩的一些残羹剩菜。一瞧旁边那桌子上放着一个东西，济南帅唐弼伸手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了。这东西什么呀？结盟的盟单，上边又有誓言，是又有人名。唐弼把这盟单拿起来一看，嘿嘿，唐弼心想，这伙强盗逃走的匆忙，把他们磕头结拜的这盟单忘在这儿了，这回行了，就按这盟单捉拿你们，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明姓都在那儿写着呢。 这蒙丹是徐茂公他们给忘到这儿了吗？
1: 是，
0: 虽然是徐茂公给忘到这儿了，但是这蒙丹是故意忘到这儿的。他为什么要故意忘到这儿啊？徐茂公这个蒙丹忘到这里了，这是个假蒙丹。假蒙丹跟那真蒙丹人名不一样，这个假蒙丹比真蒙丹少十个人，少十个人都是少的谁呢？这个假蒙丹里边没有罗成，没有邱福，没有柴绍，这三个官府中人没有。而且罗成带来的十二家棋牌官里头，他里边也少写了几个。这么一来，原来贾家楼是四十六友，那么这个贾蒙丹上是三十六友。所以济南帅唐弼把这个东西当了真的了，一看这上面从头往下数，唐弼就非常震惊。为什么震惊？一看老大魏征，老二秦琼，一看到秦琼秦叔宝，唐弼可当时一惊啊。唐弼心想，哎呦，秦琼秦琼秦叔宝，哦，这秦琼感情是贼头啊，排行在二啊，今天晚上杀官造反劫楼反狱有秦琼啊。哎呀，这秦琼跟着靠山王杨林走了，上了长安了，他成了十三太保了。这王爷大概不知道这秦琼御匪勾结。哎呦，老王爷您好危险呐！您身旁边有这么一个匪首，我得尽快的让王爷知道。同时唐弼也想到秦琼的家小在济南府，马上吩咐铁枪将来护耳，快去到太平街专柱巷，把秦琼的一家人给我捉获。捉获之后不要伤着他们，我要把秦琼的母亲、他的妻子、有关人等借往八水长安，送给靠山王杨林。同时我要立即修写一道紧急公文，把济南府发生的这些事情禀报给杨王，让杨王尽早得知。如果说秦琼真是跟这些匪首有勾结，让杨王就在他的旁边把秦琼捉获，随后他的家小我也给他送去了，是杀是留由杨王决定。所以这唐弼就是这么想的，让铁枪将来胡尔去让秦琼家里边捉拿他们的家眷。这个时候济南府里边已经是闹腾了一夜了，天已经快亮了。铁枪将来胡尔奉命带着五百名官军就奔太平街专诸巷来了。这秦琼的家小啊还真没走了。为什么没走了呢？要不说这个事在人为呢，原来徐茂公是安排的很详尽，他告诉柳州陈贾运府，把你们两个人的家眷，把反虎联名的家眷，把秦二哥的家眷一起用车辆拉着他们出南门，够奔武南庄，先让他们走喽。这个柳州陈贾运府这二位天生是慢性子，办什么事儿都不带着急的。火上房他都打听这梯子在哪儿的，能打听半个小时。就这样的人，他开始先把自个儿家的人收拾好了，把翻虎联名的家小告诉也收拾好了，等都折腾完了往南门去了，他们俩这才要奔秦府。想着奔秦府呢，让他们老太太收拾东西。当他们奔秦府一来的时候，这已经城中乱了。城中这一乱，他一到太平街专诸巷进不去了。为什么？有官军把守。这个官军把守可不是要捉拿老秦家，这是最初济南府一乱的时候，这个济南帅唐弼呀，为了给杨王留须，也是为了给秦琼留须，唐弼马上先想到这十三太保家里边可不许受骚扰，派官兵把他们府宅包围了啊，谁也不许靠近，万一要是强盗到十三太保家里去呢，啊，惊吓着老太太怎么能行呢？所以他让官军把秦宅给包围了。这一包围，柳州陈贾运府到那是好说歹说，怎么说人家也不让过去，这哥俩没辙了，所以只好就带着自个儿的家眷、反虎联名的家眷匆匆忙忙的逃出了济南府的南门。他们走了， 见了徐茂公一说，徐茂公把

0: 像到了秦宅大门之外，天刚一放亮，来虎儿吩咐手下人敲门，官军过来这就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敲门，就听里边的门插柜响，咕隆咕隆咕隆，嗯，这门一开，由打里边露出一大脑袋来，谁呀？开门的正是那傻小子罗世信。这罗世信呐，天天起得特早，都是他先开这大门。今天呢，罗世信正要开门，听外边一敲门，所以他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门，把这大脑袋伸出来，他隔楞眼睛往外一看，好家伙，满胡同都是人呐，全是官军呐。这傻小子旧手把这脑袋往回一缩，咣啷，他把门又关上了。关上啊，他可没插，俩手在这扶着。这傻子在那琢磨，
1: 哎，怎么回事？怎么外边来这么多人敲我们家门？他们干什么？
0: 这来户啊就告诉官军，叫门呐，他开着门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2: 他不是，他开门又关上了，
0: 又关再叫。
2: 哎，好，这官军又过来了，
0: 哎，开门了，开门。
2: 这一说开门，这傻小子把这门呢又开开了，刚一开一缝，
0: 这官军呐想着愣往里冲。因为他是奉命来捉拿老秦家的，这其中有一官军一腿就迈进来了，这腿迈进来，他一顶这扇门，这傻小子一看，他一条腿进来了，傻小子把这门往前面一推，
1: 哎，别动！
0: 好家伙，把这小子这腿就夹到这门缝这儿了。按说这条腿夹到门缝这儿，一使劲就能把门拱开，那你得看看是谁推这门。罗世信这俩手推着门子一夹他的腿呀、啊，把这小子夹得呲哇乱叫唤，哎呀妈呀，你快点开开。铁枪将来虎儿过来，手中端着大铁枪一指这门，怎么的了？我腿折了。这功夫老管家秦安从那里边出来了，秦安一看，世信你干什么呢？把门开开，那夹了人了。
1: 哼，我把他这爪给他夹下来，我看看他这腿什么色儿。
0: 这官军一听，他妈的，我这腿什么色儿啊？有这么损的吗？罗信把这手一松，这小才把腿抽回去。就这样啊，就这胯骨轴这地方啊，他疼得钻心。其实那个时候医院里啊不能透视，他要马上透视就能明白这胯骨轴给夹裂了。他这小子撤过去之后，秦丹来到这里一看，外边全是官军，告诉罗世信闪到旁边，面前站的是铁枪将来虎儿。老管家秦丹认识来虎儿，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来虎儿跟秦琼两个人在一起共事，而且他还上秦府中来过。哎呦，来将军，您怎么今天大驾光临？来虎儿在门口一站，来虎儿说：“秦管家，老太太起来没有？”秦安说：“起来了。”老你妈你通禀一声，就说我今天公事在身，奉济南帅的命令要求见老夫人。
2: 哦哦，您稍后。
0: 秦安到里边一通知老太太，这么一禀报，老太太就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说让来将军进来吧，于是来虎儿就进来了，来到客厅里边，礼节性的冲着老太太抱腕拱手：“老夫人，我给您见礼了。”老太太看了看来虎儿：“来将军，这么大老早的就到我们家来，不知有何贵干呢？”老人家，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昨天晚上济南城里边一阵大乱，您知道吗？
2: 哦，我听说了，而且昨天晚上我也听见外边吵吵嚷嚷的，出了什么事儿了？
0: 您可别说了，昨儿晚上济南城里边可出了大事儿了，官粮粮库被烧了，监狱里边劫牢反了狱了，长兴林小孤山劫黄冈的两个响马头跑了。

0: 罪犯都给放出去了。齐郡的郡守孟大人被人家给杀了，官军死了无数，可以说这叫放火烧粮，劫牢反狱，杀官造反呐。哎呦，老太太说这是什么人干的啊？他们简直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老夫人跟您说吧，这是一伙的强盗联手一块儿办的。哦，这伙强盗是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哪儿都有。他们一起在贾家楼这个地方歃血临盟，他们磕头拜了把兄弟的，而且写的有盟单，盟单上面有誓言。我们到那个贾家楼上看到他们喝剩的血酒，还有他们吃剩的饭菜，同时也查到他们结拜的盟单。老夫人，实不相瞒跟您说，那盟单上第二个名字就是您的儿子秦琼，秦叔宝。济南帅堂弟特意派小人到这儿来，要请老夫人还有您家中的诸位到唐的老爷的府台衙门里边说话。老太太听到这里当时是半晌无言。老夫人心想啊，坏了，这是出了大事了。这一段时间老夫人有一种感觉呀，自己的儿子秦琼秦叔宝出出进进的很忙，同时呢秦琼又任杨林为义父，成了十三太保，他们府里边一个时期是挺兴旺，登门拜访的人很多。但是老夫人对一件事情至今还没有详尽的了解，那就是秦琼秦叔宝前段时间染面突须炸登州。秦琼回来跟老太太曾经讲说了一下他为什么要去登州，说是替朋友定罪，详细情况没讲。为什么没讲？秦琼把讲出来之后，老太太心里边害怕。结黄杠这是大案子，这是抄家灭门的罪，所以秦琼没细讲。事到如今，老太太心里边明白了。老太太心想，我这个叔宝儿啊，重义气不顾性命啊，其结果就落到今天这么一个结局。看来昨天晚上他们是杀官造了反了，反了贼了。我这叔宝儿结交了一些绿林中的朋友，不知因为什么这伙人急了，他们反了贼了，可是我们娘们要遭罪呀。老太太当时看了看来货儿，来将军，我明白你这次来的意思，你是公务在身，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能不往这儿来。不过来将军你也别忘了，昨天晚上这么乱，我的叔宝儿可是没在济南呐，他跟着靠山王杨林早走了。来货儿说，是啊，正因为这样，所以济南帅唐弼说呢，让我请您还有十三太保的夫人还有他的孩子以及您的家人，所以一块儿呢到镇台衙门，然后呢要把您几位送到巴水长安靠山王杨林的面前。至于说对叔宝对您最后是怎么个结局处理，那就由靠山王说了算，我们这一层直博权威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好吧，老太太说，既然这样的话，来将军，我秦府中上上下下家奴院工有不少的人，他们都没犯罪，即使说我的叔宝儿有了罪，那么株连九族的话也得是我和我的儿媳妇儿，我的孙子我的孙女，再加上老管家秦安还有我那傻儿子罗世信，也就这几个人，其余的人都不应该跟着我走啊。来将军，我们这几个人跟你去，其余的人都不去，您看如何？来虎儿想了想，好吧，老夫人，我听您的，那么就您和 和您的儿媳妇、您的孙子孙女，再加上那罗世进还有清安这几个人跟我走到镇台衙门就足以了。
1: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们走。
0: 怎么走呢？门口已经把车辆给您准备好了，来虎儿往这儿来的时候就给准备了几辆木龙囚车，打造好远途行进的木龙就在胡同里边停着呢。老太太一听，站起身来吩咐罗世信跟着娘往外走。一家人出来，来到这府门之外，一看这几辆木龙囚车，老太太当时一愣。罗世信在旁边一看，干什么？让我们钻鸟笼子？我不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上一集我们说了，谢文东正带着人往上闯呢，从上边下来两个日本人说二楼是私人地方，不能让他们进。谢文东骂着，妈的，你们还真啰嗦。说着他迅速掏出一把黑色带消音器的手枪，对着拉住自己那个人的脑袋就是一枪。那个人吭也没吭，应声倒地。另一个人见状刚要拔枪，旁边突然多出十几把手枪指着他的脑袋。这个人明智的举高双手，心里暗道，看来是受到突袭了，得尽快报警给组长知道。就在他刚要说软话争取时间的时候，谢文东不想把时间人力浪费在他身上，向众人一挥手，大家明白，十多把枪几乎同时开火，顿时空中升起一团血雾。这时候江森已经把下边清理干净了，带人也上来和谢文东汇集在一起。谢文东急速地说，老孙，清理二楼干净点。说完领着金眼等五行兄弟上了三楼。六个人上楼以后直奔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江森已经查清楚，魂祖在 H 市的头目就在那一间。三楼一片平静，一楼的骚乱好像没有传到这儿。几个人拿出手枪，蹑手蹑脚的慢慢的向尽头靠近，不想过早的打草惊蛇。刚走了一半，二楼的枪声响起来，紧接着叫喊声连天，中国话、日本话，枪声、惨呼声响成一团。谢文东暗说糟糕，向五个人示意快速向尽头那间办公室跑过去。果然三楼里的魂组成员听到二楼的枪声，纷纷拿着武器从房间里出来。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高手，没有丝毫的慌乱。谢文东向五人点点头，两个箭步窜到办公室门前，抬起脚把门踢开，侧身而入。后面金木水火土五人拿起枪对着刚走出来的魂组成员一顿冷枪。对方都是杀手出身，只是五行兄弟占了出其不意的上风，瞬间就有五个人被放倒了。每个倒下之人都是身中一枪，但是所中的部位都是要害，被一枪毙命。魂组的人知道被偷袭了，出去的人一枪都没放，甚至连对方是几个人都没弄清楚，就急忙撤回到屋里。五行兄弟五人笔直地站在走廊里纹丝不动，手里拿着枪，伸直手臂，如同五座雕像一般。但是对于魂组的人来说，这是五个死神。啪，微弱的枪声过后，一个刚刚露出半个脑袋的魂组成员闷哼一声倒地不起，头顶出现两个指头大的窟窿，鲜血溅在白色的墙壁上，形成朵朵妖艳的红花。随即屋里传出吸气声和咒骂声，说的是日语，五个人一句也没听懂。金眼向水镜嘿嘿一笑，大声叫着，八个亚鲁，这是他唯一能在这个场合中用上的日语。然后又对水镜说，小静，我现在的枪法怎么样啊？啪，刚说完，金眼儿快速勾动扳机，又一个人应声而倒了，同样是脑门被一枪打穿。
3: 金眼笑着说：“又打掉一只探头鸟，嘿嘿，看他自带。”

0: 的样子，惹来水镜一个大白眼儿。谢文东走进办公室以后，眼睛瞄了一圈，这里的装修是典型的日式设计，墙壁上挂着各样的字画，什么人字、忍字、魂字，正中摆着一张大办公桌，后面是大武器架子，上面有长短不一的日本刀。一个样子近50岁的中年人坐在办公桌的后边，拿着电话，一脸诧异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把拿枪的手背在身后，微笑着走过去。
1: 不用奇怪，我是来和你聊聊的。
0: 谢文东坐在中年人对面的椅子上，安然地说：
1: 哦，对了，你能听懂中文吧？
0: 中年人用流利的中国话说着。
1: 你是什么人？来这里想干什么？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
0: 中年人刚听到枪声就知道不好，只是谢文东进来的太快，电话刚拨通就进来了。对于他连问的三个问题，谢文东用手指敲敲脑袋说：
1: 哎呀，真是伤脑筋呐，
0: 魂祖的人不是这么笨吧？
1: 你给我记清楚了，我的名字叫谢文东，你应该知道我来的目的了吧？
0: 中年人明白了，低头不语，隐藏在桌子下的手慢慢伸向下面的抽屉。谢文东把玩着手中的枪，微笑着说：
1: 说句实话，你们的杀手素质真不错，两回差点都要了我的命。哎呀，我也不知道哪儿得罪你们了，对我这么相逼。
0: 中年人悄悄打开抽屉，面上带着惊奇说：
1: 你不是早回这事了吗？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切！
2: 看来呀，你对中国的兵法一点都不熟啊，以后找个机会读读三国吧，对你有好处的。
1: 谢谢。
0: 中年人咬牙说，
1: 他在忍，
0: 因为他的手指尖已经摸到抽屉里面的手枪了。他盯着谢文东说：
1: 看来你入侵 M 市应该是假象了。
2: 哦，聪明起来了吗？真是为你惋惜呀，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不在日本好好养老，大老远的跑到中国来折腾？不过这也没关系，关键在于，
0: 谢文东猛地抬起枪，对着中年人的脑袋就是一枪，啪！中年人的身子向后飞了出去，重重的撞在后面的武器架子上。他眼睛睁得溜圆，到死也没明白为什么谢文东说的好好的会突然开枪。他只差那么一点儿，就那么一点儿，就可以把谢文东给杀了。鲜血顺着他的脑门流了出来，手里还是死死的握着一把灰色手枪。谢文东坐在椅子上摇摇头，他接着说：
1: 关键在于你不应该惹我。
2: 我说过，谁挡我的路，我就把谁给打掉。
1: 哼，你们魂族也不例外，惹上我，谢文东这三个字将永远是你的噩梦。
0: 说完了，谢文东站起身，悠闲地向门口走去。来到门旁边，他停住身子，转头看着倒在地上的日本中年人说：
1: 不要把中国人都当成傻子。
0: 谢文东从房间里走出来，走廊里的五位还在原地站着，只是地上多了十多具尸体。谢文东目光扫了一圈，
1: 里面的解决了，我们走。
2: 好的。
0: 五个人答应一声，纷纷从腰间拿出手雷向前走过去，每走过一间屋子都向里边扔一颗。顿时大楼里轰隆之声不绝于耳，有些魂组成员被炸得浑身是伤，从房间里跑出来，刚露头就被放倒在地。 五个人在三楼做最后的清理，谢文东走下楼梯，二楼还在激战或者是混战，这里的人数大大超出了江森所了解的范围，双方在各个房间展开混战，刀枪并用，地上已经躺了不下20多个人。江森和两名手下正用匕首和一手拿日本刀的大汉对战，谢文东看看手表大声说，老孙快用枪解决战斗，没有时间了。江森头顶冒汗，暗中叫苦，带来的子弹呢早就打完了，用刀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其他人也基本上是这样，都到了弹尽的程度，开始了最原始的火拼。江森抽了个空大喊，东哥我没子弹，妈的，稍一分心手臂被对方大汉直刺一刀划中，疼得他叫骂一声，又拼在一起。谢文东大步向前，随手想给对方一枪，可是场中乱战的四个人上下腾挪，他也没把握打中对方，于是他大声喊着，都给我让开。江森他们三个听到声音以后急忙闪避一旁，那个大汉虽然不知道谢文东说的什么意思，但是也猜出个大概，而且看他身份好像不低，有了同归于尽的打算。大汉继续追击江森等人，和他们纠缠在一起，让谢文东无法开枪。见他自己离谢文东不远，那个大汉大吼一声，猛地一甩手，日本刀闪电般的飞向谢文东的小腹。谢文东以为大汉会逃走，没想到会把唯一的武器射向自己，本能的闪了一下身子，但是谢文东的动作哪有飞来的战刀快呀，他觉得软肋处一凉，接着就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剧痛。谢文东不用看也知道自己挂彩了，他咬牙向大汉连开了三枪，大汉脸上挂着狞笑，靠住墙，身子缓缓软了下去，但是眼神却死盯着谢文东，一丝可惜的神情闪过。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江森急忙靠向谢文东，把他扶住查看伤口，大汉的飞刀多亏扎在谢文东的腰带上，但是虽然如此，刀尖还是进入了体内一寸有余，谢文东咬了咬牙，硬是把刀直接拔了出来，他用衣服把伤口裹住，用腰带紧了紧，向江森笑着说，我没事，这回啊多亏是腰带救了我一命。江森看见谢文东苍白的笑脸，心中一颤，第一次觉得谢文东像个汉子。这伤口虽然不深，但是那大汉的日本刀的刀身是呈扁三角形的，被他刺伤，他知道其中的疼痛和危险，这样的伤口很难愈合，如果不加以及时抢救，很容易失血过多而亡。江森扶住谢文东说，东哥你忍着点，我们马上去医院。然后他对手下说，大家快撤，不要和他们缠斗。说完扶着谢文东急忙向外走去。刚从火红出来，不远处正跑来不下300名中学生，手里都拿着片刀和棍棒，这些人见谢文东他们出来，加快脚步把他们俩人给堵住，一个个是横眉竖目，敲打着手中的武器，好像随时都会一拥而上把他们二人撕得粉碎。谢文东和江森二人暗中叫苦啊，收魂帮怎么也来了，这是在预料之外的。谢文东拔出手枪，把西服的衣服系好，不让对方看出自己身上的伤，他大声说，谁敢再向前一步，我就崩了他。对方虽然都是年纪不大的少年，但谢文东没说假话，现在要活命就必须狠下心来。
4: 妈的，他只有一把枪，我们有好几百人，怕什么，大家上啊，杀了他，老大会给我们钱呢。
0: 一个26、27岁的年轻人大喊一声。原本呢，这些学生见谢文东有枪都有些退缩，但是被那年轻人一说，开始慢慢的向前逼近了。 谢文东暗骂一声。江森喊道：娘的，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呢？不知道里边是日本鬼子啊？你们为什么帮他们做事啊？别披着中国皮不干中国事儿，为了他们给你们的那点钱就把自己的祖宗给忘了。南京大屠杀是不是也忘了啊？江森实在想不出再说什么，把南京大屠杀也搬了出来。这些学生神情又黯然下来，逼近的脚步也停下。江森又说：用你们的脑袋想想，他们来中国不是干善事的，是来搞破坏，是来危害我们的。你们都是新一代的中国青年，难道不觉得他们是在利用你们吗？让我们中国人打中国人。如果你们再听他们的话，就将是被全中国人唾弃的败类。这些人听完了，一个个把头低下来，面红耳赤。这时候刚才喊话的年轻人感觉不妙，他大叫着：大家不要被他迷惑，日本是来帮我们的，别忘了他们能给我们钱，给我们好东西，只有跟着他们，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才能真正的抬起头来。江森听完气得牙齿痒痒。是谁在说话呀？有种的你给我站出来说。说话的年轻人见江森愤怒的脸孔，吓得一缩脖向后挪了好几步，躲在人群的身后，嘴里却大声喊着：大家快上啊，杀了他们上头会给我们加工资的，快呀，以后我们就有钱了。这些学生不再犹豫，慢慢的向前走。谢文东握枪的手也有些发抖，还有几颗子弹，他心里明白对方可有数百人呢，就算是一个人给他一棍子也会被打成粉碎。就在这时候，火红的大门打开了，案组的成员跑出来，见外面这么多人也有些发愣。砰一声枪响，一名离谢文东最近的学生嚎叫一声，抱着腿满地打滚，鲜血滴落了一地。其他的学生愣住了，明明看见拿枪的谢文东没动，不知道是哪儿开的枪，都有些骚动，四下寻找。原来啊，开枪的人是早在对面楼顶埋伏好的东新雷。本来啊，让他在这儿是为了防止魂祖头目逃跑的，没想到头目没跑，收魂帮却来了。刚才他看见情势危机，用狙击步枪先放倒一位，见是学生，还是手下留了情了，没打他的要害。谢文东知道不能再等了，如果警察来就不好办了，这里毕竟有几十条人命呢。谢文东趁对方骚乱之机，向江森使个眼色，猛地向前窜到一名瘦弱的学生面前，没等对方反应过来，轮拳打在他小腹上，顺手夺过他手中的木棍，同时江森大吼一声：大家上！然后挥舞手中的日本战刀冲向谢文东左右，其他人也纷纷举刀杀向人群。数百人在火红门口展开了一次赤裸裸的原始大火拼，刀棍并举，喊杀连天，周围的群众哪儿见过这样的场面呢？都站在离场中20米远的地方观看。谢文东挥舞着手中的棍子，希望打出一条路来，但是对方人实在太多了，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有金眼等5个人还在旁边保护着他。江森等人都被打散，不知道去哪儿了，只有楼顶的狙击步枪声不时响起，每响一声就有人哀呼一声倒地。谢文东也不知道打倒了多少人了，只觉得身体的力气越来越少，软肋的剧痛还在不停地刺激他的神经，没让他倒下。旁边的5个人也和他差不多，身上都挂了彩了，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谢文东是暗暗咬牙呀，再这么下去自己这10几个人都要死在这儿。想完了，谢文东把心一横：兄弟们不要再手下留情了，他们已经不是学生了，把他们当作日本人来杀。 说完，谢文东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拔出手枪，对着向自己扑来的学生就是一枪。

0: 这一枪让学生的脑袋开了个大洞，谢文东不再留情了，扔掉手中的棍子，顺手捡起一把片刀，疯了一般的向对方抡过去。和刚才判若两人呢、金眼等五个人本来就是杀手出身，对火拼没有太多经验，也吃了不少亏，而且见对方都是学生又不好下死手，听见谢文东这话，纷纷拔出手枪对着冲上来的人就是数枪。顿时啊，学生们一顿大乱，中枪之人没有能活命的，都是脑袋被打个窟窿。谢文东大叫，大家冲出去，说完了一马当先冲向人群尽头。有人刚要上前阻拦，就被他一枪打倒，其他人不敢轻易再涉险，纷纷退避。谢文东刚跑出来，不远处就传来震耳欲聋的警笛声，心中暗叫苦了。转头向后边看，五行兄弟江森还有十几个兄弟也都跑了出来，他大声喊着，大家分头跑，警察来了。江森说，东哥，我和你一起吧。不用，我一个人能行，大家快散开，记住一定要一个人单独走，别聚堆。说完了，谢文东拉了拉身上褶皱的西服，跑进胡同里，其他人学着谢文东的样子藏起武器，悠哉的漫步离开。而学生们呢，他们最怕见的就是警察，刚听到警笛响就吓得四散奔逃。这次火拼已经惊动了省厅，甚至连副厅长也亲自到场，并且下了狠心严打这次闹事群殴者，整个地区都被警方封锁了。谢文东走进胡同以后长出了一口气，觉得身上有些冷，听说失血过多就会这样，他再次把腰带紧了紧，伤口已经麻木，没有疼痛的感觉。谢文东知道现在必须要赶快处理伤口，这不是好的兆头。谢文东刚走出不到200米，就碰上两个巡逻过来的警察，双方都注意到了对方。谢文东的心中一颤，以现在的状态实在是没把握能打倒这两个人呢，但是他脸上却平静地向前走过去。谢文东刚走出不到200米，就碰上两个巡逻过来的警察，双方都注意到了对方。谢文东的心里一颤，以现代的姿态实在没把握能打倒这俩人啊，但是他的脸上却平静地向前走过去。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两名警察一眨不眨地看着谢文东，觉得这个年轻人除了脸色苍白没有毛病，就是感觉不大对劲儿。当双方擦肩而过的时候，一名警察突然说，
1: 小子，前边有人打架，你看见了吗？
0: 谢文东一愣，点头说，
1: 看见了。怎么了？你看见了？你看见了还这么平静？你是不是其中打架的一员呢？
0: 警察推了谢文东一把，力量不是很大，但是谢文东还是连退了数步靠在墙上。那个警察先是一愣，看见从谢文东裤腿滴落的血迹明白过来。谢文东知道已经隐藏不住了，他手腕微动，金刀落入手中，用力窜到刚要掏枪的警察近前，挥刀扎进他的脖子。另一名警察掏出手枪，还没抬起来，被谢文东一脚踢到手腕，手枪飞出去好远，刚要张嘴大叫，被谢文东一肘击在颈部，闷哼一声昏了过去。刚才推谢文东的那个警察脖子上被金刀扎了个洞，流血不止，倒在地上不知死活。等打倒两个人以后，谢文东靠着墙大口地喘着粗气，只是简单的几个动作已经让他浑身是汗了，好像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过了好一会儿，他感觉身上又恢复了一些力气，扶着墙慢慢地往前走，从他裤腿滴落的鲜血在地面上形成一条血线。没走出多远，后面传来女人的声音，不许动，举高双手。谢文东听见说话声一阵头晕，不用回头也知道身后是谁了，一个在这个时候他最不想面对的人，彭玲。谢文东缓缓转过身子，看着面色紧张的彭玲，
1: 你是来抓我的吗？彭林看清了谢文东苍白的脸，心中一痛，咬了咬红唇说：
0: 是的，我说过，如果警方掌握了你犯罪的证据，我是第一个抓你的人。
1: 谢文东暗中收紧了拳头，如果这时他扔出飞刀，或许能制住对方，但是好一会儿，他长叹一口气，神色暗淡下来。他没对彭玲下手的勇气，低头不语，暗骂自己无能。彭玲不知道谢文东心中想的事情，他努力地劝着：
0: 文东，跟我回警局吧，这样会算你自首，罪名也会轻一些。
1: 会吗？你知道我刚才杀了几个人吗？一个，两个，五个，十个，连我都记不得了。我跟你走只会死路一条。如果你……
0: 谢文东摇摇头，他现在头晕的厉害，血正从他的身体流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彭玲耽搁。他急声说：
1: 我希望你能放我离开，就当没看见我。
0: 不行，我不能再眼睁睁看你继续下去。你今天能杀十个，明天你就会杀一百个。我是警察，不能也不可以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
1: 你今天一定要抓我是吗？如果想抓我就开枪吧。
0: 说完，他转过身，一步一步向胡同的尽头走去。看着他越走越远的身影，彭玲的心也在一点点的向下沉。他的心里很矛盾，既不想让谢文东再这样继续下去，而抓他回去，正如他所说的，会被判死刑的。怎么办呢？
1: 彭玲的心里升起强烈的无助感。警察的职责像是一把尖刀在划割着他的心。
0: 过了五秒钟，但对于彭玲如同五年一样长。最后终于理智战胜了情感，他大声说：
2: 谢文东，你站住，如果你再走一步，我会开枪的，我真的会开枪的。
1: 谢文东速度不减，回头说：能死在你的枪下比死在别人的手里强多了。
0: 彭玲见谢文东的身影就要消失在胡同尽头的时候，喃喃地说：
2: 对不起。啪，
0: 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天空。谢文东停住身，在他身后的墙壁上多出了一个枪眼儿，离他之近，甚至枪眼处飞溅出来的小石块把他的脸都划伤了。
1: 妈的，他真的开枪了。
0: 谢文东的心中咒骂一声，转头怒视着彭玲。彭玲坚定地说：
2: 你再走一步，下一颗子弹就会出现在你的身上。
1: 你真的眼睁睁看着我去死吗？
0: 谢文东觉得很伤心，自己是那么不忍伤害他，而他呢，却可以这么对待自己。难道自己在他心里一点都不重要吗？一直是自己在自作多情吗？谢文东突然有种想笑的冲动，笑自己刚才为什么不用金刀杀了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自以为是。彭玲握枪的手有些颤抖，看着谢文东含恨的眼神，他好想哭，但他忍住了，长长吸口气，让自己心情稳定下来。他大喊着：
2: 我是警察，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0: 这时候彭玲身后出现了无数的绿衣警察，手里都拿着枪，他们是听见这里有枪声急忙赶过来的。见彭玲正用枪指着一名远处的年轻人，他们明白了大概， 那个人一定也是参加火拼中的一个。当看见倒地不起的两名同事的时候，知道事情不简单，纷纷大叫：“不许动，举起双手！”有几名警察赶快把受伤者抬出胡同。谢文东带着冷笑看着这些警察，最后目光还是定在彭玲的脸上。
1: 彭大警官，这下你满意了是吧？
0: 彭玲缓缓地放下手枪，身子无助地靠在胡同一侧的墙壁，脸色苍白的吓人。旁边一名年轻的警察急忙扶住彭玲，关心地说：“
3: 小玲，你没事吧？”
0: 彭玲默默地摇摇头，他的心里在流血。那个年轻的警察搂住彭玲的肩膀：“
3: 我送你去医院吧，你的脸色太难看了。”说完狠狠地瞪了谢文东一眼，两个人走出胡同，同时对一起来的警察小声说：“
1: 好好照顾这小子，别跟他客气。”
0: 原来是这样啊。谢文东看着两个人紧紧靠在一起的身影，傻子也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嘲笑自己：“哼，你他妈的就是天下第一傻子。”冷眼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警察，谢文东抱着一拼的打算，就算死在乱枪之下，也好过跪在地上以后让人在后脑开上一枪。想完了，谢文东慢慢的把左手挪到身后，金刀自然落入手中。警察已经距离他不到五米了，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大步向前，挥手就给谢文东一记耳光：“
1: 靠你妈的，让你举手你没听见呢？”
0: 谢文东被打得连连摇晃，愤怒的看着那个人。那个大汉被谢文东看着有些发毛，拿着手枪连捅谢文东的脑袋好几下：“
1: 小崽子，你看什么看？不服是不是？有种你打我呀，看我一枪不崩了你。”
0: 谢文东暗咬牙关，状似懦弱的低下头。数年以前他还是普通学生的时候，被人欺负的感觉又回来了。他额头略长的刘海挡住了血红的眼睛，里面射出野兽般的光芒，只是那名粗壮的警察没看到啊。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否则他一定不敢像现在这样不停地用枪尖敲打谢文东的脑袋。其他的警察围在一旁，没有一个上前阻止，都是嘻嘻哈哈的笑骂着。猛然间，谢文东抬起头，血红的眼睛快放出光芒。大汉见状傻呆呆地愣住了，这是什么样的眼神呢？是虎的、豹的、狼的，反正就不应该是人的眼神。谢文东嘴角挂着微笑，侧头避开对方的枪尖，左手闪电般的刺向大汉的胸口。那名大汉是正规警校毕业的，反应也是特别快，见谢文东刺过来的手心处有金光闪过，知道另有玄机，慌忙用拿枪的手臂挡住。谢文东手中的金刀刺在对方手臂上，同时也下了狠心，松开手中的金刀，手掌快速绕过大汉手臂一周，接着手腕用力，只听嗤的一声，那大汉的手臂自肘部齐刷刷被硬切了下来。啊！大汉疼得叫了一声，捂住断臂在原地直蹦。谢文东冷笑着看着他，拉着银线收回金刀。其他的警察有些发傻，好一会儿才猛地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把谢文东围在中间。后面上来一名警察，用枪狠狠地打在他的后脑。谢文东能感觉到，但是他却无力闪开，只觉脑中嗡的一声，眼前一黑，便昏了过去。警察不知道倒下去的谢文东是不是真的晕倒了，上前不管脑袋还是身子，先是一顿皮鞋。谢文东刚才就算不晕倒， 这会儿也会被他们活活给踢晕。过了好一会儿，警察们才心有不甘地停下来，因为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声音，他们可不想让别人看见国家的公仆在殴打罪犯，这样对上面也不好交代。这时候被谢文东切下胳膊的大汉早就被送往医院，有两个人扶着谢文东的手臂把他拉出胡同，地面上的血迹画出长长的一条。谢文东被拖到救护车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医护人员急忙从车里抬出担架把谢文东送往附近医院。文东会这一战，魂祖在 H 市的大头目被杀，同时杀死魂祖日本成员47人，重伤20人，而自己一方也死掉不下10个人。两个帮会一共被警方抓获40人有余，双方基本各占一半，最主要的是其中包括了谢文东。谢文东被送到医院以后，经过一阵抢救算是把命保住，但是身上多处受创，脑中有大量积血，一直昏迷不醒。虽然是如此，但是警方依然没有放松警惕，把他从二院转到711军方医院，并派下多人一天24小时看守，到后来军方竟然也派人加入其中。案组成员多次想救出谢文东，但都因为看守过严无功而返。帮会中的骨干又都集中在 H 市，但是却束手无策。东新雷把情况告诉了金鹏，希望能通过老爷子与军方的关系救出谢文东，最后连金鹏所托之人也无能为力，并告诉金鹏，谢文东事件死伤人数不下100人，其中还包括不少日本人和中学生，影响太大，连中央都倍感震惊，直接派下人来封锁消息，审查此事。所托之人虽属军方，但是也插不上手。文东会众人在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大部分人再也沉不住气，以李爽、高强为首准备硬攻711医院，但是被三眼和江森拦住。三眼的意思是和金老爷子在商议，江森的意思是攻是要攻，但不能强攻，要用计谋，整个帮会乱成了一团。1998年12月中旬，711医院，谢文东躺在一间只有不足20平米、全封闭病房的床上。从他受伤到现在已经有20多天了，一直都处于昏迷状态。期间只有刘德新和彭玲看过他几次，前者每次来都暗叹可惜，他对谢文东还是很有好感的，见他现在这个样子也很难受。至于彭玲就更是伤心欲绝，有今天这样的结果是他没想到的，更是他不愿见到的。他恨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走开，否则谢文东也不会被打成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同时他心里还有一丝欣喜，希望谢文东能这样一辈子躺下去，这样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假如醒过来迟早也会被判死刑。女人嘛，都是很奇怪的，好像永远都是充满了矛盾。谢文东沉迷在黑暗当中，以前的经历一幕幕在脑中浮现。打小我就是个乖宝宝，家中就这一个儿子，又聪明又伶俐，大人见了都说以后是个上大学的料，上了学不用很努力，成绩就能在班级排到前列，但实际上自己是个好强的人，心里头啊有股渴望，那就是我要永远做第一。结果做到了，我每天用功学习，在班级，在学年，甚至在全市都是第一，备受老师和父母的嘉奖。
1: 上了初中了，自己更加的努力，可这儿却和小学完全不一样，有坏蛋，有很多随时都可以欺负我的坏蛋。因为我孤僻，因为我学习好，难道用功学习也是错吗？难道坏蛋就可以随便的欺负别人吗？既然没有人回答我，那好，坏蛋我来做，不为别的，为了尊严，我愿意一辈子做个坏蛋。越到后来就越发现，原来我是个做坏蛋的天才，很多在我眼中清晰可见的事情，别人想都想不到。我建帮，我贩毒，我杀人，没出一年我就变成全市最令人佩服、最有传奇色彩的黑道坏蛋。这种成就感是做普通人无法体会到的，其中的绝对权力更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我的野心越来越大，我不要只在一个城市称王，我要在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做地下皇帝。世界上没有神，我就是神。世界上没有公理，我说的话就是公理。没有人可以左右我，现在没有，以后更不会有。没有人可以，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谢文东缓缓睁开眼睛，四周都是白色，天是白色的，地是白色的，一切都是白色的，给谢文东有到了天堂的感觉。但马上他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自己就算死了也只能下地狱，没理由上天堂啊。真是庆幸啊，我还活着。谢文东躺在床上自嘲地笑了笑，闭上眼睛慢慢地感觉着自己身子现在是什么状况，除了腹部和关节有些微痛以外，其他没有什么不妥。看来坏人是长寿啊。谢文东想要起身，这才发现自己的手腕被手铐锁在床上，谢文东的心情又落到低谷。现在是活着呢，可是离死不远了。呵呵，唉。谢文东叹口气，静静躺在床上，不做无谓的挣扎。他考虑自己的处境，这里应该是医院，不知道有没有逃出去的可能啊。谢文东大难不死，躺在医院里，他能逃出去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1: 谢文东躺在病床上考虑自己的处境，这里应该是医院，不知道有没有逃出去的可能。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可一直没有一个人进屋，包括医生。谢文东是越躺越感觉不对劲儿，周围怎么连一扇窗户都没有啊？完全是封闭的，四周静得吓人，好像完全和外界隔离了一样。这绝不是普通的医院呢。谢文东暗想，公安也有点太重视自己了吧，竟然给安排在这个鬼地方。自己不知道昏迷了多久，帮会的兄弟一定急坏了。谢文东在房间里是感觉不到时间了，也许过了两个小时，也许三个小时，还是没人进来。当一个人被关在一个陌生封闭不见人的地方，精神是很容易崩溃的。
0: 谢文东实在受不了了，

0: 叫着：“有人吗？”
1: 他的声音回响在房间里，但是没有一丝的反应。谢文东又连续大叫了几声，还是没有一丝动静。他垂下肩膀放弃了。又不知过去多久，房门终于被打开，一名身穿白衣面无表情的护士端着一个大托盘走进来，见到侧卧在床上正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的谢文东，没露出任何惊异之色，把托盘放在谢文东旁边的小木柜上，又转身离开了。
0: 喂，这是哪儿啊？
1: 见护士刚要出门，谢文东着急的大喊，可护士像没听见一样毫不停留地走出去，然后再把门锁上。这该死的女人，谢文东暗骂了一声，他的心里自然就联想起彭玲，恨意油然而生，特别是他靠在另一个男人怀里那一幕，如同在他的脑海中定了格，心烦意乱。好一会儿谢文东敲敲脑袋，不再去想他了，自己还不知道有几天活头，哼，何必再去想他呢？打开托盘，里边原来是饭菜。谢文东正觉得肚子饿呢，虽然一个手被铐住有些不方便，还是拿起筷子大口吃下。又不知过了多久，谢文东有些倦意，躺床而睡。就在他半睡半醒的时候，房门再次打开，走进五名身材魁梧、手拿微冲的军人。谢文东反应极快，连忙坐起身来，看着五名军人，心中暗惊，怎么会有当兵的出现呢？自己好像和军方没什么瓜葛呀。那几名士兵不管这么多，把谢文东的手铐打开，其中的一名大汉说，
2: 你最好老实点，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1: 说完了，上来俩人把谢文东拖起来就向外边走，其他三个人小心的端枪跟在后面。谢文东被两个人架着，心中纳闷，你们这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啊？没有人回答他。五个人冷着脸把谢文东带出医院大楼，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还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和一个身穿黑色西服、30岁左右的年轻人。刚才对谢文东说话的大汉走到身穿西服的人近前，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0: 少校，谢文东带到。
1: 那个年轻人微点了一下头，看了后面的谢文东一眼，对大汉说，
0: 带他上车。
1: 说完了，转身向一辆红旗轿车走去。谢文东越来越觉得奇怪，这些人要把自己带到哪儿啊？那个年轻人又是谁呀？他的心里有太多疑问，忍不住大叫着说，
0: 哎，你是谁呀？要把我带到哪儿啊？
1: 年轻人回头笑了笑，哼，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然后就上了轿车。谢文东本想再多问几句，却被旁边的士兵推上了一辆军用卡车，接着上来六名士兵把他夹在中间。谢文东左右瞧瞧，见士兵都绷着脸紧握着微冲，心中暗笑，自己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吧，至于这么大的场面吗？几辆汽车快速开出医院，上了主道以后直奔北方。谢文东坐在车里，通过车门能看清外面的景物。车越走，谢文东越感到不对劲儿。两边的高楼逐渐稀少，路上没什么行人，这是往郊区走啊。谢文东心中惊讶呀，不会是想把自己秘密枪决吧？想到这儿，谢文东头上冒了汗了，要真是这样可就太冤了。当初四爷好歹也上过法庭啊，自己不能那么稀里糊涂的就被人杀了。谢文东低下头，目光偷偷瞄向左右的士兵，希望能找到空当逃跑。结果呢，令他很失望，六个人没有一丝的松懈，特别是对面的三个人，六只眼睛始终一眨不眨的看着他。

0: 带进了军营里。刚才的说话声是开在前面汽车里的人和门口站岗的士兵在打招呼。这军营很大，谢文东看不清全貌，但是隐约能看见很远的地方有数不清的直升机。这一点谢文东不奇怪， H 市是中国军用直升机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嘛。只是这里有许多的飞机，应该是驻防师的所在地呀。他们把自己带到这儿干什么呀？有一点谢文东很肯定，他们不是叫自己来当兵的。几辆汽车开到军营里一座最大的五层楼前停下，六名士兵很熟练的先下来俩人，然后又俩人拉着谢文东的左右胳膊跳出汽车，最后两个人端枪警戒。一行人等由那个穿西服的年轻人带领走进大楼，刚到门口，年轻人留下两个士兵让其他人解散，然后领着谢文东上了三楼。一路上谢文东也不再多问，知道问了也是浪费口舌，看他们到底玩什么花样吧，应该不是要杀自己，否则不用费这么大劲儿把自己带到这里啊。等到了一间棕色大门门口，年轻人停下，略微打理一下身上的西装以后，轻轻的敲门，里面传出厚重的声音：“
1: 请进。”
0: 年轻人带着谢文东推门而入，这是一间不下50平米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个人，年纪都在50多岁。一个人穿着便装，稍微有些秃顶，金框眼镜后边的小眼睛不时闪烁着金光。另一个人身穿笔直的军装，相貌堂堂，虽上了年纪，但1米8朝上的身材没有丝毫的驼背，仍然是勇猛无比。两个人都看到了年轻人身后的谢文东，眼里不约而同的流露出了惊讶之色。年轻人上前行了个军礼，大声说：“
2: 报告上校、师长，谢文东已经带到。”
0: 穿便装的中年人点了一下头，对穿军装的那个人笑着说：“
1: 老黄，看不出来呀，这真人比照片上还年轻啊。呵呵，谁能相信就是这个人统一了一个市的黑道，而且还能干出火红夜总会这样的大事啊。”
0: 穿军装的人点头表示很有同感，很有兴趣的打量着谢文东。谢文东被他们俩人看得浑身的寒毛都竖起来了，感觉这俩人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典型一狼一狈的组合。谢文东咳了一声：“
1: 两位特意把我带到这儿，不只是为了观看一下我的样子吧？”
0: 穿军装的人暗叹一声好胆色，面容故意一板：“
1: 谢文东，这里可不是这事，你在这儿也不是什么黑道老大的身份。
2: 哼，如果和我们耍嚣张，随时都有可能拉出去枪毙。”
0: 谢文东知道对方是在吓唬自己，这两个人的身份都不低，一个师长，一个上校，把自己带到这儿一定有他们的目的。想完了，他冷笑着说：“
1: 我要是这么容易怕，也不出来混了。你也不要动不动就拿枪毙来威胁我，我身上背的人命官司不是一两条，枪毙是早晚的事儿。”
0: 穿军装的中年人哈哈大笑：“
1: 哈哈，年轻人挺有意思的嘛。”然后对穿西装的人说：“这是你们内部的事儿，我呀先不打扰你们了。”
0: 说完起身走出了办公室。穿西装的人目送他走后对青年人说：“
1: 你也先出去吧，等有事儿我再叫你。对了，把他的手铐打开吧。”“
2: 是，上校。”
0: 年轻人行个军礼，把谢文东的手铐打开以后，带着两名士兵守在门口。

0: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这样，办公室里就只剩下了谢文东和那个上校。上校对谢文东笑着说：“请坐。”谢文东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索性大着胆子坐到他的对面等着下文。上校伸手说：“我叫东方毅，久仰你谢文东大名了。”谢文东微微的欠了一下身子，握住东方毅的手，客气的说：“大名不敢当，我这样的小人物哪能进你老人的法眼呢？”谢文东明白，眼前这个人虽然只是上校，但身份不会低，通过刚才那个师长和他说话的态度就能知道一二。东方毅盯着谢文东说：“你知道在火红夜总会一共死了多少人吗？”谢文东默然，心想应该是不会少的，光魂组就死掉不下40人。东方毅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件扔到谢文东面前说：“一共有112人死亡。”谢文东，你给我听清楚了，这可是100多条人命，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日本人。谢文东的眼珠一转说：“那些日本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杀了他们也算是为国家除害，这不是为国家除不除害的问题。就算这些人有什么危害，也会由国家来解决，还轮不到你。而且日本领事馆已经提出了抗议，这些人在中国都是日资公司合法职工的身份，就算你真有为国除害之人，哎，国家也保不住你。何况你是为了私利才这样干的，死的人里边有不少是中学生，他们的家长都在警察局排队呢。”合法职工，他们要是合法职工，那身上带枪怎么解释啊？我知道这不是理由，国家不可能为我而得罪日本。谢文东心里一动，但马上冷静下来：“这是生存之道，白道有白道的道理，黑道有黑道的道理。对于死去的中学生，我只能说同情。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的。只是被警方抓住是一个意外。”东方毅看了谢文东半翻翻，果然都是一件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大案，就连抢劫猛虎帮的事儿，上面也记载得清清楚楚。原以为这些事儿做得很隐蔽，没想到对方了解得这么详细，心里虽惊，但是面带微笑说：“人人都怕死，我也不例外，但是已经落入你们的手里，怕也没什么用，哼，大不了就是一死嘛。”东方毅突然说：“如果我能保住你的命呢？”“你能？你是什么人？凭什么说能保住我的命？”“哼，中央安全政治部，你听说过吗？”“
2: 中央安全政治部？”
1: 谢文东疑惑地看着他，摇了摇头说：“我只听说过中央政治局，怎么还有一个政治部啊？”他对政治根本不关心，对中国的行政机构也没有太多的了解。中央政治局可以说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新闻上经常提起，所以谢文东还有点印象。至于这个安全政治部，他确实不知道。东方毅不敢意外，他笑着说：“
3: 你不知道也是正常的，中央安全政治部的前身是中央政治部，本来在解放前就已经成立了，只是……”后。

0: 后来被改名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部也就随之而取消。但是近十几年，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常委会决定重组政治部，改名为中央安全政治部，我就是其中一员。谢文东虽然不怎么明白这个政治部的权力，但也知道绝不简单，至少说他的权力应该在警方和军方之上。只是为什么会找上自己呢？谢文东疑问地问。或许你的权力很大，大到可以免了我的死罪，但是我想这应该是有条件的吧，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啊。东方毅赞叹地点了点头，哼，聪明，确实有条件，我们希望能和你做个交易，对你和国家都有利的交易。谢文东挑起眼眉，感兴趣地说，日本军方右倾势力一小股人联合右倾势力最先兴建起来，先后有数家日本大财团及山口组加入其中，其宗旨就是重建二战时期日本定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短短数年内，魂组分散到东亚各国，中国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只是他们现在的手段怀柔很多，而且做事隐蔽，在东北各地开了无数据点，他们暗中成立帮会，广收中学生，收魂帮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企图把中国的下一代与日本同化。同化？谢文东惊讶地看着东方毅。东方毅说，日本魂组的目的就是要同化中国的下一代。谢文东很吃惊。东方毅说，没错，中学生正是人生最叛逆的时期，而且对事情的看法也很简单。魂组呢，就是看透了这一点，用好处诱惑学生加入，然后宣扬日本的好处，宣扬日本的文化，在精神上一点一点地蚕食学生们的思想。如果长此下去，结果太可怕了。谢文东没想到案组还有这么大的野心，难怪他实力超强，但始终不肯显山露水，难怪他们有钱还保持低调，原来是怕引起政府的注意。这又难怪收魂帮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学生了，还都心甘情愿地为日本人做事。谢文东疑惑地说，既然有这么大的危害，国家为什么不把魂组消灭呢？我想魂组实力太大，只要中央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把它消灭了吧。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呐，我们没有魂组确实犯罪的证据，很难办它。还需要证据吗？中央说办谁，还需要理由吗？谢文东这话让东方毅一愣，回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但是这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魂组的成员在中国都有合法的身份，他们以日资跨国企业正式员工的身份做掩护，如果没有证据就查办他们，事儿就闹大了。这不仅关系到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还关系到其他国家对中国投掷热情。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遵守法律，不能让别国误会中国是个不讲法律的国家，否则就会在很大程度你们就打算来个以黑打黑，这样和国家就扯不上一点关系了，对吧？哼，当然了，我们政治部也会全力支持你的，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听从我们政治部的指挥。
1: 还要听你们的指挥？
0: 如果这样，我不就成了国家？

0: 机器的一部分了吧？对不起，这点我做不到。谢文东，你要记住，现在我不是和你谈条件，别忘了，你的命掌握在我们手里，如果想活着，就只有与我们合作这一条路。合作结束以后，你们再一脚把我踢开，然后呢，再把我犯罪的证据拿出来送我上法庭，最后在我的后脑勺上开一枪，对吗？更不会允许黑势力做大，这都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但如果你能做出很大的贡献，国家也会适当的对你放宽政策，前提是到时候你得彻底脱离黑道。谢文东一挑眉问他，你的意思是让我漂白？
1: 没错，
0: 只有你脱离了黑道，我们自然动不了你，甚至有可能的话还会继续支持你，这就看你以后怎么做了。谢文东的心里琢磨，漂白这事儿自己早有了打算，现在正是个机会，只是和这些人为谋，自己的命运就完全握在对方手里，受制于人是谢文东最不想看到的。但是现在除了答应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心中暗叹一声，故意为难地说，这样是很不错，但我怕警方不一定会轻易放过我呀，毕竟火红夜总会的事儿不小啊，而且谁知道以后他们会不会找我的麻烦呢？这一点你放心，有我们政治部支持，警方也不能把你怎么样，而且火红夜总会的事儿我们已经压下去了，外界根本不会知道。怎么样，答应下来对你和国家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谢文东犹豫片刻，既然用我牵制魂祖，那期间少不了会发生火拼呢，我也需要武器，不知道这武器的来源是你们帮我解决呢，还是由我自己搞定呢？还有就是期间还会发生伤亡事件，甚至类似于火红这样的情况。东方一打断谢文东的话，武器方面国家不会给你任何帮助，唯一对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对你所做的一切全部放行，警方也不会找你麻烦，只要你做的别太过分。但是有一点我得先声明，对你放行的只是针对魂祖而言，如果你想借用我们政治部的力量壮大自己，乃至妄想称霸黑道，那你的算盘就打错了。还是那句话，国家永远不会支持黑社会。哼，谢文东的心里冷笑一声，只要警方不找麻烦就一切好说，至于以后怎么样，那就另做打算了，主要是现在保住命要紧呐，同时争取对自己更多的好处。谢文东脸上还有些为难之色，他说，只是我要一下子漂白也很难，一是我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再者呢，我也没这方面的人才，脱离黑道是需要时间的。这我明白，我会给你充分的时间，2年应该够了吧？
2: 够了。谢文东回答得很干脆，2年对于自己来说已经差不多了。
0: 我最后问个问题，今天说的话你如何能向我保证以后会成为现实呢？
2: 见东方奕面露疑惑，谢文东解释说，
0: 换句话说吧，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能实现你所说过的话的权利。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们中央安全政治部的权利，我们直接向中央领导人负责，在程序上。

0: 我们的权力要大于军方、公安部、安全局等部门。
1: 那你在政治部的身份是？
0: 我是政治部在东北地区的负责人。这样说，你放心了吧？
1: 谢文东长出了一口气，喃喃地说：为什么会选上我呢？
2: 东方一含笑看着谢文东，
0: 这是通过很长一段时间才确定下来的，我们早就注意到你了，可以说是当这事出现那次前所未有的大动乱的时候。这事虽说是山高皇帝远，但这么大的事儿，你以为国家就一点不知道吗？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用你对付魂祖的打算，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东方毅所说的大动乱，是指那次谢文东暗中挑起的黑帮闹事儿，乃至上万群众游行事件。至于找上谢文东，还有一点他没说，那就是因为谢文东还年轻，没成气候呢，以后控制起来也方便。看着东方毅的笑脸，谢文东觉得自己像个小傻子，他暗暗说：
0: 不用你现在笑得欢，以后我一定会让你了解我的手段。
1: 虽是记恨在心，但谢文东脸上还是堆着笑说：
0: 那好，我已经没什么好问的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合作愉快。只是有一点，魂族我会对付的，但不想听任何人的指挥，更讨厌别人对我指手画脚的。如果你们硬要命令我，只会让我做得更加糟糕。
1: 东方毅沉思了片刻，点头说：
0: 这一点我会考虑的，以后再给你答复。
1: 说完了，东方毅拿出一个文件夹说：
0: 这是我们掌握魂祖的全部资料，你看看吧，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其实啊，你在火红暗杀的那个人不是魂祖在 H 市的最大头目，甚至都不能算是魂祖的核心人物，他只是一个负责联络的人。
1: 谢文东听了暗惊，他把文件夹接过来细看，里面有大量人员的资料、档案等文件。东方毅解释说：
0: 这里面的人才算是魂祖的核心呐，在照片的下面画横线的都是魂祖在中国地区的中坚力量，但是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也不全，只能给你做个参考了。
1: 谢文东看着文件点点头，疑惑地说：
0: 魂祖到底在中国有多大势力啊？现在已经渗透到几个省了？
4: 据我们所知，他们在6个省有据点，其中能算得上是他们基地的，应该要数日商最多的 DL 市。
1: DL 市？谢文东脱口说道：那里正是高惠美姐妹俩上学的地方啊。
0: 哼，有意思。
1: 12月20日，元旦即将来临，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欢笑，节日的气氛越加浓重。 H 大侧面的新世纪迪厅停业了数天，但是里面可是聚满了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年纪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他们的脸上却找不到一点节日喜悦的成分，有的只是焦急。二楼会议室里有6-7个人，都是文东会内的骨干。李爽焦急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嘴里嘟囔着：
5: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

0: 救不出东哥，以后我们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1: 看着李爽在眼前晃来晃去，三眼烦躁的说：“
0: 我说老肥，你不要走来走去的好不好？看得我都心烦了。”
2: 三眼哥，你拿主意呀！
0: 实在不行，我们只有硬抢了。
2: 洪门老爷子也是十有八九靠不上了。
1: 说完，看了一眼旁边的东新雷，东新雷正低头深思呢。
0: 硬抢？我们凭什么硬抢啊？就靠几把破枪？东哥救不出来，我们也跟着进去了。
1: 这时候三眼的头脑要比李爽清醒得多，虽然他心中同样着急，但还能保持冷静。
2: 那你说怎么办吧？难道就没有办法能救出东哥了？
0: 我不知道，听老孙带回来的消息说，东哥被带到军区了，我们现在呀也只能先等等了。去军区救人，哼，是送死一样啊。
1: 江森接过来，
0: 哎，三眼说的没错呀，里面驻防着一个师啊，那可是一个整师的正规部队呀，就凭我们还差得远呢。
1: 李爽不死心的问东新雷：“
2: 老雷啊，你们老爷子就一点辙没了？”
1: 东新雷摇了摇头说：“
0: 哎，我只知道老爷子正在尽力，到底能不能救出来，嘿，这我也不敢保证啊。”
1: 李爽张开嘴还想说什么，这时候外面走廊骚乱起来，喊声连连，会议室里的人同时一愣，李爽以为又出事了，下意识的把手向后腰摸，想要拔枪，但只摸到了一把匕首，这才想起来最近帮会里把枪都藏起来了。原来呀，自从火红事件以后，警察虽然没有逮捕文宗会里的人，但是还是三天两头光顾一回，附近有好几名警察24小时监视。三眼怕再出事儿，把枪全部收回来，藏在秘密的地方。李爽拔出匕首，边向门口走边骂着：“
2: 操他妈的！我看是谁还敢来乘机闹事儿，我第一个废了他。”
1: 三眼见状：“
0: 老肥，你把刀收起来，来的要是警察怎么办呢？”
2: 我才不怕什么狗屎警察呢。
1: 虽是这么说，但李爽还是把匕首藏在袖子里了。这个时候大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人大声说：“
3: 谢文东已经死了。”
1: 什么？这话如同平地炸雷一般，屋里的众人都站起身，转过头看向门口进来的人。等看清楚来人以后，众人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一个个张大了嘴，目光发直。李爽更是揉揉眼睛，不敢相信的说：“
2: 东哥。
1: 谢文东看着眼前的兄弟们激动万分的样子，有种再世为人的感觉。经历了这件事以后，现在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永远不要有心软的时候，不管是谁，哪怕是你心爱的至宝。谢文东压住心头的激动，微笑着拍拍李爽的肩膀：“
0: 兄弟，是我回来了。”
1: 他转头对大家说：“
3: 为什么都愣着呀？难道我回来你们不欢迎吗？”
1: 三眼张着大嘴走到谢文东的近前：“
2: 真的是你吗，东哥？你没事了？”
1: 三眼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谢文东仰天叹道：“
0: 我没事了。从今天起，以前混在黑道见不得光的谢文东已经死了，现在我是可以活在阳光下的谢文东。”
1: 谢文东的嘴角挂着微笑， 看着众人。大家没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东哥真的回来了。大家伙纷纷离开座位，团团把谢文东围在中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4: 东哥，你可回来了。
1: 李爽拉着谢文东的胳膊，眼泪流了出来，声音有些哽咽。高强推了一把李爽，
2: 哭什么，真是没出息，东哥回来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啊。
1: 嘴上这么说，但眼圈却是异常的红润。
4: 东哥，他们怎么把你放了？
2: 东哥，他们没有为难你吧？东哥，
1: 众人你一句他一句的，让谢文东没有说话的机会。对于大家的关心，他心中默默感动。这些人都是跟他有些年头的，共同哭过笑过的钢铁兄弟。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有一帮可以真心跟着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更幸福的事情呢？谢文东心中的激动不弱于大家，只是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平淡。对于谢文东为什么能够平安回来，他的兄弟们心里充满了疑问。在下一集里头啊，我接着给您讲。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1: 众人你一句他一句的，让谢文东没有说话的机会。对于大家的关心，他的心里默默感动。这些人都是跟他有些年头了，共同哭过笑过的钢铁兄弟。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有一帮可以真心跟随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更幸福的事情呢？谢文东心中的激动不弱于大家，只是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平淡。三眼深吸一口气，让心情平静下来，他大声喊着，大家都让让，让东哥坐下来慢慢说。大家好一会儿才纷纷让开，把谢文东让到椅子上。
2: 哎呀，从哪儿说起好呢？
1: 谢文东看了一眼众人，见所有人都满脸疑惑地看着自己，把他从进入胡同以后发生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他只是把彭玲那一段简单带过，他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会因为一个女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当然也有处于男人最基本自尊心这一方面的原因。众人听完了以后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三眼喃喃地说，中央安全政治部，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部门呢？
2: 谢文东说，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的，从他们能从警方把我提出来，H 市驻军师长对他们的恭敬态度，这个部门的权力一定非常大呀。这是他们给我的证件。
1: 谢文东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由红皮包裹比名片稍大一些的证件，三眼接过来，上面印有国徽，下边是七个蓝字，中央安全政治部。打开以后，里面有谢文东的照片，还有简单的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印打在上面，看得三眼一激灵。三眼把证件递给正伸着脖子瞧的李爽，疑惑地说，
2: 东哥，他们给你这个证件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加入这个什么政治部了？
1: 谢文东笑着说，这我倒是没有，他们想让咱们全力对付魂族，价值就以前可以有过这个先例啊。三眼紧张地说， Q4 的事儿，混黑道的都清楚里面的缘由，对国家有些本能的排斥。
2: 谢文东摇了摇头说，
0: 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0: 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么一条路走，否则不止我逃不掉。看着谢文东的笑脸，大家的心也都放下来。既然是东哥认为没问题，那就算是天塌下来也没事儿。这种观念早在众人心中根深蒂固了，没有人会怀疑谢文东的话是否正确。张延江说：“
1: 东哥呀，只怕我们以后的路也不会那么好走啊。”“
0: 哦，延江，为什么这么说呀？”“
1: 你想想啊，东哥，如果其他黑道的人知道我们投靠了国家，在帮国家做事儿，他们会怎么想啊？ H 市的黑道成员大多可都是 Q 四的老部下，因为 Q 四的事儿，他们对国家可没一点好感呢。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你进了中央政治部，定然会怀恨在心，没准儿还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呢。”
0: 这一点呢，谢文东倒是没考虑过。他低头想了一会儿，阴声说：“
1: 哼，如果他们真敢这样，那正好，我可以利用警方把他们全部送进监狱，让他们步 Q 四的后尘。哼，和我作对的人，还没有一个能有好下场的。”
0: 李爽听了以后，摇着头说：“
2: 这个在道义上有些讲不过去，我们毕竟也是黑道的，这如果……”
0: 谢文东挥了挥手：“
1: 程大师没有什么道义可言，我说过，道义对于我们是天堂，那是永远也到不了的地方。哼，现在的社会讲道义的没什么好下场，我们是流氓，我们是坏蛋，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切手段达到目的，所以我们可以无限嚣张，我们要变成瓷器，我们是从黑暗起家的新贵族，明着我们要做大企业家，受万人瞩目，暗里我们要成为地下皇帝，谁敢不从杀。从现在开始，没有隐藏身份的必要，该让黑铁重现了。”
0: 三眼听完了以后，神色激昂，跟着起身大声说：“
1: 东哥说的对呀，去他妈的道义，道义还不是人定的，我们称王以后说的话那就是道义，黑社会出身又怎么样，我们也要浮出水面做个新贵族，谁愿意一辈子不见光啊。”
0: 想着以后又能和东哥做大事儿，三眼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其他人也受到谢文东和三眼的感染，齐声大叫：“
1: 对，我们要做就要做大，中国没有地下皇帝，那就由我们来做。”
0: 李爽见状连忙起身，他跟着说：“
2: 俺也想做皇帝。”
0: 刚说完就迎来了一片咒骂声。谢文东把手伸向众人，神采飞扬地说：“
1: 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我刚才说的话就不是大话，而且都能实现。记住，从今以后，我们的目标不再只局限于黑道，我们要浮上台面，甚至有可能的话要登上政治舞台，培养我们的力量。要么就不做，要做我们就一定做得最好。
3: 东哥，我们永远都会支持你的，你是我们永远的老大。”
0: 众人齐声说道，大家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虽然没有血肉相连，但彼此之间的真情互相都能清晰地感知到。谢文东缓缓地说：“
1: 我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事儿，你们就像我的兄弟，所以大家要记住，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保持冷静，安全比一切都重要啊。”
0: 众人齐声应是。

0: 谢文东昂扬着说，我们是瓷器，不要和瓦罐硬碰，我们是新贵，要站在山峰的顶端。我们是瓷器，我们是新贵，众人齐声喊着，声音震天，连东新雷这样新加入进来的人也不得不为之震动。谢文东是刻意这么说的，一是让大家有一种优越感，跟随在他身边的那种优越感，最主要的是他明白，不管到什么时候，人才永远都是最主要的，特别是能对自己忠心的人才，用多少钱都是买不到的。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各有长处，是他不可缺少的左右手，他们的命直接关系到谢文东以后争霸的前程，所以让众人明白自己生命的重要是必须的。这一天对于文东会来说是最具有跨越性的一天，从此由见了警察就发颤的黑帮逐渐变为超越黑白的力量，也是文东会真正崛起的标志。虽然受到了中央政治部的制约，但谢文东也正是从黑道中向外跨出一大步。众人一直在低厅里谈论了一天，定下来许多事儿，比如成立什么样的公司，这一点很重要。现在成立公司不再是为了演黑钱洗钱，而是需要它能真正的赚钱，为以后发展壮大打好基础。大家对成立什么样的公司，现在市场干什么最有潜力最能赚钱，没有一个熟悉的概念，讨论到后来也没定下来。谢文东决定过几天找金老爷子问问，大家倒是把公司的名字想出来了，取名东兴，暗喻文东会振兴，也有在东方兴起的意思。谢文东还提出买卖白粉的事情，希望能把帮会的主要收入由买卖白粉转为地下赌场，同时找门路和外国帮会进行走私，这两种都是能捞大钱的办法。开赌场的事儿，东新雷揽在身上，说他有好几个朋友是老千高手，在赌场压阵没有问题。至于和外国帮会走私，大家还一时摸不着头绪。谢文东暗中想，实在找不到门路，就亲自去一趟俄罗斯，看能不能和当地的大帮会联系上。由于 H 省和俄罗斯接壤，和俄国做走私买卖既方便又安全。再就是谢文东把帮会进行第三次大重组，各堂下面一律开设3个分堂，由各堂堂主选出本堂的3位分堂主，这样帮会更加系统化，易于管理。案组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保持原名还称案组，另一部分改名血杀，由东新雷领导训练，专职暗杀工作。到这里，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三卷地下皇帝就结束了，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播讲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四卷人在江湖飘。等把这些事情都商量妥当以后，外面的天早已漆黑一片了。谢文东看看手表笑着说，大家可以休息了。听谢文东说完这话，大家纷纷站起来，深深坐着有些发麻的腰，突感腹中饥饿，这才想起来一天没吃东西了。这几天呢，大家伙心里焦急慌乱，谁都没有心思吃饭，饿了也是简单的对付两口。现在谢文东平安归来，本来是高悬的心也回落到原位，食欲也相应打开了。谢文东看出来 大家都瘦了一圈了。他半开着玩笑说，晚上啊，大家一起去吃饭啊，最好能包下一个饭店，让兄弟们都出来聚聚。哈哈，这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李爽听说吃饭，张开大嘴哈哈的笑了。深夜十点钟，丝丝的寒风吹过，路上难见行人。谢文东和江森三眼三人从饭店里出来，外面的冷风让三人为之一爽。饭店里不时传出尖叫声和嬉笑声，文东会里的兄弟很久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聚会，加上这几天郁闷的心情随谢文东的平安归来一扫而空，大家都没少喝酒，嘻嘻哈哈的说笑不已。谢文东仰望夜空，有伤也难不倒东哥呀，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警察抓到呢？看来这个叫彭玲的警察对东哥影响很大。想到这儿，他说，原来是这样啊，东哥，你打算怎么着？就这么把他放了？江森早就对这个彭玲产生了好奇，也派人查过他的底细，他摇着头说，东哥，其实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只是没找到机会。
2: 哦，
0: 什么？就是彭玲啊，是彭树林的女儿，她的爸爸呀，就是那个中央下来的特派员。
2: 什么？
0: 谢文东和三眼同时一惊，这一点谢文东倒是没想到，原来她是彭淑林的女儿。三眼半晌才说，那可就碰不了她了，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可不一般呐，弄不好会惹火烧身的。谢文东的心中一动，想了想，他说，哼，不管他的爸爸是谁，靠山有多大，总之我是会报复的。说完了，谢文东转身走回饭店。三眼和江森对视一眼，谢文东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两个人还是从他脸上看到一丝犹豫。前者小声道，哎，老三呐，你说东哥会怎么做呢？
2: 哎，我哪知道啊，但是如果彭玲真的重要到影响东哥所做的事儿，我会考虑把他。
0: 说着，江森伸出手指向脖子一划，三眼明白的点点头。
2: 哼，虽然未必能得到东哥的原谅，但到时候这绝对是最好的办法。
0: 隔天的傍晚，谢文东站在市局门口等彭玲下班。谢文东的出现可以说是备受瞩目啊，进出的警察不管是开车的还是步行的，见到谢文东都是脸色一变，他们心中震惊，他怎么出来了？外界或许不知道火红夜总会的事儿是谢文东干的，但是警察内部却是无人不晓。本来听说他是被军方提走了，按理最后的结果就是秘密处决呀，没想到现在竟像没事人一样站在警察局的门口。这个时候谢文东给人的感觉不像是来等人，更像是来示威的。快五点半的时候，彭玲急匆匆地从市局里走出来，旁边还跟着上回扶他去医院的那名警察。当彭玲看见谢文东安然无恙地站在那儿，虽说奇怪，但还是大大松了口气，高悬的心也终于放下来，欣喜之色自然流露出来。当他看见谢文东含着嘲笑的冷目，激动的心又马上冷却下来。谢文东看着二人从大门里出来，心里的醋意顿起，眼神冰冷的看着彭玲两个人，但还是脸上带笑的迎了过去。
2: 我想和你谈谈，是私人问题。
0: 说着，谢文东眼角扫过彭玲旁边的那名警察，那个警察脸色一变， 看出来谢文东和

和彭玲的关系不一般，他身子悄悄地贴近彭玲，示威一般地看着谢文东。嘿，真是奇怪呀，像你这样的流氓竟然也给放出来了。哼，不要以为在军方有人就了不起，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他见谢文东被军方提走以后，现在像没事人一样来到警察局，认为一定是军方内部有人罩着他。谢文东不愿听他的废话，傲慢地打断，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给我滚远点。看着谢文东不可一世的样子，彭玲心中升起怒火。谢文东，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好了，还有说话干净点，这里可是公安局。那个警察本想发火，听到彭玲这么一说，强忍怒火大声说，流氓就流氓，痞子就痞子。哼，小玲，我们走，别和这种人在一起，我看他呀也说不出什么好话来。说完拉着彭玲的胳膊向一旁走过去，周围来往的警察听见他的声音纷纷停下来观望。本来呀，彭玲有很多话想和谢文东说，但是他的自尊心又不愿意让别人看出来自己和谢文东有什么瓜葛，更何况谢文东一见自己就冷目相对，难道自己遵守的警察的职责也不对吗？彭玲木然地被那个警察拉走了，只是他没有注意到，谢文东是看见他和那个警察一起出来的时候才目光变冷的。看着两个人走远的背影，谢文东气得直咬牙，那该死的警察就这么把彭玲拉走了。他心里狠声说，你给我记住。良久以后，谢文东看着两个人消失的方向，嘴角慢慢的翘了起来，露出了恶魔一般的微笑。谢文东看着两人走远的背影，气得直咬牙，那个该死的警察就这么把彭玲拉走了。他心里狠声说，你给我记住。良久以后，谢文东看着二人消失的方向，嘴角慢慢翘了起来，露出了恶魔般的微笑。第二天，谢文东受邀去了金老爷子那套别墅，一段时间没见，金鹏感觉消瘦了不少。谢文东听东新雷说过，老爷子为了他的事儿没少操心， S 市和 H 市来回跑了好几趟，谢文东心中感激，对老爷子也是毕恭毕敬的。两个人进了客厅以后，谢文东把事情的经过叙说一遍，并把东方奕给他的证件递给老爷子。老爷子仔细听完以后，打开证件看了看，沉思了片刻说，这中央安全政治部我也只是听说过，是个彻底的权力机构，直接听命于总理，发现对国家不利的情况可以不通过任何人直接做出决定，性质和明朝时期的东西粮厂有些相像啊。呵呵，你如果靠上了他们，也就等于靠上了一座大山呢。那您的意思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应该不坏吧？谢文东明白老人称经的道理，金鹏的经验要比自己丰富的多，他很想听听这位老爷子的意见。金鹏笑着说，这就看你怎么做了，如果通过政治部与中央搞上关系，你的前程就不可限量，反之啊，甚至关系僵化，你的小命可就难保喽。谢文东考虑过这一点，他点头说，这我会注意的，我就怕以后发展大了中央不容我，毕竟我是黑道出身的，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把我干了。我想啊，凭你的头脑应该不会有那么一天的，就算以后你发展大了，只要不威胁那些领导人的地位，而且呢还能为他们做一些他们做不了或者不愿意去做的事儿，不仅不会搞垮你，还会大力支持的。

0: 如果你信得过我，我给你找个顾问，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呀。老大爷，你太客气了，我不信任您，还信任谁呢？两个人就这样把这件事情定下来。金鹏推荐的这个人叫玉超，年纪不大，但是却聪明过人，特别是看地皮这方面高人一筹。只是他现在人在 T 市，要过来还要等几天。金鹏让谢文东正好趁这几天的时间把公司办下来，并把员工都找好，同时还告诉他其中的一些窍门，让谢文东收益良多。到中午的时候，金鹏和谢文东共同吃了午饭。金荣的学校离家比较远，没有回来。由于心中有事儿，谢文东着急忙慌地吃了点东西，就起身告辞。他知道，想要成立公司不是那么简单的，首先要找到相应的人才和一个设立公司的地方，等上面审批的时候就更是麻烦，手续复杂不算，哪个部门你要是不给他点好处，都能压你个一年半载的。这几天谢文东都是从早忙到晚，难有休息的时间。首先他在 H 市的繁华地段中央大街买了半层办公楼作为公司的工作地点，然后通过各种途径招人，人才市场、报纸等等都有他的求才广告。谢文东对应聘的人大部分都不太满意，来的人大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根本谈不上什么经验。后来三眼急了，领着文东会里的人直接到别的公司挖墙脚，或者是金钱诱惑，或者是武力威胁。没出两天，三眼还真请来一批人。谢文东对这些人还是比较满意的，至少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精明老练。房地产讲究的就是一个投机，刚出道的菜鸟在这一方面是吃不开的。在招人的同时，谢文东已经开始着手注册公司。本来政府的一些部门不肯轻易松口，想从他身上捞点油水，可谢文东不吃这一套啊，深知对付什么人用什么办法，在办公室里把主管那人的办公桌一脚踢翻，同去的东新雷摸出匕首架在那人脖子上，那人见惹上黑社会了，屁也没敢放一声就盖了戳。谢文东这一脚算是出了名了，其他的部门不敢卡他的壳，手续很快就办妥当了。连三眼请来的那些人都对这位新老板佩服不已，就算是外资大企业在中国注册也没这么顺利啊。没过几天，老爷子介绍的玉超也来了，在金老爷子的别墅里，谢文东和这位玉超见了面。谢文东暗道，这个人真不像是搞房地产的，倒像是打手出身，近两米的大个，膀大腰圆，一双大手比得上两把小扇子，谁能想到就这样的大汉是玩脑筋的呢？谢文东和玉超谈得挺来，这个人给人的感觉很实在。没过几天，谢文东的东兴公司正式开张，H 市的一些社会名流都被谢文东邀请到了，就连省委书记也送来花篮表示祝贺，这给谢文东的脸上贴了不少光。可以说刚开张，东兴的名气就打了出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通过跟省委书记的关系接了几笔买卖，投资过了500万，其中大部分的钱是从银行贷款而来的。这一点没有人教谢文东，是他自己想明白的。就算自己有钱，但还是要向银行贷款。俗话说得好啊，贷款过百万，公安不敢抓，法院不敢判。公司成立相隔一个月，H 市市政府打

算在 PF 区新建一座大型商场，地址选在一处老旧的平房区。投标的人见这个地方有油水可捞，纷纷竞标，对这位省里的一把手更是暗中讨好，钱财女人只要是他喜欢的一一送去。只是最令人头疼的是那儿的老百姓，有些人在那个地方已经根深蒂固，解放前就住在这儿，现在让他们搬走，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其中以老人占多数。政府提出的条件相当优惠，可是还是劝不动这些人。有的老头老太太往炕上一坐，你爱拆就拆呗，我是说什么都不走，有胆子你就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急得陈忠文在省政府的办公室直打转，拿这些人没了辙了，抓不能抓，打不能打，最后放出话来，谁能把这些刁民搞定，这个工程就包给谁。谢文东知道了以后心中暗喜，马上派人去暗中支持当地的居民，凡是地产商来此，都被暗中潜藏化妆成普通百姓的文东会部下打了回去。陈忠文多聪明啊，知道有人在暗中搞鬼呢，最有可能的就要数刚刚成立公司的谢文东了，主动找上谢文东，希望他能帮忙解决。谢文东顺理成章的大方的揽在身上。第二天，谢文东三眼就领着部下50号人去了。等到了附近，道路慢慢的很难走，三眼坐在车里被颠得眼睛发花，他转头对谢文东说，东哥，这个破地方也是人住的，我猜呀 H 是最破的一条路，可能就是这条了，以后盖完商场真能赚钱呐。能不能赚钱不关咱的事儿，反正把这笔买卖接下来有钱赚就可以了。三眼想想也是，谢文东说，不过听玉超的意思，这里以后会有发展潜力，市区在扩大，这里没准儿能成为新的繁华地带呢。很快汽车就开到准备施工的地点，这里有不少人家都已经人去楼空，破旧的小平房、窗户、门，甚至房顶的木头横梁都被拆光了，显得摇摇欲坠，唯有20几间还是一如既往，房顶的烟囱还在冒着烟。谢文东数了数，一共是21间平房还有人住，他心里暗叹一声，自己现在真得成为一个彻底的坏蛋吗？但是为了发展，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良心已经不重要了。他转头大喝一声，兄弟们，抄家伙。后边车里下来的50名小伙子答应一声，纷纷拿出木棍、汽油等物品，一部分人到了各平房门前，开始用棍子砸门，都出来出来出来，另一部分人开始往平房前的空地撒汽油，看差不多了，把地上的汽油点着，一时间火光冲天，砸门声引得鸡飞狗跳，居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纷纷开门出来看看情况，刚出来吓了一跳，外边凶神恶煞般的站了50多号人，手里都拎着棍子，不远处没人的平房空地竟然还着着火，这些人都是平民百姓，哪儿见过这场面呢，当场就吓趴下好几个。这个时候，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把吓得两腿发颤的奶奶扶进屋，出来的时候拿了一把菜刀，他大喊着，还有没有王法了，你们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放火，谁是你们的头，滚出来。三眼听了以后笑了，边走过去边打量这个年轻人，他的岁数不超过25，身材瘦弱，但是身上的精气神很足。三眼拿着木棍轻敲着手心说，小子

0: 你和我们讲个屁王法呀！告诉你，我就是王法，现在赶快给我搬家。我就不信现在是流氓的天下了，我不搬你能把我怎么的？哼，别给你脸不要脸啊，把我惹毛了，信不信我废了你啊？那我就先废了你。年轻人怒吼一声，抡菜刀劈向三眼儿。三眼儿看见对方拿了菜刀，以为也就是吓唬人的，对方一看就像是个读书人，哪成想说动手就动手啊，而且距离还非常近。年轻人抡刀又突然，这一刀正砍在三眼儿的脑门上。三眼儿只觉得脑袋嗡了一声，眼前一片金星子。原来年轻人抡刀的同时把刀刃撤开，实际上是刀面砸在三眼儿的头顶。就算是这样，三眼儿还是闷哼一声，倒退了好几步，摸摸脑门，鼓起一个半个拳头大小的肿包，疼得他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三眼儿盯着那个年轻人，身上的冷汗瞬间就冒出来。他知道，要不是对方手下留情，自己的脑袋就得开瓢啊。其他人看见这儿出事了，纷纷围上来，就等三眼儿一声令下围攻年轻人了。三眼儿晃晃脑袋，对众人挥了挥手：“小子，有两下子吗？多谢手下留情。”哼，杀了你还怕脏了我的手呢？我怎么能和你这样的流氓一命抵一命呢？你看年轻人一脸傲气的样子，三眼气不打一处来，同时也激起了他的好胜心，挥手把手中的棍子扔在一边。小子，刚才我太大意，让你偷袭成功，敢不敢和我再比一次啊？这次谁输谁是王八蛋。年轻人冷笑了一声：“哼，我还怕你不成？”说着他把菜刀扔在一边，随手脱了外衣。三眼暗叫一声好，对方在自己这么多人面前没有丝毫的胆怯，就凭这一点就够人敬佩的。谢文东也看见这里出事了，大步走过去，附近的居民也随之跑来围观。三眼儿和年轻人站在场地中间，周围文东会的人围在旁边圈成一个大圈，纷纷给三眼儿加油鼓劲儿。居民虽说是向着年轻人，但是怕惹来麻烦，只好心里给他加油。三眼儿大喝一声：“小子，准备好了吗？”“废话，我就等你呢。”三眼儿叫声好，猛地向前冲过去，同时出拳打向年轻人脑门。年轻人见这拳来势汹汹，不敢大意，忙弯腰躲过，顺势用头狠撞三眼的小腹。三眼连忙用手臂挡住，砰，年轻人的头和三眼撞个正着，三眼被迫后退了两步，手臂微微作痛。年轻人不给三眼喘息的机会，一窜身来到三眼近前，抬腿就踢他。三眼嘿嘿一笑，单手挡开，挥拳打向年轻人的面颊。这两个人打的是有声有色，旗鼓相当，旁边的众人一会儿叫好，一会儿暗叹可惜，哎，这一拳又没打着。谢文东对三眼的实力最了解了，说起格斗技巧，他在文东会里绝对能算上顶尖的，但是和这个年轻人却打个不分胜负，他的心里暗暗称奇，转头对旁边看热闹的居民说：“请问这小伙子是干什么的？”谢文东问的是个老头，他看着场中对打的两个人正入迷呢，随口说：“哎呀，他叫屈飞，是武术队里的，看看多厉害呀。”猛然间老头觉得不对劲儿，转头看向谢文东说：“你是谁呀？干什么呢？”“
1: 我嘛，呵呵，这些人呢就是我带来的。”
0: 谢文东嬉笑着说。老头面带讨厌之色，暗怪自己多嘴，这些人可都是流氓啊，让他们知道屈飞的底细，以后会找麻烦的。摇了摇头，老头走到一边看热闹去了。
1: 和谢文东这样的人离得太近，让他浑身不自在。谢文东也不在意，向场地中一看，
0: 忍不住想笑。场地中的两个人都变了样了，三眼的脑门青了一大块，嘴角挂着血丝，腮帮子肿起老高，整张脸都变了形了。那个年轻人也和三眼差不多少，两个眼眶发青，一只眼睛有些封喉，肿得只能睁开一条缝，鼻子也出了血了。谢文东见差不多了，推开前面的人群走了进去，他大声说：都住手。场中的两个人全无反应，扭打在一起，满地咕噜，身上的衣服也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谢文东对身后的东新雷仰仰头，东新雷明白，两米多高的大个子上前一手拎一个，算是把这俩人给分开了。三眼这时候才清醒过来，想要张嘴笑笑，腮帮子上传来剧痛，只好微动嘴角说：
2: 奶奶的，还真，哎呀，还真过瘾，这小子挺厉害的。
0: 说完了坐到地上喘着粗气。年轻人也被东新雷放开，靠在墙上，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这一场架没打完呢，你要是不服我们再接着打，分出个输赢来。
0: 三眼一听气得蹦了起来：
1: 打就打，我还怕你不成了我。
0: 谢文东瞪了他一眼，三眼见状一缩脖，暗说奇怪，这是怎么了？今天遇见这个年轻人，怎么激起自己的好胜心了呢？和三眼交手的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把纪永宽三个人押进中平大厅，这件事儿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莫麒麟张铎呀，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说点什么呢？请问窦大侠，因何去而复返呢？这，他那意思是问这是怎么回事，没说出来。啊，总辖大寨主，窦某的确打算走，但是行走路过半道，遇上了纪永宽拦路行凶，是这么个经过。窦某出于不得已，当场把他拿获，送交大寨主法落。我深知连环套山规甚严呐，大寨主治军有方，像这种不孝之徒理应严惩，您说是吗？
4: 这我
3: 莫麒麟张铎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张铎呀，不是个浑人，文武兼备呀，这个人是比较讲道理的，但有时候呢出于自身的考虑，有时候也胡搅蛮缠。尽管那样，他心里头有数，心里头明白人家窦尔敦所说尽情在理，无可挑剔，你说他说个啥呀？所以啊，被窦尔敦问的是张口结舌，木在那儿。其他几位寨主除了李半仙明白事理之外，阮德斌、吴大忠都是混小子，胡吃闷睡火化石，晕天黑地的，就懂得哥们够意思，管他有理没理呢。一看大寨主不言语，让窦尔敦给问的无话回答，这阮大斌急了，啪一拍桌子，用手指着窦尔敦：姓窦的，你算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连环套，是我们的聚义大厅， 我们的人愿意处置就处置，不愿意处置谁也管不着。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我奉劝阁下少管闲事，俩山落在一块儿赶紧出，不见有你们的好瞧。这家玩横的了，没等窦尔敦说话，上官元英是忍无可忍。谁都没想到这老头嘣就跳过来，扬起巴掌啪给阮德斌来个嘴巴，打的这个响劲就甭提了。阮德斌就地转两圈，腮帮子当时就肿了。你敢打我？打你是轻的，你个混蛋王八蛋，你是混搅蛮缠，连人语你都听不懂啊。哎，这就是一把把刀杆给抓住了。干什么？想要动五八超？没理可讲了。你撒手，我宰了你，你配？阮德斌，屋里狭窄，不是动手的地方，有种咱找个宽敞地儿，你敢吗？愿意奉陪到院里。好嘞，到院里头。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人呢都奔院来了。窦尔敦没拦着，为什么没拦呢？一看眼前的形势，拦也无用，迟早有一场争斗。窦尔敦一想，这样也好，这疖子早晚得出头，不出了头，这事儿早晚也是隐患。所以呢，他没有阻拦，但是告诉王贤、王亮、吕鹏，千万把人要看住，如果他们跑了，前功尽弃。哥仨点头，都虎着脸瞪着眼，手中拎着家伙事儿，把这仨小子也推到院里了，找了个保险地儿站着，老实点，别心存侥幸，杀急了先把你们脑袋剥了下来。刀压脖项在这威逼着，这仨小子是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就盘算着，最好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能打胜仗，这或许有生存的希望，不家彻底交代。且说上官元英来到院里头，对窦尔敦、周坤大伙说：兄弟大哥，今儿个我收庄包园，连环套的人交给我了，你们在旁边休息休息。周坤就说：二弟啊，多加谨慎。没事儿。我说老家伙，最好使点气儿，闪退一旁，你叫姓窦的过来，这叫冤有头债有主，你看好吗？你狂。上官元英自然不答应，刚要伸手，窦尔敦一听啊，我过去正好，我不过去解决不了问题，我大哥伸手等于耽误时间。因此窦尔敦迈步过来了：大哥，您听我说，既然二寨主提出要求要跟小弟交手，您呢就请到后面休息休息，他说什么你千万别介意。好吧。上官元英是明白人，准知的帮腔的上不了台，主角不了大事，因此窦某深感遗憾，这一千来人早晚得葬送在你的手下。你窦尔敦，你这是挖苦我？非也，我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就拿季永宽的事来说，他是个什么人难道你不清楚？即使你不清楚，姓道的，行行行行，别说了，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谁也不能免。

0: 抢谁。今天既然闹翻了，咱们就得武力相见。即使我张卓不想这么干，我手下的弟兄也不服，是也不是呢？这叫我没有办法。张卓，你的意思非得武力解决了，那除此之外，那你说怎么办？
1: 好，
0: 武力解决就武力解决，我并非怕你，但是咱不能胡了八图这么打，得有条件的。那窦尔敦，你说什么条件？咱这么办吧，我们这些人假如不是你们的人对手，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打败了，我窦尔敦不白输。第一，摩山老母介绍我来算白介绍，我绝不做连环套之主，这个你放心。第二个，我够意思。慢着，请问张寨主，万一你们的人不是你下了这么大的赌注，万一不是人家的对手，你这金交椅就做不成了。我们苦心经营的连环套就不姓张了，就姓窦了。哎呀，但是后悔没用，事到如今只好听天由命了。他真替张铎捏了一把汗。吴大忠、阮德斌呢，可也担心，比这李半仙儿要差得多。他们觉得自己挺了不起，认为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无论如何窦尔敦占不了便宜。话说到这个份上，阮德斌忍无可忍，抡大铁刀过来了。大哥，别跟他废吐嘛，我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姓窦的拿命来，唰就是一刀。窦尔敦往旁边一闪，刀走空了。再看阮德斌搬刀头现刀转，三愣一个尖儿当枪使唤，奔窦尔敦前心便刺。窦尔敦一拧身，刀转走空。再看阮德斌搂刀转推刀头，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唰奔窦尔敦腰部砍来。窦尔敦双脚点地，凝身往空中一纵，唰蹦起来八尺多高，这一刀扫空。等窦尔敦双脚落地，阮德斌叫唤着要上来了。窦尔敦心里盘算着，要想伸手就得把他们治得服服帖帖，故意拖延时间，让他把压箱底的货都抖了抖了。后来一看呢，这阮德斌呢还真就不善，这口大刀是春秋八法八八六十四路，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大刀刮风啊。窦尔敦点头罢了。阮德斌不愧是一员虎将。后来这窦尔敦呢玩个损招，围着他转圈，这叫以柔克刚，光逗弄他，这阮德斌还来了劲儿了，越打越急，越打越快，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到了八十多回合，把春秋八法这点全抖了精了。一看窦尔敦围着他直转圈，左一刀右一刀，刀刀不离，后脑勺刀了半天刀不着，他鼻子尖就冒了汗了。一百回合过去，他是眼花缭乱啊，呼呼之喘。招刀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后来打到什么程度，窦尔敦没伸手，阮德斌自己趴下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往那

0: 一趴，呼哧呼哧喘粗气。大伙儿一看全乐了，多没意思。趴了一会儿，阮德斌从地上爬起来了，把汗擦了擦。呸，姓窦的，你损，你玩的什么招？你怎么不还手啊？哈哈哈哈，二寨主，各有各的打法，这你还管得着吗？服不服？不服，咱接茬来。我就是不服。这回他不使刀了，拳脚相加，猛攻窦尔顿。窦尔顿一看，好，你不使家伙事儿，我也不使，把三节棍背起来了。二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又斗在一处，也就是三十几个回合。再看阮德斌把腿抬起来，猛踢窦尔敦的小肚子，窦尔敦也损点，提气往上一掌针，把两腿岔开，阮德斌这一脚就踹空了。窦尔敦一收腿，正好把他脚脖子给夹住了，身子一拧往外一别，阮德斌哪站得住，扑通一声二次摔倒，大伙哇又乐了。阮德斌挂不住了，从地上蹦起来，姓窦的，我跟你玩不了，猛扑过来，又接茬动手。十几个回合，让窦尔敦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正踢他屁股蛋子上，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又趴那儿了。咱就这么说，阮大斌这脸皮还真厚啊，摔倒了起来接茬比，摔倒了起来接茬比。窦尔敦也不翻脸，耐着性子跟他接茬比。为什么呢？叫他心服口服，彻底折服。咱这么说吧，一开始阮大斌还能打几个照面，到了后来精疲力尽，伸手就趴下，伸手就趴下，一口气儿摔了24个跟头，最后起不来了。窦尔敦乐了，二寨主服不服？
1: 我服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书接上回，窦尔敦一服二寨主。你别看阮德斌是个浑人，但他有个优点，他服人。你光白话那没用，你得动真格的。就像咱们常说那样，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什么叫前压奴背手啊？我有钱呢，有钱能使鬼推磨，500干部，5000干部，5万、50万、500万，终究能达到目的。一压当行人，你光玩玩嘴没用，是骡子是马，牵出来得溜溜。尤其是练武艺的，叭叭叭露出几手绝活，别人做不到，他就得服你。相反的，你什么能力也没有，狗掀帘子全指那嘴拱，那不行。窦尔敦就是这样，真有能耐，使阮德斌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后来窦尔敦呢，亲自把他搀起来。阮德斌厚着个脸皮还乐了，哎，我你那都什么招？哎呦，我蒙头转向啊，我这两下子、绝对赶不上你，将来啊我就拜你为师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服了。二寨主没摔坏吧？没，我皮糙肉厚，筋摔，再摔24个跟头也没事儿。但姓窦的你放心啊， 我个人表态，我服了，愿意叫你做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你看这个人就直性子，刚才跟野驴似的直倔的，现在非常温顺，捡起大刀回归本队。三寨主吴德斌急了，二哥真给咱们连环套的丢人，我来会会行道的。他拖着大铁枪是直奔窦尔敦。窦尔敦心说，今儿个挨个的叫他们服气，不服气这事儿就不好办。是三寨主吗？然知道何必再问呢，方才我二哥没加谨慎，给你沾了光了，你别高兴的太早了，我吴德忠陪你走上几趟，你招枪吧。双手托枪分心就刺，它是一条混铁大枪，这样扎上那还好得了吗？窦尔敦闪身上步把枪躲开，依然采取窦二寨主那方式。窦尔敦呢，以柔克刚，又养气又养神，围着他兜圈子不发招，这招可够损的。吴德忠左一枪右一枪，上三枪中三枪下三枪，啪啪啪啪啪，就中中中中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越着急越扎不着，越扎不着越着急。窦尔敦斗来斗去，斗去斗来，五十多回合了，这吴德忠啊，就觉着天旋地转，一赌气把大枪扔了，啪啦啦。来吧，咱比划拳脚吧，你招拳呢，你又跟窦尔敦斗在一处，也就是六十个照面。窦尔敦一看呢，他这两下子还比不上阮德斌，干脆节省时间叫你趴下得了。因此窦尔敦上头虚晃一招，底下拿科技盖一拱，正拱在他后背上，重有千斤，吴德忠哪受得了，一个前墙趴在地上，跟倒了一面墙相似。但这家伙脸皮也挺厚，从地上爬起来，你我跟你拼了，又奔窦尔敦他就扑过来了。咱这么说，他这两下子跟窦大侠没法比，十几个回合让窦尔敦手起一掌拍到他肩头上，又把他打个跟头，他还不服气儿，莫回身了，还伸手让窦尔敦又给拍到那儿了。这小子一口气儿摔了十一个跟头，他也豁出去了，哎，姓窦的，行行，别打了别打了，我现在服你一半。窦尔敦乐了，哦，一半，另一半怎么解释呢？哎，姓窦的，这么办，咱俩顶顶脑袋，我顶你三下，你顶我三下，你要能顶过我，我服了，我跟我二哥一样从心往外佩服你，拥护你做连环套的总家大寨主。好，多谢多谢，不知这头怎么个顶法，那有什么难的，脑袋对脑袋，双方运气，看看谁的力量大，谁就占上风。嗯，这还真不错，我打出世以来还没顶过头，来吧。这不跟小孩过家家差不多，两个人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再看吴德忠把脑瓜一逼，来吧，往这顶。窦尔敦把头一伸，顶住他脑袋，俩人一较劲儿，嘿！吴大忠啊，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再看窦尔敦纹丝儿不动，可窦尔敦呢，稍微一使劲儿，嗯， 吴德忠可受不了了，啊，噔噔噔噔，扑通，坐那儿起不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风刮起来，这山风可厉害，院里有根旗杆，这旗杆呢高了下没有两丈也差不多，上头挂着杏黄旗，旗上绣着仨字儿“连环套”。风这一刮，大旗舒展开，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也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年头久了，这旗杆呢有点挺不住劲儿了，从那根上咔吧一声，旗杆尽管刮着大风，那旗号啪啦啪啦直响。您说这窦尔敦得有多大的劲儿，神力呀、啊！真不愧叫铜头铁罗汉。莫麒麟张铎一瞅，一吐舌头，姓窦的真行啊，我不如也。就院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真神力呀、啊，真是天王啊。后来张铎清醒过来，把喽啰兵派出去20多号，从窦尔敦手里把旗杆接过来，重新找夹杆师把它夹好，咱不必细说，就这一招多少人服气呀、啊！三寨主吴德忠还在地上坐着呢，一看呢，我的妈呀，我说窦大侠，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没说的，我说话算数。行了，一转身回归本队。那李半仙儿啊，光指着嘴，他不会什么武艺，在这种场合他伸不上手。现在就剩下莫麒麟张铎了。张铎一瞅，您不是窦尔敦的对手，也得交手啊，要不太丢人现眼了。他掌中平端三平分水狼牙村，嗷一声跳过来，窦大侠，名不虚传，张某我开了眼了。窦大侠，咱甭废话了，方才我发的誓，我许诺的条件肯定兑现，但是有个条件，我得跟您交交手，望窦大侠赐教。张寨主，你放心吧，我也想在台前领教一二，看看莫麒麟何许人也。请，请。双方互道了一个请字。再看莫麒麟张铎，晃动三庭分水狼牙村，一个箭步跳到窦尔敦近前，双手一捻，分心便刺。分水狼牙村呢、啊、就像冬天使的那个大冰村差不多少，头前挺粗的三愣一个尖儿，那玩意扎声还好得了吗？窦尔敦心说，那几个寨主都是帮腔的，只有张铎至关重要，有刚啊得使在这儿上，有劲儿得有用场，把他制服了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探绑臂拽出虎尾三节棍，一手抓住一节，当中横着一节，一看狼牙窜来了，窦尔敦用力往外一崩，开开，揉这一声把狼牙窜就崩出去了。由于用力过猛，张铎收不住步了啊，噔噔噔往前抢了3-4步啊，这才把身子站稳。被窦尔敦震的他两臂酸麻，虎口发热呀，心说姓窦的这劲儿真够。

0: 我要多加谨慎。窦尔敦一看，他一皱眉，
1: 哦，
0: 知道怕硬的，今天我从硬上来，不敢碰我兵刃，我非叫你碰不可。窦某奉陪。张多知道窦尔敦给他手下留情了，再接茬比没有好果子吃，这就叫官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张铎能像吴德忠、阮德斌那样吗？没皮没脸，摔倒了再爬起来，他不是那样的人。莫麒麟张铎脸一红，把狼牙穿放下，衣服规整好了，抱腕当胸，窦大侠，我服了，不服高人有罪，我张铎说话历来算数。转回身，他把大手一扬，弟兄们，我现在向众位宣布一件事，从现在开始，铁罗汉窦尔敦就是咱们连环套的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谁敢不服，我张铎不答应，我现在变成副手二寨主，其他的人以此类推。大伙一听大寨主这么宣布了，谁敢不听，哗全跪下了。我等愿奉窦尔敦为连环套总辖大寨主，参拜大寨主，叩拜大寨主。这么一来呀、啊，把上官元英、周坤、王贤、王亮、吕鹏等等众人乐得嘴都闭不上。窦尔敦呢，觉得于心不忍，也不知道张铎是发自内心呢、啊，还是演戏。这就叫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窦尔敦赶紧晃手，大寨主不可不可，各位请起请起。你别看磨山老母毕凤莲是那样荐举的，但是窦某绝没有这心。如果大寨主不弃，我愿在连环套给你做个副手，你依然是总辖大寨主，我这就求之不得了。哎，窦大侠，这就不对了，我发自内心啊，我这可不是演戏呀、啊，不服高人有罪，怎么您还推辞？说什么我也不答应，您就是总辖大寨主，对，您就是总辖大寨主。阮德斌、吴德忠过来了，一人架着窦尔敦一条膀背，往屋就拉。我说大寨主，你客气什么？来来来，到屋里把窦尔敦架上高台。正中央是虎皮高脚椅，把窦尔敦摁在椅子上，你就是大哥，你就是我们的总头领，我们服气，来来来，再拜见大寨主。李半仙一咧嘴，哎，怕什么来什么呢，也只好如此了。李半仙招呼着众人，对呀对呀，来拜见大寨主。包括莫麒麟、张铎在内，跪到地上就要磕头，那窦尔敦能干吗？急忙下了台，双手相搀，大寨主不可不可呀，我方才说的话算数，强兵不压主，君子不夺人之美，你们创建连环套煞费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此中甘苦我是清清楚楚，我窦尔敦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啊，我怎么能夺君子之美呀、啊？此事是万万不可。争来争去没有个头绪，上官元英不爱听。我兄弟兄弟，你这又何必呢？我发现连环套弟兄口快心直，你别看刚

家挺不痛快，那篇掀过去了。既然大家发自内心拥护你做大寨主，你还客气什么呢？要再客气就显着虚伪了，你就答应了吧。周坤也说，是啊，老三呐、啊，既然大家出于至诚却之不恭啊，答应了吧。

张召忠第二掌随着打到。陆飞卿在他夺剑之时已经知道不妙，第一掌打出来的时候来不及相救，这个时候柔身击上，也是一掌打出，直击张召忠的太阳穴。张召忠右掌一翻，啪的一声，双掌相抵，各自震退了几步。这两个人自从在师门同窗习艺以来，二十几年当中从来没有交过手，各自在磨练功夫。这个时候双掌相震，都觉得对方的功力深厚和在师门的时候已经是大不相同了。李元直身受重伤倒在地下，骆宾把他扶起来，见他已经疼得晕了过去，袁世霄赶紧摸出一颗丸药塞在他嘴里。群雄见张召忠到这个地步还在作恶呀，无不大怒，团团的就把他围住了。张召忠心里想，人人都有一死，我活守判官可要死的英雄。他横剑当胸，傲然说道，你们是一起来呢，还是一个一个挨个来？我瞧还是一起上好一些。众人都恨透了他，纷纷争先。张召忠说，陈当家的，咱们在杭州时曾有约比武，这约会还做不做数啊？陈家洛知道他要挑自己动手，不错，那一次在狮子峰上你伤了手，咱们说定比武之约延期三个月，现下正好完了这个心愿。那么我先陪陈当家的玩玩，另外众位缓一步如何？他和陈家洛多次交手，知道陈家洛的武功还逊自己一筹，如果能够把他擒住用以挟制，或者可以设法脱身，倘若擒他不住，也要打死这个红花会的大头脑，自己再死也算够了本儿。徐天红猜到他的心思了，哎，擒拿你这个奸贼，若要总舵主亲自出手，要我们红花会众兄弟何用？九弟、十弟、十四弟，咱们上了。魏春华、张静、于于同、心燕都踢上两步。张召忠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知道红花会虽然犯上作乱，总还讲江湖上的道义，哪知道竟是个没信没义的匪类。陈家洛把手一摆，七哥，他不和我见个输赢死不甘心。姓张的，不论你使什么奸计，今日要想逃命，那叫做痴心妄想。你上来。张召忠泥鼻剑一抖，究竟还是你爽快，露兵刃吧。哼，用兵刃胜你算得什么英雄，我就是空手接招。张召忠大喜，有了这可乘之机，哪肯放过呀？要是我用剑胜不得你空手，我当场自刎，用不到旁人再动手。要是我胜了你呢，那自有别位前辈和兄弟们接上。你是盼我说胜了我就放你走路？嘿嘿，到了今天你还不知已经恶贯满盈吗？在杭州提督府地牢之中，文四爷和我擒住你之后饶你不死，狮子峰上赵慧大营之外又曾经两次饶你，日前在狼群再救你一次性命，红花会对你可算得仁至义尽了，哪知道你至死不悟，今日任凭如何绝不能饶了。好，你上吧，我也让你四招不还手。就是好。陈家洛纵身而上，劈面两拳，张召忠一矮身子躲了开去，果然没有还手。

0: 陈家洛右脚横踩，趁张兆仲纵起身来，突然左腿鸳鸯连环跟着横扫一脚。照一般的拳术啊，对手既然跳起来，自然要继续攻他的身子，使他身在空中难以躲避。但是陈家洛这一腿却踢在他脚下空的地方，只是时刻拿得特别的准，敌人落下来的时候刚好凑上。这正是百花错拳当中的精微之招，令人难以预料。袁世萧见爱徒把自己所创的拳术运用得十分巧妙，很是得意，转过头问关明梅怎么样。陈正德接过话茬，果然不凡。张兆仲见陈家洛突使怪招，来不及闪避，只得一剑斗柄南指向他胸口刺去。陈家洛收腿侧身两下让过，张静骂了一声，无耻奸贼，你说让四招，怎么又还手了？张兆仲脸一沉，更不打话，泥笔剑寒光起处，哧哧哧，一阵破空之声向陈家洛左右连刺。陆飞青暗暗的心惊，这个恶贼剑法竟如此精进，当年师父壮盛之时好像也没有如此的快捷。他提剑在手，凝神看着陈家洛，只要他稍微的有失力，立即上前相救。只见这两个人越打越快，陈家洛的人影在剑光中穿来插去，张兆仲柔云剑法虽精，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张兆仲和陈家洛翻翻滚滚已经拆了100余招。开始的时候，陈家洛的百花错拳变招啊是层出不穷，张兆仲又在强敌环伺之下不免气馁，手中虽然有兵刃，却也不敢莽进，一面要解拆对方古怪繁复不成章法的拳术，一面要找寻空隙想一举把他擒住。再见陆飞青、骆冰、霍青铜等人手里边好像都扣着暗器，于是更加严守门户，不敢露出丝毫的空隙，以防旁人暗袭。这样一分神，双方打成了平手。再拆几招，张兆仲心里想，再耗下去是何了局，就算胜了这姓陈的小子，他们和我车轮大战，打不死我也把我拖得累死。这个时候他对百花错拳的格局已经大致摸熟了，即使对方突然使怪招也可以应付得了。他胆子一壮，剑法忽然就变了，他柔云剑术施展开来，连绵不断，件件都是进手的招数，顿时由手变成了攻。陈家洛连连倒退，唰的，张兆仲一招耿耿迎合，凝碧剑一剑横削，随即千头万绪般乱点下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像天上的繁星一般。陈家洛眼见无法招架，忽地跳出圈子，要避开他这一番招招相连的攻势，再行回击。这时候，魏春华和张静唰一起向张兆仲扑了过去。凝碧剑耿耿迎合招数还没有使完，张兆仲更不停手，嗖嗖两剑，魏张两个人都已经带伤了。文泰来猛喝一声，挺刀正要上前，陈家洛已经掠过他的身边，轻轻两掌打向张兆仲的面门。这两掌看起来全不使劲儿，但是部位恰到好处，他不论是低头躲避还是回剑招架都已经来不及了。只听见声音清脆，啪啪两下耳光，张兆仲又惊又怒，提剑退出三步，瞋目怒视。众人明明看见陈家洛已经落在下风，忽然间又轻描淡写的上去拍了两记耳光，都是大为惊喜。魏章两个人趁机退下，陈家洛 对于同说：“十四弟，烦你给我吹一曲笛子。”于同脸一红，忙把李元直放在地下，横笛口边：“吹什么？”陈家洛微微的一沉吟：“
1: 霸王虽勇，终当命丧乌江，你吹十面埋伏吧。”
0: 于同不明白他的用意，但总舵主有命，当下奋起精神就吹了起来。金笛比竹笛的音色本来就更加激越，这曲子尤其昂扬，一开头啊就隐隐传出来兵甲金戈之声。陈家洛双掌一错：“上来吧。”然后身子一转，虚踢一脚，犹如舞蹈一般。张兆仲见他后心露出了空隙，遇上了这个良机，手下哪儿还肯容情啊，长剑就刺了过去。众人惊呼声中，陈家洛忽的转身，左手已经牵住了张兆仲的辫子，配合着于玉彤笛子的节拍，把辫子在凝滴剑上一拉，噌，一条油光漆黑的大辫子顿时割断了。陈家洛右手啪的一掌，张兆仲肩头又打中。张兆仲连挨三掌，虽然掌力不重，并没受伤，然而凭自己的武功，非但没能让过，而且竟然没有看出对方使的是什么手法，辫子被截了，更是奇耻大辱啊！但是他究竟是内家高手，虽败不乱，又再倒退几步，凝神待敌。陈家洛合着曲拍，缓步前攻，屈退转合，潇洒异常。霍青桐大喜，对香香公主说：“你瞧，这就是他在山洞里学的武功。”香香公主拍手直笑：“这模样真好看。”只见陈家洛伸手拍出，张兆仲举剑挡开，反手一撩，两个人又斗在了一起。张兆仲凝剑严守，只要对方稍稍近一点，立即快如闪电般还击几下，击刺之后随即收剑防御。陈正德对袁世萧说：“
2: 袁大哥，我今日才当真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你徒儿也是如此，做兄弟的跟你可实在相差太远了。”
0: 袁世萧沉吟不语，心中大惑不解，陈家洛的这套功夫非但不是他所传授，而且武林中从来没见过。袁世萧见多识广，可算得举国艺人，却浑然不知陈家洛所使的拳法是什么家术，看来和任何流派门户都不相近。他隔了一会儿才说：“
2: 不是我教他，我也教不出来。”
0: 天山双鹰知道他生平不打诳语，这并非自谦之词，都是暗暗称奇。于玉彤越吹越急，只听得笛子里边啊是铁骑奔腾，金鼓齐鸣，一片横戈跃马之声。陈家洛的拳法开始的时候还感到生疏滞涩，这个时候越来越顺，到后来就犹如行云流水，进退屈指，莫不重节。打到一百余招之后，张兆仲已经是全身大汗淋漓，衣服湿透。忽然间笛声突然拔高，犹如一个流星飞向半空，轻轻一爆，满天花雨，笛声紧处，张兆仲一声急叫，右腕已经被双指点中，嘡啷啷，宝剑脱手。陈家洛随手两掌打在他背心之上，纵声长啸，垂手退开。
1: 嘿嘿，这两掌可是寒尽虚力，厉害异常。
0: 张兆仲低下了头，脚步踉跄，蹭蹭蹭蹭，就如

0: 同喝醉酒一般。张晋口中咒骂，想奔上去给他一棒，被骆宾拉住了。只见张召仲又走了几步，终于站立不稳，扑通倒下了。群雄大喜，徐天红和辛艳上去摁住，把他捆了。张召仲脸色惨白，毫不抵抗。于于同放下笛子，忙看李元稹的时候，见他昏迷未醒，甚是着急。陈家洛说：“师父，陆老前辈，咱们拿这恶贼怎么办？”于于同咬牙切齿：“拿去喂狼，他下毒手害死我师父，现今又……”袁世萧赞成：“好，拿去喂狼。”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终于制服了张召仲，大家一致同意把他拿去喂狼，如此处决正是罪有应得呀。陆飞卿把李元稹断臂上的骨骼对正了，用布条紧紧绑住。袁世萧又拿一颗参血丸给他服下，耗了耗他脉搏，对于于同说：“放心，你老婆死不了。”众人向围住狼群的沙城进发，无不兴高采烈。途中袁世萧问起陈家洛的拳法来历，陈家洛详细禀告了。几天之后，众人来到了沙城，上了城墙，往里边一看呢、只见群狼已经把驼马吃完了，正在争夺已经死了的同类的尸体，猛扑狂咬，惨厉异常，饶是群雄心豪胆壮也不觉吃惊啊。香香公主不忍多看，走下城墙。于于同把张召仲提了到了城墙的墙头，暗暗祝祷：“恩师在天之灵，你的朋友们与弟子今日给你报仇雪恨。”他从徐天红手里边接过单刀，割断了捆住张召仲手脚的绳索，左腿横扫，把他踢了下去。群狼不等他着地，已经跳在半空里边抢夺了。张召仲被陈家洛打中两掌，受伤不轻啊。仗着内功深湛，经过几天来的修养，已经好了一大半。他被推进狼城，早已经不存生还之想，但是临死也得竭力挣扎一番。那双腿将要着地，这四周啊，七八头恶狼已经扑了上来。他红着双眼，两手伸出，分别抓住一头恶狼的脖子，横扫了一个圈，顿时把群狼逼退了几步。他慢慢的退到墙边，后心贴墙，负隅拼斗，抓住两头恶狼依仗着武当双锤的路子使了开来，呼呼风响，群狼一时倒也难以逼近。群雄知道他必死无疑，虽然恨他奸恶，但是陈家洛、骆宾等心肠比较软，不忍目睹，走下了城墙。陆飞卿双目含泪，又是怜悯又是痛恨，见张召仲使到24招破金锤的时候，一头恶狼扑将上来，向他腿上咬去。张召仲一缩腿，狼牙撕下了他裤子上长长的一条布片。陆飞卿的脑海里边突然涌现了30几年前的一档子旧事。那一天，他和张召仲两个人瞒着师傅，偷偷的到山下买糖吃。张召仲摔了一跤，裤子在山石上刮破了。张召仲爱惜裤子，又怕师父责骂，大哭起来。陆飞卿一路安慰， 回山之后立即取针线给师弟缝补破裤，又想到这套破金锤的锤法也是自己亲自给他点拨的。当年张兆仲聪明颖悟，学艺勤奋，师兄弟间情如手足，不料他后来贪图富贵，竟然越陷越深。陆飞青眼见师弟如此惨状，不禁泪如雨下，心里想，他虽然罪孽深重，我还是要再给他一条自新之路，重做好人呐。于是他叫了一声，师弟，我来救你，永身一跃跳进了狼城。众人大吃一惊，只见他脚没着地，白龙剑已经舞成一团剑花，群狼纷纷倒退。他站到张兆仲的身边，师弟别怕。张兆仲眼睛里边就像要喷出火来，忽的把手里边的两头狼猛力的扔向了狼群，和身扑上，双手垮抱住了陆飞青，反正是死了，多一个人陪陪也好。陆飞青出其不意，白龙剑落地，双臂被他紧紧的抱住，犹如一个钢圈套住了一般，忙运力挣扎。但是张兆仲兽性大发，决意要和他同归于尽，拼死的抱住，哪里挣扎得开呀。群狼见这两个人在地下翻滚，猛扑上来就撕咬啊。师兄弟各运内家功力，要把对方翻在上边，好让他先被狼吃掉。陈家洛等在城墙脚下，忽听在城墙顶上连声惊呼，忙飞步上墙。这个时候陆飞青想起自己好心反得惨报，气往上冲，手脚一软，被张兆仲用擒拿手法拿入脉门，动弹不得。张兆仲左手一拉，右手一举，已经把陆飞青遮在自己的身上。众人惊呼声中，文泰来和云雨桐双双跃下，文泰来单刀连挥劈死几个狼，狼群往后退了几步。云雨桐握着从徐连红手里边接过来的钢刀，看准张兆仲的肩头，用刀头戳将下去。张兆仲啊惨叫一声，抱住陆飞青的双臂顿时松了。这个时候群雄已经把长绳子挂下，先把陆飞青和云雨桐拽上来，随后又把文泰来给拽了上来。再看下边的时候，群狼已经扑在张兆仲的身上，乱咬乱嚼。众人心头砰砰乱跳，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想到刚才的凶险，无不心有余悸。隔了半天，洛宾说，陆伯伯，你的白龙剑没能拿上来，很是可惜。
2: 袁世孝说，再过一两个月，恶狼都死光了，就可以拿回来了。
0: 傍晚扎营以后，陈家洛对师父说了和乾隆几次见面的经过。袁世萧听得原委曲折，甚感惊异，从怀里摸出一个黄布包来递给他。
2: 今年春间，你义父差常氏兄弟前来，交着布包给我收着，说是两件要紧物事。他们没说是什么东西，我也没打开来看过，只怕就是皇帝所要的什么政务了。
0: 嗯，一定是的，义父既有遗命，徒儿就打开来瞧了。陈家洛解开布包，见里边用油纸密密的裹了三层，油纸里边是一只小小的红木盒子，掀开盒盖有两个信封，因为年深日久，纸色都已经变黄，信封上并没有字迹。陈家洛抽出第一个信封里边的信纸，见上边写了两行字，事关先生足下， 将你刚生的儿子叫来人抱来给我一看可也。

0: 下面签的是拥底两个字，拥底就是拥服，底至圆润，字迹潦草。袁世萧看了不解，
1: 哎，这信是什么意思？哪有什么用啊？你义父看得这么要紧？
2: 哦，这是雍正皇帝写的。
1: 嗯，你怎么知道？
2: 徒儿家里清廷皇帝的赐书很多，康熙、雍正、乾隆的都有，因此认得他们的笔迹。
1: 哈哈哈哈，雍正的字还不错，怎么这文句如此粗俗啊？
2: 啊，徒儿曾见他在先父奏章上写的批文，有的写知道了钦此，提到他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常写此人乃大花脸也，要小心防他钦此。袁世萧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他自己就是个大花脸，果然要小心防他。那这信是雍正写的，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啊？
2: 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做皇帝。
1: 哦，你怎么知道？
2: 他数了拥底两个字，那是他做碑的时候的府地，而且要是他做了皇帝，就不会称先父为先生了。袁世萧点了点头。陈家洛扳手指计算年月，沉吟着，雍正还没做皇帝，那个时候我当然还没生，二哥也没生，姐姐是这个时候生的，可是信上写着你刚生的儿子。想到文泰来在地道中所说的言语，以及乾隆的种种神情，他叫了起来：“啊，这正是绝好的证据啊！”
1: 哦，怎么呢？
2: 你想啊，雍正把我大哥抱了去，抱回来的却是个女孩，这女孩就是我大姐，后来嫁给常熟蒋阁老的，其实是雍正所生的公主，我真正的大哥，现今做着皇帝。
1: 哦，乾隆。
2: 陈家洛点了点头，又抽出第二封来，他一见字迹不由得一阵心酸，流下泪来。
1: 袁世萧问，怎么了？
3: 这是先母的亲笔呀。
2: 原来这封信呢，是写给陈家洛义父于万庭的，信里边说了两个人相思之苦，还说了大儿子在宫中做了皇帝，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他点醒，并且告诉他皇帝左边臀部有一块红痣等等。陈家洛看了这信，惊骇无已，颤声地问：“
3: 师父，这信上的亭歌难道就是我义父吗？”
1: 袁世萧黯然点头：“可不是嘛，他年幼之时与你母互有情谊，后来天不从人愿，拆散鸳鸯，因此他终生没有娶妻。
3: 那我妈妈当年为什么要义父带我出来？为什么要我把义父当成是我亲生爸爸一般？难道……
1: 啊，我虽是你义父的知交，却也只知他因坏了少林派的门规被逐出师门。这等耻辱之事，他自己不说，别人也不便相问。不过我信得过，他是响当当的好汉子，光明磊落，绝不做亏心之事。当年他逐出少林，我料他一定是遭了不白之冤，曾邀集武林同道，要上少林寺找他掌门人评理，险些酿成武林中的一件大风波呀。后来你义父尽力分说，说全是自己不好，罪有应得，这才作罢。但我直到现今还是不信，他会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呢？ 除非少林寺和尚们另有古怪规矩，那我就不知道了。
3: 师父，我义父的事，你就只知道这么一些吗？
1: 他被逐出师门之后，隐居了几年，后来首创红花会，终于轰轰烈烈的做出一番大事来。
2: 陈家洛问的是自己的身世，袁世霄却反来覆去，尽说当年如何为于万庭抱不平之事。
3: 陈家洛又问，义父和我妈妈为什么要带弟子离开家里，师父可知道吗？
1: 袁世霄气愤愤地说，我邀集了人手要给你义父出头评理，
2: 到头来他忽然把过错全揽在自己身上，
1: 这般给大家当头浇一盆冷水，我的脸又往哪里搁去？因此他的事往后我全不管了，他把你送来，我就教你武艺，总算对得起他了。
3: 陈家洛知道再也问不出结果了，心想，我须得先到福建少林寺走一遭，探问明白雍正当时怎么样换掉孩子，我大哥明明是汉人，雍正为何让他继任皇位，在那儿总可以问到一些端倪。
2: 当下把这番意思对师父说了，
1: 嗯，不错，去问个仔细也好，就怕老和尚古怪不肯说，那只有相机行事了。
2: 师徒俩谈论了一会儿，陈家洛详述在御风中学到的武功，两个人印证比划，陈家洛更悟到不少精微之处，两个人谈得兴起，走出帐来，边说边练，不觉天色已白，这才尽兴。
1: 袁世霄问，那两个回人姑娘人品都好，你到底要哪一个呀？
3: 陈家洛想了想，汉时霍去病言道，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弟子也是这个意思。
1: 袁世霄点了点头，嗯，很有志气，很有志气。我去对双英说，免得他们再怪我教坏了徒弟。
3: 言下十分得意。哎，陈老前辈夫妇说弟子什么不好？
1: 他们怪你喜新弃旧，见了妹子忘了姐姐。
3: 陈家洛回想双英那一晚上不告而别，在沙中所留的八个大字，原来含有这一层意思，想来不觉暗暗心惊。
2: 第二天，陈家洛告知群雄要去福建少林寺走一遭，当下与袁世霄、天山双英、霍青桐姐妹作别，
3: 香香公主依依不舍，陈家洛心中难受，
2: 这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相见，如得上天护佑，大功告成，将来自有重逢之日，否则众兄弟埋骨中土，再也不能到回部来了。
3: 霍青桐远送出一程，早也柔肠百结，黯然神伤，但反催妹子回去，香香公主只是不肯。
2: 陈家洛硬起心肠，你跟姐姐去吧。
3: 香香公主眼含热泪，你一定要回来。陈家洛点点头，你十年不来，我等你十年，一辈子不来，我等你一辈子。陈家洛想送一件东西给他，以为去日之思，伸手在口袋里一摸，触手生温，摸到了乾隆在海棠上所赠的那一块温玉，取出来放在香香公主手里，
1: 你见这玉就如见我一般。
3: 香香公主含泪接了，我一定还要见你， 就算要死，也是见了你再死。
0: 陈家洛微微一笑，干嘛这般伤心呢？等大事成功之后，咱们一起到北京城外的万里长城去玩。
2: 香香公主出了一会儿神，脸上微露笑意，
3: 你说过的话可不许不算。
0: 哦，我几时骗过你来？香香公主这才勒马不跟。陈家洛时时回头，但见两姐妹人影渐渐模糊，终于在大漠边缘消失。
1: 群雄控马缓缓而行。这一仗虽然击毙了张召仲，但也伤了李元直、魏春华、张晋三个人。李元直的伤势尤其重，俞虞同大仇得报，甚是欢慰，对李元直又是感激又是怜惜，一路上不避嫌疑，细心呵护。
0: 众人走了几天，进入玉门关以后，天时渐暖，已有春意。众人一路南下，渐行渐热，李元直的伤臂却已大好了。他弃车乘马，一路上和骆兵叽叽呱呱的说话，旁人都很奇怪，这两个人谈个没完没了，不知道怎么有这么多的事儿来讲。
1: 这一天来到了福建境内，只见满山红花，蝴蝶飞舞。陈家洛心想，哎，要是卡斯利在此，见了这许多鲜花，可不知有多欢喜呀。
0: 又走了几天，将到德化城的时候，行经一座茂密的树林，张晋忽然大叫一声，飞奔而前。只见前边树上啊，有一个人双足凌空，是个投环自尽的男子，就是有一个人在那儿上吊。张晋抱住那个人的双脚，把他举了起来。哎，快来快来！骆宾两把飞刀嗖嗖掷了出去，割断了挂在树枝上的布袋子。张晋把那个人横放在地下，陆飞青给他胸口推弓过气。过了一阵，那个人悠悠醒来，哇，放声大哭。这个人约莫24、25岁，打扮似乎像是一个做手艺的。张晋焦躁，来，老子救活了你，你干嘛还哭啊？福建话呀，本来很奇怪，一般人都听不懂。可是那个人呢，好像到外省去过，打着半闲半淡的官话说：“
4: 爷们还是让我死的好啊。”
0: 魏春华问：“哎，你是短了钱银呢，还是遭了冤屈啊？我们可以帮你呀。”
4: 不是为钱，也没有人冤枉小人呐。
2: 骆宾见他脖子里边挂着一个绣花荷包，色泽鲜艳，用麻绳牢牢的系住，好像怕死了以后被人拿走了。他一猜呀，这个事儿或许跟女人有关，就问：“
5: 哎，是你的情妹子不肯嫁你吗？”
2: 那个人脸露惊奇之色，
4: 他是死路一条啊，我索性死了爽快。
2: 哎，他为什么死路一条啊？
4: 方大人今年告老还乡，见银凤生的好看，要娶她做第11房姨太太呀。
0: 说着又哭了起来。
2: 张晋听得茫然不解，
1: 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子一点都不懂，什么方大人银凤的呀。
2: 银凤自然是他的情妹子啦，他倒是个多情种子呢。
1: 那个方大人在哪儿啊？娶了你的银凤没有啊？
4: 哎呀，德化城里最大的房子就是方大人的呀。
1: 哎呀，你这个人真没出息，干嘛不跟这个姓方的去拼命啊？
2: 骆宾笑了，哎呀，他是有你张师爷的一成本事就好了。
5: 哎，

0: 叫什么名字呀？做什么手艺啊？
1: 小人叫周阿三，是做木匠的。
0: 周启一听这个人也姓周，先有了三分好感，又见他哭得可怜，就说：这样吧，你带我们去见那个姓方的。
2: 听众朋友，
3: 众英雄来到福建，在半路上救了一个上吊的男子，叫周阿三。听了他的诉说，周启喊道：你带我们去见那姓方的。周阿三畏畏缩缩的不敢。徐天红见张晋和妻子都是一股子莽劲儿，心里暗笑，就说：你先带我们到你家里去，包在我们身上，叫那姓方的不敢取你的银凤便是。周阿三将信将疑，领了众人来到德化城内自己家里。那银凤的家里姓包，是开豆腐店的，就在周阿三的隔壁，门外张灯结彩，一副做喜事的模样。徐天红命周阿三把银凤的父亲包老头请过来，只见他愁眉苦脸，神色凄惨，哪里有做新丈人的喜色呀？众人一问才知道，那个方大人呐，今年已经是70多岁了，本来在安徽做藩台，新晋告老回乡，地方上没有一个不怕他。包老头的女儿才18岁，自幼和周阿三情投意合，早有嫁娶之约，嫁给这个垂死之人做小，自然是100个不愿意。但是惧怕他的权势，不敢不依。要是依着张晋和周启的说法啊，就要去杀了那个姓方的。但是陈家洛不同意，咱们身有大事，别多生枝节。就叫新燕取出100两银子来，送给包老头和周阿三，叫他们带了银凤赶紧逃走。周启这个时候已经有7-8个月的身孕了，一路上徐天红和骆宾管着他紧，不能多动，酒更是半滴也不得沾唇。本已经厌烦之极，见陈家洛不许跟那个姓方的为难，更是气闷。趁着徐天红不防备，溜了出来，到街上去乱走。德化城本来不大，不多一会儿就来到了方宅的门口。只见佣人们是进进出出啊，把鱼肉鸡鸭以及一坛一坛子的酒抬了进去，不觉得他酒瘾大起，就跟了进去。众仆役见周启大模大样的进来，虽然穿得朴素，但是气派端严，不敢怠慢，忙让到内堂敬茶。不一会儿开出席来，方府虽然是娶妾，但是方老太爷方有德，在外做官几十年，老来衣锦还乡，存心要显显威风，所以这一席午宴也十分的丰盛。周启和那些姑娘太太们语言不通，也不去理会旁人，酒到杯干，喝得自由自在，倒也畅快。喝了10多杯，方老太爷有2个儿子扶着，颤巍巍的到各席来敬酒。周启一看见他，左脸颊上有一大块黑迹，黑迹上稀稀疏疏的生着几根长毛。他猛地想起来丈夫先前所说的话来。那一天他母亲问徐天红的身世，徐天红说他一家都被一个姓方的府台所害，那个方府台的左脸上有一大块黑迹，莫非就是此人不成？徐天红是浙江绍兴人。周启冲口而出：方老爷，你在绍兴做过府台吗？方老太爷听他一口北方口音，微微的感到奇怪：
4: 你这位太太很面生呐，老头子记性不好。

0: 绍兴见过我吗？
1: 这话正是自认在绍兴做过官。周琦点了点头，不言语了。方老太爷也没在意，另外去敬酒了。周琦本想上前把他一拳打死，替丈夫报了这血海深仇，但是身子一动，就感到胸口发闷，手脚酸软，暗骂肚子里边这个小孽障害得我好苦啊。他斟了三杯酒，一仰脖子喝下，大踏步就往外走。众女兵见这个女人粗野无礼，交头接耳的窃窃讥笑。周琦回到周阿三家里边，不久徐天红和骆宾也从外边回来，他们两个人到处找周琦找不到，正在着急呢，一见了他这才放心。见他脸上红扑扑的，酒意盎然，正要开口埋怨呢，周琦抢先把遇到方老太爷的事情说了。徐天红想起父母兄姐惨死的情形，眼里边冒火呀，但是又怕杀错了人，好，我去打听一下。过了半个多时辰，他直冲进来见陈家洛，总舵主，我的仇人确实在此，你许不许我报仇？陈家洛沉吟了一下，七哥这大仇是非报不可的，这老贼已经70多岁，稍有耽搁，莫要给他得个善终，可就成了咱们毕生的恨事。只是咱们另有大事，这番举动可别让人疑心到红花会的头上。说到这儿，包老头带了女儿和周阿三过来叩谢，说再过两个时辰方家就要来迎娶，现下收拾已毕，要赶紧逃走。李元直灵机一动，哎，不如把事情推在他们身上，反正他们是要逃走的了。于同问，怎么呢？
0: 嘿，请你做新娘子呀，叫他呀穿了新娘子的衣服，等轿子来的时候他就坐了进去，咱们都扮作送亲的。
1: 骆宾拍手笑了，好啊，拜过堂之后，等到洞房花烛，大家一起动手，别人只道这是女家出的花样，谁也不会疑心到红花会的身上啊。徐天红这个时候方寸已经乱了，一时也想不出个主意来，听了李元直这个计策，连声叫好。陈家洛命魏春华和新燕先把包家妇女和周阿三护送出城，让他们远走高飞。大家呢就买了衣物装扮起来。云云童扮女人虽然颇不愿意，但这是李元直出的主意，又是为七哥报仇雪恨，委屈一下也就是了。新娘子的红衣盖头都是现成的，就是她一双大脚有点碍事，可是呢把裙子放低一点遮掩一时也就成了。到了申牌时分，也就是下午4-5点钟的时候，方府的轿子和迎亲的喜娘等等都来了。骆宾和李元直扶着头披盖头的于于童进了轿子，众人在长衣里边各藏兵刃，一路跟到方家。男子娶妾要妾室向丈夫和正室，就是大老婆磕头，于于童无奈只得盈盈拜将下去。方有德喜得呵呵大笑，摸出两个金刻子来做见面礼儿，嘿嘿，于于童啊老是不客气的给收了。喜宴过后接着是要闹房，众人呢呼啦都拥到新房里来。徐天红紧紧的挤在方有德的身边，右手摸着口袋里边的匕首，眼见时辰将到，正要动手呢，忽然一名家丁匆匆的走进房来，老爷，程总兵和几位客人来向大人道喜。方有德一听，
0: 哦，他怎么到德化来了？
1: 忙迎了出去。徐天红等寸步不离，

0: 只见厅上坐着一位武官，下手四人身穿内廷侍卫的服色。石铁红脸色陡变，认出来其中一个人就是在黄河渡口交过手的清宫侍卫瑞大林。他正要招呼各个人呢、文采来呼吼一声，已经向那个武官扑了过去。原来那个人就是随同张召仲去铁胆庄捉拿他的程皇。这个人因为立了这个功啊，从纪明总兵升为石授，分发闽南。这一天，瑞大林等四名侍卫奉皇帝的密旨前来找他。这五个人从永安府来到德化，听说方凡台娶妾，就来扰一杯喜酒，赶场热闹。哪知道竟然和红花会群雄狭路相逢。城隍出其不意啊，他随手拿起了椅子一挡，咔啦一声，梨花木的椅脚被文泰来一掌劈断了两根。城隍见来势凶恶，从桌子底下钻了过去，隔桌看见竟是文泰来，这一下吓得魂飞天外，往外直奔啊。群雄取出了兵刃，和瑞大林等四名侍卫交起手来。这侍卫们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啊，呼啸一声从人群当中啊就穿了出去啊。张继、辛彦等前前后后找了一遍，踪影不见。徐天红就对陈家洛说，总舵主，怎么清宫侍卫忽然在此出现，莫非另有奸谋？陈家洛点了点头，正是，这须得探查明白。总舵主，我的私仇事小，咱们先查明侍卫的事再说。
1: 好，七哥深明大义。
0: 当下他率领众人追了出去，一问路上的人，知道那些武官是往东逃去，群雄纷纷上马出德化城东门急追呀。奔了三四十里，在一家饭铺子里边休息吃饭，询问饭铺的伙计，知道城隍等过去不久。文泰来说，
2: 我这马脚力快，冲上去拦住五个狗贼。
0: 骆宾一听，哎呀，他们有五个，别落了单，谅他们也逃不了。文泰来知道妻子自从他身遭危难，对他照顾特别周到，也不忍让他担心，于是就和众人一起追赶。当晚群雄在仙游歇业，第二天赶到焦伟、王等人的踪迹，心中焦躁。这个时候呢，天已经入夜了，蝉声刚刚歇，暑气还没有消。他坦开胸口，拿着一柄大葵扇不住的扇风。走了一阵，迎风吹过来一阵酒香。前面是一家小酒店，看见店门开着，他寻思正好喝几碗冷酒解渴，就走进店里边去了。进的店来不觉一愣，嘿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怎么回事啊？那个城隍瑞大林以及三名侍卫正在那儿饮酒谈笑呢。五个人陡然见他闯进店来，大吃一惊，顿时停杯住口。文泰来啊，有如不见。
2: 殿下，拿酒来。
0: 店小二答应了，拿了酒壶、酒杯、筷子放在他的面前。
2: 文泰来喝道，杯子有什么用，拿大碗来。
0: 当的一声，把一块银子扔在桌上。店小二见他势猛，不敢多说，就拿了一只大碗出来，斟满了酒。文泰来举碗喝了一口，
2: 好酒。
0: 这是本地出名的三白酒。
2: 我问你，宰一口猪该喝几碗呢？
0: 这个店小二不懂他的意思，但又不敢不答。三碗吧。

0: 茶15只大碗，斟满了酒。
1: 说着唰，他抽出了长刀，咣砍在桌子上边。
2: 店小二吓了一跳，
1: 按照他的话，赶紧就拿出15只大碗，摆满了一桌子，都给倒上了酒。城隍等五个人面面相觑，惊疑不定，见文太来拦在门口，也都不敢出来。城隍和瑞大灵一看这不是路，站起来想从后门溜走。文太来大喝一声，碗似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雳，喊：老子酒还没喝，姓急什么？程瑞两个人站着就不敢动。文太来左脚踏在长凳之上，两口就把一碗酒喝干。
0: 好酒！
1: 又喝第二碗。店小二知趣啊，赶紧切了两斤牛肉牛筋放在盘里边拖上来。文太来是喝酒吃肉，不一会儿的功夫，这15碗酒和两斤牛肉啊，是吃的个干干净净。城隍和瑞大林心惊胆战，其余三名侍卫互相使个眼色，各提兵刃，唰就猛扑上来。文太来的酒意涌了上来，全身淌汗。等到三个人扑到，右脚猛一抬腿，把桌子咵就给踢得飞了起来，桌子上面的酒碗盘子乒乒乓乓的跌成一地。他呀也来不及拔刀，提起长凳子就向着三名侍卫横扫过去。那三名侍卫身手也很了得，一个斩动花枪避开长凳，分心刺刀，另两个人一个使刀，一个双手握着峨眉钢刺直七近身。文太来举凳之上力敌三人，混战中那个使刀的收着一刀砍在凳子上边，急切间又拔不出来。文太来左掌一翻，扑的一声劈面打在他鼻梁正中，只打得他是五官血肉模糊，头骨震碎而死。这个时候峨眉双刺正刺到文太来的右肋，他顺手拔下砍在凳子上的单刀劈将下来。那个人双刺刚刚刺到，忽然觉得头顶风劲，知道不好，左脚急错打滚避开了。那个使枪的抖起个碗大的枪花，毒龙出洞，向文太来小肚子就扎了过去。文太来左手撒去单刀，一把抓住枪杆，那个人用力就往回夺。他怎么能敌得住文太来的神力啊？这一拉之下反而踉踉跄跄的跌了过来。文太来右手提起长凳撞在他的胸口，发力一推，叮叮叮叮叮叮，那个人直靠上土墙。文太来再运劲一推，哗啦，土墙顿时倒。

0: 黑影向北狂奔，他心中一喜，跳下屋来提刀直追，追过了一片麻田，一片树林，跃起身来抓住一条横枝攀到树顶，四下观看，见远处似乎有一个小村落，但是房屋都非常高大。见到那两个黑影已经向房屋奔去，他脚下一使劲，耳畔风声唰，片刻即到，正好看见那两个人越过墙去。文太来叫喊：“往哪里逃！”冲到墙边，星光熹微之下，见这些房屋都是碧瓦黄墙，却是一座大寺庙。绕到庙前抬头一看，见山门正中金字写着少林古刹四个大字，他心中一震啊，原来到了少林寺。福建少林寺虽是嵩山下院，素闻寺中僧人武功之强，不下嵩山本寺，这是顾总舵主出身之所，我可不能鲁莽了。但是陈黄、瑞大林这两个人昔日实在欺辱太甚，绝不能就此罢休。他见庙门紧闭，提刀噌跳上了墙头，一看呢，墙下是空荡荡的一个大院子，侧耳一听声息全无，不知道城隍和瑞大林逃往何处，于是趴下身子查看。忽然大殿殿门吱开了，一个胖大和尚走了出来，倒拖着一柄70多长的方便铲，喝道：“好大胆，乱闯佛门圣地！”文太来一拱手：“弟子追赶两名官府鹰犬，惊动了大师，还请恕罪。你既会武，应该知道少林寺是什么地方，怎的带刀入庙，如此无礼？”文太来心头火起，转念一想，黑夜之中持刀乱闯山门，却有不该之处，于是又一拱手：“在下这里谢过。”当即噌跳出墙外，一袒胸坐在树下，心里想：那两个臭贼总要出来，我在这儿等着就是。刚坐定不久，那个胖和尚跳上墙来：“你这汉子怎么还不走？赖在这里想偷东西吗？”文太来也急了：“我自己坐在树下，干你什么事？”“你这吃了老虎心豹子胆，到少林寺来撒野？快走快走！”文太来再也按捺不住：“我偏不走，你再怎地？”那胖和尚一言不发，举起方便铲，呼的一声从墙头就跳下来，只听铲上的钢环铮铮乱响，铲随身落，方便铲长达一尺的月牙钢弯已经推到了他的胸前。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文太来追赶城隍瑞大林，不料想来到了少林寺，偏偏遇上一个胖大和尚在赶他。文太来不走，那胖和尚就跳出墙来，一柄方便铲直逼到文太来的胸前。文太来正要挺刀和他对打，转念一想，总舵主千里迢迢前来，正有求于此，莫因我一时之愤怒而坏了大事，于是一晃身子避开了铲头，倒提单刀转身便走。走不几步，眼前白光一闪，一个和尚使两把戒刀直砍过来。文太来不想跟他交锋，往鞋里边一窜，两个和尚同时叫：“扔下兵器就放你走路。”文太来更不理会，只等奔进林中，忽然听得头顶风声响动，忙往左一让，砰的一声，一条禅杖

0: 进土里，泥尘四溅，世道猛恶。原来是一个矮瘦的和尚横杖挡路。文泰来再一次拱手，在下来此并无恶意，请三位大师放行，明早再来赔罪。那个矮瘦和尚一抖禅杖，你既敢夜闯少林，必有惊人的异业，露一手再走。不等他回答，禅杖横扫而至。文泰来一低头，从帐下钻过，那个使借刀的叫了一声好身手，双刀直劈过来，使方便铲的也过来加工。文泰来连让三招，如果再相让，黑暗中稍不留神，非死即伤啊。当下呼呼呼连劈三刀，从三件兵器的夹缝当中反攻过去，身法迅捷之极。三个和尚突然同时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跳出了圈子。使禅杖的和尚手舞胸前，我们是本寺达摩院上座三僧。向使借刀的和尚一指，他法名圆悲，指着使方便铲的，他法名圆痛，我叫圆伤，请问居士高姓大名？
1: 哦，在下姓文，名泰来。
0: 圆痛一拍手，
1: 啊，原来是奔雷手文四爷，怪不得如此好本事。文四爷夜入敝寺，可是奉了贵会于万庭老当家的遗命吗？
2: 哦，不不不，于老当家并没有什么言语，在下追逐鹰爪，误入贵寺，误其恕罪。
0: 三个和尚低声商议了几句，圆痛说，
1: 文四爷的威名天下之闻，今日有幸相会，小僧想请教高招。
2: 哎，少林寺是武学。
0: 圆痛一柄方便铲施展开来，月牙灿然生光，寒气逼人。文泰来这个时候酒意已过，精力越长，刀法招招惊奇，圆痛渐渐的抵敌不住。袁商挺起了禅杖上前双战，斗到酣处，袁背的借刀也砍将过来。文泰来以一敌三，攻多守少，猛然看见月光下几十条人影照在地下，对方众僧大吉，不由得心惊。哎，就这么微微的一分神呐、袁商禅杖横扫，打中文泰来的刀背，火光迸发，那刀嘡啷啷啷啷啷飞将起来，唰，一直飞落到树林子里边去了。文泰来身子一错，奔雷手当真是急如迅雷呀、他的右手已经抓住圆痛斜砸下来的方便铲的铲柄，用力一拧，哎，圆痛的方便铲就脱手了。文泰来飞出一脚踢在他膝盖之上，圆痛一个肥大的身躯嗡直跌出去。这个时候圆商的禅杖和圆背的借刀也已经同时攻到，文泰来倒抡方便铲，当的一声大响，一铲子正打在禅杖之上，两件金刚的长大兵刃相交，只震的是山谷鸣响，回声不绝。圆商虎口震裂，满手鲜血，嘡啷啷禅杖落地。文泰来侧身避过借刀，举铲直进，挺向圆碑。圆碑吓得忘了抵挡，门户大开，眼见铲头的月牙已经推到面门。文泰来不想伤人，正想收铲子呢，突然觉得头顶有暗器之声，正要闪避，当的一响，手里边一震，方便铲被重物撞得荡开一尺多，又听见叮叮两声轻响，跟着树上啪掉下两个人来。文泰来一收铲子跳开了，一回头一看，陈家洛他们都到了，心中一喜，转过身来，却见对面人丛中一个身材高大、白须飘佛的老者踏步上前，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哈哈！文四爷，好，好，大家都来了。
0: 大痴禅师以铁菩提打落，接着又把两个人打了下来。
3: 周仲英当下给红花。

0: 当下文泰来向监寺大苦大师告了骚扰之罪，要把城隍和瑞大林带走。大苦大师说道：这两位施主既来本寺避难，佛门广大，慈悲为本，文施主瞧在小僧脸上，放了他们走吧。文泰来无奈，只得依了。大苦前走，程瑞二人邀群雄入寺，天弘禅师已经率领达摩院首座天净禅师、戒持院首座大颠、藏经阁主座大痴等在大殿上迎接。互通姓名之后，天弘眼望着陆飞青：久仰武当绵里真陆师傅的大名，今日有幸得见，真是山刹之光。陆飞青谦逊道谢。天弘邀群雄到净室献茶，就问起了他们的来意。陈家洛心中一酸，忽地在天弘的面前跪倒，双目流泪。天弘大惊，忙伸手扶起：哦，陈总舵主，有话请说，如何行此大礼呀？在下有个不情之请，按照武林规矩，原是不该出口，但为了亿万生灵，斗胆向老禅师求告。哦，请说，不妨。于万亭于老爷子是我义父。一听到于万亭之名，天弘唰然变色，白眉掀动。陈家洛当下把自己和乾隆的关系原原本本的说了，最后说到复兴大计，求天弘告知他义父被革出派的缘由，要知道此事是否和乾隆的真正身世有关。说到这儿，声音已经有些哽咽：王老禅师念着天下的百姓。天弘默然不语，长眉下垂，双目合拢，凝神思索。众人不敢打扰。过了一盏茶的时分，天弘眼睁一现，但见两道金光直射出来。陆飞青、陈家洛、文泰来等心中都是一凛：哎呀，这位老方丈内功修为如此深湛啊！只听天弘说道：少林寺数百年相立，本寺弟子违犯清规戒律情由，不得向外人泄露。陈总舵主远道来寺，求问备竹弟子于万亭的俗世情缘。此事按照寺规本不可行。秦雄听到这儿，心中都是一喜。只听他又说：但此事有关普天下苍生气运，本寺破例，请陈总舵主派人往戒持院自取案卷。陈家洛躬身道谢，知客僧引群雄到客舍休息。陈家洛正那儿高兴呢，却见周仲英皱起了眉头，面露忧色。徐天弘问：爹，内中另有难处吗？
1: 哎，方丈师兄，请陈总舵主派人去取案卷。要知道前赴戒持院须得经过五座殿堂啊，每一殿有一位武功极高的大师驻守，要通过五殿，哎，甚难甚难呐！
0: 众人一听才知道，还得经过一场剧烈的战斗。
2: 文泰来站了起来：

0: 周老爷子是两不相助的了，咱们几个勉强试试吧。
1: 周仲英摇了摇头，
0: 难在须得一个人连闯五殿，若是有人相助，寺中也遣人相助，事成混战，那可大大的不妥呀。这五殿的护法大师一位强似一位，就算过得前面几殿力斗之余，最后一两殿实难闯过呀。
1: 陈家洛沉吟着，这是我家门之事，或者我佛慈悲能放我过去也不一定呢。当下脱去了长衣，带了一袋围棋子儿，腰上插了短剑，由周仲英领到妙法殿来。周仲英来到殿口，
0: 陈当家的，如果闯不过去就请回转，咱们另想别法，千万不可勉强免受损伤啊。
1: 陈家洛点头答应，
0: 好，诸事如意。
1: 陈家洛推门进内，只见殿上烛火明亮，一个僧人坐在蒲团之上，正是监寺大苦大师。他站起身来，
0: 是陈总舵主亲自赐教，再好也没有了，我请教几路拳法。
1: 陈家洛站在下手，拱了拱手，
0: 请。
1: 大苦左手握拳，翻转挽了一个大环，右掌上托。陈家洛认得这个招是只手擎天，知道他是以醉拳来和自己过招。他虽然曾经学过这种拳，但是想起那天和周仲英在铁胆庄比武，自己用少林拳来对他的少林拳险遭大败，这个时候再也不敢轻忽，当下双手一拍，刷着分开，一出手就是百花错拳的绝招。大苦出其不意，险些中掌，顺势一招怪鸟搜云，仰跌在地，手足齐发，随即跳起来。只见他脚步机斜，双手乱舞，声东击西，指前打后，跌跌撞撞，真如醉汉一般。陈家洛认得此拳，当下凝神拆解，两个人拳法都是自成一家，不依照常规。大苦的醉拳虽然只一十六路，但下盘若虚而稳，拳招似泄时惊，翻滚跌扑，顾盼生姿。两个人斗到酣处，大苦一个飞腾步，全身凌空落下来，脚成脚花，一招铁牛耕地，右拳冲击对方下盘。陈家洛斜身后缩，知道他一击不中，又将上跃成为鹞子翻身。他看准了部位，等他左脚落地，突然右脚屋顶刷刷的掉下来许多尘土。陈家洛暗惊，呵，此人力气好大呀。只见他左手扶杖，右手向左右各发侧掌，左手提杖打横，右手以扬。陈家洛见过蒋四根的讲法，知道这个风魔杖法猛如风虎，骤若天魔，杖法脱胎于少林寺紧罗讷王所传的一百单八路的棍法，又摘取大小夜叉棍、取经棍法等精华，端得厉害。自来杖法多用长手，使杖者必具极大的勇力。大颠尤其天生的神武，只见他翻身劈山，夜叉探海，雷针轰木，招招是狠极猛极，犹如发疯招魔，把一根几十斤重的冰铁禅杖是狂舞乱打。陈家洛心下暗暗的赞叹，要如此使杖才当得起风魔两个字，当下不敢抢入立功，一味

0: 着腾挪闪避，料想他如此凶悍，定然难以持久，只等他锐气稍挫，再行攻入。哪知道这大颠呢，内功深湛，根基极为牢固，恶斗良久，仗法中丝毫不见破绽，反而越舞越急，毫无衰相，竟把个陈家洛直逼到墙角里去。大爹见他无处退避，双手抡杖，一招回龙杖向下猛击。陈家洛心想，以后还有三位高手啊，不可恋战好力。见这狠招下来，决意险中求胜，竟然一点也不闪避。大颠虽然勇猛，可是平素从来不杀生，哪肯无故的伤人性命。他的禅杖砸到离陈家洛头顶两尺的地方，陡然提起来，改砸为扫，准备把他扫倒，叫他知难而退也就罢了。陈家洛本来想等禅杖将到头顶之时，突然扑进对方怀中以短攻进，忽然见他半路上改柿子了，尽力微微停滞，当即随机应变，左手抓住杖头，右手短剑划出，嚓啷一声，禅杖顿时断为两截，两个人各拿了一段。大颠大怒，扑上去又斗，陈家洛噌跳开一丈开外，一躬到地，大师手下容情，在下感激不尽。大颠不理，挺着半截禅杖直逼过来，但是毕竟使不顺手，没有几合又被短剑削断了。陈家洛心中歉然，只怕他要空手所战，于是就自己跑到后殿。大颠只因一念之人反遭挫败，甚是气愤，几步追不上，大叫一声，把半截禅杖猛力的扔在地下，火花四溅。陈家洛来到第三殿，眼前一片光亮，只见殿中的两侧点满了香烛，何止百数十枝啊，藏经阁主座大痴大师笑容可掬。陈当家的，你我来比划一下暗器。陈家洛一躬身子，请大师指教。你我各守一边，每边均有九支蜡烛，九九八十一炷香，谁先把对方的香烛全部打灭，谁就胜了，这个笔法不伤和气。然后他往殿上的供桌一指，袖剑、铁莲子、菩提子、飞镖，各种暗器桌上都有，用完了可以再拿。陈家洛在衣囊中摸了一把棋子儿，心里想，这位大师在暗器上必有独到的功夫。他一拱手，请吧。客人先请。陈家洛寻思，我先写一首师父教的满天花雨，来个先声夺人。他拿起五颗棋子儿，唰的一把扔了出去，对面墙脚下五炷香应声而灭。好俊的功夫。大师说完，从脖子上除下了一串念珠，扯断珠锁，拿了五颗念珠在手，也是一掷打灭了五香。陈家洛再打出棋子儿，没想到半路上掉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家洛闯过两殿，在第三殿遇见的是大痴大师，要和他比暗器。陈家洛第一把棋子打灭五炷香，大痴一把用五个念珠也打灭了五炷香。风声起处，陈家洛又打灭五炷线香，大痴连挥两下，九根蜡烛一齐熄灭。于是他九颗棋子分三次掷出，直奔烛头。只听叮铃铃一阵响，烛火毫无动静，九颗棋子都在半道上被大痴打了下来。他不觉一呆， 但是却乘机打灭了四柱县香。对比之下，大吃已经剩了九烛二香，再交锋几何又多剩了十四柱香。陈家洛出尽全力也只打灭了两只蜡烛，他心里一急，大吃乘势直攻，一口气打灭了十九柱香。陈家洛见对面烛火辉煌，心里想，难道这第三殿就闯不过去？危急中，他忽然想起赵半山的飞燕银梭，当下看准方位，把三颗棋子儿猛力往墙边上掷去。大痴见他乱掷，暗笑，嘿嘿，毕竟是年轻人，沉不住气，一输就大发脾气。哪知道三颗棋子在墙上一碰，反弹回来，有一颗落空了，余下的两颗把两只烛火打灭。大师吃了一惊，不由得喝彩。陈家洛如此接连发出棋子撞墙反弹，大师无法再守住烛火，好在他已经占先了几十支香，这个时候再不去理会对方灭烛，双手连挥，加紧灭香。突然间，殿中一片黑暗，陈家洛已经把蜡烛完全打灭了，但他这边点燃的线香却也只剩下了七支，可是对面呢，却点点星火超过了三几十支。正在气馁，忽听大痴叫道：“陈当家的，我暗器打完了，大家暂停，到供桌上拿了再打。”陈家洛一摸衣袋，也只剩下五六颗棋子儿。只听大痴说：“你先拿吧。”陈家洛走到供桌之前，灵机一动，心想：“这是大势所系，只好耍一下无赖了。”他左手兜起长衫的下襟，右手在供桌的桌面上一抹。把桌上全部的暗器啊都划拉到衣襟里边了，然后跳回自己这一方，一二三，我要发暗器了。大师扑到桌边，伸手一摸，桌上空空如也。陈家洛把铁莲子、菩提子一连串的射将出去，片刻之间把对面地下的香火灭得一星不留。大痴手里边没有了暗器，眼睁睁的无法可施，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陈当家的，真有你的，这叫做斗智不斗力，你胜了，请吧。陈家洛连连拱手，惭愧惭愧，在下本已输了，只因事关重大，出于无奈，务请原谅。嘿。这位大痴大师的脾气很好，并不怪罪。后面两遍是我两位师叔把守，我两位师叔武功深湛，还请小心。好，多谢大师指点。他心下感激，再入内殿。里边一个殿也是烛火明亮，殿堂却比前面三个殿小得多。殿中放了两个蒲团，达摩院首座天净禅师盘膝坐在左侧的蒲团上，见陈家洛进来，起立相迎：“请坐吧。”陈家洛不知道他要如何比试，一言坐上右侧的蒲团，心想：“大颠大痴已经如此功力，天净是他师叔，又是达摩院首座，武功之精不言可喻，自己多半不是敌手，只好随机应变了。”天净禅师啊，身材极高，坐在蒲团上比常人也矮不了多少。再看他的脸，两颊深陷，全身似乎没肉，瞧上去不怒自威。
1: 你连过三殿，足见高明。
0: 虽然你义父已不属少林门下，但说来你总是晚辈，我也不能跟你平手过招。这样吧，你能和我开十招不败，就让你过去。陈家洛站起身施礼，请老禅师慈悲。天净哼了一声，请坐，接招。陈家洛刚坐上蒲团，只觉得一股劲风当胸扑到，忙运双掌相抵，只和他手掌一碰，一觉猛不可当。如果是硬接，势必非跌下蒲团不可，忙使招分手，想把劲力引向一旁消解。哪知道天净的掌力刚猛无头，分手竟然粘他不动，只得拼着全身之力抢接了这一招。陈家洛这一招虽然接住了，但是已经震得左膀子隐隐作痛。天净禅师叫道：“第二招来了。”陈家洛不敢再行硬架，待得掌道身子一偏，反拳拦打他臂弯，这是百花错拳中的妙招，敌人势必收掌相避。不料天净的右臂横扫千军，掌弯刷着对准他掌面横推过来，这下来势极快，陈家洛全力还没发，已经被对方肘部给抵住了，忙脚上使劲，身子直拔起来避开了这一推，落下来仍坐在蒲团之上。天净见他变招快捷，能够坐着骑跃，点了点头，然后反掌回抓。陈家洛见他这一招招越来越是厉害，心想这十招只怕接不完呢。忽然听见钟声当当，原来天已微明，寺中撞动巨钟。他的心念一动，左掌轻飘飘的随着钟声就拍了过去。天净哎了一声，回掌拨开，陈家洛使出在白玉峰里边学到的掌法，回旋如意，随着钟声一掌一掌的拍去。天净全神贯注，出掌相敌，拆到钟声止歇，陈家洛一收掌，哦，再拆下去晚辈接不住了。好好，已经拆了四十几招，果然掌法精妙，请吧。陈家洛站起身来，正要走动，突然一晃，立足不稳，忙扶着墙壁站住了。只觉得眼前金星乱闪，天净扶他坐下。你最初应接我第一招的时候伤了气，静静的调匀一下呼吸，不碍事。陈家洛闭目坐在蒲团上，按他的话运气，过了一会儿这才内息顺畅，但是双掌双臂都已经微微发肿，隐隐胀痛，心里想这位老禅师真个厉害。天净问他：你这路掌法是哪里学来的？陈家洛就说了。天净点了点头，西域有此精妙掌法，令我大开眼界，你如一上来就用这掌法，手臂也不会受伤了。弟子受了伤，最后一殿是一定闯不过去了，求老禅师指点明路。过不去就回头。陈家洛心想，佛家叫人回头，我们豪侠之辈却讲究一往无前，死而不悔。于是洗了个礼，一股勇气踏入了后殿。一进门啊，吃了一惊，原来里边是一间小小的净室，少林寺方丈 天弘禅师。

师端坐禅床。他心里想，天净已经是如此厉害，天红是少林寺第一高手，自己如何能敌？这净室甚是狭窄，比试的一定不是拳脚暗器之类，多半是较量内功，那更没有取巧的余地了。正是惊疑不定，天红禅师何时躬身请坐。陈家洛在禅床一边坐了，见两个人之间有一张小茶几，机上的小香炉里边檀香青烟袅袅上升，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白描的寒山拾得图，寥寥不多几笔，却画的两位高僧神采徐徐。天红禅师沉吟了一会儿，从前有一人善于牧羊，以致豪富，可是这人生性谦吝，不肯用钱。陈家洛听他忽然讲起故事来，不觉大为诧异，当下凝神倾听。听他继续讲道，有一人很是狡诈，知他愚鲁，而且极想娶妻，就骗他道，我知道有一女子十分美貌，替你娶做妻子吧。牧羊人很是喜欢，给了他许多财物。过了一年，那人又道，你妻子已经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牧羊人从未见过妻子，但听说已生儿子，更加高兴，又给了他许多财物。后来那人又道，你儿子已经死了。牧羊人大哭不已，万分悲伤。陈家洛颇悟杂学，听他说到这儿，已经知道是引述佛家宣讲大乘法的百余经。听他又说，其实世上的事无不如此，皇位富贵便如那牧羊人的妻子儿子一般，都是虚幻，又何必苦费心力以求，得了为之欢喜，失了为之悲伤呢？陈家洛想了想，从前有一对夫妇，有三个饼，每人各吃了一个，剩下一个，两个人约定，谁先说话谁就没饼吃。天红听他也在引述百余经，点了点头。陈家洛接着说，两个人僵住了不说话。不久有一个贼进来，把他们家里的财物都拿了，夫妇俩因有约在先，眼睁睁地瞧着不说话。那贼见他们如此，大了胆子，就在丈夫面前侵犯他的妻子。丈夫仍然不理，妻子忍不住叫了起来，贼人拿了财物逃走了。那丈夫拍手笑道，好啊，你输了，饼归我吃。天红禅师本来就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听到此处也不禁微笑。陈家洛说道，为了一点小小的安闲享乐，反而忘却了大谱，为了口腹之欲，却不理会贼子抢己财物，侵犯自己亲人。佛家当普度众生，不能忍心专顾一己。天红知道他热心事物，决意为生民解除疾苦，也很敬重。陈当家的满腔热血，可敬可佩，老衲再问一事，就请自便，请老禅师指点迷津。

0: 有个老婆婆卧在树下休息，忽有大熊要来吃她。老婆婆绕树奔逃，大熊伸掌至树后抓拿，老婆婆乘机把大熊两只前掌摁在树干之上，熊就不能动了。但老婆婆也不敢放手。后来有一人经过，老婆婆请他帮忙一同杀熊分肉，那人信了，摁住熊掌，老婆婆脱身远逃，那人反而为熊所困，无法脱身。陈家洛知道他的寓意，一昂头，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千累，终无所悔。天红，佛尘一举，请进吧。陈家洛跨下禅床，躬身行礼，弟子擅闯重地，方丈恕罪。天红点了点头，陈家洛转身入内，只听身后几声微微叹息之声。转过长廊，来到一座殿堂，殿中点着两只巨大的蜡烛，微微摇晃，四壁都是一座座的木柜，柜上贴着黄纸标签。他拿了烛台一路找去，找到了天字辈的木柜，打开柜门，见有三个黄布包袱，左手一个包袱上朱笔写着余万亭三个字，不觉手一晃动，几滴烛泪溅了出来，当下震慑心神，轻轻的把包袱提出，心中默祝解了开来。包内是一件绣花的男人背心，还有一件撕烂了的白布女衣，上面点点斑斑，似乎都是血迹，年深日久，早已变黑。此外就是一个黄纸大折子。陈家洛打开折子，顿时心中酸痛，上面写的正是他义父的笔迹。陈家洛从头读起：福建莆田少林寺院门下第21代天字辈俗家弟子余万亭戴罪敬白。弟子出身农家，自幼贫苦，从小与左邻徐家女儿朝生相识，两人年长后甚相亲爱。陈家洛读到这儿，心中突突乱跳，难道义父犯规之事和我妈妈有关？再看下去，我二人后来私定终身，约定弟子非徐女不娶，徐女非弟子不嫁。先父过世之后，连年天旱，田中没有收成，弟子出外谋生，蒙恩师慈悲，收在座下，交上绣花背心，乃弟子离乡时徐女所赠。陈家洛越看越是惊疑，再看下去，弟子未入本派武学堂奥，即便下山，只因挂念徐女恩情，尘缘不能割舍，待归故乡，惊系徐女之父竟已将女嫁于当地豪族陈门，弟子伤痛之际夜入陈府探视，仗师门所授武艺，为一己私情而擅闯民居，此所犯戒律一也。今后徐女随夫移居都门，弟子恋念不舍，三年后复去探望。是夜适逢徐女生育，得一男儿， 纷云之中，弟子仅在窗外张望数眼。四日后，弟子重去，许女神色仓皇，告以所生之子以为四皇子胤禛调去，归还者竟为一女。未及进坛，楼外出来拥抵血滴子四人，皆为高手，显为胤禛派来视察者，想是陈府如有人泄露机密，即杀之灭口。弟子惊而逃逸，被其追击，激战中弟子额间中刀受伤，拼死尽杀血滴子，回楼晕倒。许女以内衣为弟子裹伤，所乘血衣即为该物。弟子欲闻皇室机密，显露少林武功，为师门惹祸，此所犯戒律二也。陈家洛读到这里，拿着母亲的旧衣，不禁泪如泉涌。过了一会儿，再读下去。此后十余年间，弟子虽在北京，但潜心武学，不敢再与许女会面。及至雍正暴毙，乾隆接位，弟子推算年月，知乾隆即为许女之子，心恐雍正阴险狠毒，欲遣刺客加害许女灭口，故当夜又入陈府，藏于许女室内。是夜果来刺客两人，皆为弟子所杀，并在其身上搜出雍正遗旨，现一并呈上。陈家洛翻到最后，果然看见黄折子末端粘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如朕大归之时，陈士官及其妻徐氏未死，速杀之。正是雍正亲笔，字后盖着小小的朱印，是篆文“武威”两个字。陈家洛曾经听义父说起，雍正手下养着一批密探刺客，号称血滴子，专为皇帝干暗杀的勾当。雍正密令血滴子杀人，就以“武威”朱印为记，心想那时候义父武功已经极高，两名血滴子自然不是他的敌手。他为了救我的妈妈，连我爸爸也无意中救了。想必雍正知道他在世之时，我的父母绝计不敢吐露此事，所以一直忍到死后。陈家洛看到这里，心里明白了许多，他再往下看。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2: 张武侠张翠山与金毛狮王谢逊比拼掌力，这张翠山怎么能够比过谢逊呢？他俩不是一个等级里边的。张翠山就感觉到对方的内力如同排山倒海一样奔自己顶来，胸膛一阵阵发热，这口血就要顺着口喷出来。张翠山心中暗叫：殷素素啊，你用暗器打他呀，不要失去良机。我们俩正在对掌呢，我动不了，他也动不了。你打他，只要把他穴道打中，我们就可以将他制住。可这时候殷素素站在一旁，手扣着独门暗器文虚针，这暗器没打出来。张翠山想喊：“你快打呀！”但是张翠山不能说话，他 他憋着气用双掌顶着对方，真要一说话泄了气，立刻重伤，这血就喷出来了。狮王谢逊也真服气，臭小子，你现在能够顶住我的双掌，我双掌的教出有七成力了，你还站那儿不动，你不愧是武当名侠呀，我20岁的时候可远远不及你现在，可我给你加加劲儿，我看你这小子还能不能禁得住。哎，谢逊又加了一成功力，张翠山真顶不住了，眼前金星乱冒，脑子嗡嗡直响，这口血可就要吐出来。忽然间殷素素大叫一声，谢前辈请您助手饶过我张五哥的性命，我愿意随着您到您所指定的地点陪着您去研究屠龙刀，你看行不？谢逊一听，丫头，你愿意随着我去，可张翠山不愿意随着我，我就要杀掉他。殷素素说，前辈，我代替我五哥发誓，从今往后我们再不想和你打斗了，规规矩矩随着你走，你看行不？张翠山心里暗骂，臭丫头啊，你替我发什么誓？我今天和他拼到死也绝不能屈服。可是就在这时候，狮王谢逊已然收力，身子往后一退，仰面大笑，小子，你有这么一个小媳妇儿，处处都护着你，可真是你的福气呀！我告诉你们俩，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二人对我再生出敌意，莫怪毛手下无情。说着话，啪，把身上的皮袍一抖，转身到船舱里边是倒地便睡。啊，刚才他是睡到半截腰，被张翠山的话语给惊醒了，这才打斗了一场，现在又睡了。张翠山瞧着殷素素，满腹的埋怨，怨殷素素丧失了良机，没有发暗器打谢逊。张翠山是怎么也猜不透这个姑娘的心理想法，殷素素是故意没有发暗器，那说这是为什么呢？方才一瞬间，殷素素想到，张武侠他乃是名门大派的弟子，他师父是张三丰啊，那张道长武功既高，人品又好，是武林界敬仰的武圣人，可是我呢出身于天鹰教，这天鹰教是被别人视为邪教，我爹殷天正是教主，我哥哥殷野王是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我本人手上也沾着鲜血，前不久我就把龙门镖局71口我都杀了。当时张五哥说我心狠手毒，我们俩还拌了一顿嘴呢。如果我们两个没有海上的风波，能够安然回到自家去，张五哥这个人可能就不再理我了，我再喜欢他也难以见他一面。可是老天爷给我创造了这个机会，狮子王将我们两个掳走，不知道带到哪里，天长日久，日久生情，我要真能和张五哥成为夫妻，就纵死海上我也心甘情愿。殷素素心底里边有这么多想法，那张翠山怎么能够猜得到呢？本来张翠山还想埋怨他几句，可是一看他泪光盈盈，满脸焦急之状，当时心一软，叹了一口气，埋怨的话没有说出口。可忽然间 他眼前一黑，扑通是栽在船头。

0: 五哥，你怎么的了？
1: 怎么的了？张翠山刚才是勉力一战，按说他这身份怎么能够对付得了金毛狮王啊？那就是拼了。现在一松气儿，是人事不知。殷素素以为张翠山要死，连哭带喊：“
0: 狮子人，你把我五哥给伤着了，他要是死了，我一定杀你报仇。”
1: 金毛狮王跨步出来，低头看了一看，哼哼，小姐，你别担心你的小情人，他死不了。狮王谢逊刚说到这儿，忽然间就在这海面上传来一阵怪声。这狮王谢逊听到这声音，当时头发炸起来，脸上毛都支起来了，两眼现出来恐怖神色。就这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呢、

船在海上夜间向前行驶，突然间海啸爆发，它怎能生还呢？这海啸啊，是由水下地震，或是火山爆发，或者是水底下塌陷，这大地活动造成海面恶浪。这海啸爆发还伴随着巨响，就这种力道是咱们地球上最强大的自然力，那是什么也抗拒不了。你别看那狮子王他会狮子吼，在王盘山小岛之上他一喊就能震昏多少人，他能震昏人，他可对付不了这大海呀。因此就这胆大包天的金毛狮王现在也满心的恐惧。接着又有一个浪头打过来了，哗一下子把这艘海船周个底儿朝天，哗嚓一下，偌大的一条船翻过来了，船上这二十来人都落在水内，被船压在下面。接着浪头滚过来，这船可就不见了。紧接着这船啪翻过来了，说怎么？金毛狮王谢逊借着海中之力抖背膀使尽一般船舷，他愣把船给周了个个，他把船又给周过来，那可不是他有这么大的力气，是借着这浪头的劲儿顺势一般把翻个的船又给周过来了。这时张翠山还昏迷不醒，殷素素将他抱在怀中，殷素素用手一搭这船帮，可是他怀里抱个人，浪头又急，他一时上不了船。狮王谢逊拿脚一勾，他啪一下子把二人是弹到船上。可再瞧那十八九个船夫聋哑之人一个都不见了，可怜呐，这些聋哑人落在大海之内，被海啸给吞食了。金毛狮王大叫了一声：“你们紧贴船上，不要动！我和这贼老天刀上一斗！”哇呀呀呀呀呀呀！呵，这时候他还喊呢，咕哒一下，海水牵过来，扑通，他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满嘴都是咸咸的海水，接着他又站起来了。这金毛狮王两条如柱子一样的大腿使劲踩在船上，这金毛狮王驾着这艘船在大海之中穿行，一个个浪头打过来，这条船被淹没数十次，终于风平浪静，海啸过去了。再看着金毛狮王脸上的毛快掉光了，头发也都被海浪给卷没了，光秃秃的一个脑顶，可是两眼还是炯炯有神。张翠山醒过来了，张翠山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殷素素把他抱在怀里，泪水扑簌簌往下淌。张五哥，老天爷有眼，保佑咱们没死啊！狮王谢逊一听，呸吐了一口。殷姑娘，你还敢说老天爷有眼？方才不是我驾这艘船，你们两个娃子早已经掉在海水之内，喂了鲨鱼。殷素素一听，他这话倒是真的。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和五哥不死，那就谢天谢地了。由此，他们三个人坐着这条船，在海上向前飘荡，开始是往东，后来随着海风又拐向了北方，越走是天气越寒冷。谢逊和张翠山内功深战，能够抵受得了。
殷素素却是一天比

一天虚弱，那真是有点弱不禁风了。张旭山就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给他穿，他无济于事，直到晚上他就瑟瑟发抖。狮王谢逊把自己的皮袍子脱下来扔给他，穿着这个暖和。张翠山一看他脱皮袍给殷小姐穿上，是满心感激，躬身施礼，多谢前辈的恩德。哎，小子，别跟我说这些文绉绉的话啊！告诉你们，现在这船再往北走几日，天气要比现在冷一倍。那时候不是这姑娘一人冷，我们三个人就都得冻死。哎呀，张翠山一听，这心里边就往下沉，心想：现在真是无计可施，就得凭着老天爷的安排，生死存亡就看这天气了。哪知天无绝人之路，这条船驶到了一大群海豹之中。严素素乐得直拍巴掌，哎呀，见了这么多海豹，这海豹这么漂亮啊。谢逊说，他们不但漂亮，还有大用处呢。伸手在背后取出他一丈多长的狼牙棒，啊，砰砰挥手几下就击死了几头大海豹，将海豹拖到船上来。三个人剥下海豹的皮子披在身上，虽然说湿漉漉的，上面还挂着血，但是往身上这么一披，哎，顿时就感觉到暖和了许多。再有那海豹肉可以吃啊，这吃着海豹肉披在海豹皮，三个人心情好了不少。往前走了一日，又到晚上了，他们就听着海面上传来嘎巴嘎巴嘎巴咚咚咚咚这种声音。三个人愣了一愣，谢逊低头一想，神色大变，哎呀，不好，伏兵！张翠山和殷素素还有点莫名其妙呢。伏兵，不错，是伏兵，危险呐！他来到船边，用狼牙棒到海中拨动了几下，果然碰到一些坚硬的碎冰，三个人的心情也就冷如寒冰了。他们都知道这船日夜不停向北飘，船上没帆了，他们就顺其自然，风往哪边刮这船往哪边去。现在向北刮，这船就始终向北走，越往北越冷，海中出现了大小的冰块，再往前走海上就都得是冰，这条船就会被冻住，这船在海冰之间一动不了，三个人就得死去了。他们三个人这一晚上就听着嘎巴嘎巴咣当咣当咣当这冰块互相撞击的声音，是一夜未眠。次日黎明，海中冰块有碗口大小，撞在船上啪啪作响。狮王谢逊苦笑一声，我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得到这把屠龙刀啊，我本想带着刀到一个杳无人烟的地点将这把刀的秘密搞清，嘿，这地方倒是没有人烟，可是恐怕我们也休想活着回到陆地了。屠龙刀，屠龙刀，人称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你究竟是有什么秘密？说着话他从背后把屠龙刀抽出来，两手捧着，两眼凝视着这把刀，想把这把刀看穿了，可是怎么看也发现不了这刀究竟有什么秘密。他要是真能把这刀看穿了看透了，那秘密他就发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刀有夹层。且说这一晚

0: 乃是月圆之意。天上的月亮是圆的，这不是十五就是十六啊。狮王谢逊显得很烦躁，张翠山和燕素素在船舱里边坐着，他站在外边抬头看着月亮来回走动，走着走着他开始唱上，也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曲子，哪个地区的歌。这不是唱，这是嚎啊。唱着唱着腾的一下子跳船舱里边去了，抱起酒坛子来就开始喝。这杨伯一口气把半坛子酒喝完了，再看他的两只眼睛已经由绿莹莹的变成通红通红的了，两眼盯着尹素素，那眼神非常的淫邪。一看他的眼神，殷素素吓了一跳，就不由得往张翠山身边靠了一靠。五哥，张翠山也感觉到这谢逊有点不正常。你看他们相处这些日子当中，虽说谢逊挺霸道，可对殷素素还是有礼貌的啊，开口小姐，闭口小姐。殷素素方便的时候他都赶紧回避，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今天晚上是性情大变，他那两眼的眼神就俩字啊，色狼。哎，这狮王要变色狼。张翠山见他这样子，赶忙站起身来冲他一抱拳，前辈您不要再喝了，酒喝多了也伤身子呀，你给我退在一边。他扭头两眼瞪着张翠山，张翠山没有动。前辈，你要是想在船舱里边喝酒，那我就跟素素到外边去。你到外边可以，尹素素要留在这里陪我喝酒。一听他说这话就更不像样子了，张翠山心头火起，前辈请你自重。请我自重，好吧，那就让这殷素素把这衣服都脱光了让我看上一看。张翠山听他这么一说，一伸手把杵在旁边的判官笔和虎头钩抄在手中，十个插花是横在胸前，前辈你马上退出去，不然的话可别说我翻脸无情。好，那我就先杀了你张翠山。这狮王谢逊呼的一下子在背后就抽出来了他的双头狼牙棒和屠龙宝刀，一个手握刀一个手挥棒，他向空中这么一指，咣当一下子他把船舱挑飞了。再看燕素素是早已花容失色。
1: 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京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0: 金毛狮王谢逊非礼殷素素，这个金毛狮王究竟是什么来路呢？哎，要说起此人来，在咱们这部书当中那可是大有来路啊。他乃是明教四大护教法王之一，明教那就是魔教，在当时来说被称为那是最歹毒的门派。明教教主叫杨顶天，手下有四大法王， 那就是紫山龙王、白眉鹰王、金毛狮王和青翼蝠王，个个是身怀绝技。这个金毛狮王谢逊，他想得到屠龙刀，一，他想找仇家，把仇家杀掉，给他自己一家人报仇；二，他也是为他鸣叫，要夺这把屠龙刀，因为得到屠龙刀就可以号令天下嘛。金毛狮王谢逊，他受过刺激。10年前他全家被杀的时候，他的脑子就出毛病了。往往月圆之夜，他的心就烦。天上的月亮一圆了，他就犯病。总之，金毛狮王谢逊性情大变，喝了半坛子酒，那两只眼睛看着殷素素就冒出来淫邪之光。他让殷素素把衣服脱了陪他喝酒，张翠山在旁边是忍无可忍，现在张翠山已经把殷素素当成自己最亲最近的人，见狮王谢逊如此无礼，他一伸手把判官笔和护手钩就亮出来，向前一逼，前辈，你要胆敢如此，就别怪某家无礼。可现在这金毛狮王谢逊就跟个疯狮子似的，他疯了，他想先杀掉张翠山，然后再将殷素素奸污。他的屠龙刀向前一摆，削向了张翠山的顶梁。张翠山低头躲过，回手一笔，啪，判官笔就点向狮王谢逊的咽喉。可是狮王谢逊什么身份？那是明教的护法天王啊。见对方的一笔点到咽喉这儿，他连躲都没躲，挥手回了一棒。他这狼牙棒长1丈多长，横着这么一扫，判官笔还没等点到他咽喉呢，他这一棒几乎就砸到了张翠山的顶梁。张翠山向后一窜身躲过这一招，可是这个船上毕竟狭小，他向后这么一窜，脚下蹬空了，唰一下子是掉入了大海。可是张翠山轻功卓绝，他这脚往下这么一坠，正好踩上了海面上的一块浮冰。就在一瞬间，他脚底板一点这块浮冰，噌，他又窜上来了，双冰刃齐下，连刺再勾，奔着金毛狮王要害部位就下了招啊！咔，肉啪啪啪啪啪啪。金毛狮王谢逊两眼通红，心中暗骂呀，小子你还真有两下子，我都给你3-4招了，你还没死，好吧，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手段。他将屠龙刀横着一扫，就听着苍狼咔哧，这下可坏了，张翠山的判官笔和护手钩被他给削断了。这屠龙刀是锋快无比，削铜铁如泥呀、啊！也别说你的判官笔，这护手钩，就是那宝刀宝剑也架不住他这么一削。张翠山一愣之际，狼牙棒又砸向他的顶梁，张翠山可躲不了了，再躲又得掉进大海。可是不躲，那就得命丧棒下。突然间就听着狮王谢逊一声痛叫呀，接着他那身子他噔噔噔噔噔往旁边一闪，差点坐在小船之上。再瞧狮王谢逊两个眼皮下边滴出了2滴鲜血，顺着脸颊刷就滚落在腮帮。 殷素素跳身行来到张翠山的跟前，五哥，我把他双眼打瞎了。
2: 啊！
0: 原来殷素素在关键的时刻发出去了自己独门暗器文虚针。文虚针特别细小，是一种带毒的金针，谁要是中了这种暗器，那就得用殷素素本人的解药给解，不然的话那对方就得中毒而死。这金毛狮王不单被打中了，而且被打中的还是双眼，眼前一片漆黑，疼得他在这船上来回直转。哎呀，看到他这样子，张翠山赶紧拉着殷素素往船尾跑。他俩正跑着呢，就听了后边生出恶风之声。这金毛狮王轮动他手中的狼牙棒要砸死张翠山和殷素素，可是他看不到，他只是听声，他一听的脚步声在后面跑去了，他就追上来了，横着连扫两记。张翠山和殷素素赶紧趴在船上，是爬向船尾。按说他们还是发出来了一些声音，不过他们这是在海上啊，既有海风，下边又有冰块撞击小船的声音，噼里啪啦这么一响，把他俩弄出那点声音就遮掩住了。金毛狮王谢逊横扫几棒，脚已经踩在船尾。哎，怎么没打着人呢？他心想，刚才我听着有声音是奔后边跑来的，啊，他们又跑到前边去了。其实二人就在他的脚旁棒下，他一转身又拎着棒，一边横摆着一边往船头走。这条船本来就不太大，他横着这么一摆，他这棒一丈多长，他胳膊又长，简直就封住了整个船身。就这么着，他横扫到船头，也没有打着二人。他翻身又回来，一边挥着棒，嘴里还骂他：淫妇淫妇，今天我一定让你们葬身大海。殷素素吓得是花容失色，小脸发白呀。张翠山将他抱在怀内，嘴唇贴在他的耳边小声说：别怕。其实张翠山心里边也很惧怕，只要被他这棒扫上一下，那不死就重伤啊。金毛狮王谢逊折腾了足足有半个时辰，他站在船当央不动了。他在想，莫非二人已经掉入大海，丧身到海水之内了？他们要掉到海里边去，这么长时间不上船，那早就冻死了。不，这两个人是精灵百怪呀，他们可不能甘心掉入海内被冻死，那么一定还在船上。我看不到他们，他们能看到我呀。他愣了一会儿，将屠龙刀和狼牙棒是插在身后。张翠山，殷小姐，方才我一时糊涂，狂性发作，多有冒犯，二位不要见怪。你看，这狮王谢逊发疯的时候，那简直就不是人，就是野兽。可是他平静下来了，又恢复了往时的神态，说起话来是谦和有礼。说完这话，他还坐在船上等待二人回话。可是两个人手握着手，心气相通，都在想，咱们不能回话，他看不着咱们，他对咱是毫无办法。谢逊听不到回音，过了一会儿，他又把方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二位，请恕在下狂性发作，多有冒犯。可是二人还不回话。唉，谢逊叹了一口气，既然两位不肯见谅，那我也就没别的办法了。说着话，他呼的一下站起来了，就见他小肚子往回这么一收，然后张开大口向空中往回吸气，好像把整个天空上的这个空气都吸到他肚子里吸似的。张翠山一看他这个样子，就想到了他在王潘山小岛上的时候用狮子吼震倒了几百号人，那时他就跟现在一样收腹张口往回吸气。张翠山大叫一声跳，他拉着殷素素腾的一下跳起来，扑通是坠入海水之内。他们那脑袋还没等进到海水里呢，就听到排山倒海一般的这个呼啸之声就钻到耳朵里来了。谢逊的这首绝技叫狮子吼，声音既大力道还强，他是用这种声音将自己的内力传达出去，将对方震伤甚至给震死。在王盘山上那么大的面积，他一喊多少人都被震得昏倒在地了。按他所说，那些人即便不死，缓过来之后也是疯傻之人。那张翠山和燕素素离他该有多近呢？两个人脑袋钻到海水里之后，耳膜还嗡嗡嗡一阵阵发响。他们脑袋钻在海水里，就听着这脑瓜顶上呼啸连声。过了许久，两人这口气呀憋不住了，把脑袋往出一伸，换一口气，就刚这么一换气，这耳朵滋儿就一通，赶紧又钻到海水之内。也不知道这狮王谢逊内力该有多么悠长，他这狮子吼是经久不绝呀，那简直就像第二次海啸一样。张翠山和殷素素在海水之内连换了七次气，上边呼啸之声才停止。他们两个再也不敢上这只船了，顺溜往前飘，一看前边有一块大冰块，这大冰块有半间屋子那么大，两个人手刨脚蹬，他们上了这块冰，总算脱离了金毛狮王谢逊的威胁。

朝内金盔不大点儿，身穿梭的胡椒眼儿，上阵七个老母猪手持长枪。

在下在霸王将军，也是俺在唐阳领了小哥薛仁三子命，一到韩江关搬进范氏梨花草草，看天是不着，待我催动我的坐骑，就是前王。

行了。说一个。什么做一个？那么想起了哪个我说哪个，哪个做好别寸折，谁要寸折谁缺德。说的是我的吃完早饭，打完了针，喝好茶，抽完了烟，我急忙就把这个衣服穿，浑身纽扣都没系全，那么一步两两三，那么三环九转，来到舞台前，往下瞅往下观，今天老少爷们儿你们来的全，除了女儿那么都是男，有干部还有党员，那么还有出差采买员的各位朋友大老板，没啥事儿，来到他们辽源市红旗曲艺厅艺里边，那么喝着茶水抽着香烟，观看他们东北改良二人转。要问学徒名和姓，你们压眼落座细听学徒我表一番。学徒我姓王，叫王鹏，家户在那么中共中央吉林省那么长春市宽城区凯旋路十九号有我家园。以后他们哪位叔叔大爷老少爷们儿到我家把门窗，路过我家看一番，不是催，早是间晚是店，不早不晚，供顿饭，家家生活都改善，有大米吃大米，没有大米呛白面。那么哪位朋友会喝酒，简单地炒几个毛菜，偷两个咸鸭蛋，晚上不用你们去住店，拖吧拖吧就安眠。那么第二清晨你要走，我的舵舵扫扫拿盘缠，自从入了江湖门，东南西北各处窜，您敬我我敬您，那么我也不是一个薄情汉，在家我们靠父母，出外花的都是这个朋友钱，朋友们来一趟我高兴，你买张票花几块钱，王鹏我有意见，看完戏你们都别走，我领朋友下饭店，那么哪管凉水温成了热，暖暖的叔叔大爷你们一片好心田，我有心下得台跟众位好朋友这么一一握握手，说上两句知心话。那个演出时间还有限，万般无奈，我都站在舞台恭恭敬敬的十一里，我给那各位嘉宾你们拜个晚年，祝上年岁叔叔大爷神智大娘您老人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心，祝各位朋友大老板新的一年发发发顺顺顺，金银财宝到你家园，我的恭恭敬敬十一礼补不补的吗没有意见，叔叔大爷各位朋友你们中午好，谢谢。哎谢谢，这个不好换一个，叫一声师傅你的操家伙，别给我来京东拿一段西河，我给老少爷们卖了力气唱一段西河大鼓，这个不好唱，老叔啊给我来点西河啊。

想起世上还也曾做过买卖，毛泽东为了抗日两万五千里长征私藏烟台，邓小平被迫害，这个文革的时候先后两次也被打下。

0: 谢谢啊，谢谢老少爷们掌声。哎呀，二人转这玩意儿不是一人的活呀、啊，孤木不成林，单石不成线，几个人唱不了二人转。喂，上人，来了妹儿啊，来了挺好啊。
1: 是啊，
0: 来了咱们就是说话。
1: 对了，
0: 常言说的好，
1: 怎么样？
0: 这是说话的生意，
1: 唠嗑的买卖。
0: 哎呀，头两把唱完了，
1: 唱完两个了，
0: 唱的都不错哈，
1: 都挺好的。
0: 行行行，带且带了。
1: 是啊，
0: 咱们俩呢，今天给叔大唱的什么戏呢？
1: 来点什么戏、啊？
0: 来一段小热闹戏。
1: 哎，
0: 胡玉娘啊，
1: 哎，古代的
0: 聊斋神话故事。
1: 是 啊， 啊，
0: 你就去那胡玉娘，
1: 嗯，
0: 小妹长得多水呀，
1: 好看吧？
0: 那好看。
1: 看你长的呢、哎、
0: 我长怎么的？
1: 你也挺漂亮啊，叔大爷都看着了哈。
0: 你这简直你就是埋汰我，我自个长啥事我自个不知道怎么的。
1: 哎呀，
0: 我知道我长得有点影响市容，
1: 自己知道。
0: 哎，别提了。
1: 咋的呢？
0: 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都没让我露脸啊。
1: 为啥呀？
0: 说我一露脸香港回不来呀。哎呀，我也知道我长得太磕碜。
1: 你说像人家爹妈都会研究，你说你爹妈研究那、嗯、啥呀？那是啊，
0: 你说那是废话。怎么的？那我也得感谢我爹妈呀。
1: 咋的呢？
0: 后来不济他给我把我研究出来了。这赶上这年代，要是避孕，爸给我避了，我找谁算账去？是不是？哎，这没招啊，
1: 是不是？
0: 我也想长得好看呢。
1: 自然灾害，
0: 自然的灾害。
1: 是啊，
0: 爹妈就这么给的。哎呀，没招啊！像你长得多水呢，
1: 嗯，
0: 就我长这样事，我一天我都不敢出门啊。
1: 咋的？
0: 哎呦，一出门招风啊！
1: 哎呀。
0: 围上大街，大公小媳妇把我围住啊！
1: 哎呀妈，都相中你了，
0: 嘴里还直面喊呐！
1: 啊，
0: 快来看呐！
1: 啊，
0: 香港的刘德华来了！
1: 哎呀，你可愁死我了！
0: 都拿我当刘德华了。
1: 那你自己感觉如何？
0: 心里没底儿。那天我上对门副食去了
1: 啊，
0: 我呱嗒把门一推开，
1: 哎呀，
0: 八个大姑娘服务员全把我盯上了，
1: 都相中你了。
0: 不、不是
1: 啊，
0: 他怕我偷他饼干。
1: 瞅你也没有好样。
0: 哎呀，对了啊，
1: 了
0: 咱俩抓紧时间。
1: 哎，
0: 现在是文明改良的二人转。
1: 哎，
0: 上台了，面对文明观众。
1: 是啊，
0: 要讲文明语言，
1: 对了，
0: 现在是五讲四美才热爱，
1: 是啊，
0: 少黄出六害，
1: 对了，
0: 咱俩抓紧时间，
1: 嗯，
0: 先弄个小帽，
1: 回头
0: 再
1: 唠啊，
0: 欢是热闹
1: 热闹的，
0: 就像搞到春节联欢晚会似的。
1: 哎，
0: 我这人是怎么的？上台的就是卖力气，
1: 卖力气，
0: 使劲
1: 啊，
0: 叫观众老师高兴而来，
1: 满意而去，
0: 满意而去，
1: 是啊，
0: 没有别的。今年呢，99年呢，是什么世界的老人年。啊，老人您年是不是？咱们恭祝在座的各位嘉宾、各位叔大爷，你们在99年里
1: 怎么样？
0: 身体健康，
1: 满面红光，
0: 硬硬邦邦，
1: 大家
0: 万寿无疆！谢谢啊！哎，这礼儿过去了，咱得抓紧时间去弄个小帽，
1: 哎，
0: 回来再唠。
1: 回头再
0: 唠。叔大唱的什么小帽呢？
1: 唱什么？
0: 一段小拜年啊！
1: 小拜年
0: 啊！给在座的父老乡亲、叔大爷
1: 拜个晚年。
0: 拜个晚年。
1: 对了。

0: 反了。
1: 怎么的了？
0: 少给老拜年，哪有老给少拜年啊？
1: 不是老给少拜年吗？
0: 不是啊。
1: 你说那完全错误。
0: 怎么的？
1: 到我们这东北地区啊，都是少给老拜年。
0: 啊，
1: 到你那个、
0: 啊、
1: 我出个新鲜事儿，
0: 行不行？
1: 上你家去，我一问你家门牌啊，
0: 嗯，
1: 你爹跪地给我磕头，当时给我糟脸通红啊。
0: 哎呀，
1: 我挺客气，啊，大哥呀，快起来，咱俩谁跟谁？
0: 说啥呢？
1: 咋的了？
0: 跟我爹论什么辈儿还叫大哥呀？
1: 你看你说那话不对劲儿，90年代人都说肩膀头齐为弟兄，
0: 不行啊，
1: 啊，
0: 不行那么论啊，
1: 不行那么论，
0: 我爹不能给你拜年，
1: 那我糊了。
0: 哎，我爹岁数大了。
1: 啊，
0: 下地没站住，我半门槛子上
1: 摔
0: 了，趴倒了，
1: 那么回事啊？
0: 哎，
2: 重来，
0: 哎，
2: 好了也是受给了。

0: 好朋友的掌声，谢谢
1: 父老乡亲。
0: 嗯，
1: 来个小帽，这个不算事，替我卖力气
0: 啊。
1: 咱俩再给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舒达再来一个不？咱再来一个，我给舒达再来一个，来个什么小帽呢？给舒达来。

0: 要失传的小帽，这个小帽再不成就失传了。
1: 是啊，
0: 给叔的奉献一对老宋情郎。
1: 对了，
0: 哪个呢？
1: 二人转当中的老
0: 宋情郎，就咱们著名的孝星赵本山唱那个小妹妹宋情郎。
1: 小妹妹宋情郎，
0: 香港的啊。
1: 啊，
0: 这把你就送我啊。
1: 我就送您了。
0: 嗯、啊、
1: 你是我那情郎。
0: 嗯，
1: 我是你情妹。
0: 嗯，
1: 你妈穿的美呢，干啥呢？那是
0: 你怎么我都激动了，我都
1: 不行，激动啊！
0: 你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了，你都
1: 好好的，最后我送你啊，
0: 你爸
1: 把你送走了，
0: 那送上火车站啊，
1: 送上火车场了。
0: 哎，火车站是吧？火车
1: 厂、啊、我寻你这样
0: 就一年把我练了，我怎么的？
1: 你说你咋的，说活不着还呀？
0: 不是小贱人，
1: 那是叔，这回我送，这回我送了。
0: 要火车站啊，不给我往火车场送啊，
1: 送到火车站。
0: 来，小妹妹送情郎，
1: 这我送你啊，
0: 这个挺尖端的，来，预备，走。Thank you.

火车站已经到了。

0: 谢谢。谢谢父老和乡亲的掌声啊！
1: 谢谢。
0: 来一个老生情郎。
1: 哎，
0: 接下来怎么办呢？
1: 两个来，
0: 咱俩唱成本大套。
1: 哎，对了，
0: 成本大套给老少爷们和各位好朋友交代下来，剩下时间咱穿插点流行歌曲、小曲小调。
1: 对了，
0: 今天我再卖了卖了，我来个绝活。
1: 嗯，
0: 我来一个铁嘴钢牙鲛人。我跟你说，我这160来斤的人，我搁桌上，我嘎给你个牙给你薅起来啊！
1: 嗯，卖。
0: 一会儿我跟你说，再给你来点小品。
1: 是啊，
0: 现在二人转那边好啊。
1: 啊，
0: 穿插点京剧、评剧、吕剧、越剧、歌剧。黄梅戏，
1: 是啊，
0: 再来点小品，
1: 哎，
0: 这玩意喜闻乐见的，在咱们东北三省乃至全国现在都生根发芽。
1: 对了，
0: 别说中国人愿意看，
1: 哎，
0: 今年春节联欢会那外国人都说了，二人转行，有点意思、
1: 哎、
0: 啊。接完了交代正戏，
1: 对对对，
0: 哎，
1: 胡玉娘，
0: 胡玉娘，
1: 哎，
0: 接完咱俩去了大吊门，
1: 去了胡香吊门，
0: 去了吊门啊，
1: 哎
0: 哎，好好的啊，忙事的，
1: 哎，
0: 走。

0: 叫庄稼活好销，
1: 头气难熬，
0: 熬过了头气
1: 自在逍遥。

0: 日动动我凤宝君为念，我的耳热眼跳
1: 不安好啊，
0: 妻子一帅
1: 到了啊，
0: 就知道困住了
1: 公子小洋郎啊，
0: 我爱人了早就有
1: 500年前的天元配，
0: 我

我仔细一看认识了，他就是公子小蟑螂。像这样可敬的亲人世上少有，我何不打住公子躲过灾殃，搭救他躲过了

姊妹就把他等，等他来了婚事商量，记下了胡玉娘我有奶奶

行要把人伤，因此官兵们将我追赶呐、啊，追的我是上天无门入地无路，活命安。正往前走，抬头观看呐、啊。

又立在两旁，庙门与上贴写一副对，上下二连关旗枪，上一连室内无声风扫地呀、啊，下一连佛前无主月照光，没有横批那担到一块匾，城隍庙三个大字啊，放好无光，低头一句呦呦呦，我何不进了庙内呀、啊？前日去躲藏，我用刀。

就把这个门插上，奉献这里我就抬头看，但只见城隍老爷坐在正中央，城隍老爷就在这个当中坐，有两个小鬼儿啊站立在两旁，站到不敢我就来讲话，我的一捞袍服光芒我就跪在地上，主告主告多多主告，主告声城隍爷您老人家要听众唱，保佑保佑你就多多保佑，保佑学生我就脱过灾殃，你保佑学生脱灾脱过难呐、啊！我重化你的金身，翻开你的庙堂啊，奉心为你生在主高啊！城隍爷呀、啊，保佑保佑学生吧、啊！

0: 个庙内吼喊凄凉，到天尊壮壮胆，回头观看，人们后走出位，那千娇百媚万种风流别发丝花比玉似玉，几位那大姑娘，但只见她柳叶弯眉，分长八字啊。修婆杏眼眼含泪，心中他必有冤枉。我的走到近前，就把我的姐姐准呐、啊，追一声姐姐姐姐，要你听重唱。不知道姐姐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为什么一个人你口喊凄凉啊？哎，大姐。
1: 话问下那公子听中堂，相公啊，别担惊哎，别害怕。我本是落难的女子，庙里边来躲藏。
0: 我真是屋漏偏遭连天的雨，病鸭子偏遇这个黄鼠狼。他有难来，我也有难。落难人碰见了落难姑娘，
1: 报到今天王公。

孙大的快清心，你有话慢慢讲，你有什么事说出口来慢慢商量，我来问问你家住哪府并哪县，那河路码头有你家乡啊，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说出口来也许我能帮忙啊。

壶，人生愿望照不醒我的母亲早年。

0: 我的大姐呀，你我说亲生母与神母并无两样，骂几句你就跑，配不应当。我看大姐回家买上，
1: 大姐孩子还家才好啊，
0: 我能送大姐你回故乡啊。
2: 相公啊，你的好意我感谢，你怎知我的三母害如狼，倘若是今天我回家转呐、

0: 府来日相和王，
1: 女孩家没有主意更无主张，
0: 你无计我无策

0: 是有人，
1: 咱俩问呢。
2: 你这双袜子齐

0: 有难，落难人怎么能够这风起无风，任凭你的天花乱坠胡言乱讲。我好比柳下惠不论刚行，
1: 我问你进庙来为何事啊？
0: 学生有难进庙烧香啊。
1: 吴神灵，为什么你把庙门给插上？

0: 家为好，放火的不吃你拿的什么糖，你要的不应婚事休怪大姐要翻脸，
1: 你要翻脸岂能将我伤啊，
0: 不一怒我上外边喊来地保，用绳子把你捆到大堂，
1: 咱俩一起把堂上有理那便是非有爱何妨啊，
0: 见到老爷我先演讲啊，
1: 什么
0: 就说你调戏人家。

0: 转圈都是大姑娘，我硬到头皮二十万买床啊，
1: 一把拽住你的衣裳，你要是这样走啊，我可不能让，我要在城隍庙告你一堂啊，
0: 城隍爷是女孩子怎能把话讲啊，
1: 有件事别着急，慢慢的再商量，土地庙就好比公堂来，你把老爷撞一撞，我好比告状之人悬来申诉，你要是问管我，咱俩亲事就分黄。
0: 奉先门听，我就妙妙妙，今日我把县太爷撞一撞，你好比告状人进庙来申诉，我要是问管你，咱俩的亲事就算黄，迈步就在这个公堂上，
1: 像
0: 不像？
1: 对。
2: 对了啊，
1: 哎，
2: 这就是到了哪儿了呢？到了双审记了。
1: 哎，
2: 说你非得要跟我搞对象
1: 啊？
2: 你怎么商量我也不干。
1: 是。
2: 后面没招，这姑娘急了
1: 啊！
2: 说你再，我告诉你啊，你再不答应我，我告你去。
1: 反咬一口啊！
2: 反咬一口啊！
1: 是啊。
2: 这没招了。
1: 结果咱哥俩
2: 这把来了双审记，
1: 私立公堂。
2: 这把我要把你问短了，
1: 嗯，
2: 这门亲事就算拉倒了。
1: 那我要问短你呢？
2: 要把我问短了，没招，我就收下你了。
1: 行啊，
2: 这也叫双审记啊！
1: 哎，
2: 这个也叫二人戏，
1: 哎，
2: 二人转当中的二人戏。
1: 这回吧，
2: 这把给我刻画刻画人物，
1: 嗯，
2: 赶快给老爷摆个凳。这把啊，你给我去个三门衙役，
1: 是，
2: 我先喊你一声啊，
1: 啊，
2: 忙实点的，
1: 啊，
2: 横实点，愣实点，
1: 你醒一下，
2: 啊，哎，
1: 过来，你先回去啊，
2: 哎，我先回后屋啊，
1: 你招呼老爷升堂，我先给你去上班来，哎，
0: 我说三门衙役 ，go， 一夜进屋上啊堂，
1: 大老爷升堂喽，我是不是得喊堂威呀，
2: 啊？堂威
1: 啊，威。像那回事似的，我给你敲家伙点，你好出来。
2: 哎，
1: 嘟啦啦得，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2: 嘿，怎么的？怎么的？
1: 你那眼睛干啥呢？
2: 真有意思，
1: 你严肃点啊！
2: 这老爷新官上任的，你知道不？
1: 啊，
2: 哎，新官上任，
1: 我瞅这样好像昏官。
2: 去，赶快打，赶快打，
1: 是
2: 按你的得。
1: 啊，嘟啦啦得，嘚嘚嘚嘚嘚嘚嘚嘚。逛浪吹得逛吹都吹逛吹都吹逛吹逛浪吹起得逛
0: 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
1: 一听就红官，逛吹逛吹逛吹得得起得起得逛逛浪吹起得逛坐下。
0: 哎呀，这挺横啊，这官做官不做四老牙，牙四牙倒被二牙侠
1: 侠，
0: 二牙虽然比我大
1: 大，
0: 我比二牙还多俩牙，
1: 牙
0: 下官
1: 下官
2: 下官下官，
1: 那不仅下官啊，
0: 下官
1: 哎，
0: 审不清
1: 杨凤仙，
2: 我这审不清，上的堂来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
1: 老爷说错了，
2: 对不对？
1: 叫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差了
1: 差了
2: 差了，咱们爷们看飘忽呗。
1: 哎，打麻将呢，
2: 哎，说的是上的任来春风得意呀，这一阵子得有十多天也没有个打官告状的。
1: 是啊，老爷，
2: 这个阵子全都睡觉啊，这个手有点空了
1: 啊，
2: 没钱了，接个几儿来，
1: 接个三六九啊，
2: 哎，正好挂旺告牌，赶快把这旺告牌挂出去，
1: 看有没有告状，
2: 有没有告状
1: 啊，
2: 有钱的往里带，
1: 没钱的，
2: 没钱的往外轰，
1: 是，
2: 听着没有，
1: 是，
2: 咱们爷俩斗点花
1: 啊，去，这我给你看看啊，
2: 哎，
1: 挂旺告牌嘞，别说这来告状的了，提兵来呀，
2: 怎么，
1: 外面来个告状的，
2: 把他给我带上堂来，
1: 这回我再去那告状的啊。来

0: 堂下上来了一位姑娘啊，姑娘啊，我来问问你，是谁杀了你的天伦夫？是何人霸占你的亲娘？无故击我的堂屋，法律有定。来人呐，那么拉下去，事实大板叫你呀，堂里
1: 大哥，你几岁吧？
0: 低头。
1: 你这官上任来如此的混账，你贪赃卖法，你银子漏几筐？
0: 你说我贪赃卖法有何为证？快讲这个人证物证给我请上堂啊！
1: 不贪赃不卖法，心红不问，上堂来就都行你安心啥结堂啊？我冤枉老爷，
0: 对我没问你。老爷我问的不对，再重把你来问，你有什么冤枉快点诉公堂。
1: 老爷呀，只想啊老爷听我呀呀讲，
0: 讲吧。
1: 到算人的不会娘，我家住在南阳，都不信我的二老早年下世，天下我神母家中不时光，我在家受不了神母的气，因此我一个人流落在庙堂，遇见个畜生他缺德无礼，在庙里逼走我和他拜花堂，因此来到了老爷的公堂上，

0: 本是圣上门前一位读书客，怎能与女村夫在当中此案要有很端端低头。把你皮抽你筋，把你发配黑龙江啊，发配黑龙江。
1: 你这官上任来这是混账，咋不问咱们爱人谁先进庙堂啊？
0: 老爷问的不对，再从哪里来问，我问你们两个谁先进庙堂啊？

0: 姑娘这句话，我的心里不住的暗打主张。这个姑娘生来怎么那么怎么那么厉害的嘴，咬一口我的入山分，实在难当。一口一句，有有有，一条妙计他妈上心上。常言说你十个女的，九个胆小。我进去吓唬吓唬这位大姑娘。姑娘啊，你本是闺门女，应守规矩，好不该在庙里调戏人家的黄花郎啊！此案要有本官断啊！
1: 大爷，按宫而断啊！
0: 把你皮抽你筋，然后来个大开膛啊！
1: 哎呀，
0: 这开膛破肚，冲出来！
1: 会让一边心好恼，我骂声狗官。庆宗场民间大事你都审不了，审不了民家你也给我滚下堂啊！
0: 这个糊涂案我实在审不了啊，这死味让给你大脸姑娘啊，
1: 让我做我就做对不天呀，你看我给你审个八个天光。
0: 喂呀，哎呀，
1: 兄弟没事，
0: 你这干啥呀？
1: 我去你老爷。
0: 哎呀，
1: 就您俩就给我去了站班的啊！
0: 啊，
1: 就我去你老爷审审你。
0: 对。
1: 啊，双审吗？你没问我，就我问你啊。
0: 哎，好嘞。
1: 给你个家伙事儿。
0: 哎，我这把给你去三班衙役啊。
1: 哎，去我站班的啊，我就直接坐这儿了。看看像不像你老爷啊？
0: 嗯。
1: 去官除朝地动山摇。那的是张官张令恶人吧？
0: 谁狂
1: 通关号？
0: 光谁光？
1: 下官胡玉娘，上得堂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日不知何因激动老爷贪污，我的上半生，现在金谷人给我带上堂来
0: 到。来一段京院吧。

0: 一个人带上来，奉献卖出，我把堂来上，我藐视公堂站在一旁。
1: 你见到老爷为啥你都不下跪？
0: 我不跪原因要你听中堂，我本是洪门一位秀士，上跪天下跪地，终跪我的二老高堂。
1: 你本是读书人，分明礼义，天天见就如同

0: 我撞到胡
1: 不许胡说八道，
0: 是我撞到胡
1: 不许胡言乱讲，
0: 我撞到胡
1: 走，
0: 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1: 你咋不告了呢？
0: 你说他当官，我告他，我能赢吗？他叫胡玉娘，我说我告胡，不行胡说八道，我说胡不行胡言乱讲，我胡啥了？我胡啊！
1: 你放心，今天大老爷按公耳断，有什么愿望是你讲来
0: 听。我撞到胡家那位小姑娘，屈生我有难，进庙唱着，我偏偏遇见一个不要脸的大姑娘，这姑娘要跟我把天地拜，我再三再四没应当，这个丫头反咬一口，愣说我在庙里调戏了大姑娘，我因此来到老爷你的公堂上，老爷断断我的冤枉啊，老爷冤枉啊，老爷。
2: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找到了献王墓的灵谱，从中了解到墓尘珠的信息，分析出到献王墓的道路。三个人收拾起美国运输机中的武器，沿着一条溪流前行，找到了一条幽深的山谷。看着脚下王墓神道的遗迹，他们断定前方正是崇古。
3: 我们终于见到了崇古，都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加快了脚步前进，准备到了堤墙遗迹附近就安营休息。信步走入了那片花树，初时这些低矮的花树争相开放，五颜六色，说不尽的姹紫嫣红，而在树丛的深处则一色的皆为红花红叶，放眼望去如一团团巨大的火云，成群的金丝凤尾蝶穿梭在红花的丛中，这里真是神仙般的去处啊。比起不远处我们过夜的那片阴森的丛林，那简直就是两个世界。胖子说，我说可惜啊，那两把捕虫的网子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哎，要不然嘿，咱们捉上几百只蝴蝶儿，哎，拿回北京那样做标本给卖了，嘿，那得赚多少钱呢？看来这个世界上啊，来钱的道不少。哎，就是不出来见识啊，在城里头待着，哼，你怎么能想得到？雪梁说，这些红花红叶的花树叫做雨裂圣蕨，形成的时间在第三纪以前，距今已有几千万年了，同代的生物在沧桑巨变中基本都灭绝了，圣蕨呢则成了蕨宜植物，它主要生长在幽暗清凉的密林之中。这些异种的大蝴蝶呢，恐怕也只有在这附近才有，你一次就要捉几百只，岂不是要让这种稀有的金钱蝴蝶和羽裂圣蕨一起灭绝了吗？胖子说，不是啊，你这人吧，你真是的，你就是喜欢给别人上课，我就是顺口说说。哼，真让我来捉蝴蝶，我还纳不住那性子呢。小蝴蝶随便捉捉就没了，哪有倒斗来的实惠？就这一件名气，就足够小半辈子吃喝享用的，是不是？三个人边说边在花树间穿行，循着古神道的遗迹来到了花树丛与林木相接的地带，这里就是崇古的入口了。随着逐渐接近献王墓，古时的遗迹也越来越明显了。 谷口有光秃秃的两座石山，十分的刺眼。只是这里被林上林遮蔽着，从外边看完全看不到里面的光秃的石山。谁也没有想到，这么茂密的丛林中有这么两块寸草不生的巨大的山石，突又怪异。我们举目观瞧，都觉得这两块石头像什么东西。仔细一看，石上各用黑色的颜料画着一只眼睛，不过不是木尘珠的那种眼珠的造型，而是带有睫毛的眼睛。那目光深邃威严，虽然构图粗糙，却是极为传神的。难道这是在预示着已经死去的献王正在用他的双眼注视着每一个胆敢进入这条山谷的人吗？雪莉杨走到近处看了看那岩石，转过头对我们说：这是一块一分为二的陨石，附近的坠机事故多半与它有关。我说，我看这两块石头戳在这儿啊，它虽然显得突兀，但是岩石本身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倘若它是陨石，那应该在这儿应该有陨石坑那才对呀。那不过你看，这附近哪有什么被陨石冲击过的痕迹呢？没有啊。雪莉杨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对我说：你看看你手腕上戴的潜水电子腕表，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显示了。这个石头上有很多很多的结晶体，我估计啊，它里面含有某种稀有的元素。电子电路晶体管、无线电设备都会受它的影响的。可能附近坠机事故比较多，与这两块陨石有关。偏离航道的飞机一旦接近这上空，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会失灵。这儿啊，简直就是云南的百慕大三角。我和胖子都抬起了自己的手看手表，果然所有的数据都消失了，就像是电池耗尽似的。我又到那山石近处看，上面的确有许多微小的结晶体。我做了好几年的工兵，我成年累月的在昆仑山挖洞，昆仑山属于叠压型地质结构啊，几乎各种岩层都有，所以那大部分的岩石的特征我都认得。但是这种灰色的结晶矿物岩我可是从来都没见过。胖子还有些不信，他从背包里掏出了一部收音机，那是我带在路上听新闻广播的。

进了山之后就没信号了，所以一直压在包底儿。这个时候拿出来，刚一打开开关，立刻就噼哧噼哧就传来了里边的噪音，然后任凭你怎么折腾，就都没动静了。胖子说：“真他妈奇怪，这种石头呢，这不知道国际上成交价格多少钱一两啊？咱们先收点回去研究研究。”他说完了，拿起登山镐就想动手去岩石上敲下几块样本。我急忙说：“别动，万一有辐射怎么办？”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这个陨石里面可都有放射性的物质，你要是被辐射了，就先掉头发，然后全身腐烂，慢慢的烂死。水凉在旁边说：“并不是所有的陨石都有放射性物质的，这块里面，我想可能有某种电磁的能量，所以呢，它才对电子设备有严重的干扰。这块陨石可能不是掉落在这儿的，而是后来搬到这儿的，作为王墓入口的标志。落下的陨石必须与大气层水平切线成6.5度的夹角，否则呢，那就会由于与大气层的摩擦过度而燃烧，灰飞烟灭的。这两块石头只是经过燃烧剩余的一点残渣，表面的结晶物就是强烈燃烧所形成的。这里虽然寸草不生，但是周围有活动的虫蚁，所以可能对人体无害。不过在不明究竟的情况下，我劝你还是最好别去动它。胖子仍然不太甘心，但是毕竟在老榕树那儿，他已经拿到了几件货真价实的古物了，便就此作罢了，扬言日后要是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要来采这崇古的石头。我们站在谷口，又对准那两块画着人眼的石头端详了一番。本来想今天晚上在这儿扎营休息的，但是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儿，老觉得让这双眼睛给盯着，他就浑身不自在。不过，崇古中的情况也不明，如果再往前走，鬼知道会碰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只好又顺原路返回，到那片长满了红花的树丛附近扎营造饭。自从进了遮龙山，我们三个人除了胖子睡了多半宿，已经是2天1夜都没有好好休息了。这个时候已经是疲惫不堪，选了个比较僻静空旷的地方就地宿营了。这个附近虫蚁不多，又有花树的清香袭人，确实是个野营露宿的上佳之地。明天开始呢，免不了又有许多玩命的勾当了。今天晚上那是最后一次的休息的机会了，必须把体力和精神状态恢复到最佳的状态。于是随便吃了一点从彩云客栈买来的牛肉干粮，有些胖子值第一班岗，轮流钻进睡袋睡觉了。昨夜在林中射杀了一只大雕鸮，那雕鸮是一种复仇心理极强的动物，接近黎明的时候已经有几只来袭击过我们，不过由于天色已晚，他们不习惯在白天活动，所以暂时退开，说不准什么时候这些家伙瞅个冷子便又会卷土重来的。所以这守夜人那是必须有的。晚上我忽然觉得手上一阵麻痒钻心，那痒处正是在山中被那食人鱼咬中的手背。我一下从睡袋中坐起来，伸手一摸，
原本用防水胶布扎住的手背，胶带已经破了个口子了。一只只黑色的虫子从伤口中爬出来，我急忙用手捏死了两只，而那虫子越爬越多。我大惊之下想找人帮忙，抬头望的时候，只见四周静悄悄的，月亮挂在半空，身边也不见了胖子和雪莉杨的去向，那睡袋都是空的。忽然，附近的树丛一片响动，一个身罩青袍的老者，头戴着黄金面具，骑在一头大象的上面，穿过红花的花树丛向我冲过来。他来势汹汹，我急忙滚开闪躲。这个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推我的肩膀，我一下就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个噩梦。雪莉杨正在旁边注视着我，他说：“怎么了？哎，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做梦了吧？”我全身上下的衣裳都被汗给打透了。哎呀，这个梦，这做的太真实了。哎呀，看来该轮我手印了。这奇怪呀，我刚刚梦见戴面具的人，他是献王吗？梦中不会有感觉呀，但是那伤口又痒又疼的痛苦，醒过来他还存在呀。想到这儿，我忽然觉得手背上的伤口在发紧，一跳一跳的疼。如果是伤处愈合，渐渐长出新肉，那应该是微微发痒啊。看来这伤又严重了。我揭开了胶布，只见手背上略微发紫，已经打过抗生素了，应该不会是感染呢。但是，伤口似乎比刚开始扩大了。我只好又自己换了药，将手背重新包扎上，心下琢磨，莫非是那些刀齿食人鱼吃了人蛹中的水蛭蜂，把藤毒沾染到我的身上了。想到那藤树的恶心，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只好尽量让自己往好的方面去想，振作起精神守夜。但是后来越想越觉得担心，恐怕自己这只手是保不住了。万一真从里面爬出几只虫子来，我真是宁可先提前把这只手给它砍喽。做了半天的思想斗争，只好去把刚睡下的雪莉杨给叫醒了。我让他帮着看看我是不是中了藤毒了。雪莉杨看了看，给我找了一些药片吃了，安慰我说，这只是伤口愈合的正常现象，不用多虑，只要保护好别再感染就没关系。我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了，三个人按照预定的计划朝墓地出发了，准备在山谷中找到那个有蟾蜍标记的地方，看看能否穿过山障密道。这献王墓经营多年，布置得十分周详，即使有密道穿过地面的屏障，恐怕这条密道也不是那么好走。虫谷中的植物远比丛林中更为密集，所以狭窄难行。穿过溪谷前的两块巨大的陨石，沿着蛇溪向山谷的深处前进。随着地形逐渐的下降，藤茎类植物越来越多了，一丛丛的藤萝将溪水上边全部覆盖，
两侧的山壁悬挂了无数形形色色的小植物，犹如一个个

彩缤纷的空中花园。由于地形狭窄，这里的生存竞争格外的激烈，各种植物为了多获得一点脸的光线，都拼命地向谷外扩展，所以从高处完全无法看到山谷内的地形。谷里边异常的潮湿闷热，我们目力所及全都是浓郁的绿色，时间久了眼睛都觉得发花。为了在高度密集的植物丛中前进，只好由胖子用工兵铲在前边开着路，我与雪莉杨紧随其后。在蚊虫肆虐老藤丛生的幽谷中艰难地前进着，比起藤萝类植物的障碍，最大的困扰来自溪谷阴暗处的蚊虫。这些丛林中的吸血鬼成群结队，不顾死活地往人身上扑，我们只好把随身带的大蒜和飞机草捣成汁儿，擦在身体的暴露的部位上。好在彩云客栈的老板娘给我们一些当地人特制的防蚊水，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纵然是有这些驱蚊的东西，但是仍然被叮了几口，叮到的地方立刻红肿，变得硬邦邦的，触手都生疼，像是长了粉瘤。雪莉杨却说，要感谢上帝了，这些蚊子还不算大呢，毒性也不算厉害呢。亚马逊雨林中的毒蚊，那才是丛林中真正的吸血的恶魔，而且还有剧毒。不过那种毒性恶猛的蚊虫却是怕大蒜的，这个弱点倒是和欧洲传说中的吸血鬼不谋而合了。虽然谷中植物茂密，但是随着不断深入，仍然可以看出人类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了，不时露出一些什么倒塌的石像啊、石人呢、啊、这些都是王墓神道两侧的石雕。看得出来呀、啊，县王墓与其他王墓一样，都特意建立墓前的神道，供后人前去明楼祭奠参拜。可是县王大概没有想到，他死后不到七八年的光景，他的领地的居民，包括他的老家古滇国，就都纳入了汉室的版图了。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挖空心思营造的这座王陵，那就只能留在这幽暗的溪谷的深处，永远的被尘封在历史的角落里了。只有我们这些倒斗的摸金校尉，那才会不顾艰险前来拜访他了。走了三四个钟头，终于在前面发现了一堵残墙的遗址，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道堤墙。现在它却只剩下三米多厚、两米来高的夯土石台了，那上面也同样覆盖了一层杂草，只有一些青条石上才没有生长植物，看上去倒更像是一座绿色的土堆子了。它混杂在深谷的丛林之间，要不是雪莉杨眼尖，我们就和这儿擦肩而过了。为了进一步确认这处被植物覆盖住的残墙便是人皮地图上标准的堤墙，胖子用登山镐在那断环上凿了几下，想把表面的杂草和绿苔刮掉。没想到这一敲不要紧，从这堵破墙的缝隙中嗖嗖嗖嗖嗖嗖钻出了数百条手指头大小的小树蜥，这些绿色的小家伙颜色和周围的植物一模一样，只有眼睛和舌头是血红的。胖子也被他们吓了一跳，他抡起了登山镐和工兵铲乱拍乱打，不少小树蜥都拍成了肉饼。雪莉杨按住了胖子的手，让他停下，这些小树蜥又不伤人，平日里只吃蚊虫，你何苦跟他们过不去呢？我忽然发现，
这些小树蟋在惊慌逃窜的时候，它们几乎都是朝溪谷的外面跑，或者是爬上两侧的植物。被胖子一通乱打之下，却没有一只往溪谷的深处逃跑。我又发现，不仅是树蟋，包括四周飞舞的蚊虫和爬行的昆虫，都不敢跨越雷池半步。溪谷那边几乎没有任何昆虫和动物，似乎这里那就是一条死亡分界线。

0: 吴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经过一番生死历险，终于找到了进入献王墓的入口——崇古。这里姹紫嫣红，花团锦簇，这三个两天没睡、九死一生、疲惫不堪的人早已支撑不住，找了个平坦的地方倒头就睡。第二天天一亮，他们继续上路，走了不久就看到一桩怪事。溪谷如同一条死亡分界线，它的一边没有任何动物出现。
1: 谷中昆虫的举动颇为异常，它们为什么不敢向深处活动呢？我急忙跳上了夯土和石条垒成的残墙，站在高处往溪谷里面望。只见前边的地形逐渐变低，大概往里边走就进入了毒瘴气的境地了吗？我对胖子和雪莉阳说：哎，你们看，再往深处走啊，那连昆虫都没有了，说明可能里边存在有毒的物质。我想为了安全起见呢，咱们还是把防毒面具都准备好，以便随时带上。在继续前进之前，我们三个人还分别吃了一些减低心率和呼吸的红莲妙心丸。这是按照摸金校尉的秘方，由大金牙找专家配制的，管不管用目前还不清楚。然后我取出了人皮地图，在途中寻到了献王墓残墙的标记，相互对照了一番，确认无误。照此看，那镇灵谱上的禅口标记就应该在距离这道残墙不远的山谷左侧。我们向前走了七八米，雪莉阳见有一段的地面光秃秃的，在这藤萝密布的溪谷里边，它显得不同寻常。于是用工兵铲在地面挖了一个浅坑，蹲下身看那泥土中的物质。原来这里像茂陵一样，为了避免虫蚁对陵侵的破坏，在主墓附近埋设了经久不散的驱虫迷药。雪莉阳问我说：哎，这里距离献王墓的主墓还有很远呢，为什么就在此埋断成道了呢？我想了想说：从外围的一些迹象来看呢，这个献王是深通奇术的，他最厉害的，他就是会改风水格局啊。这么大规模的王墓啊，不仅主墓的形式礼器要有先学的气象，在附近也会改设某种辅助的穴眼，这些辅佐主灵的穴眼和星位如果改得好，对主墓的穴位如猛虎添翼，蛇龙入水。

0: 自古风水秘术中最艰难的部分，那就是改格局啊。这需要对世间的天地乾坤、山川河流、斗转星移，那都有宏观的认识。许多欺世盗名的风水先生也自称能够改格局，其实呢，他们只不过是略懂一些枝节而已，要改地脉，谈何容易？另外，改风水格局的工作量，那也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除非那些格局一方、大权在握的王侯，才有实力如此大兴土木。重谷绵延曲折，其幽深之处，两侧是山冈缭乱，同溪谷中穿行的水龙脉，显得是主客不分，真假难辨，有喧宾夺主之嫌。想必在水龙的龙运中，那地形将会更低。坐下，低小的人，那就像坐井观天一样。气象无尊严之意，耳朵卑微之态呀。所以就要在这条龙脉的关锁处改建一个九曲回环朝山岸的局，也就是在山谷的每九个转弯的地方各建一座神社、祠堂或者是庙宇之类的建筑物，来给这条水龙脉平添个态势，让脉络彰显。如果是山神庙一类的建筑，那必多土木结构，而木头呢，则是最怕虫啃蚁噬的，肯定要采取一些驱虫的措施。我猜测这条断虫道，那就是用来保护这座山神庙的，而且最少有三道这样的屏障，山神庙呢还会另有防虫的措施。谢立阳说：“这么说，那镇灵谱和人皮地图中的蟾蜍的标记，那应该就是某处神社了。好啊，哼，看来你的风水学的理论还真有大用处了。”
1: 我们不想耽搁时间，便循着断虫所以然。至于献王墓的地宫是个什么格局，不到了近处我可说不出来，随便乱猜，没个准谱。不过古滇国自从秦末开始就闭关锁国，断绝了与中原文明的往来，虽然后来也多少受了一些汉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估计这王墓的构造一定会继承先秦的遗风比较多。
2: 胖子说：“咱们上回去陕西啊，听大金牙那孙子说过一些秦始皇陵的事迹，他说什么什么人油做蜡烛，还说什么万年不灭。哎，真有这事儿？”
3: 谢立阳说：“不对，不是人油，是东海人鱼的油膏作为燃料，万年不灭。四门设伏弓弩，机箱灌输，有近者则射之。”我听了杨的话，笑着说：“
1: 这实际上吓唬人的。”长。

秦汉时期的古墓，即使保留下来，如果不是环境特殊，已经很难维持京师越来越开阔了，呈现出喇叭状，前面已经有若隐若现的青烟薄雾。越往深处走，那白茫茫的雾气就越显得浓厚。放眼望过去，前面的古钟。 竟被云雾笼罩，里边是一片死寂，没有任何的虫、鸟，任何一点的他们的叫声和风吹草动的声音。我们虽然距离山上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不得不将防毒面具戴上。 胖子望了望前边白蒙蒙的一片雾障，对我和雪莉杨说：“我说，既然咱们装备有防毒设施，我认为吧，不管他三七二一，咱就吧直接就冲过这片白雾，那不比在这。” 乱树杂草丛中，费劲儿拔力的寻找什么妙旨来的容易吗？不是，我对胖子说：“你这个人吧，你除了脑子里缺根弦儿，你就没什么大缺点了。你知道这片山障的范围有多广啊？” 那白雾如此浓重，一旦走进去，即使不迷失方向，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也要比平时的行进速度慢上数倍呀！你万一到天黑你还走不出去，也不能取下防毒面具来吃饭、喝水，你就进退两难了。说着话。 我们已经来到了山谷左侧的山脚下边，这里已经偏离了蛇溪很远一段距离了，却几乎是三道断重墙的正中地带。走着走着，忽然身边的一片花科类灌木一片抖动，我们都吃了一惊，谁也没去碰那片葱郁的花草啊！ 有没有风吹？这个植物怎么自己动起来了？我不是又碰到被藤蟒附着的怪树了？我和胖子立马都举起了芝加哥打字机，拉动了枪栓，就要对这片奇怪的植物扫射。雪亮举起了右手，慢点。 这是跳舞草，平时无精打采的，一旦被附近经过的人或者是动物惊动，便会弄姿作态的，好像在跳舞。它有闻声而动、伴舞的功能，对人没有伤害。这个时候，只见那一大丛跳舞草。 好像是草鬼似的一阵抖，然后渐渐的分作了两葱，在它的后边显露出半只火红的大葫芦。这火红的葫芦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1米多高，通体光滑，鲜红似火。 如果它是2000年前便树立在此的，那么岁月的流逝，沧海都可能变成桑田。但是，这个石头却好像刚刚完工。我们初见这只葫芦，心里头都是一跳。它的颜色鲜艳如新呢。 这可当真有些奇怪了。拨开那丛跳舞草，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用红色的赭石做。

0: 这石是天然生就的火红的颜色，最早的红色的染料便是加入赭石的粉末制成的。这石头雕成了葫芦，表层上也被涂了一层趋同的材料，以至于杂草藤萝生长到了这附近，就都各自避开了它。这么多年，它始终孤零零的。 摆放在这山谷的毫不起眼的角落里，我不禁奇怪地说：“哎，为什么不是蟾蜍的雕像，而是个葫芦呢？若要把这条水龙脉风水宝穴的形与势完全地释放出来，这里应该建一座祭坛，或者是盖一座宗祠之类的建筑才是道理呀。” 山谷的边缘，嶙峋陡峭的山壁上，垂下来无数的藤萝，三步以外便全部被藤萝遮盖了。胖子心急，向前走了几步，用工兵铲拨开了拦路的藤萝，回头对我们说：“嘿，嘿，这边，这边，嘿，还真有癞蛤蟆呢，嘿！”我和雪莉一样闻声上前。 只见在无数条藤萝植物的遮盖下，正对着红石头葫芦的地方，有座供奉山神的神邸，依山而建。但应该是建在背后这道山峰的中轴线上，采用砌山式大木架的结构，分前后两进。
1: 整前神殿的门面被藤萝缠绕了无数遭，有些瓦木已经塌落了。顶上的绿瓦和雕化的梁洞虽然居易破败，但是由于这里是水龙脉的穴眼，颇能藏风聚气，还算保留住了大体的框架。山壁上的那几层断虫道，由于水土的变化，已经失去作用了。 所以，虽然神殿的木料朽烂不堪，但仍然未倒，这也算得上是奇迹了。这座供奉山神的古朴的建筑，它静静的在这人烟寂寞的幽谷的角落里，安然的度过了无穷的岁月。这都要仰仗于特殊的木料和构架的工艺，以及。 谷中极少降雨的特殊的环境，只是不知道这神殿面前摆放的这只红石的葫芦是干什么的。可能和这山神有关。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皆有司长的神灵，每座山、每条河流。 都是如此，但是根据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神奇的面目也不尽相同。我们举目一望，见那神殿虽然被层层藤萝遮盖着，却是暂时没有倒塌的隐患。这附近有不少鸟雀，都在殿楼上安了窝。 说明这里的空气质量也没有问题，不用担心那些有毒的山瘴。于是我们摘掉了防毒面具，拨开了门前的藤萝，破损的大门，一推就到了。我走了进去，只见正殿里面也已经长满了植物了。这个神殿的规模不大。 神坛上的泥像已经倒了，是一尊黑面神，但面无表情，双目微闭，身体上也是泥塑的黑色的袍服。虽然被藤蔓拱的从神座上倒在了墙角了，却仍旧给人一种阴冷威严的感觉。

山神泥像的旁边，分别列着两个泥塑的山鬼，都是青面獠牙，像是夜叉一般。左边的捧个火红的葫芦，右边的双手捧着一只蟾蜍。我看到这些方才醒悟。对了，原来那蟾蜍、葫芦都是山神爷的东西啊。只是不知这山神老爷要这两样事物做什么勾当。胖子说：“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大概是拿这葫芦装酒，哎，这喝酒的时候呢，就吃这癞蛤蟆做下酒菜了。大金牙他不是就喜欢这口吗？不过他吃的那可是田鸡腿啊。”我见这山神庙中荒凉凄楚，杂草丛生，哎，真是意动人怀呀、啊！不免想起了当初我们跟胖子穷得卖手表的日子，心里觉得有点不是滋味，便与胖子和雪莉杨说：“山神本是庇护一方的神奇，建了神殿呢，应该受用香火的供奉。哎，现在却这样的荒废，真是兴衰有数啊！啊，就连山神老爷也有个艰难的时候，就更别说咱平民百姓了，是不是？哎，阴阳一理，成败皆然呢。”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经过一番生死历险，终于进入了虫谷。虫谷绵延曲折，九曲回环，设有三道断虫道，因此这里没有任何动物，浓厚的白雾笼罩着一片死寂。他们经过了一处山神庙，里面供奉的山神手拿红葫芦和蟾蜍，说不出的诡异。
1: 我跟着雪莉杨和胖子进到了后殿。这间后殿已经修建在了虫谷左侧的山峰的内部，比前殿更加窄小。中间呢是道翠石屏，上边有山神爷的绘像，身形跟正殿中的泥塑相仿，只不过比较模糊，看不清楚相貌。两边没有山鬼陪衬着，这块石屏好像并非是人工刻绘的，而是天然生成的纹理。经过了翠石屏，在神殿的最尽头横向排开了九只巨大蟾蜍的石像，我一看便觉得眼前一亮，果然应了九曲回环的数了。这种机关在懂易龙经的人眼中一目了然，如果不懂风水秘术中的精髓，只知晓易经八卦，那多半会当作九宫之术来对应了，那样子你就一辈子也找不着暗道。再仔细一看，发现这九只石蟾蜍的大口有张有合，蟾头朝向也各不相同。这些石蟾蜍的嘴都可以活动，也有石槽可以向四方转动身体，加上蟾口的开合，如果算出有多少

不同的排列，那也要着实费一番脑筋。而且这些石头机关应该从左至右，按顺序一一推动。如果随便乱动，连续三次对不准正确的位置，那机关将会彻底的卡死了。于是我让胖子帮忙，按九曲回环之术，从左至右，先将缠口分别开合，再以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遁字卷，配合易龙经中的换算口诀，把石头缠住，一只一只的按照相应的方向的葫芦，不知道什么时候列为两半了。那下面露出了一道石门，这石门被修成了蟾蜍大嘴的形状，又扁又矮，也是以火红的赭石制成，上面刻着一些简朴的石纹，左右分别两个大铜环，可以向上提拉。原来这道机关设计惊奇啊，纵然有人知道那九只蟾蜍是开启石门的机关，只要不懂破解之法，就算乱敲乱炸，你也找不到设在外面的入口。徐良说，这道石门修得好生古怪啊，怎么像是蟾嘴呢？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名堂，其中当真就有通往主墓的地道吗？我对薛立阳说，镇灵谱上的标记没错，这应该是一条地下的通道，而且一定可以通到离水龙运最近的那个血眼星位。去明楼祭祀似乎只有从这儿经过才能到达，至于为什么用蟾蜍作为标记，我也猜想不透了。蟾蜍在中国的古代有很多的象征意义，有一种年画，画的就是个胖小孩拿着鱼竿钓个金钱，和一只三角蟾蜍在戏耍，叫做刘海戏金蝉。俗话说，三条腿的蛤蟆难寻，就是从这个典故引申出来的。但是也有些地方的传统的风俗中特意突出蟾蜍身上的毒性。不过现在咱们对面的这两只蟾蜍石像既不是三条腿的，那身上也没有油状的癞疙瘩，可能这只是山神爷的玩物吧。胖子拍了拍手中的指甲疙瘩字机说，我说大不了哎，在下边碰上只大癞蛤蟆，就有这种枪，我怕他。我告诉你，就是这癞蛤蟆他祖宗来了，我都把他打成蜂窝。我自从有了美式的冲锋枪，我们就算多了一座大靠山。不过我还是提醒胖子说，先王墓布置的十分严密，这个石门虽然隐蔽已极，但是难保里面还有什么厉害的机关。咱们下去之后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倒是不用害怕。说罢三个人一起动手，用绳索穿过石门一侧的铜环，用力提升，随着砰一声巨响，石门开启了，显露出一个新的巨大的象牙。照明弹射到了尽头，还可以看见那边有水波的闪光。

先换上了鲨鱼皮的潜水服，戴上护肘、护膝，登山头盔上的射灯调整到侧面，重新替换新的电池，头盔上再装备潜水镜，简易的小型可填充式的氧气瓶挂在后背，每个人只带一个防水的斜行袋，分别装有应急的药品、备用的电池、冷烟火、防毒面具、荧光管、蜡烛、辟邪的物品、狼眼手电筒等等。胖子的那套潜水的紧身衣穿着不合适，就不打算穿了。我对胖子说，你呀，你不穿没事，反正你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徐良说，不行不行，不穿不行，你不记得遮龙山下的水有多冷啊，在水里头时间一长就容易患上低体温症了。不行，就算衣服窄了点也得凑合穿，不然你就留下等我们，你不要进去了。胖子想起了雪莉杨在遮龙山掉下竹筏的那一幕，他游回来的时候，雪莉杨的嘴唇都冻紫了。看来这附近虽然是潮湿闷热，但是地下水却是阴冷异常，不是闹着玩的。更何况那献王墓的大批的名器都距离不远了，他哪能在这儿等候啊，只好吸气收腹，强行的把那套潜水服给穿下去了。穿上之后，他连连的抱怨：“哎呦，哎呦，我这鞋小裤裆短，哎，谁难受谁知道，嘿。”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已经是金乌西坠，宿鸟归巢了。借着黄昏的暮色，我们三个人进了隧道。雪莉杨带着金刚伞，举着狼眼儿在前边开道，我和胖子合力抬着那一大堆装进防水胶带中的装备走在了后边，顺着这条略陡的斜坡缓缓下行。入口处这段坑道明显那是人工修建的，两侧都是整齐的大块青条石垒砌的，石缝上都封着丹漆，对面的大方砖非常的平整，倒像是古墓中的甬道。在坑道的两边整整齐齐的码放着全象骨，就是整具大象的骨架，很明显是在外边宰杀后运来的。在殉葬坑中安放全象骨或者是象牙，那是为了取象的谐音象。早在商汤的时期便已将象骨象牙作为陪葬品了，在殷墟就曾经出土过大量的象牙，这些殉葬的白骨都特意半埋，而不是像殉葬沟那样全土掩埋，这是说明墓主是为得道成仙，已经不太在乎世俗的东西了。殉葬品的半埋表示有随驾升腾的意思。我数了数，但就这一个殉葬坑便一共有64副全象骨，象牙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还有一些散落的小型的动物的骨骸，由于年代久了都腐朽的没法再分辨那究竟是什么动物了。据雪莉杨推断，有可能是猎犬、马骨还有奴隶的人骨。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这献王墓规模的庞大，还有这陪葬品的奢华呀。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哎呀啊，就像古滇这种难。

江小国的王墓，啊，就这么排场。哎，为了一个人，数十万的百姓受倒悬之苦，到头来，那死后升天成仙，保得江山万年，也不过就是黄粱一梦。这些东西呢，也留在深山之中，与日月同朽了。啊，你们看，这有多荒唐啊！像这种用民脂民膏建作的古墓，嗯，就应该有多少就倒它多少。徐良说：“我也没想到献王墓啊，但是殉葬坑就这么大啊。”说话间，薛立阳已经先行来到了梯形的坑道的交口处。只听他说：“哎，哎，这些是干什么用的？”我和胖子用狼眼手电筒往那拐弯的地方一照，只见里面并不是坑道。那只是石墙上凹进去的一块，只有几米深，散落着几节长杆，看来是可以连接到一起的。我也觉得奇怪，便想伸手拿过来瞧瞧。谁知这些长杆一碰，就烂成稀泥一样。由于有地下水，这2000年前的东西一触即烂。这个在坑道石壁上的凹坑，似乎是专门用来放这些长杆的。难道是用来测量水深的？三个人不得其解，想不出究竟是做什么用的。走到了坑道的尽头，已经距离地面约有数十米的落差了。从这里开始，就不再是人工开挖修建的坑道，而是地下天然的山洞了。而且无路可寻，想从这里继续向前，那就必须下水游泳了。水边排列着几条木质的古船，可能是去明楼纪念王墓的人，他们就是乘这些船过去的。但是年代久远了，这些木船也都烂得差不多，只剩下船架子了，难以使用。我们把大背包上捆绑的气囊拉开，让它填满了空气，漂浮在水面上。冲锋枪就放在最上边，以便随时取出来用。然后把狼眼手电筒收起来，打开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跟着下了水，扶着背包上的大气囊，涉水而行。在水里走出了十几米，这双脚就够不着地儿了。冰冷刺骨的地下水越来越深了。我看了看指南针，水流的方向正好是和虫谷平行的。这水里边有许多巨大的天然的石柱，好像海底的珊瑚，千枝百叉。由于洞中漆黑，看不大清楚这些奇怪的石头柱子是怎么形成的。洞顶距离水面的位置很低，显得格外的压抑。我抬头向上一看，有很多植物的巨大的根茎都从上面生长下来了，有些甚至直接插到了水里，形成了一个罕见的植物的洞顶。地形逐渐的变低了，水面和洞顶的距离也逐渐的拉高了。呼吸脚刚才顺畅了不少，而头顶垂下来的植物的根茎与那些古怪的石头珊瑚却越来越密集。水中还有一些鱼儿，不时的在水下碰我们的身体，然后远远的游开。我暗中庆幸，哎，还好这不是食人鱼这个。为了确认前进的方向，薛立阳让胖子把信号枪取出来，再次向前方发射了一枚照明弹。
的数了数剩余的照明弹的数量，还剩八发了啊！这回带了太少了，有点用啊！说完，在信号枪中装了一发，调了一下射程，向前发射出去了。照明弹划出了一道闪亮的弧线，最后挂在不远处交缠在一起的植物的藤蔓上。这一瞬间，白光把四周的山洞照得雪亮，一幅罕见而又可怕的自然景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原来，那些珊瑚状的石柱，那都是远古时代树木的化石。化石是埋藏在地层里的古代的遗物，有千万年的泥沙掩埋所形成。最多见的是动物化石，因为动物的骨骼和牙齿有机物较少，无机物较多，被泥沙掩埋之后腐烂的程度呢就会放慢。被泥沙空隙中缓慢流动的地下水冲刷，将过剩的矿物质沉淀下来形成晶体。在骨骼彻底腐烂之前，这些矿物的晶体如果能够彻底取代有机物，就会形成真正的化石。但是植物的化石却少见得多了。由于植物腐烂的速度远远快于动物的骨骼，水良兴奋地说，蝶龙山在亿万年前可能是一座巨大的活火山，在最后一次末日般的火山喷发的过程中，附近还发生了泥石流，岩浆吞没了山下的森林，被高温在瞬间碳化了的树木立刻被随之而来的泥石流吞没，那温度呢也在瞬间冷却了。过了千万年的漫长岁月，随着地壳下陷，又经过地下水系的反复的冲刷，在泥沙中封存了无数年的森林又在地下显露出来了。我刚想说话，那枚悬挂在前方的照明弹却耗尽了能量，慢慢的暗下来了。洞中是一片漆黑，只剩下我们头盔上战术射灯的微弱的光亮。我感觉我们仿佛正漂流在一片黑色的海洋里，全世界就仿佛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压抑传遍了我全身的神经。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了虫谷，在一座山神庙里，他们找到了一处隧道，于是三个人打点行装，进入了幽深的隧道。这个坑道历经千年，自然景观罕见而又可怕，充满了死亡的气息，让他们感到莫名的恐惧和沮丧。
1: 从光明到黑暗的这个过程中，我仿佛被一阵微弱的电流击中了，随后便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心情顿时变得非常的沮丧。我看了看雪莉杨和胖子，他们两个似乎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但是这种微妙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它究竟预示着什么？为什么就会突然感觉到一阵恐慌呢？这个时候，那枚被发射到了正前方的照明弹终于完全熄灭了。然而我们发现，在照明弹最后的一线光芒彻底消失的同时，在那黑暗的地下水的深处，慢慢的出现了一个微弱的白色的人影。虽然洞穴中非常黑暗，但是那个人影身上的白光却越来越清晰，那仿佛是个全身素烤的女尸。她似乎是从水中飘过来的。随着那女尸离我们越来越近，那如冰霜般的容颜也渐渐的清晰了。我的心跳开始加快，噩梦一般的恐慌也愈发的强烈。这个女尸的身体裹着一层微弱的蓝光，那是一种没有温度，象征着死亡和冰冷的光，一看便觉得幽寒透骨。不知这具女尸或者是女鬼为什么突然从水底浮出来了。我尽量让自己狂跳的心率降低下来，但是身体中莫名其妙的恐慌却始终消除不掉。我心里想，好啊，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了。于是我伸手去取黑梨蹄子，打算等那个女尸从水底接近的时候，就突然把黑梨蹄子塞进她的嘴里头再说。如果不是僵尸，而是幽灵，那就用染有朱砂的糯米招呼对方。这个时候，雪莉杨和胖子也都各自拿了器械，静静地注视着从水底浮上来的这个女尸。谁料，这具四仰八叉从我们斜下方水底慢慢漂浮上来的女尸，她突然消失在了黑暗的水里了。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再看水底漆黑一团，那裹挟着女尸的幽暗的蓝光也好像照明弹的光芒一样消失于无形的黑暗里。三个人面面相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他是妖是鬼，倘若直接放马过来，双方见个你死我活，也胜于这般无声无息的出现有无声无息的消失啊。水深不可测，我们好像是游在黑暗无底的深渊。胖子不由得担心说，是吧？我说老辉，哎，我说你说，哎，这女尸是不是咱们平时说的那个那河里那死漂？这啊，我摇头说， 谁知道是死漂还是水鬼呀？不过是水鬼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否则这个尸体怎么会发出蓝幽幽的冷光呢？但是没有听说过水里也会有灵光鬼火啊。我和胖子那历来是胆大包天的，但是平生只怕一样，憋死在水底。我跟胖子小时候对这件事根本就不信，因为我们上小学一年级，除了少数几个互相认识，那都是打群架的时候自发走到一块儿，是军区管后勤的一个头就带着人呢来找他儿子了。我和胖子当时喜欢看热闹，哪点出了事那都得不辞劳苦的。

看，这回既然撞上了，自然那也没有不看的道理呀、啊。结果，等把蓄水池的水放光了，已经被水泡得肿胀发白了，他的尸体被大团的水草沉在水后，不小心把脚插进水草里了，刚好赶上水草里还有个很早以前被淹死的人，挣扎的时候就纠缠在一起了。而那个引诱我们下水的白衣老太太呢，则被说成了是潜伏的敌特分子。这件事情当时在我们那一带流传甚广啊，版本也挺多的。但是我和胖子，那可是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证者呀。那被水泡得腐烂的死尸，把我们恶心的三个月没好好吃饭。这一次，忽然看见水底又浮起了一具女尸，又如鬼魅似的消失了，自然是恐怖难言。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女尸忽然在水下失踪，只是我们目力不及而已，这诡异的尸身仍然存在于黑暗幽冷的深水中，而且迟早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它将会发生什么，鬼才知道。我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妥，必须尽快通过这片阴森幽暗的水域，便奋力地向前划着水，顺着缓缓潜流的水脉，穿过了大片的化石森林，终于在前边发现了一个半圆形的洞口，直径不大，仅容一个人通过，那边就是另一个山洞。我对胖子跟雪莉阳说，哎，这地下洞穴呀，一个接着一个，也不知离献王墓究竟还多远了。咱们啊，既然是进来了，索性啊，咱们就一口气走到尽头啊，等出去之后再做修整，你们看怎么样？雪亮点头，嗯。从澜沧江与怒江这一段地域的山脉走势来判断，崇古的纵深应该不会超过三四十英里，我估计啊，咱们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了，不会太远了。洞口内部的山壁光滑如冰，用探照灯一照，石壁上都散发出闪烁的红光，整个洞穴呈喇叭形，越往里面越大，其中呢也有许多的植物的根茎从头上垂下，坠在半空。那些上古森林的化石更加密集了，那外形也极其的怪异，这些事物混杂在一起，使得洞穴中的地形极其复杂。我和胖子把气囊、登山包重新扎紧了一些，准备快速通过这片区域。这里的空气似乎远不如前一个洞穴流畅，潮湿闷热，蚊虫开始增多了，呼吸都变得有些吃力了。底下的岩洞中竟然也有一条如此浓郁的植物带，溪谷中渗下来的水顺着那些植物的藤萝根茎不停地滴落下来，整座化石森林似乎都在下雨。由于洞穴那弧形的结构，使得水滴声听上去十分的空灵，颇像是寺庙中和尚敲木鱼的声音，给原本寂寞无声的岩洞增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氛。我们只好忍耐着洞中的闷湿，继续前进了数百米，速度不得不慢下来。在漆黑漆黑的洞中，水面被巨大的化石树分割得支离破碎。

0: 碎，形成了不少漩涡和乱流，已经不能再完全依赖水流来判断方向了。一旦偏离了方向，就要用指南针重新定位。前边的水漂浮着很多水草，阻挡了我们的前进，我们只好取出工兵铲，不停地把这些漂浮着的水草给拨开。浮萍和水草上生长了很多的蚊虫，不断地往人的脸上扑过来。正当我们不胜其烦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面有阵阵的嗡嗡的昆虫翅膀扇动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把冲锋枪从防水袋中抽出来，胖子也打出了一枚照明弹。火光中，只见前边被垂悬下来的植物根须、藤萝遮挡得严严实实的，无数巨大的黑色的飞虫，长得好像小蜻蜓一样，只是没有眼睛，就像黑云过境一样，在那片植物的根须四周来回的盘旋着。这种昆虫谁也没有见过，可能是地下潮湿的特殊环境里才存在的。昆虫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群体了，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品种没有被人类所认识。这种好像黑色蜻蜓一样的飞虫，看上去它并不会攻击人，但是这庞大的群体看了也不免令人头皮发麻。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啊，在这闷热的空气里似乎埋藏着一股躁动不安的危险。我便问雪莉杨，这些飞虫是哪类昆虫啊？雪莉杨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是一种潮热的湿原才有的黑色的猛蚊类的昆虫，但是那种昆虫最大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小，而对面的这些飞虫呢，大的好像大蜻蜓。雪莉杨的话还没说完就停住了，因为我们见到一只拳头大小的水蜘蛛爬过来了。我们所见过的普通的水蜘蛛的体积都是很小的，它可以用脚撑在水面上行走而不落入水中，而这只怎么这么大呀？这么大的水蜘蛛，三个人都觉得心中骇意，肌肤起立，尚未骨子上细想，又有两只也像拳头大小的水蜘蛛从前面游过来，爬上了附近一棵横在水面上的古树的化石上。胖子吃惊地说，我说，哎，这儿的虫子怎么越来越大了？哎呦喂，我说，这外边可没这么大的水蜘蛛哎。我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山洞石壁光滑异常，而且还带有很大的弧度，又是红色的，很像咱们在山神庙中所见的那只葫芦。咱们是不是掉进葫芦了？雪莉杨环顾四周，看了看附近的植物、昆虫，对我和胖子说，有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这洞穴中的虫子和化石数越来越大，还是咱们三个人越变越小？
1: 我说，
0: 是什么？
1: 什么？咱们越变越小？
0: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雪莉杨对我说，附近可以参照的物体包括植物、昆虫 还有大量的古书化石，都大得异乎寻常，所以我才会想，会不会这葫芦形的山洞里有什么奥妙，把进来的人的身体逐渐给变小了呢？
1: 嘿，这事儿听上去那实在是匪夷所思，
0: 一时难以断定。我对谢立阳说：“
1: 这就算是身体可能被变小，你这衣裳跟鞋子一同可以变小吗？”
0: 我看是这里的环境特殊，所以呢，整个的生态系统就都比外界大。不过我这话说的是半点把握也没有啊。这个山洞倒真是极像山神庙中的红葫芦，
1: 洞口小，肚子大，而且呈喇叭圆弧形，往深处走会逐渐的扩大。
0: 没有人为的加工修造的痕迹，浑然天成。说不定这是个比献王墓更古老的遗迹，当地的人可能是把这葫芦形的山洞当做了圣地，所以才在山神庙中供奉个葫芦造像。至于这个山洞是否真的有什么特异之处，那实属难言。
2: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所见的范围只不过大约20米，对稍远环境的变化很难察觉。目前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潜入水中，以水草为参照。藻类有其自身独特的属性，自然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生长的大小有异。
0: 但是我一想起水下那具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好像鬼魅一

0: 吴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行进在幽深的地下隧道中，在最后一线光芒消失的瞬间，一具全身塑镐的女尸出现在远处，仿佛从水的深处飘出来。三个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可一眨眼的功夫，那具女尸又不见了。胡八一决定潜到水下看个究竟。
1: 我把登山头盔上的潜水镜放下来，硬着头皮钻入了幽暗的水里。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即使在水里头也应该有15米的照明范围，但是这里的地下水，水中的杂质很多，有大量的浮游生物、微生物、藻类，可视范围低到了极点，不到5米，水很深，摸不到底儿。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使用氧气的时候，只凭着水性憋住了一口气，不断地向下潜，透过了潜水镜，水下的世界更加模糊了，隐约见到一大团黑乎乎的物体在水底慢慢地漂浮，有车轮的大小，看不清楚是动物还是水草。这时候，水底那团黑乎乎的物体离我越来越近了，我细细的辨认，鱼类，鱼类没有这样的体型，应该是某种水生植物，难道是水草纠缠在一起了，长成了这样一大团？哎呦，倘若水草也是这么大，那我们可真就遇到大麻烦了。我想到这儿，便把手伸向了那团漆黑的物体，准备抓一把到眼前看一看究竟是不是大团的水草。谁知刚一伸手，那个东西突然猛地向前一窜，斜刺力朝头上的水面弹了出去，在距离水面1-2米的位置停住了，静静地潜伏在那儿。这个时候我已经瞧得清清楚楚了，它不是大团的水草。那东西缩在一起的时候圆滚滚的，划水的时候则伸出2条弓起来的后腿和前肢，它身上缠绕了不少水草。原来竟然是一只硕大的红背蟾蜍，而且四周好像不止这一只，另有不少都聚集到距离水面约1米的地方。漆黑一团的水底之中，很难分辨究竟有多少大型的蟾蜍，也不知是否还有更大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癞蛤蟆？我一惊之下差点喝了一口水，感觉这口气呀就憋不住了。我急忙向上浮起，我头一出水，赶紧深吸了一口气，对胖子跟雪莉杨说：“水底下有东西，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先爬到那棵横倒下来的化石的大树上头去。在这座化石森林中，有些倒下的化石树横架在周围的化石上，形成了一条条的天然石桥。三个人急忙把刚刚取出来的武器重新装回了防水袋，迅速向那横倒的化石树游过去了。等到我们游到近前，雪莉杨伸手抓住了化石树的树杈，我和胖子拖着他的脚，先协助雪莉杨爬上了横倒的化石树身，然后我也跟着爬了上去，垂下了登山锁给胖子。留在水中的胖子把充气气囊中的空气迅速放进了，用登山锁将背包挂在自己的

0: 身上，我连拉带拽的把胖子也弄上了树干，然后再把装备包吊上来了。脚下踩到了石头，这个心里才觉着稍微的安稳了。但是我们三个人仍然是不敢怠慢，以最快的速度把武器重新从防水袋中又取出来。胖子对我说：“
1: 哎，一个李向阳就把你吓成了这个样子哦！这水底下究竟有什么东西啊？”
0: 徐立阳也对我说：“怎么，看见那具沉在水底的女尸了吗？”我指着那片水面说：“
1: 没有李向阳，也没有女尸。”
2: 水下边有只大癞蛤蟆，
1: 对，
0: 也就是大蟾蜍。我告诉你们，大的跟车轱辘那么大，小的也有斗大。
1: 妈的，这些家伙的背后疙疙瘩瘩的地方有很多的毒腺，千万不能跟他们接触，否则一旦中了癞毒，便有120分的危险。
0: 雪莉阳举起了狼烟手电筒，将光柱扫向我们刚才停留的水面。那里已经是静悄悄的了，只有我们刚才快速游动的时候留下的几丝水纹，在黑沉沉的水面下看不到任何迹象。雪莉阳看了两眼，转头对我说：“以前做实验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蟾蜍，我记得这种动物应该是白天隐藏在阴湿的泥土中、石块下或者是草丛间，黄昏夜间它才出来活动。它怎么会出现在水这么深的地方呢？你没有看错吗？”我摇着头说：“
2: 哎呦喂，哎呦，我告诉你，就这么大的蟾蜍，我今天这是第一回见着，但是我绝对不会看错。我想啊，你这本本主义用在这里恐怕不太合适。我在水底和那个大蟾蜍相距不过3米，我看的是十分的清楚，
0: 他们都浮在离水面不远的地方，不知道要干什么。
2: 哎呦喂，这片被地下水淹没的化石森林，它太古怪了。”
0: 胖子忽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让我们看
2: 前面不远处那片猛蚊聚集的地带。无数只大蜻蜓一样的猛蚊正发出了嗡嗡嗡的刺耳的噪音。那里离我们落脚的地方不远，用狼眼手电筒可以看得十分的清楚。这些聚成虫墙一样的猛蚊，它们没有眼睛，所以对光线并不敏感，仍然像没头苍蝇似的围着植物的根茎的最密集的地方打着转。雪莉阳低声对我说：“地面上的植物过于密集，造成了养料和水分的缺乏，所以延伸下来的植物为了掠夺水分都拼命地向下生长，以便直接吸取这里的地下水。那些飞虫，他们像是正在产卵。刚才我潜入水中，发现有不少的大鱼，这些鱼不同于终身，原来是那些潜在水中的大蟾蜍，等到了时机成熟，都纷纷的从水中跃出来了，捕食那些正聚集在一起的大群的猛蚊。这一刻，水面乱成了一锅粥了。就在蟾蜍的

一张一合之际，无数的猛蚊丢掉了性命。那些怪蝉大的惊人呢、啊，那双眼有如两盏红灯，密密麻麻的，数不清究竟有多少。我们三个人趴在横倒的化石树上，瞧见那些大蟾蜍背上疙里疙瘩的赖线，觉得恶心无比。正好把趴在树身上的身躯尽量的压低，只盼着那些蟾蜍尽快的吃饱了就此散去，好在我们下水继续前进，迅速的离开这个古怪的洞穴，在天亮之前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我发现这个化石树上有很多细小的沙孔，这化石树在水中浸泡了千万年，被水流冲出了无数的沙孔，恐怕它经不住我们三个人的重量，不久便会从中断裂。于是我关掉了手中的狼眼手电筒，打开了登山头盔上更加节省能源的射灯，随后招呼雪莉杨和胖子，打了一个手势，带着他二人推进到左侧比较平整的一个石台上。左侧的这片石台十分的坚固平稳，面积也不小，容下三个人，而且还绰绰有余。在这片枝杈纵横的化石的森林里，这块四方形的石台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四四方方，颇为整齐，很明显是人为修造过的。不过表面都爬满了藤蔓，有个都是象牙的殉葬沟吗？我想啊，八成这也是什么白文赋，但是只看一眼便会知道，这些浮雕记录的是古代某种秘密的祭祀的仪式，这个我们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十分离奇，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古老的仪式。仪式就是在这个葫芦里进行的，而这块石台那就是一处特殊的祭台。人类的祖先在鸿蒙初开的石器时代，便有了结绳记事的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石刻与岩画、浮雕等等直观的表现形式，成为了传承文明的最有效的途径。在一些举行重要的典礼的场所，都会遗留下大量的图形信息，给后人以最直接的启示。古代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者是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就是先凿后磨，线条较粗深，凹槽光洁，有些地方甚至还保留着原始的色彩。大致还可以看出，这块石刻的图形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黑面神灵，大耳高鼻，脸上生有粗毛，口中衔着一枚骷髅头，简单奇异，令人过目不忘。胖子指着化石祭台上的黑面神说：哎，我说这黑脸像不像在入口处山神庙里头供奉的那个神像啊？只少了两个跟班的，夜叉、恶鬼。哦，原来这葫芦洞是他的地盘啊！不知道这小子什么来路啊？雪莉扬说：“形象上略有不同，但骨子里如出一辙，多半就是同一个人。不过，山神庙中的造像素有秦汉时期的风格，形象上呢，显得飘。”

出尘，颇受内地大汉文明圈的影响，而这个祭台上的石刻却处处透露出原始的蛮荒的写意色彩，应该至少是三四千年前的原始的古迹了，大概是战国之前南疆先民留下的遗迹。可能入口处的山神庙是建造献王墓的时候根据这附近的传说另行塑造的神奇的形象。另外暂时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山神还是巫师。再看看其余的部分，胖子用工兵铲继续清理其余的石刻，他清除一部分，雪莉杨便看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无法辨认了，而且顺序颠三倒四，令人不明所以。看了一阵，再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这个心里头啊，也暗自焦虑，一边举着手电筒为胖子和雪莉杨照明，一边警惕着四周的动静。现在不当不正的停在山洞的中间呢，这不知道潜伏着多少危险。正如雪莉杨所说，昆虫是世界上生命力和杀伤力最强的物种，它们之所以还没有称霸这个地球，完全是由于体型过小。如果我们在山洞里照这么走下去，那些飞虫只要再大上三圈，倘若不走运被他们盯上一口，那就会一命呜呼，任你是大罗金仙也难活命啊。我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处古祭台，如果能从这个祭台上找出一些线索，就可以决定是继续冒险前行呢，还是必须原路返回，另外再想其他的办法寻找进入献王墓的通道了。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便对雪莉杨说，我记得唐代风水宗师袁天罡的《衍天论》中曾经描述过古人向山神献祭的情形，与此间颇有相似的地方。这山洞里的石头祭台很可能不止一座，咱们不妨在附近再找找，也许还会有所收获。雪莉杨让我看他和胖子刚整理出来的一面石刻，对我说，你看，这是最后的部分，是连在一起的两块。哦，感谢上帝，还算能看清楚个大概。那你也来看一看。我见雪莉杨的脸色有些古怪，看不出是喜还是忧，似乎是更多的疑问，于是把狼眼手电筒和剑威气步枪交给了胖子，俯下身去看那祭台上的魔绘石刻。我定下心来仔细的观看，那是一幕诡异无比的场面。在化石森林的水面上，一群头插羽毛的土人乘坐在小舟之上，手里都拿着长长的杆子，那些杆子木舟我们在这之前都曾经见到过，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只是那些木舟中捆绑着很多的大蟾蜍，可能大蟾蜍都是被这些土人在附近捕获的，用绳索捆扎的甚是结实。那些大蟾蜍张着大嘴，表情显得十分的恐慌，似乎是在为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而恐惧，都在尽力的挣扎着。刻画的虽然简单，却极其生动，让人一看之下就能体会到一种大规模牺牲杀戮的惨烈的氛围。数名偷插羽毛的土人在一位头戴牛角盔的首领的指挥下，同时用长杆吊起了一只大蟾蜍，把它举到了半空，伸向化石森林石壁上的一个洞中，洞中冒出了滚滚的黑气。后边另有一艘木船

摆放着几只变小了的蟾蜍，显出了一副死不瞑目的表情。那圆滚滚的身体也变得干瘪，而且那些死蟾蜍的食客显得毫无生气，悲凉而又可怖，充分地体现了生死之间的落差。

0: 胡八一潜到水下，就惊愕地发现水下有无数只体型巨大的红背癞蛤蟆，两眼如同红灯，正在吞食水面上蜻蜓般大小的蚊子。三个人惊恐之余，慌忙爬上附近的一处平台，他们看到平台之上是一幅幅浮雕，表明这座平台正是一处祭坛。
1: 我看了这些，联想到在山神庙内目睹的种种事物，那黑面山神左右各有一名山鬼服侍，一个捧着只火红色的石头葫芦，另一个抓着一只活蹦乱跳的蟾蜍。原来是表明这位镇守大山的神灵居住在一个葫芦形的山洞之中，而且当地人在巫师的指引下捕捉大量的蟾蜍来供养他。我问雪莉杨说，那么说咱们不是身体变小了，而是这个山洞确实是个葫芦形状呈喇叭形，咱们从葫芦嘴一样的窄小山洞钻进来，现在是走到了前半截葫芦肚的地方了。雪莉杨点了点头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儿。前边的时刻虽然模糊不清，我却发现里面有一些关于这里的地形的描述。咱们进来的入口是葫芦底，那是个人工凿出来的入口，也被修成倒葫芦的形状，与这个天然的大葫芦洞相互连通，而且大葫芦洞的历史比献王墓可要早得多了。倘若想从这个洞中穿过，抵达葫芦嘴处的献王墓，就要钻进土人用长杆把大蟾蜍挑进去的那个洞口了。是啊，有可能那位山神爷还在那儿等着咱们呢。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完全愣住了。什么？山神老爷，他等着咱们干什么？想拿咱们当癞蛤蟆给吃了？胖子的雪亮说：“你得了吧你！我说你用不着吓唬我们啊！告诉你，老贼拎着冲锋枪进去溜溜。他要是乖乖的腾出条路来让咱们去，那还罢了，否则嘞，惹得爷爷恼怒起来，二话不说，我先拿枪突突了他。这葫芦洞啊，以后哎，姓王就不姓黑了。”我回过味儿的这胖子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古代人封建迷信思想，你当真呢？我就不信有什么山神。我在昆仑山挖了好几年的大地洞了，那也没挖出过什么山神呢。那不过是当年洞里生存的某种野兽，当地那些无知愚昧受到统治阶级蒙蔽，被三座大山所压迫的勤劳。

不勇敢的劳动人民，啊，就拿那家伙当作神灵了。我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先烈，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是比比皆是，数不胜数的。胖子也若有所思地说：“我说，是这么个理儿啊？要不怎么说这知识就是力量呢？哎，假如真是什么动物被当做了山神，可能就是蟒蛇一类的，是吧？这深山老林里，那就说那玩意儿厉害了。蛇吃青蛙的事儿，咱们见多了。八成嘿。”那就是一条老蟒，或者是大蛇之类的。我对胖子说：“有老美的 M1A 在手，便是条真龙下凡，咱们也能把它射成筛子。不过，恐怕咱们这次啊，那没有为民除害的机会了。这祭台是几千年前的遗迹。”王八乌龟才能活一千年，那蟒蛇一类的动物，它的寿命怎么能活到今天呢？啊，就那边那个山洞啊，我估计啊，那是空了多年了。我跟胖子顿时是踌躇满志，颇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个时候，却听雪莉杨说。先别太早做出定论，你们看看这最后的魔会，你们看，水底的女尸，咱们可是刚刚亲眼见过的。那边的山洞，未必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这才想起来，最后还有一块魔会的石刻呢，一位。黑面冷酷的神灵，说是神灵，脸上却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生气，反而显露出一些不易察觉的阴森之气。在他的身边，围绕着无数的女子，那些女子显然都是死尸，平躺在地面，仰面朝天，双手张开，垂在左右，双腿弓起，呈弧形。似乎是在反关节的爬行。女尸的特征与我们刚才见到的从水底浮上来又忽然隐去的女尸完全一样。我吃惊地说：“怎么着？难道那是个尸洞啊？有几千年的老粽子成了精？”他盘踞在那儿。胖子说：“喂，哎，你看这些女尸，她怎么叫仰面朝天呢？可是这四肢给，却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啊！”但是我随即想到，刚才在水中所见的那个死瓢。难道前边的洞中还有更多的死瓢？这个时候，附近那些大蟾蜍纷纷的潜入水中，水面上顿时安静下来了。由于在水中游得久了，三个人都感到有些疲倦，于是我们决定暂时在这里休息片刻，吃些食物，也有必要根据当前所处的状况重新调整一下行动的方案。这个时候，我心中稍微有点犹豫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一种不祥的感觉，一时难以决断呢，只好征求雪莉杨和胖子的意见。雪莉杨对我说：“其实，这魔会中还传达了更多的信息，只不过你没有发现。你看，
这画中的土人都是头插羽翎，只有为首的首领是头戴角盔的。魔绘的构图过于简单，所以很容易忽视这个细节。咱们先前在献王大祭司的玉棺中曾经发现了一个在巫术仪式中所戴的面具，我想那个黄金面具便与此有关。土人首领头上所戴的究竟是头盔还是面具？只有那两根长长的弯角十分的显眼，标示着此人的地位与众不同。即便不是大首领，也是一位司掌重要祭礼活动的大祭司。我让胖子把那具黄金面具取出来看。那几件祭器，胖子始终没有舍得离身，一直装在他自己的鞋行袋里边。这个时候，拿出来一看，画师祭台的描绘在先，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而献王墓在后，只有2000余载。我想，也许这个地下的秘密的洞穴，是外界唯一可以通向王墓的路径。而盘旋洞内的所谓的山神，自古便是当地彝人膜拜奠祭的对象。所以呢，献王的手下沿用了此地彝人最古老的传统的祭祀的仪式，在王墓封闭之后，如果想进入明楼祭奠献王，就依法施为，只需向洞中的神灵供奉了数量足够多的大蟾蜍，就可以顺利的通过这儿。在殉葬沟的尽头，有些秦汉时期造型的木船，还有那些腐朽的长杆，就可以证明在王墓封闭之后至少进行过祭祀的仪式了。薛里昂顿了一顿，继续说，另外根据我对动物的了解，附近水域中的大蟾蜍应该不是生活在这里的，而是聚集在溪谷中的某处石园，只是由于最近地下的昆虫正值产卵期，才引来了这许多的大型的蟾蜍。我听完了他的分析，哎呦，真是头头是道啊！我赞叹说：“哎呦，杨参谋长，高瞻远瞩，仅从一个丝毫没有引起我们重视的面具着手，就分析出这么多的情报。像那个献王，他也是个外来户，对不对？有道是，强龙尚且不压地头蛇呢。”胖子颇觉不服，不等我把话说完，便对雪莉杨说：“这葫芦洞通往献王墓啊，早在咱没进来之前，我就先瞧出来了。哎，我说，你倒说说呗，那山神和女尸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啊？”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雪莉杨摇了摇头，哼，我又不是先知，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个？我只是根据眼下的线索做出的推断。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亲眼所见，怎么能够做得准呢？但是我想，这祭台上的信息应该是真实的，山神和那些女尸都是存在的。即便他们的原型与古人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那山洞里肯定是有些古怪的东西的。雪莉杨又问我说：“老胡啊，你是见多识广的人，以你所见，这山神的本来面目会是什么呢？咱们是否有把握穿过这座葫芦洞呢？”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哎呀，依我所见呢，那黑面山神的脸上长有硬毛，放劲再用黄金面具镇住他，这才有可能从这个洞里头通过。平日里要是没有这套手段，
那不知底细的外人一旦进洞，就不。

0: 免中了尸毒而死。从前在云南有过这样的民间传说，啊，我这推理可是有理有据，不是胡编乱造的。不过，那种死漂的浮尸，那我可真说不出来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知道那些女尸跟那个千年的老粽子精，他们能扯上什么关系？胖子虽然并非外强中干的货色，但是此刻听我说有3000年前的古老的僵尸成精，也有些发虚。毕竟这些东西谁都没见过，凭着黑驴蹄子和糯米，谁有把握能够搞得定他呢？于是胖子便说：“
1: 我说这胡政委啊，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强龙不压地头蛇？你这话呀说的太好了。再来是吧？甭管怎么说是吧？就这老僵尸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
0: 他没有违法乱纪啊。”也没有在社会上捣乱呢，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那是大大的良民呢，
1: 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是不是？如果咱们非要跟人家过不去，硬要从这儿强行通过，哎，就凭
0: 笼罩在一层幽冥的光晕之中，一出现就会使人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忧伤。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尸是否是赤身裸体，只是看那身形甚是年轻，她的身上笼着一层冷凄凄的白光。现在回想起来，那确实是一具裸尸，可是她为什么不穿衣服呢？难道被水给泡烂了？那就算真是僵尸，光光溜溜的倒也香艳呐。我这好奇心起来了，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再仔细看看这念头。我觉得刚才说出那句话有些尴尬，于是假装咳嗽了两声，开口对雪莉杨跟胖子说：这样啊，
1: 这个已经来到这地方了，对吧？岂有不进反对之理啊？你们要是够胆色，就跟我戴上防毒面具，钻进这葫芦洞的最后一段，管他什么鬼魅僵尸啊，都用黑驴蹄子连锅端，咱们来个单刀直入，直捣献王的老巢。不管那洞中有什么，只要咱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那就一定能够争取到最后的胜利。
0: 胖子是个心里装不住事儿的人，
1: 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激动，一拍大腿说：怎么着，就这么着了？陈教授那老爷子的性命那就在旦夕之间了，容不得再有耽搁了。咱们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重任在肩，使我们不能停步不前，打铁那得趁热才能成功啊。
0: 我跟胖子就突然变得急急起来了，使得雪莉杨有些莫名其妙，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我见胖子唠叨个没完了，急忙暗中扯了他一把，低声说：
1: 我说嘿，厕所里的摔罐子就属你臭词乱飞，你不是就想看看裸尸吗？

0: 马都是将啊，大比之年去可靠的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1: 小玉娘娘女儿同床啊，他人一见钟情情深一往，传书店定终身多亏下逢年啊，
0: 最可恨崔老夫人来回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应应难把文章做，
1: 崔娘娘想金瑞吃啥也不香，这日鸳鸯清晨起，换了丫鬟小红娘。你快去，你快去呀、啊！我姐夫说，
2: 你看那金香啊，
1: 小红娘进了大门，走有路子过。

玩笑嚷嚷，有了山前手寒心呐。

0: 士苦行孙上战场啊，
1: 有一个矬子扛铁棒啊，
0: 金眼猫随到单忙啊，
1: 要帮矬子带完事

0: 是天照吃月亮，
1: 人参长个驴脑袋，
0: 驴头躺着下山岗，
1: 人参长个猴脑袋，你
0: 花果山里的猴子王啊，
1: 人参长个猪脑袋，
0: 捉奸大闹勾老光，
1: 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0: 猪八戒的儿子小柯郎。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感谢啊，感谢现场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乡亲父老、哥哥姐姐、叔叔大爷、婶大娘、阿姨啊、姨父们对我热情掌声的鼓励。我呢是一个非著名演员，不一定能演得多好啊，但是主持人把我夸的还什么搞笑啊或者啥，实际我笑话不太多，他俩笑话倒挺多的。要掌声激烈，我讲讲主持人的笑话。小男孩叫周围啊，我最好的哥们儿。你看上台又尖又灵的，平时反应差，我不能说他智商低，他就反应照正常人慢一些，有一天就女主持人要吃香蕉，上市场买香蕉去了吗？给人卖香蕉讲价呀，差点没打起来，问人家，哎，大姐，你香蕉咋卖的？那女的瞅瞅他啊，2块钱一斤。那周围当时就急眼了，你卖的咋那么贵呢？便宜点，5块钱2斤，卖不？把卖香蕉的当时问懵了，哎呀兄弟，2块钱一斤我卖还赔钱呢，5块钱2斤我说啥也不能卖你。真的是不是？没事玩吧，简单开两个玩笑，开两个玩笑。这么的吧，广说当不了练，来个整首的吧。李玉刚参加星光大道月冠军参赛的一个曲目，酒吧抗洪歌曲，为了谁？就是他可以用一句女人的声音和一句男人的声音这么表演给观众。你说现场我要半句女的半句男的唱给你们能啥样呢？衷心地把这首老歌化作一份祝福奉献给现场的乡亲父老，希望朋友们开心快乐，谢谢。

0: 二人转是二人转吧，对吧？他毕竟他是两个人活，一个人你怎么唱都叫单出头，两个人才是二人转啊。仨人啊，仨人斗地主啊，四个四个就打麻将了。这么的吧，把我的黄金搭档我媳妇请出来，那我媳妇长得漂亮啊，女的。来上人，来，你好。
1: OK， 来了，非常感谢各位贵宾朋友捧场的掌声，大家好，谢谢。
0: 我媳妇，
1: 哎呀，组长真的辛苦了，谢谢大家啊！大老远的从长春来，为给各位贵宾朋友带来什么特别的礼物？
0: 哎，
1: 二人转的万变不能离其中，先给我们的 DJ 老师
0: 合作
1: 来一段小帽，终极的把一段送情郎化作一份祝福，奉献给现场所有捧场的各位贵宾朋友，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当官的步步高升，
0: 步步高升，
1: 做买卖的生意兴隆。

0: 李兴楼。
1: 不当官不做买卖的，两个孩子祝你们
0: 好
1: 人
0: 一
1: 生
0: 平
1: 安。掌声有请音乐好吗？谢谢。
0: 有请，
1: 有请，走吧，一起来感觉一下啊。
0: 你这二转手绢它不是当抹布用，行吗？拍吧，不敢扔太高，有风让说刮哪儿去，注意啊。你要顺风姐说不定撩哪儿去了，必须得顶风。行不行，朋友们？你唱的好赖一把，你得烂起来。

0: 谢谢。
1: 有请。
2: 王美人笑根儿个，笑伤丫鬟听那个呀，你往大棍头上看，大棍头发什么花？
0: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我往大姑的头发上看，大姑的头发是金丝花。
2: 你往大姑的眉毛上看，大姑的眉毛什么花？
0: 我往大姑的眉毛上看，大姑的眉毛是柳叶花。

0: 芽是玉米花。
1: 你往大姑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什么花？
0: 小丫鬟我的蹦哒哒，叫声大姑我的傻妈。我往大姑的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是莲藕花，长得像人。手是仙人掌花，啊，没错儿。
1: 你往大姑的腰上看，大姑的腰什么花？
0: 小丫鬟我蹦蹦哒哒，就是我的大姑听根牙。我往大姑的腰上看，大姑的腰是溜腰花。这唱戏老挨打，你
2: 是朋友们都笑你，什么溜腰花？你饿了？
0: 你不知道，我从小我们家一过年呢，就最好那菜就是溜腰花，就盼吃这个。完了，农村俱乐部再加上演出不管饭，我一看我就想起溜腰花来了。
2: 还溜肥肠呢，你？
0: 大姑的腰是溜肥肠花。
2: 记得啊，杨柳细腰，杨柳花。
0: 啊，杨柳细腰啊。
2: 对呀、
0: 啊。不是你唱的词儿，我都跟你说了，我不会唱这戏。你说你出那词儿，净嘎咕词儿，我上哪能猜出来去？这回这么办。那个
2: 咋办？
0: 我问
2: 你问啊，
0: 你答。
2: 好啊，没问题。
0: 你二人转明星，你也不能怕这事儿，你是不是？
2: 别的你别难为姐啊。
0: 我随便问你，随便答呗。
2: 可以可以啊。
0: 那行，来于的老师
2: 教我会的啊。
0: 猜谜语这戏不好唱。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小姐两个去踢毽儿，起名那叫什么花？
2: 对吧？
0: 小丫鬟我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你往这边的大姐看，这位大姐什么花？
2: 这大姐，
1: 我往大姐身上看，起名那叫牡丹花。
0: 富贵牡丹。
2: 对。
0: 你往那边的大哥看，那位大哥什么花？
2: 就这个大哥啊。
0: 哎，就他。
1: 我往大哥身上看，起名那叫君子兰花，对吧？
0: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我的傻妈。你往主持人身上看，两位主持人什么花？
2: 主持人，
0: 这戏词儿里都没有。
1: 我往他们身上看，起名那叫人参花，对吧？
2: 难为我。
0: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你往小蜜蜂乐队看，小蜜蜂乐队什么花？
2: 什么花？
1: 我往他们身上看，里面那叫月季花。
0: 啊，音乐的技巧，
2: 对吧？

0: 七大姑八大姨儿生出了一大群儿啊，丈母娘接过外孙儿生了个嘴儿啊，看一看这小外孙儿肥头大耳有精神儿，高鼻梁啊双眼皮儿啊，
1: 不像他舅
0: 他人啊，
1: 这孩子又白又

0: 呀，留也留不住啊。
1: 我们会请呀，
0: 要开会
2: 研究生产大问题，选种子啊，
0: 买化肥，
2: 再买一台
0: 拖拉机啊，
2: 等设立宅方向，
0: 我们两个。

们守寒天呐，这数九寒天下大雪，我逼他砍柴进了山门呐。西北风冒烟雪呀，越刮越猛啊，不被雪埋他也得被狼吞，他要是嘎嘣一下下了市，当天我就反扎罗裙儿另嫁人儿。咋的啊？不行啊，我可就另嫁人儿。

0: 呐、啊，回来了砍柴的小猪，
1: 怎么活蹦乱跳的回来了呢？啊啊啊啊啊啊

0: 荒郊路断行人，寒才驱寒心中暖，兴学读书更提神呐、啊。这书中明理妙趣无际，讲伦理论道德字字中千金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鸭毛还过去了。啊哈！
0: 不知不觉走过家门呐、啊。夫人风雪相迎，真乃贤德之妻呀、啊！
1: 说人话，请转啥？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转，进门嘿嘿就吃饭。
1: 吃饭？西北风都没有啊！
0: 哎呀，我也不是那旱鳖呢，我还喝那西北风。
1: 你说你成天捯饬这个倒头精，能当饭吃啊？哎呀哎呀，
0: 这是输啊！
1: 可不输咋的？从来没见他赢过。
0: 你可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俏蒙眼，愣拿黄金当瓦块，愣拿白银当面剪，
1: 就他有
0: 我的贤妻呀、为夫要有个出头日啊，你就是正正堂堂堂堂正正

0: 家道友，不是无名大鸟啊，家住西岐灵芝国，紫金皇城有我家，我本是西王孙子明王后，正宫国母是我妈。
1: 小美女闻听心欢喜，原来是少主千岁到我家，这真是一世姻缘花园姐，何不就此封奴家，一搂罗裙满跪下。太子啊，就以后你登基做了殿，我能为你做点啥？
0: 就以后我登基、啊、做了殿，
1: 登
0: 你这么大个、啊、我才想。
1: 行，太子啊，你咋那么抠呢？
0: 咋的了？
1: 你说你都那么大的太子了，你就封我这么点一个火柴匣啊，那也太小了。
0: 小了？
1: 太小了，大点的啊。
0: 大点的、
1: 啊、大点的。
0: 就以后我登基
1: 啊，
0: 做了殿，封你这么大个。
1: 啥呀？这么大？
0: 归降。
1: 停。太子，你看你咋这样呢？
0: 又咋的了？
1: 我还没死呢，你给我什么骨灰匣啊？我要一个天长地久的啦，白头到老的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啦。
0: 好嘞，就以后我登基做了殿，封你朝阳正宫侠。
1: 正宫侠来正宫侠，不到你家到我家，

0: 罪，我还不乐意你。哪里管我还呀、啊？你要是嫌我大，你认我当干嘛呀？哪里
1: 管我呀？行，你是来找对象来了，还是来找儿子来了？
0: 那你看，你不嫌我大吗？
1: 我要嫌你大的话，你得商量着我来呀。
0: 怎么商量？
1: 起来，看我给你演吧，小闺女。
0: 嘚瑟吧。
1: 你要是嫌我。

你。

0: 说啊，舅啊，
1: 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呀呀哎呀，逼我走上取经的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呀哎呀，越死越想越。

前忙回话，说一声老人家要听着，大人也都没睡，他人家坐在轿里刚睡着，我劝你老啊别告状，不不不，我偏偏要见这位黑

睡觉，忽听外边乱吵吵，手把脚脸往外看，叫声王朝要听到，为什么在此听住叫，为什么和百姓你们乱吵吵，王朝有王朝上见忙会话，最上老大您要听着，有一位贫妇啊就外来乱叫，不让他告状他老绝不饶，包公闻听瞪虎目，叫声王朝要听着，有状

0: 几位呀，我指着什么会蟑螂啊，开上了天眼星拳，人生进屋子，半亩趁手香，知母被母穿被母，小红娘做了一碗银须汤，一进屋肉桂香，旧竹屋内有槟榔，头儿搂着杏仁睡，二人写我木香床，红娘子似睡非睡，方叫睡有杏仁归位，来到了人身旁，接茯苓伸出了无灵指，摸到了肚中当归子扣上，手摸炉香，人身体白纸是高八豆霜，果干鸡连菇菜射生的青蒿转羚羊，犄角菇藤麦芽咬雄黄，就往肉桂庄没背地丁毛无尽，来到了光棍儿一大堂，到处水银二千五，一脚踩在柴胡上，脚踩柴胡刷拉响，鸡毛狗子乱脏脏，鸡毛狗子被照忙刷刷点点写完地呀，
1: 爹有爹来装有装啊，
0: 书体上写小字儿啊，写出样样上出小红娘啊，隔着树岸给书简，
1: 红娘接住去古藏，走过一去二三里，路过燕子四我庄，算我宁财六七座，
0: 八九十只稻西厢，
1: 都说西厢几只好花，徐然管人强，
0: 一片瑞气风生铁马，大门客气官马上联，上一联
1: 梅英武志奎，四书里真纠客，
0: 下一联
1: 顾纳三绝志，状元棒眼三花郎，
0: 没有横批一块匾，咱

0: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社会环境中朋友是最重要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从朋友的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于丹教授告诉我们，《论语》中对交友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谓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也就是说，好朋友有三种，坏朋友也有三种。这三种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呢？会给我们的生活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而那三种坏朋友，
1: 在你犹豫不前的时候给你一种果决，这是一种好朋友。第二种是有量，也就是宽容的朋友。其实宽容有的时候是一种美德，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沉的美德之一。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不小心犯了过错，或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时候，有时候过分的苛责，找到自己的弊病，找到自己的缺失。所以有一个宽容的好朋友，它是一种做人的情怀，它是一种悲悯，它是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一花一叶一草一木关怀中所折射出来的光芒，这是第二种好朋友。第三种叫做有多闻。在先秦那个时代，不像我们有电脑，有这么发达的资讯，有铺天盖地的媒体。那个时候人要想广视听怎么办呢？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交个好朋友，让你朋友所读的书，那些间接经验转化成你自己的直接经验系统。当你在这个社会上感到犹豫彷徨，有所踌躇的时候，到朋友那里，以他的广见博识为你做一个参考，来帮助自己做出选择。所以结交一个多闻的朋友，就像翻开了一本词典一样，我们总能从他人的经验里面得到自己的一个借鉴系统。所以这就是孔夫子。

0: 所说的三种好朋友，叫有直、有量、有多闻。
1: 论语中的义者三友，就是正直的朋友、宽容的朋友、广见博识的朋友，这就是孔老夫子所称道的三种好朋友。那孔老夫子所说的三种坏朋友，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0: 同时他说还有三种坏朋友，叫做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这三者损矣，这是损者三友。这是三种什么人呢？首先，什么是有变辟？就是性情暴躁的朋友。那当然每一个人的生活不一样，遇到的情况也不一样，很有可能遇到一件事情你还迷茫的时候，你的朋友先怒了，先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这么做。咱们现在经常会看到这个社会上说青少年犯罪有好多都是打群架，打群架一不小心打出人命了，这个孩子就判劳教了。其实打出人命这件事情很少是一个孩子去单个所为，往往是一群孩子裹挟在一起。我在评全国法制节目讲的时候，有很多次都看到一个孩子当他打伤对方甚至是误杀了对方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去呢？就是哥们儿义气啊，就觉得我朋友说了大家要去打一架，所以一定要去。其实这就说明你遇到这种暴躁的朋友，他一个人就像是一个炮仗鸟，他可以把一群朋友心中的一种义愤点燃，而这个义愤往往是没有理由的，往往是一种盲目义气。作为成年世界，不见得说我们都要付出这种打群架的代价，但是一个人燃烧了一场愤怒，这对我们来讲也只有坏处，没有多少益处。坏朋友为什么把变辟这种情绪暴躁作为第一位呢？因为盲目的激情有可能会出现永远无法追回的后果。好朋友之间应该以理性为先，告诉我能把车子停在离悬崖一米的地方，稳稳的刹住。第二个司机很不服气，说我技术比他好，我能把车停在离悬崖十公分的地方，我还能停住。第三个司机说，那我不像他们俩，我远远的看见悬崖我就停住了。后来老太太就录取了第三个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技术永远不是最终的保障，人规避风险的理智才是他根本性的前提。也就是说，这第三个人之所以被录取，不是靠他自己逞能，而是靠他明智。第二一种叫有善柔，这个正好反着，这倒不是脾气特别暴躁的朋友，是脾气特别优柔寡断的朋友。那我们发现吗？过分优柔寡断，其实他在浪费你的生命能源。也可能你要去辞职了，你说有一个机会我要下海或者我要跳槽，你去问朋友，朋友说哎呀想想吧，你现在这地方也不错呀，啊，你要是万一走了你什么什么就丢掉了。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候给你一种制约的力量，让你觉得说我还是退一步吧，我还是慎重一点吧。韩国人有一个形象的描述，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它很怪，它呢前脸长头发，但是后边是一个秃脑勺。这个东西迎着你面走过来的时候呢，由于它满脸头发，所以它面目不清，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琢磨琢磨，等到他从身边走过去，你突然看清他了，你伸手去一抓，发现他后脑勺上没头发，他已经彻底走过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就是机遇。这个世界上机遇就是这么个怪物，他迎面走来时候你永远心存疑虑，但是等他要走的时候你永远也抓他不着。善柔的朋友往往耽误了你身边的机遇。我们发现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在于你做与不做，而在于你什么时间做是有用的。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有保质期的，你说一个罐头啊，一块糖，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呢？没有说搁上十年八年还是好东西的，过了保质期它就变成了毒药。我们这一生

0: 要做的很多事情，不要被过分优柔寡断的朋友干扰了你的思维，这种朋友太多也是一种危害。至于第三种，所谓有变命，这是最坏的一种朋友。大家都知道佞臣之说，佞其实就是那种心怀鬼胎的，有心计的，要以一种不择手段的方式去谋取个人利益的这种小人。他们是真正的小人，是那种心理阴暗的人，但是这种人往往会打扮出来一副善良面孔，由于他内心有所企图，所以他对人的热情比那些没有企图的人可能要高好几十倍。所以你一不小心要是被这种人利用的话，那么这一生你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
1: 普通的朋友，还有那些心怀鬼胎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可千万不能交，否则我们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好人坏人都不会写在脸上，我们怎样才能交到好朋友而远离坏朋友呢？
0: 孔子所有伦理的核心就是一个字，是仁。那么究竟什么是仁呢？他的学生樊迟曾经问过老师，说老师什么是仁，老师只回答了两个字，叫爱人。真正爱他人就是仁。那么他学生又问，那什么叫智慧呢？问智的时候，老师又回答了两个字，叫做知人。了解他人就是智慧。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交到好朋友，需要有人有智。我们心中对他人要有爱，你能去有交朋友的意愿。我们有辨别他人的能力，能够交到有品质好朋友，这是一种交友的能力。所以真正交朋友需要两个前提。一话很有意思，他觉得自己给齐国的宰相驾车，这多么风光啊。这个车夫人长得特别的帅，个子高高的，相貌堂堂。而齐国的名相晏婴啊，大家知道是一个五短身材，其貌不扬，看起来还有点猥琐，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车夫呢，每天觉得说，我这位置好啊，我坐在前面，燕子坐在我后边，我驾着高头大马，我在外面风风光光，你那样觉得风光无限，你的趾高气扬全在脸上，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耻辱了。因为你跟燕子这样的人每天在一起，还不能用这个人作为你生命的坐标，这就是我对你的绝望。其实这个故事传出来以后，后来晏婴跟这个车夫说，哎呀，你有这样一个夫人，就冲你有这个夫人，我就应该给你一个更好的职位，反而提拔了这个车夫。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就是说，我们的周围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每天的处事态度都成为我们的镜子。所以《论语》中提倡交那种平和的、谦逊的、团结他人的朋友，这是一个原则。
1: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就像是我们自己的
0: 音乐，但是他要续素琴一张，自己有一张琴叫做素琴，也就是没有琴弦的一段木头。那这么一段木头连弦都没有，他怎么弹呢？他就是只要有朋友来的时候啊，自己每每有会意就开始抚弄这段木头，把这个琴弹得绘声绘色，经常弹得自己痛哭失声，觉得自己所有内心的悲怆全都寄予其中。而真正听得懂的朋友是会为之动容的。陶渊明自己守着这么一段无弦琴，弹奏他心灵的音乐，弹得高兴了就开始跟朋友们说，自己喝多了，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我已经喝高了，你们走吧。哎，朋友们也都不计较他的得失，就走了而已。这是一种快乐的日子，但是这只可为智者会，不可为小人道。我曾经看到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林清玄写的一篇散文，他说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讲，说你给我写一幅字，我挂在书房里，你要写非常简单的，让我每天看了以后就有用的一句话。他想了半天，就信手写了一个叫常想一二。那个朋友不懂，说为什么是这么四个字呢？林清玄就给他解释，他说

0: 都说这个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者无二三。那么我们就算认可这个世界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吧，但是起码还有一二如意事。我帮不了你太多，但我只可以告诉你，就常想一二吧。想一想那些快乐的事情，去放大快乐的光芒，去抑制心底的不快，这就是一个朋友能够为你做的最好的事情了。去找去了，到最终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快乐的人，但是最后跟国王说没办法，我们拿不回来。国王说你怎么能不给拿回来，我就想快乐，你必须把他衬衫给我拿回来。最后大臣们跟他说，说那特别快乐的人他是个穷光蛋，他一件衬衫都没有，他从来就是光着膀子的。其实这个预言也是一个诠释，也就是说生活中真正心灵的快乐跟外在的物质生活不见得有紧密相关的联系。论语是个什么时代？那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其贫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真正快乐的力量来自于什么地方？其实也就来自于一种心灵，来自于一种教养，来自于一种憧憬。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交到快乐的好朋友，但是于丹教授认为，和朋友交往是要有三个心理原则的。如果你违背了这些原则，你就将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谁都不会愿意与你交朋友。那么这三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
0: 那么除了交这种快乐的朋友以外啊，那么孔夫子还教给大家一个道理，就是在交友之中的尊敬和尺度。好朋友是不是就意味着打成一片呀？我们现在经常说谁跟谁好的穿一条裤子，这是好朋友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分寸没有尺度的事情都会做到过犹不及。这过犹不及是论语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它不仅仅表现在交友之道上，它表现在一切原则上。所以真正的好朋友一定是应该有分寸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待于君子有三千，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你真正跟一个君子交朋友的时候，你心里是要有三个原则，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自己要有尺度。第一，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话还没说到那儿你就出来说话了，这叫毛毛躁躁，这是反映一个人的急躁，这不好。大家有大家的公共话题，一定要听到众望所归，大家期待一个话题的时候你徐徐道来，这个时候才是合适的。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内心有一些东西想要给整个世界看，要不然怎么现在会有博客呢？其实博客就是一种个人愿望急切的要展现给别人看。在过去没有博客，大家就靠说话，所以大家在一起总有一些抢话的人。现在大家也会发现，朋友聚起来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跳出来，比如说我最近去打猎了，我最近升职了，或者有一些女朋友聚会上来就会说我男朋友怎么样了，或者我那孩子怎么样了，这都是他特别想说的话题。但是这样的话题是不是大家一定关心的呢？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就剥夺了其他人话题的权利，因为这种谈话在一个时段里面总会有一个人占主导，所以言未及之跳出来说这是不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第二种情况，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也就是说话题已经说到这儿了，你要自然而然地往下说，反而你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意犹未尽，不跟大家说心里话，这种朋友让大家心里也会存有隔膜。在世界采访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段子，说美国好莱坞拍了《乱世佳人》之后，那费雯丽一举成名，这部电影获得了11项奥斯卡提名。

0: 当这个电影《风光无限》首次去欧洲巡演的时候，那么费雯丽的那个班机降落在伦敦停机坪上，成千上万的记者在下面围着，有这么一个没有眼色的记者冲在了最前面，他冲上去非常热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刚刚走出舷梯的费雯丽说，请问你在这电影里扮演什么角色呀？这一句话，费雯丽转身就进了机舱，再也不肯下来了。这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你对于对方毫无了解，在毫无了解情况下说的这句话，这就像是瞎子一样。其实我们都希望人生过得更有效率，我们希望跟朋友在一起会更好，那怎么样会更好呢？就是更多一点沉默的关爱，去了解别人的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知人才谓之智，你了解别人的内心，你才能够真正把好的东西，它最有效的东西发挥出来。所以呢，他的学生子贡曾经去问过老师，子贡问友，
1: 老师，您说什么叫朋友呀？
2: 你要好好的跟他说出你忠实的劝告，如果他不喜欢听，那你就不要再说了，不要自取其辱。
0: 老师就告诉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也。说一个好朋友就是对你要说出来那些个忠告，但是忠告良药一定苦口吗？一定要当头棒喝吗？你可以娓娓道来，这叫善道之，不见得要声色俱厉，你好好跟他说，但是不可则止啊，一定要知道说的不投机就停下来，不要自取其辱。所以这就是朋友之间的分寸把握，朋友之间也不能说你揪着对方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包括父母对孩子都不能提出来要求说，我让你报哪个志愿你非报不可，每一个个体都是值得尊敬的。朋友之间的这种尊敬，好好的说出你的忠告，尽你的一份责任，这就是好朋友了。所以好朋友从不做过分的事，不要对朋友的态度过分，也永远不要鼓动朋友去做过分的那些个事情。这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什么是好朋友。好朋友是在我们的身边，永远让我们以清明理性远离危险的人，同时又是用一种快乐之心鼓励我们坦荡而欢乐去面对生活的人。
2: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可见朋友在人的一生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人在一生中不同的年龄阶段所交的朋友是不一样的，我们如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交到有益于我们的好朋友呢？于丹教授认为，人生有三个很大的坎，这三个大坎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平安度过呢？
0: 孔夫子说啊，人这一辈子啊，其实说起来七八十年好像很长，但是划分一下阶段呢，每一段上会有一个坎儿。人这一生也就是三个很大的坎儿，如果你越过去了的话，那么你一生就无大碍。这三道坎儿是什么呢？在少年的时候，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至中年，血气方刚，戒之。血气未定的时候，要在心里把情感问题作为大事处理好。过了这个坎儿，到了中年，极致中年就是我们说的血气方刚。一个人家庭稳定了，职业稳定了，社会圈层、朋友，包括你的薪酬待遇，基本上都到了一个稳定的时候了。想的是什么呢？是要与人争斗而谋求更好的空间。所以孔子的提醒就一个字，叫做戒之在斗。人在中年的时候最大的警戒就是不要跟人争斗。如果你觉得说一个更好的薪水、更好的职位、更好的学校，为什么你没有进去呢？那你想一想，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好？如果通过你的修炼让自己

0: 好一点，那个机遇也许会选择你。所以戒之在斗的时候，交朋友最当慎重，对吧？我们会经常发现有一些朋友他老鼓动你，他会说你觉得谁谁谁就比你强啊，为什么他就有那位子啊，你觉得谁谁谁是不是就是你最大的障碍啊，你现在就应该要搬掉他。所以在中年的时候交朋友要交那种平常心的朋友。为什么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中年能够交到那种淡淡的而超乎功利的朋友，他永远都会是你身边的一个抚慰，一个栖息地，但是他不是鼓动你去争斗的人，这就已经是人之大幸了。那么到晚年呢，晚年的时候按孔子的说法叫做血气既衰，人年老了嘛，从你整个的生命体征到你的心理状态都已经在开始走向了平缓，像罗素所说的那种湍急的河流冲过了那些山峦，终于到了入海的时候，表现出了一种平缓和辽阔。在这个时候人还有所戒吗？孔子说还有一个字叫做戒之在德，就是你的德道。这里面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人这一生啊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一定层次的时候要开始用减法生活。因为人在年轻的时候你要收获友谊，收获金钱，收获情感，收获你的功勋，你收获了很多很多之后，如果我们不学会抛弃，那么就像是一个新家被东西堆得满满当当一样，你自己的心灵会被所得而堆满，最后会累于得，也就是说你的所得是你生命中最大的拖累。所以呢我们也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一起互相的交流都是什么呢，往往是抱怨，抱怨的其实都是他们的所得，比如说怨儿女，说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到现在你们都去忙了，不孝顺，不回来看了，很伤心。再有呢就是抱怨，说你看现在的这个社会发展的多不合理啊，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我们一个月才拿几十块钱，你看看我孙女现在一去外企她进去就是三四千块钱，你觉得这对我们这些老干部公平吗？如果老在说着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你的所得就变成了你生命的一种隐痛，因为人有德就会患所失，人有德以后他就会在德上有所抱怨。其实纵观下来，论语里面真正专门说到交友之道的言论并不多，但是他教给我们一种智慧，选择一个朋友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先要看自己配交什么样的朋友，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坐标上，自己有什么样的心智，自己有什么样的风采，自己在朋友圈子里面究竟是一个良性元素还是一个惰性元素，究竟自己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所以一个好人他可以是一粒种子，他可以激化整个朋友圈层，也就是说自己修身养性是交到好朋友的前提，而交到好朋友等于给自己打开一个最友善的世界，能够让自己拥有具有光芒的一生。
1: 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人才会有奋斗的动力和前进的方向。那么孔子是如何评价他那些弟子们的理想呢？论语中关于理想又有着什么样的忠告和劝导？明天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理想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昨天的话题就是说，你们呀，随便说说自己的理想。在《论语》里面有一个比较长的段落，这在《论语》中是比较罕见的完整的段落，叫做《试作》。

0: 么看重礼乐治国的孔子来讲，学生有如此业绩可以转危为安去拯救这样一个国度，会受到什么评价呢？谁也没有想到，孔子的反应不仅是淡淡的，而且稍稍有点不屑，叫做夫子审之，冷笑了一下，然后就开始问第二个学生，求尔如何？问冉有这个学生，叫着他的名字说，冉求啊，你怎么样呢？冉有的态度呢，比起子路显然要谦逊很多，没有敢说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事儿。
1: 我的理想是给我一个小国，我去治理，我也只用3年，可以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但要让人民都有信念懂礼仪，恐怕要由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做了。
0: 我去治理，也给我3年，比及3年，我可以让他做到什么呢？可使族民啊，也就是做到老百姓衣食富足而已。至于礼仪的事情，冉有说，我可不敢做。如其礼乐，以似君子。想要让大家在整个的民心上变得整齐，对国家有信念，做到礼乐兴邦，这样一件事情，等着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吧，我好像做不到。那么他的话说完了，老师未置可否，接着问第三个人，赤尔何如？叫着公西华的名字，公西赤，你又想什么样的理想呢？那么这个徒弟呢，就更谦虚了一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我可不敢说我能干什么事儿啊，现在在老师这儿，我只敢说我愿意学习什么事儿。
2: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在一个礼仪中能够担任一个小小的角色，辅助着主持人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就行了。至于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这些事，我可不敢说。
0: 大家会看到这三个弟子的态度，一个比一个要谦逊，一个比一个要平和，每一个理想都更接近自己人生的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端的愿望。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幅度是逐渐收回来的。那么到此为止，还有一个人没有说话，所以老师又问了，点尔何如？曾点呀，你还没说呢，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曾点没有说话，论语写的惟妙惟肖，只此一刻，大家听到的先是一阵音乐的声音逐渐稀落下来，叫做鼓瑟兮。原来刚才曾点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弹着琴，听到老师说，这个声音逐渐逐渐缓和下来了，缓和到最后一声哼耳，当一声把整个曲子收住，像琵琶行所说的曲中收拨当心话，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结束，不慌不忙，舍色而坐。什么是坐呢？过去这个学生听老师讲课或者大家聊天，在席子上，古人都是这样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那么老师发问要表示恭敬，立起在自己的膝盖上，这叫坐。所以把琴放在一边，毕恭毕敬直起身来答对老师说话，这样的几个字描写能够看出来什么呢？就是曾点的内心是一个从容不迫的人，他是一个成竹在胸的人，他不会率尔而对，他会娓娓道来。所以他一上来呢，还要先说一句，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
2: 老师，我的想法跟三个同学有点不一样，能说吗？
3: 那有什么关系，人各有志，但说无妨。
0: 这个时候曾皙才从容地开始了他的描述，曰，暮春者，就是到了大概三四月末的时候啊，就是春深似海的时候了。暮春者，春服既成，穿上新做的春装，观者五六。

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说这就是我的理想。在一个春深似海的季节，穿上整齐干净的新衣裳，带上几位好朋友，再邀请上一批学生弟子，带上一批孩子，大家一起去刚刚开动的沂水中，趁着春水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净，然后到古月台舞鱼台之上，沐着春风，唱着歌谣，让自己有一场心灵的仪式。在一个万物开化、大地复苏、春风萌动的季节，把自己融汇进去，与天地在一起，共同迎来一个蓬勃的时候。当你这样一个仪式完成的时候，我们大家就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去了。他说这就是我的理想，我只想做这样一件事。那么他的话说完了，一直没有表态的老师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老师长长的感叹了一声，说我的理想啊，也就和曾点是一样。那么这是四个人在谈自己理想过程中老师唯一发表的一句话，然后他们就下去了，走了。三子者出，曾皙后。三个同学都走了，曾皙在最后去问他老师：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老师，你觉得他们仨说的怎么样呢？老师呢也很微妙，他挡了一下，先不想做评价。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哎，无非是每个人说说自己想法嘛。然后这个曾点呢不依不饶，还要继续问老师：夫子何审有也？老师，为什么子路说完话以后你冷笑了一下呢？问到这个问题，老师不能不说话了，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审之。老师说这个秘密啊，就是一个人，你真的想要治理一个国家吗？那么最核心的东西是用礼仪去治理，而不是说用一种强硬的措施。你心中真正有一种温良恭俭让，这是《论语》上所提倡的人生之道。有了这样一种内涵，表现出来的所有措施都是可以变通的。这就是一个人的起点。那么他说你看子路说话的时候那么草率，抢在大家之前就说出了一个宏大理想，其言不让啊，没有一点辞让之心，所以我就审笑他了，因为他从内心缺乏这样的一种恭敬啊。

0: 那么接下来评价另外两个学生，为求则非邦也矣，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矣。说曾求说的那个就不是个国家吗？难道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说五六十里，甚至更小一点，那就不叫国吗？也就是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在于国土的疆域大与小。只要你出言说我去治国，那么请你首先心里有一面镜子，反那么礼仪应该是最重要的，不仅是贯穿在每个人生活从始至终的，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从孔子对他三个学生隐约的否定和对于曾点的支持中能看出什么呢？其实他给了我们一个人生脚下的起点，也就是说让我们手中每一天的生活方式跟你最终治国济世的理想终于有了一个勾连的桥梁。
1: 论语告诉我们，理想无论大小高低，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的感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当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时，常常会忽略了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一个人内心的感受和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就在这样一种匆匆忙忙、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中，还有多少时间、有多少空间能让你真正看见自己心底的愿望呢？往往我们被遮蔽的是心里真正隐秘的心灵的声音，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社会的角色。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讲到有一个人，他自己觉得有抑郁症的前兆，每天很不开心，然后去看心理医生。他跟医生讲，他说我每天呢就是害怕下班，我在工作的时候没关系，但是我只要回到家里，我就会感到惶惑，我不知道我心里真正的愿望是什么，我无所适从，我不知道我在生活里面该选择什么，不该选择什么，然后越到晚上心里面越会恐惧，越会压抑，所以夜里面会整夜的失眠。他说长此以往，我就很害怕，怕我会有抑郁症。我这样的症状只有经过一夜的煎熬，到了第二天早上上班，进入我的工作状态，我就好了。他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医生呢一直听他倾诉，然后想先给他一个建议，说你看我们这个城市里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喜剧演员，他每天都有表演。你想一想，当每一个人已经习惯于自己的角色，在角色中欢欣的表演，认为这就是自己的理想，这是成功的职业，在这个时候还有多少心灵的愿望受到尊重呢？我们在角色之外还留有多大的空间真正认识自己的内心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离开职业角色之后反而觉得仓皇。

曾经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在隆冬来临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只小田鼠忙忙碌碌地为过冬做准备。第一只田鼠呢，就拼命地去找粮食，把各种谷穗稻穗一趟一趟地搬进田鼠洞。第二只田鼠呢，就拼命地去找御寒的东西，把很多的稻草啊、棉絮啊都拖到它的洞里。而第三只田鼠呢，就一直在田埂上游游荡荡，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低头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儿，弄得他那两个伙伴呢，就一边在忙活，一边在指责他，说你看你这么懒惰，你也不为我们的御寒过冬做准备，那真到了冬天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么游手好闲。这只田鼠也不辩解。后来冬天真的来了，三只小田鼠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耗子洞里面，在过冬的时候，发现吃的东西不愁了，御寒的东西也都齐备了，然后每天在这里无所事事，终于大家就百无聊赖了。当大家开始难受的要命的时候，第三只田鼠开始给那两只田鼠讲故事。他说，就在那样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个孩子，他在做什么？又在那样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他在做什么？我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我曾经听到鸟在说什么样的一种歌谣，所有的这些我当时都记录下来了。其实到这个时候，那两个伙伴才知道，这只田鼠在为大家储备了过冬的阳光。也就是说，这种表面看起来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会给了人心一个淡定的起点。

所有外在的仪式不过是为了一个内心的安顿。那么这种安顿是需要我们去敏锐地感知世界节序变化，感知四时，感知带来节序如流在我们心中还能激起什么样的反响。也就是说，在自然生活中，在认知内心中，你越淡定，越从容，越舍弃那样一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

0: 内心的声音，也许你就会有了更多的依据。这一切是为了让你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可以有担当，能够胜任，能够做到最好。
1: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生活，我们是否还能关注自己的内心？于丹教授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并不在于他为自己定了多高的目标，而在于他内心是否能有一种淡定的理念，是否能把握自我。但是淡定的理念就能够让我们实现人生的理想吗？
0: 其实看到试作这样一篇小短文在《论语》中，会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它违背了我们传统对于《论语》那种励志的判读。它不同于曾子所说的“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样的话，但是想一想，它是所有那种人生大道、社会理想内在的一个根本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职业角色中，我们只能是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一种内心认同以后对这个职业的提升。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学生子贡去问老师：“
2: 老师，您说什么样的人才叫知识分子呢？是不是读了大学就算知识分子了？”
1: 有文凭不等于有文化，一个知识分子一定是知道礼仪廉耻，行为有所约束的人。
0: 我们知道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名誉，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天下几任的一个阶层。世界一定要出去，不管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使命，做到不辱君命，这可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你所拿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令箭，什么样的金牌，让你去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吗？所以孔子说，最高的标准就是你出去可以做到不辱君命，这就叫做士了。然后学生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就又问他：“敢问其次，您给我说再低一级的标准吧，比这差一等呢？”曰：“宗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就是孝悌之意。在宗族里面，大家认为你是一个孝悌；而在乡党邻里之间，大家以你为兄弟，你能够对所有人都是亲和的，你能够把你那种人伦的光芒放射出来，用一种爱的力量去整合周边，不辱祖先。其实《论语》就是一个以人伦为基本出发点这样的一个道德文章，所以呢，他把次一等定为这样的人。子贡又接着问：“敢问其次，第三等，咱们再下一等说，还有什么人勉强够着边儿，能够叫做士呢？”结果孔子说这个话，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大家听懂了，就是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其实大家今天想想说，这第三等也挺高啊，这个标准言必信行必果，今天有几个人做到啊？他学生也是这么想，子贡也觉得这仨标准太高了，所以又追问了一句，说今之从政者何如？老师，你觉得现在从政的人能够上这三等吗？结果老师曰：“亦斗烧之人何足算也。”也就是说，老师把当时诸侯各国的从政者都没有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离这样一个士的标准还太远太远。其实在这里所提出来的详细的不同的标准，这是孔子对一个成熟的在社会职业岗位上有所担承的人他的质量描述。我们来说说这个最高的标准，不辱君命四个字。那么我们又想一想，那个最低的标准坑坑然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要做到不辱君命是在变通中没有条件的把一件事情完成好，这需要调动我们多少人生的积累，这需要一个人有多大的勇气、智慧和仁义之心呢？其实这样的一种不辱君命往往容易让我们想起来战国时候赵国的一个人，就是蔺相如，对吧？大家看《史记·连蔺列传》，

0: 常会看到这样的故事。蔺相如这个人，无论是完璧归赵还是渑池会，都做到了不辱君命。其实这是不容易的啊！当赵王得到价值连城和氏璧的时候，秦王想要夺这座璧，所以呢就告诉他说，哎呀，这个我给你15座城池，把这块璧给我们拿过来，我们看一看。赵王当时就知道说，虎狼之禽，这块璧一旦进入将没有办法拿回来。蔺相如说，那这样，我们不去的话是自己理亏，我带着这块璧去，如果不能换回城池，我的这个命跟这个璧拴在一起，有我在就有这块璧在。去了，看到秦王很随便的在他的这个行宫里面设这个酒宴宴请他，然后旁边有大臣有美人，大家嘻嘻哈哈的在这很高兴，然后说拿过这块璧了，我们看一看，看了以后说这天下美玉，只给大臣看，只给美人看，大家传着看。蔺相如一看就明白了，说这块玉在这里不受尊敬，就像赵国不受尊敬一样，要拿回来也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他就上去跟他说，哎，这个美玉是有瑕疵的，你给我，我只给你看。秦王就把这块玉还到他手里。那蔺相如拿到这块璧以后，退后几步靠在柱子上，怒发上冲冠，持璧而立，跟秦王说，他说你在这样一个地方迎接这块玉，你知道我们来之前焚香顶礼斋戒15天，你是对秦国的尊重，我奉玉而来，而你随便把这块玉传与大臣美人，这样的一个懈慢的态度，就让我知道你们是没有真正想要用城池相换的。那么现在好，如果你真要这块玉，你也要这样持戒焚香15天，而且你先把城池划给我们，我才能够再把这玉给你，如果不然的话，我现在的人头和这块玉同时撞在你这个金殿的大柱上。那秦王就害怕了，说那好吧，赶紧按照他要的这个礼仪。但即使按照这个礼仪，蔺相如觉得说他一定是不会真正完成他的这个诺言的，所以蔺相如决定要连夜让他自己的家人带着这块美玉逃回了赵国，他自己留在这儿，最后做一个交代。最后他跟秦王讲说，我知道你没有真正给我们城池之心，这个完璧已经归赵了，你已经回去了。其实这是他的一个不辱君命，渑池会也是一样。其实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仁人志士中，在古典记载的典籍中不缺少这种例子。也就是说，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这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得到的一种考评。其实这样的故事我们不一一的列举，回头看一看会发现，人怎么样可以变得无畏，可以变得淡定而不仓皇，这是需要每个人在心中找到一个符号的寄托。这个寄托不见得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宏大理想，也不见得是大家都共同认可的说是一种权势啊，一种金钱呢，一种情感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达芬奇密码，每一个人的生命链条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东西。但凡找到这样一个寄托，会给你这一生找到一个依凭，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内心根据地。
1: 于丹教授，理想不一定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种权势或者金钱，而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在乎的东西，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但是为什么人们总要追求一个理想？理想之道又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在《论语》中，要说到有多么远的这种理想，其实它一切都在一个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也就是说，孔子经常所说的那种视而怀居不足以为是，一个人总在想着自己的这种衣食，这是不足以担当一个君子一个士的资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

0: 种生活的奢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所以有一次孔子呢要出远门，子欲居九夷，因为我们知道他要把他的美政理想布化天下，所以要去未发达地区。临走的时候学生就劝他曰：陋如之何？学生说，那么一个简陋的地方，破地方，你上那儿干嘛去啊？那么孔子怎么回答？孔子淡淡的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那么这个何陋之有就流传下来，一直到唐代，刘禹锡写了《陋室铭》，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么《陋室铭》又怎么样形容呢？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暗度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在这样短短一篇《陋室铭》里面，把古往今来的名士对于简易的朴素居住环境的这种判读全都呈现出来了。大家在一起谈论的是不是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寄托？如果大家能够在这样一种丝竹之间，在大家的交流里面可以有了那种心心相通，可以在你共同寄托的大事上有共同的理想，那么这种简陋它就显得一点都不重要了。所以其实什么是真正的理想？理想之道就是给我们一个起点，给我们储备一点心灵快乐的资源。其实当我们回到《论语》，真正解读了《试作篇》，看到了无与点也这句喟叹，知道了这样一位万世师表的圣人心中对于那种欲乎沂水，风乎舞鱼，在暮春时节永而归，快乐回来的生活方式心存向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阐述跟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是如出一辙的。也就是说，所有古圣先贤首先是站在个人的价值坐标系上了解了自己心灵的愿望，然后才会有宏图大志，走到这个世界上有所建树。我们都想要一生建立一个大的坐标，对于前方的远景，让我们找到一个起点，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让我们从《论语》里面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跨越这个千古的沧桑，在今天看一看他那种淡定的容颜，想一想他让我们去到自然中的这种鼓励，在我们每一天真正忙碌的间隙里面，哪怕说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不至于让自己像那样一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么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里，如果能够调整这样一套坐标系统，我想《论语》会从千古之前传递出来一种温柔的思想的力量，它传递出来一种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关照，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
1: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从岁月中借来的一段光阴，自己把这段光阴过成什么模样，你的人生就是什么样。《论语》中孔子对自己的一生有着非常概括的总结，我们如何理解孔老夫子对人生的理解？明天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人生之道》。孔夫子将他的一生概括为：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认为，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 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二三十岁就能够提前感悟到四五十岁的境界。那么三十而立，立的是什么呢？四十不惑，又不惑在何处？五十知天命中的天命指的是什么呢？什么又叫做六十耳顺？所谓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不是就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了呢？孔子对人生境界的划分，对我们现代人的意义何在？我们真正能够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吗？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人生之道》。
0: 古往今来啊，其实光阴之叹是我们看到最多的感慨，这种感慨在《论语》中也不例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很含蓄，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沧桑。刘禹锡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也就是苍山不老，但是人心中很多悲怆啊，古往今来川流不息。这就像是著名的《春江花月夜》所发出的这种无端之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就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江山有情这样的一种物序流转中，每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很多时候是苍茫的，有些一旦规划了，就会觉得已经舍弃了很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就在孔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给他自己、给他的学生、给千年万代的后人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描述。他说自己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粗略的人生坐标，在这样一个坐标上，会有几个阶段人要做的事情被特别的强调出来。今天让我们从头翻阅进去，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条人生之道对我们到底有多大借鉴的价值。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镌刻成什么样的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孔子的十五志于学，这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起点，也是他给自己学生的一种要求。孔子自己经常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他说没有人是生下来就会了解很多事情的，我只不过就是对古人所有经历的事情非常的感兴趣，而且我能够孜孜以求，一直认真的学习而已。所以孔夫子说，像我这样的人呢，像我这样有仁义之心的人并不缺少，但是像我这么好学的人确实很少见。这就是他十五开始向学时候的心情。今天我们知道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了，关于学习，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说得好：什么样的学习是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其实这颠覆了我们过去的标准，大家过去认为导致思维改变就是好的学习。比如说一个观点、一个理论，哪怕一个道听途说的见闻， 入乎耳，发乎口，可以再去讲给别人，这就是一种学习。但是在今天，只有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系的重塑，行为方式变得更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社会要求，这才是一个好的学习。所以孔子的这种学习要求，早在2000多年前，他所提出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标准，学以致用。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可学的东西太多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只是15项学了，比5岁还要早就开始学习了。但是都学了什么呢？有很多孩子会背圆周率，能够背很多很多倍。有很多孩子在客人面前能够背长长的古诗，但是背圆周率对他这一生真的就有用吗？今天的象学还有多少是孔子所说的那种未己之学能够学以致用？所以在一个信息时代，我们面临的悲哀是信息的逐渐逐渐的提升，有所感悟，才能够抵达他所说的三十而立。
1: 三十而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几乎每个年轻人到了而立之年都会问问自己，我立起来了吗？那么怎样才算立起来了？是否要有车有房，或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就算立起来了呢？而立之年对于人的一生又有着什么重要的作用呢？
0: 好，我们就来说说三十而立。三十这个年纪，在今天，可能在都市里，在一个心理断乳期大大错后的时代，30岁还被很多人称为叫男孩女孩。那么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而立呢？这一个立字是什么样的担当呢？其实大家知道，在哲学上，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一种正反合三个阶段。人最早所接受的教育，人的信念都是正的。人在刚刚读小学的时候，甚至在小学以前，看了很多的童话，相信太阳是明亮的，花朵是鲜红的，人心是善意的，世界是充满光的阶段。就是既不像10几岁时候觉得一片光明，也不像20多岁时候觉得是一片惨淡。30岁而立，这种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外在社会坐标给自己的一个符号。从内在的心灵独立上来讲，什么是好的学习呀？就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这是中国文化中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人如何达到这样一种融合境界呢？中国人的学习有2种方式，一种是我助六经，另外一种是六经助我。我助六经的方式读得很苦，需要好手而穷经啊，把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可以去，就像泰山上的一副楹联，叫做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是中国人对于山川的一种感受，他讲的永远不是征服，而是山川对自我的提升。就像大海到了尽头，苍天为岸，没有边界。人生走到山峦的顶峰，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我把高山踩在脚下，而是我自己成为山顶上的一座峰峦。其实这就是六经助我的一种境界。所以三十而立，应该说孔子一直在教学生一种朴素的简约的生活方式，很多东西不该操心的不去操心，把眼前做好。我们知道孔子其实他对于神鬼的东西是不大提及的，这就是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学生问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都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曾经有他的学生呢去问鬼神，
2: 老师，天上有鬼神吗？那些鬼呀、神呀，究竟是怎么回事？
3: 人间的事儿你还没有做好，为什么要考虑鬼神的事儿呢？
0: 那么老师淡淡的告诉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人间的事儿你侍奉好了吗？ 你这种学习还是先朴素一点，从眼前开始。

0: 会人际关系，别去考虑鬼神。后来又问了一个很玄的问题，
1: 老师，人总会死的，那么死亡是怎么回事呢？生的事儿你还没有弄明白，干嘛要想知道死呢？
0: 老师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未知生焉知死这六个字对我们都是一个启发，就是在你初期学习的时候，先把我们生命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尽可能学习并且建立，不用超越年龄去考虑那些遥不可及或玄而又玄的东西。只有这样一点一点学起来，到了该立足的蓑笠翁，它钓的是什么呢？没有人在冬天能够钓上鱼来，但是它是为了钓雪而去。这就是魏晋人所说，你去访朋问友，可以一夜跨越善溪，翻山越水，到了朋友的门前，不敲门转身走了。为什么？说我想念这个朋友，乘兴而来，我到了，兴尽而返。也就是说，超乎功力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大概是一种力的标准，就是自己认可了我一生的所为有什么样的准则。当这样的准则再流失过去，再走过十年，四十而不惑。
2: 于丹教授认为，并不是每个人到四十岁时都能够做到不惑的。现代社会充满了变数，四十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内心不惶惑呢？
0: 其实关于惑这个概念，我们在《论语》的不同场合看见过阐述，所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内心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不惶惑，这需要大智慧。从而立到不惑，这是人生最好的光阴。其实人在30岁以前是用加法生活的，就是不断地从这个世界上收集他的资格，他的学习经验、财富、情感、名誉，这一切都是在用加法的。其实物质的东西越多，人是越容易迷惑的。

0: 怎么样能到四十不惑呢？这就是三十岁以后就开始要用减法生活了，就是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学会舍弃。其实我们的内心就像一栋新房子，人刚刚搬进去的时候都想着要把所有的家具和装饰摆在里面，到最后这个家摆得像胡同一样，发现没有地方放自己了，这就被东西奴役了。而学会减法，就是把那些不想交的朋友舍掉了，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拒绝了，甚至不想挣的钱你可以不受那个委屈了。当敢于舍弃的时候，人才真正接近不惑的状态。什么叫做不惑了？就是人面对很多世界给你的不公正啊、打击啊、缺憾呢、啊，不再孜孜以求，淡定而从容。其实人在三四十岁刚好是要用在这个在为社会所用的时候。那么再接下来走到五十岁，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词叫做知天命。
1: 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指的是什么呢？人们常说命运，命运，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难道孔子认为到了五十岁就应该听天由命了吗？于丹教授认为，五十而知天命绝不是听天由命的意思。那么孔子所说的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他说，我从来不怨天，也不尤人，既不抱怨说天命让我就这样了，也不往别人身上推卸责任，说是别人导致我这样的。我要学习的就是要达到上达，达到通天的道理。这里的知我

者其天乎，是指一种天地大道的规则，让自己如何能够合乎大道。其实不怨天不由人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话，就这样区区六个字容易吗？一个人如果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是硬生生的把很多你可以宣泄出去的抱怨苛责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因为你不再向他人推卸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给自己少了很多开脱的理由。那么孔子说，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就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内心的完善，自我的解读，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在这个社会上跟别人的这种要求啊，对别人的这种苛责呀，都要重要的多。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啊，只有小人才会在人际纠纷中不断的飞短流长，只有小人总在琢磨说别人如何不利自己，而君子宁可能在自己的内心建立一个大道之约。那么这种大道就是他所说的天命，不见得要去做很多很多的技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在这里说了知命、知礼、知言三个境界。其实人生的成长是倒着的，我们都是最先知言，在与人言语和读书中了解这个社会，这能够做到知人，知道他人怎么样。但是知人之后不能够担保你不由人，你也会抱怨别人，因为每个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长短之间就会出现磕磕碰碰。再下一个层次呢，是知理啊，知理之后人就能够做到利了，也就是说人自我建立以后，这种抱怨会少得多。更高的一个层次是知命，这个知命就是孔子所说的作为君子，建立了一个自循环的系统，他内心会有一种淡定的力量去对抗外界，这就是致命。

50啊才能够知天命，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了，达到孔子这个境界。这是一种内心的定力，其实这在庄子逍遥游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述。逍遥游中说，做到举世而誉之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际，思已矣。这就够了。什么意思呢？举世而誉之，全世界都在夸你的时候，在劝你的时候，让你往前走一步的时候，而不加劝，这个劝，劝勉的劝，就是自己再多走一步，在别人的鼓励和怂恿下再多做一点，他说我不会。那么举世而非之，就是全社会都在苛责你，都在非难你，都在说你做错了的时候，而内心可以保持不沮丧不加沮，这样才叫做定乎内外之分。其实走到知天命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想起来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到的独孤求败的境界。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武侠小说表示40来岁已经成为名动江湖的这么一个大侠，他已经超越了一个一个的流派而成为一种道义化身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只用一根木棍，也就是说金属那样的一种锋利跟那种质地对他来讲也不重要，有这么样一个外在的这么一个东西就可以了。而等到他真正走到至高的境界，什么是独孤求败的境界？但求一败而不得，因为这个时候人手中是没有兵器的，这个时候18般武艺全都内化了，也就是说他双手一出可能就能笑出剑气，双唇拳一抡可能就能成为铜锤，

0: 有的武艺都在这个人的内心里，全在他的肢体上。所以敌人为什么不能接这种招，不能破解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
1: 人之间也难免会发生争执，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做到耳顺呢？
0: 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在听什么样的话，听人说什么都觉得人家有道理，这一定是自己的天命了解了。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够做到最大的尊重他人。什么是耳顺呢？就是任何一个事情你会觉得有它存在的道理，听任何一种话你会站在他的出发起点上去理解。

方，他供你倒做南鸭，开封府铁面无私黑豹后，赐给你三口铜拉，两口大印。

前来占卜。

我一到大街跟

0: 情地地堂楼上哪个儿真把脉平，夜上林早冷下药啊，金汤熬药我吃饭啊烧刀啊，
1: 他要是想包脸并肩而去，谁能个八个拍子将我来听啊，令下送上一碗倒头饭，
0: 站在你前胸啊，头上蒙上一张蒙脸纸，嘴里喊声哑口痛啊，临头供上一碗倒头饭呐、啊，里边插上三根棉花蛹，上盘的一里多烧纸，亲戚朋友来吊孝，我头戴白来，三门穿的逍遥装啊，紧接着请马上，亲马亲马哭泣丧啊，嫂嫂啊，
1: 谁能够啊，大姐以上去给买棺椁买回棺椁黄瓦送啊，画匠请在咱家下，请来画匠五色蒙啊，在左边画上二十四孝，在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啊，灵前画上楼台间阁，脚底下就把莲花灯啊，灵头倒有一副对一副对联写的清啊，金童来引路玉女送西行，王凤英之威写当中啊，看个时辰要入殓呐、啊，抱着脑袋棺椁城啊，左手拿刀天色水，右手拿刀棉花龙，来给嫂嫂开光明啊，木匠师傅来杀头啊，谁能够跪在灵前亲妈亲妈东西躲钉啊，别让钉子钉子眼睛啊，黑贼呀、
0: 啊、嫂嫂啊，我到了大街门口白看棺木啊，请个画家蒙上红，左边画上犀牛望月，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前边画上楼台殿阁，二十四孝列西东，左边写金童牵引路，右边写玉女送西行，后回头画上莲花一朵，招呼嫂嫂脚踩莲花去托上啊，赶到那三殿头上走马玉莲，我扯脏芦席遮住太阳星，抱着嫂嫂棺椁里边放，半手撕半脚撕，用剪子脚下棺椁，外边扔我拿过一碗天河水，我给嫂嫂开光明啊，周上开光我愿意，周上开光我愿意啊，包浆师傅来撒扣啊，我跪在灵前喊亲妈亲妈，周先躲惊别碰你眼睛啊，嫂嫂啊，
1: 三天就把江水送啊，肚根扫成身上愣啊，把嫂嫂魂灵驮到土地庙，左转三圈右三行，让王帝点起来一堆五行火，指牛指马里边愣啊，手拿扁担就把板凳上西南大路啊指指明啊，西南大路倒有大三股，不走西不走东，三条大路走当中，步步就把姚氏路登啊，黑贼呀、
0: 啊、高嫂啊，三天头上庙上江水我给送啊，我到了嫂子拖走你魂灵，把你的魂灵拖到当庄土地庙，左走三转右走三行，老忙的点上五情火，指人的芝麻火里扔，我能够拿个扁担就把板凳上，西方大路我给指明啊，人间倒有三条路啊，招呼嫂嫂不走西

0: 个老桑桑，三十二更我才头一更打铃翻来，我鸳鸯卖路纸钱我给嫂，我把嫂嫂送到包家老飞鹰，宽大木子伸大井，在里面扒了上两条土龙，四个鸡脚馒头店，五谷粮食井里面硬啊，硬一硬先生来不脏啊，头三条黄沙我给忙啊，嫂嫂啊，
1: 谁能够手下手到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三十五，鬼娘鬼姐。

0: 气飞檐上，也免得嫂嫂你烦了前烦了后黑不隆冬。我能守孝三年了满，家母天上嫂嫂你的名，你叫王凤英，我有儿子管你舅吧，奶奶叫我儿子，再有儿子管你叫祖宗，再回中包中啊，嫂嫂啊。
1: 有一件事情啊，谁愿应啊？宋主爷赐给我八宝金丹和玉钗，谁能驮着我八宝龙楼啊？见主公啊！
0: 宋王爷赐给你八宝金丹和玉钗，我托你八宝龙楼见主公。
1: 你说此话早早我不信了，在我面前要是。
0: 要是让求是让我的连脚老张你是听，赶快背过平安贺玉灿托你让太太进了蓝宝殿的建筑供的嘛，老张文凭不怠慢，连脚相爷你是听，从今到古从头论，哪有奴婢背主公，我叫你背你就背，王子翻翻一面痛啊，老张文凭不怠慢，金安玉灿背的相爷虎背中，叫声相爷招呼吼，碰了虎牙了不成，背过金安玉灿一旁站，看你说啥

0: 你是听，赶快倒过三杯酒，与你家太太压压惊啊！老三闻听不怠慢，哗哗倒上酒一盅啊，灌上酒杯递过去，包相爷忙把酒杯接手，中了满手，叫你是听啊，咱得敬了你这杯酒，自己引来不许推中，说把酒杯递过去，
1: 你妈妈接手中啊，咱得敬酒杯合适。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赤发鬼刘唐大战插翅虎雷横，打着不可开交的时候，智多星吴用赶到，把他们俩人给劝开了。雷横呢，领着差人先回了县衙了。智多星这才问刘唐怎么回事。你说刘唐是个孬包将吧，粗中还有细，他不认识智多星吴用。吴用这一问他，他没说，砍了砍了眼睛，盯着吴用，把腰一叉，问你是谁，你为什么问我这些事儿？怎么问的他也不讲。正赶这时候，托塔天王晁盖领人赶到了。因为晁盖呢围夺生辰纲的事情煞费苦心，怎么想怎么没有主意，打算找刘唐啊再进一步商议商议。结果到前院一找这位啊，这人没了。晁盖问庄客谁看见没有，庄哥说看见了，他拎着把刀奔县城那个方向下去了，不知干什么。我们还认为是您派他干什么，也没问。
3: 哎呀，
2: 晁盖一跺脚，心说这个爹，你去捅什么娄子去了，马上带人在后边就追。还真不错，在这遇上了吴用和刘唐。刘唐一看天王晁盖来了，那没得可说了，保障您怎么来了。哎呀，我说刘贤弟呀，你都把我急死了，你这是要上哪去？
3: 嘿，我跟您说吧，我看那个雷横雷班头这小子不是好玩意，
2: 把无缘无故把我给吊起来了，还从您身上勒索了文银50两，削骨稀碎呀！我越想越不对路，我打算追上他，把这50两银子要回来，省着您破费。哎呀，老弟呀，你这又何必呢？插一插，冤小失大呀！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吴用乐着把方才所遭所遇的事情介绍了一遍。吓得晁盖出了一身冷汗。